华北的中南部局地有中度霾，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早晨时段需要警惕大雾天气。13号开始冷空气会加强，届时华北等地的雾和霾会减弱消散。降水方面呢，今天一南一北有两片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南边是海南。海南呢是今天我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多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天气，并且期间还不乏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往来海南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航班的信息。往北看呢，今天比较明显的降水呢需要关注一下新疆北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特别是阿勒泰的高海拔山区需要警惕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在中东部呢，今后几天都是以晴为主，有利出行的，不过天气会比较干燥，特别像明天的北方、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不足20%。建议大家干燥天气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家里打开加湿器啊，适当的吃一些滋润的食物啊等等。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1: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并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0: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
1: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1: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未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3: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
4: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0: 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1: 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4: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6: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5: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7: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8: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5: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9: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1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4: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

0: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0: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昨天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年内累计涨幅超28%，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影响如何？先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走访。
2: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3: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4: 是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这个合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3: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5: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翻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钢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3: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处于低价周期，在叠加当地异常天气压低胶乳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导致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而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6: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7: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后，会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也是整个产业链的晴雨表。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走访。
3: 傅新祥是山东青岛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其所在库的库存周转周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3: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8: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

0: 年相同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1: 叶论是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则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叶论是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2: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3: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变化调整产品价格，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4: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1: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
5: 那尽量去把我们的这个轮胎工厂变成大众商品的一个免费的保险。
1: 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这两天，山东淄博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作业，高效推进秋粮抢收工作。
8: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净重镇的3000亩标准化农田里，两台子力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作业。相较于传统收割模式，这种新式智能农机省去二次转运、重复脱粒等工序，大幅压缩了作业时长，同时有效减少田间漏粮等损耗问题。
9: 像我身边这两台车啊，咱们3000亩地啊，大概率在1个星期左右就完全收获完成。
8: 今年淄博市还深入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等稳产增产技术，预计今年标准化农田秋粮产量较去年可增产约10%。
7: 近期，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张掖山丹马场，20万亩高原燕麦草进入收割季。高海拔、大温差等自然禀赋造就了优质饲草，同时也带动了农户增收。
10: 我现在是在海拔2700米左右的山丹马场燕麦草种植基地，祁连山的高山融雪滋养着这片高原土地，而现在正是这粒燕麦草收割的黄金期。在我的身后，多台牧草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在田间画出一道道整齐的纹路，仿佛大地的指纹。而被收割的燕麦草会在田间晾晒，

0: 随后打捆装车发往全国各地的规模化牧场。
1: 山丹马场的燕麦草种植在海拔2700米至32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度。高海拔大温差的生长环境使得这里的燕麦草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形成高糖低钾蛋白含量丰富的独特优势。收割的燕麦草经过标准化车间处理、打捆、装车之后，将运往宁夏、内蒙古等地的各大牧场，用于奶牛、牦牛、绵羊的饲喂。
2: 燕麦草收割了是大概每年是11开始，收获期一般是一个月，收割机连轴转24小时能达到1000亩左右。整体燕麦草的现在价格基本上是一吨2000块钱左右。
1: 高品质的燕麦草除了依赖独特的生长环境，更得益于本土优质品种的选育工作。十年来，山丹马场培育出多个优势品种，供应全国多个高原牧区。
3: 以前像我们的燕麦品种97%是靠进口，通过这个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国产化率得到了提升，达到30%。
1: 如今一颗燕麦草打通了饲草产业的完整链条，成为山丹县群众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
0: 广袤的草场不仅有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燕麦草收割后，土地并不会立刻平整翻新，再过一个月祁连山中降雪，祁连山附近的牧民就可以将牲畜赶到草场里来越冬放牧，而在地里留下的新鲜的秸秆就成了牛羊最肥美的口粮，这也让高海拔的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实现了生态平衡。
4: 昨天我国正式进入寒露节气，寒露时节，福建宁德寿宁县的茶农开启了高山茶园最后一批秋茶寒露茶的采摘。
1: 秋日里的高山茶园层峦叠翠，绿意葱茏，茶农们头戴斗笠，腰挎茶篓，穿梭于茶丛间，不一会儿鲜嫩翠绿的茶青就盛满了竹篓。
5: 寒露期间早晚温差比较大，这是我们一年最后一次秋茶，口感更好，品质更佳。
1: 寿宁县地处闽东山区，这里的茶园大多分布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山场。寒露节气前后，山间气温走低，茶树生长速度放缓，氨基酸、多糖等有益物质在叶片中充分沉淀富集，这也赋予了寒露茶独一无二的口感和品质。
6: 我们一般都会利用下午3点多的时候，把茶叶移到室外去绿光萎凋，到了晚上温度偏低，我们会把茶叶移到室内的萎凋房，让它自然萎凋、自然失水，尽可能的保留住它原有的风味。
1: 与鲜爽张扬的春茶不同，寒露茶香气沉稳清雅，茶汤黄绿透亮，澄澈干净，入口绵柔醇和，自带高山茶独有的细腻质感，层次丰盈，韵味十足。
7: 它呢，闻起来很香，喝起来呢又很甘甜，回甘又很好，但最主要的是它还很耐泡，越往后泡呢，它汤水的甜感呢就越好，就很适合慢慢细品。
8: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与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9: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昆明菊花观赏期大幅拉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10: 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9: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11: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9: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8: 今天起，新疆独库公

0: 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昨天，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迎来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 G217 线独库公路，现在呢，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可以看到道路两侧已经是白雪皑皑，这会儿呢还下起了雪，气温非常的寒冷。那么今天呢，也是独库公路在今年通行的最后一天，可以看到道路上呢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行驶的，因为很多游客啊都想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打卡这条壮美的景观大道，
2: 每走一路都是出片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看。
3: 随着气温下降，天山山区天气多变，当地交警部门也全员上岗，做好独库公路最后一天的保畅工作。
4: 今天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预估在13000余辆左右。今天是独库公路通行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将近30名警力全部投入了这个独库公路这个保畅通工作中。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独库公路的铁力买提打板。铁力买提在当地的意思就是难以逾越的隘口。那么这里的海拔超过3200米，地形非常的险峻，也是新疆南北疆的分水岭。今天库车交警呢将从这里关闭隧道大门。
3: 随着最后一辆车驶离隧道，交警和公路部门开始关闭隧道大门，这也意味着独库公路正式进入冬季封闭期。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的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1: 亚硝酸盐到底从哪儿来？一起来了解。
2: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3: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2: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3: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2: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好了往冰箱里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冰箱，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2: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

0: 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1: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0: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1: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3: 大约700年前，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从此沉睡海底，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宇沉船。所以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漳州圣杯宇沉船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元代外销瓷器，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研究价值不可替代。
2: 长度近20米、装有瓷器的圣杯宇元代沉船靠什么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平稳？这艘古船上还有哪些神器？我们跟着考古队去一探究竟。
4: 在对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这一发现直接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
5: 鼻龙骨的发现呢，是此次圣杯宇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鼻龙骨。那么圣杯宇沉船的这个鼻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4: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6: 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是侧身锤，它是在我们现代侧身仪发现之前呢一直在使用。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细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3: 水下考古受到极大的环境制约，圣杯宇沉船遗址深达约30米，且周边泥沙多，水下能见度很差。考古人员是如何依靠黑科技看清古船全貌的？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联合考古队把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融入发掘实践。面对低能见度的难题，声纳与激光建模技术成为了考古队员在海底的透视眼。
7: 像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只有1-20公分或者是更差看不见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遗址的这种概念很难建立起来。那我们就采用不同的手段，低照度的照明模式，另外一个呢，通过这个数字建模，就是利用这个激光和声纳系统建立数字模型，让这个工作人员在下水之前对于我要发掘的单位有一个更细致的了解。
4: 截至目前，该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构建起的水下考古保护及发掘施工数字孪生系统，不仅打破了环境限制，更为后续研究保留了宝贵数据。
7: 遗迹之间的相互这种关系，比如说船货之间的相互的位置关系啊，这关系到来源以及呢航海的这种这个行为，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

0: 以往在水下发掘中，为了清除淤泥，考古队往往需要借助抽泥机，但强大的吸力极易对遗址和文物造成冲击。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圣杯宇沉船中的珍贵青瓷，考古人员探索出精细化发掘的妙招。
1: 在圣杯宇项目中，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为了保护文物，考古人员在船舱内发掘时摸索出一套小范围精细化发掘的操作手法。
2: 因为水下跟陆地不一样，我们没法使用手铲啊、刷子，需要借助抽泥机这样去发掘。很多时候这个抽泥机的力量啊，这种控制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在船舱内的发掘的时候呢，采用这种气瓶啊，包括这个个人手持的这个吹气装置，这样可以把这个文物呢可以更好更完整的给它发掘提取出来。
1: 考古队不仅完好的提取了上万件瓷器，还保留了不少微小的历史线索。
2: 比如说在这个船货之间填充物的这个发掘，那他用这种植物在上船之前作为填充物，作为包装材料，那肯定这个货物的产地和来源就一个是比较清晰的路线嘛，对于船的这种原产地也是可以提供非常这种可靠的这种材料。
1: 一系列技术创新打造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实验场。专家表示，科技赋能将为未来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开辟诸多新场景。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涨幅一度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
2: 当地时间8号，油价上涨推升通胀担忧，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0%，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0.4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25%。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下跌0.16%，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1.18%。8号国际金价

0: 小幅收高，国际银价则出现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7.00美元，上涨0.39%。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9.424美元，下跌1.44%。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财政部完成了规模达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为5.3%，创下2000年11月以来10年期美债拍卖的最高水平。那么高企的融资成本将给市场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不仅是中标收益率创下新高，本次10年期美债拍卖的认购倍数也达到2.77倍，为2016年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强劲的买家需求带动收益率在拍卖后一度回落至日内低点，但要知道5%以上的收益率水平仍明显高于过去10多年的常态。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引发的巨额融资需求正进一步加剧企业债和美国国债对长期资金的竞争。此前有报道称，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的投资及债券融资，用于购买英伟达芯片。而该公司此前发行的一批2056年到期的债券，其收益率就已经比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出了2.27个百分点。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高企的美债收益率将继续令股市估值，尤其是依赖远期盈利预期的科技成长股和企业融资端承受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美股市场上，美股三大股指均小幅收跌，终结了此前的连续上涨行情。此外，金融时报也在一份报道中指出，高企的美债收益率也开始令市场担心，偿债能力最弱的企业可能率先面临债务违约压力。本月，美国信用评级最低的公司的融资成本已升至约17%，创2020年5月以来新高。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虽然因为高成长预期、资金储备等因素，对高利率环境有较高的耐受度，但根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预计，在2026年到2030年期间，还将有规模创纪录、总额约1.45万亿美元的投资及企业债陆续到期。如果高利率情况持续，但企业利润增长跟不上成本上升，那么企业也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资本开支。
3: In the high yield space, in the low quality end,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lot of the refinancing deals, you know, struck initially back in 2020, 2021.are coming up for refi, so at much higher rates, so it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to see default rates spike significantly.
2: 除此之外，对于本身不产生利息收入的黄金而言，债券收益率上升则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提高。分析人士预计，短期内金价仍将承受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高企的压力，但由于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仍然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因此金价有望在年底回升至每盎司4400美元左右。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3.9%，高于此前预测值。
4: 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三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3.3%，低于此前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4.4%。
0: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全国热泵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开支。
2: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加拿大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购买热。

0: 泵的补贴，同时为公寓楼等多户住宅的节能改造提供融资支持。
1: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 to lower energy costs 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 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That is a great return on investment.
0: 公告称，热泵补贴计划将惠及最多82万户家庭，符合条件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最高可获10000加元补贴，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2000加元补贴。联邦补贴可与现有省级补贴叠加使用。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该计划预计于2027年初启动，补贴适用范围将追溯至2026年秋季。具体细则尚未全部敲定。针对公寓楼等多户住宅，加拿大政府还将通过贷款保险和融资等措施，支持未来8年内28万套住宅单元进行节能改造。不过，加拿大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改用热泵未必能让所有家庭节省费用。政府官员承认，在部分天然气价格较低的省份，从天然气供暖改为使用热泵供暖，可能增加家庭能源开支。
2: 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0: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
2: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近期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4: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称，公司已调整多个部门的业务结构，其目的是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优先目标。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3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万人。此后，亚马逊陆续开展多轮小规模裁员。该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最近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因公司此前存在过度招聘问题，继续裁员是必要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大多数为仓储工人。

0: 近日，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时隔五年重回北京，落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昨天，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担任一日店长，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建筑的文化魅力。
1: 为了让珍贵文献走进大众，一日店长马凡舒与建筑史学者

0: 一同探展，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呈现一场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文化探索之旅。
1: 第一次来 TVCC 做这个一日店长还是挺新奇的，它更像是一种情感连接的地方，把我们的审美，我们想跟观众朋友们说的话都放进这样的地标里。
0: 本次展览呈现约400件组梁思成、林徽因珍贵手稿、古建测绘图纸、老照片及影像资料，并以九经九纬为意象，以纸与墨为基调，木与金为色彩，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2: 就因为这展览做了那么多轮了，这次其实就是给大家买点东西，让大家回到北京有一个复习的感觉，
3: 给人感觉很震撼。这些老照片还有一些手稿特别的珍贵，这次通过这个展呢，对古建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4: 这个展当然是非常精彩的，这是对我们的古建爱好者了解中国建筑史，了解梁先生和林先生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为文化遗产做了哪些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和宣传。
5: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7: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解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8: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9: 老黄还没黄头。
8: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0: 愿意天天来吗？
11: 习惯了噻。
8: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0: 睡了，
8: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9: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0: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9: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带点下叶呢，
12: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8: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0: 终于回来了。
8: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3: 好香啊。
8: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4: 中秋快乐，
8: 年年说也不腻。
13: 这这么大，
8: 慢慢的我才明白，
13: 习惯了吗？
8: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3: 妈妈的手艺，
8: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

0: 慌不敢。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后开工，冷空气懈怠，中东部大雾，以晴为主，有利出行。不过今天在一南一北还是有两片强降水，南边是海南，今天我国强降雨最集中的地方，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不乏短时强降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以及航班的信息，还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另外一片明显的降水是在北边的新疆，今天新疆北部会有小到中雨，但是在阿勒泰的一些高海拔山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而反观中东部多地雨水少，天气干燥，特别是明天的北方西北到华北多地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甚至局地不足 20%。 而气温方面，也是因为冷空气比较弱，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是稳中有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甚至今天会推进到东北的辽宁，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甚至会重返30度以上，白天阳光相伴，暖意十足。不过毕竟已经是寒露了，昼短夜长，日照减少，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因此昼夜温差会明显的拉大，全国多地普遍会相差10度以上，北方不少地方甚至会超过15度、20度，所以早出晚归，厚外套还是有必要的。好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2度；长春阴转多云，9到22度；沈阳晴转多云，9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阴转晴，5到23度。乌鲁木齐晴，9到22度；银川阴转多云，7到20度；西宁小雨转晴，2到13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拉萨阵雨，5到15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贵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太原多云，9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28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上海阴，19到24度；武汉晴，15到28度；长沙晴，17到30度；南昌晴，18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6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8度；广州晴，22到31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4到30度；北京多云，14到25度。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傍晚，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来看详细情况。
1: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4: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0: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6: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5: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7: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8: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5: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对灯具、振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
2: 新版规则细化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要求关键试验过程要有视频记录，文件档案原始记录保存不低于10年。同时，加大了获证后监督力度，提高不预先通知的飞行检查比例。对于产品获得 3C 认证后的监督，优先采用在市场流通环节，包括电商平台的抽样检测和一致性检查等方式，提高监督有效性。另外，要求企业对获证产品封样留存，保管至证书失效后1年，便于出现问题有据可查，责任追溯。新版规则自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
0: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游持续升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不断攀升，国庆7天假期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过50%。
3: 国家能源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11期间，探亲旅游带动长距离补能需求集中释放，跨省长途自驾成为常态。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假期中平均每分钟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辆，每天的充电高峰期从10点左右持续到下午6点左右。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和美国仍然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

0: 和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8号说，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以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经宣布打击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外，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根据德国政府8号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报告，德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 1.3%， 明显高于今年4月份预期的 0.5%。 对于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由 0.9% 上调到 1.1%， 但是202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仅为 0.6%。报告认为，此前因为伊朗冲突和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德国经济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出口增长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防领域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号再次走高。8号当天，英国30年期金边国债盘中最高触及 6.047%， 刷新1998年以来的新高，收盘小幅度回落，目前整体在6%附近高位震荡。
2: 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 90%， 到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1: 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审计人员还警告说，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 20%， 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在就2028年至2034年新一轮七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3.9%， 高于此前的预测值。
3: 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3月预测的 1.9% 上调至 3.9%， 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 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

0: 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3.3%，低于此前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AI 产业链公司遭遇抛售，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国际金价上涨，银价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4，有关 OpenAI 年化营收大幅不及预期的消息，引发了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不可持续以及全产业链的担忧。半导体、光通信、大型云服务商等公司普遍显著下跌，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跌超1%。美国三大股指周4涨跌不一。据英国金融时报周4最新消息 ，OpenAI 向投资者披露，公司截至9月底的年化营收接近500亿美元，大幅低于此前市场流传的近700亿美元。受这一消息打压，美股 AI 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约3.4%，英伟达跌超2.9%，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13%。Coherent 跌超9.6%。 AI 空头此前一直警告整个产业的循环融资风险，也就是投资者注资 OpenAI， OpenAI 租用云服务商数据中心，云厂商采购芯片，芯片巨头再以投资担保回流。该信用链条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是唯一面向终端创收的环节，也就是还款的总源头。一旦营收不及预期，意味着终端需求或难覆盖巨额基建，云厂商回款偿债承压，资本开支收缩又向上冲击芯片与光通信订单， AI 基建叙事就存在从成长故事变为信用问题的风险。欧洲方面，多名欧洲央行官员的最新公开讲话都提及控制通胀的必要性，油价飙升加剧市场对通胀上行风险和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多国国债持续遭到抛售，引发欧洲股市金融板块承压，大型银行普跌，欧洲三大股指周4集体收跌。原油期货方面，据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正考虑在未来几周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消息引发国际油价周4盘中飙升，布伦特油价一度涨至每桶105美元上方。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就启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油价涨幅有所回落，布油仍涨至3周来高位。贵金属方面，美联储理事沃勒周4表示，未来可能仍需加息来控制通胀，但不会急于连续加息。美债收益率有所回落，国际金价上涨。白银方面，部分投资者担忧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高企将抑制工业的整体扩张，挤压白银工业端需求，国际银价下跌。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其他方面，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为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近期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0: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

0: 名发言人在声明中称，公司已调整多个部门的业务结构，其目的是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优先目标。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3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0000人。此后，亚马逊陆续开展多轮小规模裁员。该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最近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因公司此前存在过度招聘问题，继续裁员是必要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大多数为仓储工人。
1: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全国热泵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开支。
2: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加拿大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购买热泵的补贴，同时为公寓楼等多户住宅的节能改造提供融资支持。
3: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 to lower energy costs 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 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That is a great return on investment.
2: 公告称，热泵补贴计划将惠及最多820000户家庭，符合条件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最高可获10000加元补贴，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2000加元补贴。联邦补贴可与现有省级补贴叠加使用。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该计划预计于2027年初启动，补贴适用范围将追溯至2026年秋季。具体细则尚未全部敲定，针对公寓楼等多户住宅，加拿大政府还将通过贷款保险和融资等措施，支持未来8年内28万套住宅单元进行节能改造。不过，加拿大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改用热泵未必能让所有家庭节省费用。政府官员承认，在部分天然气价格较低的省份，从天然气供暖改为使用热泵供暖，可能增加家庭能源开支。
1: 最近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烟霾的影响，截止到8号晚间，马来西亚全国总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了停课计划。
2: 宣布停课计划的地区包括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8号至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斯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9号全面停课。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当地时间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的烟雾笼罩，受到周边地区火灾的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的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总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马瑙斯市8号空气质量评定为差，7号为极差水平。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当地8号最高气温预计达到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且在12月份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

0: 今年六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十二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1: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这份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度减少了 73%。
2: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804.09点，下跌了0.21%。深证成指12557.01点，下跌了0.51%。创业板指数3021.33点，下跌了0.5%。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集合竞价情况，恒生指数23941.26点，上涨了0.65%，国企指数8057.42点，上涨了0.58%，恒生科技指数4085.19点，上涨了0.29%。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多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出行选择更自由，体验追求更深度。这个假期文旅市场呈现哪些新动态？国家税务总局新数据显示，旅游消费市场热度高涨，大家的钱花哪儿了？假日经济热力足，文旅业如何加力深耕，更好服务民众美好生活？
1: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个假期大家出门旅游了吗？又到哪些地方打卡体验新场景了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同比增长0.6%。随着高速路网持续织密，人们抵达目的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在目的地的节奏却慢了下来。很多人的消费模式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转向深度体验。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点盘点国庆假期大家的钱都花在了哪里，哪些景区打卡地让您现在还回味无穷呢？今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假期文旅市场的热度。
0: 国庆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游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出行速度更快了，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禁令数据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场，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深度体验。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建木县木雕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坯，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艺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在重庆云阳县最新打造的一个江景街区内，不少游客边品美食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这条江景街区是当地今年利用闲置空间打造的特色街区，涵盖本地特色小吃、休闲茶饮等业态，假期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这个假期，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凤燕梯田景区推出梯田运动会、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游客和本地参赛选手齐聚层叠的梯田之间，参加背背篓运粮、包玉米、打稻谷、拔河等农事竞技项目，体验农耕乐趣。
1: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0.6%。从这组数据啊，再结合邢老师你的观察来说一说，你觉得国庆假期的整个文旅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或者新的变化呢？
2: 我们看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刚刚过去啊，依托全国一个文旅惠民政策的一个持续落地，叠加我们那个拼假，大家是拼中秋加国庆拼假的这个便利条件，全国文旅市场我觉得总体上是供需两旺，活力十足。如果要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的话，觉得是一深度体验、限于下车加双向扩容。首先我们看深度体验，其实整个文旅的消费，从我们传统的一个打卡式的景点观光，像一个沉浸式的在地体验，其实这里边考虑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文化的内涵。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到博物馆、到古迹去看，其实更看重的是这个博物馆

0: 这个民族古迹背后潜藏的深厚的历史的文化的底蕴。那么其实呢，第二个我们同时看到呢，走马观花的传统旅游现在确实在大幅的降温。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研学的体验呐、非遗的手作，像这个技艺的体验，这种在不断的升高。比如打个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去看，比如景德镇，大家去去旅游，我们做一个陶瓷，从开始做坯到做泥的做坯，到最后出一成品，每个人在做完一个。达到一个完全属于你个人的一个产品，这种体验非常好。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讲讲学意识的旅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概括。在这个过程中呢，游客在停留的时间也明显变长了，在这个过程中旅游的品质呀，包括松弛感、获得感这些增强。第二关键是我觉得限于下沉，大家特别明感觉到奔现游是最近这个是大家是这个特别火爆，大家很多呢，大家都到以前都到超大城市的一些核心的一二线城市一些那个核心景区，但现在已经到哪儿去县域了，小城啊、边境的地区，你尤其在这儿看到比较热的，像伊犁啊、像黔西南呐、像迪化呀、像伊春呐、这些城市，大家明显游客明显增多了。那么其实各地呢，就通过这种生态文化民宿来吸引更多的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还更关键的商业扩容，这个大家能看得到，是吧？出入境是总体来说在整体的回暖的，但是呢，我们更看到国内的长线游跟我们入境游是双向发力的，国内的文旅的影响力在升高，尤其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国内叫拼假，以前我们的假期比较短的话，可能每人去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差不多，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一次串了三个城市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了。全国民众增加，还有个入境，我们签证、移动支付这个便利化程度在增加以后，我们来回的游客增多，而且你从看着来回游客的意愿，就没来的他也愿意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入境游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
1: 我们还看到了相关的数据显示，目的地深度游的热度在上升，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是显著拉长的，而且县域游的停留时间也是明显延长的。马老师怎么看这些新的变化？
2: 其实像刚才邢老师谈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家不是像过去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式的旅游，而现在更多的关注怎么样去到一个目的地停留多天，这样一种沉浸式的深入的旅游。这种变化我觉得体现出，就是我们过去始终是在路上，就基本上你一想到这个旅游就是旅行，就基本上是大车小车就不断的就是颠簸的这种方式，而且整个的体验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这种深度游啊，我觉得这种转变其实体现出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游客的需求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谈这个旅游，我觉得是一场启蒙的话，现在其实在走向深入啊，就现在大家不是说不能旅游，或者说是没有旅游，而是说越来越多的旅游。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这个旅游的品质就非常重要。那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大家更多的关注就是我这一路啊，我要看什么啊，我要有什么样的体验，而不是只是说我要去满足这些齐全的景点去走一遍，而更多想就是到一个地方能够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需求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比如说你像刚才要去一个县城，过去是不可想象，对吧？你都在路上，甚至到不了。你像现在我们有这个新的高速公路，还有新的高铁线路的开通，就大家可能是很快的就能到达目的地，然后可以停留多天。那这个时候的话，包括很多的配套服务也在优化。你像现在很多的县城，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住宿啊、餐饮，还有很多这种啊、娱乐设施的配套，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大家的这种停留的需求，或者说是我们讲的这种停留可以实现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心里面都是有诗和远方，过去可能到不了，现在能到。那还有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旅游体验说这种啊、长短结合啊，这种长短结合其实就是这个路途很长，但是可以很快达到。然后到了地方之后，可以就周边的短途的旅行。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讲这种快慢衔接，也就是说就很快能达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想慢下来，在这个地方真正的体验。我觉得这些反应其实体现中，我们讲这个旅游啊，过去可能是人围着旅游转，现在是反过来是旅游围着人转，怎么样把这个人服务好，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最终是推动我们这样一个旅游的品质持续的提升，大家更多的关注到旅游品质。
1: 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看假期的消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来看短片。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

0: 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28.3%。 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1: 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于国庆假期的相关消费行业销售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非常的旺盛。那么这个假期大家在旅游消费方面，这个钱都花在了哪些方面？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总体看，虽然我们的增值税发票不能反映整个消费的全貌，但是呢，能重点反映几个很关键领域。我们看这一轮国庆夏季消费过程中，服务消费应该是很重要的主体。从拆到内部结构看，首先总体来说，我们出行和食宿还是我们这一轮消费的一个基本盘。但是呢，我们也在基本盘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住宿啊、餐饮、消费，它发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小变化。你比如说住宿，能明显感觉到这一轮一些有特色的住宿民宿啊，这要比我们经济型酒店要更受青睐。在餐饮过程中呢，我们一些像比如夜市小吃啊，一些特色小吃，在整个小吃餐饮过程中，它的增速快，特别是一些小吃的服务，我们看它的增速要远远快于一般餐饮增速。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新式的一些茶饮啊、冷饮，这个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啊，成为我们旅途配套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但是同时呢，我们更看到也是科技的一个变化，就是文体的融合体验消费啊，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动力比较强劲，它整个带动了一个旅游加新业态，带动了一个二次消费。这里边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最关键就是一个文化，一个文艺，还有一个体育。文艺演出大家看到最近就是包括一些演艺经济啊，包括一些小剧场啊，他看到很多都一效一票难求的。那同时第二个我们再看到这个体育是特别明显，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国庆期间啊，包括这个苏超啊、东北超、那个闽超都在进行打比赛啊，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很多人都是发现是一票难求的。还有我还有很多同事去跑马拉松，就是整个的体育户外跟着赛事去旅游，带动一个消费性的。同时我们看到旅游还比较音乐加艺术，带动整个的这个旅游消费，旅游加的服务还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也就感觉到我们整个的旅游的这个游客支出啊，从我们传统的门票，其实像整个演艺欣赏、文艺综合地延伸的啊，我们文旅经济从以前传统叫门票经济，现在其实一个综合的经济体验经济转型。最后一个，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旅游关联的商品，在这个税务总局这个增值税发票也能体现关联商品，比如说旅游出套。出行配套的商品，这个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家用电器，比如我们通信器材这一块，的零售是大幅增长的，也能体现到我们旅游途中呢，我们的品质消费、一个月季消费，我们大家看重比较多。就总体来看呢，这种整个假期过程中，民众的消费从单一的观光消费，其实转向了食物保障啊，包括这个游览娱乐、文化文艺演艺、特商品一个综合的一个消费，也印证了我们文旅消费升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的确，我们也注意到国庆假期像文化、体育、娱乐领域是在不断的丰富像新业态、新场景的这种多元化的供给，也是的确有效带动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啊。而且像刚才邢老师说的，很多地方举办了像演唱会、像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等，数据显示这些也带动了文化艺术服务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0.9%啊。马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大众假期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
3: 其实你可以看到围绕这个文艺表演包括相关的这种体育赛事的这种发展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个增长率也是非常的可喜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内容 是优秀的，你的产品是优质的，最后有人来买单，而且不光是说要叫好，还会叫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个文旅融合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文章是可以做的。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对这种旅游的期待就是怎么沉浸式的体验，就这个体验它不是单纯的说我去体验一下，它要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体验就体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大型的

0: 实景的这种展览演出，还有很多这个VR AR 这种体验，就让你感觉到就是身临其境。这不是说你去看电视能看到的，我觉得这方面其实就是有很多让你能够觉得是不虚此行的，甚至是二次打卡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的话，大家可能不光是想做一个看客，还想当一个玩家，所以很多人其实不光是说要体验，他想参与，而且是深度的参与。不光是说我在台下做个观众，我也想到台上做个主角。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景点，它都打到这个 NPC 的这种实景的演出，或者说是你看刚才讲这个陶艺的 DIY， 我去做一个，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一方面这种参与也非常多。就大家其实不单纯是说我来看看听听，就是我真的要去和他互动，融入其中。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得非常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就现在无论是大众小众，甚至你都没听过的一些旅游产品和服务，你都能找到。你只要有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都可以有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给到你。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整个这个文旅市场，我觉得越来越健全，或者有很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在这一场来讲，其实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挖掘这个潜力，其实是非常值得的。嗯，
1: 的确，我也感受到现在民众的出行从之前的看风景，现在在向沉浸式体验来进行一个趋势性的转变。而且很多地方，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些实景的演出，有地方一天甚至达到一两百场，所以大家的体验感和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啊。面对这样的一种变化，邢老师觉得我们这些市场的参与主体应该怎么样持续去优化自己的服务品质，来更好的满足大家的出行期待？
2: 其实现在的文旅发展趋势跟以前当中比，我觉得最根本的是给到一个我们叫沉浸的文化和叫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们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些都要做到以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做到。第一个，深耕业态。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那么我这个每个地方我要做什么，我必须根据我本地的资源优势，我要开发我自己本地独一份的特点，我不能跟别人保持一样。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地道我们文化很多都是其实在相邻地区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地方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去调研，他都会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有这个。其实我说你放开看，你周边跟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同质化一定要达到，要做精你的业态这块，我觉得是非常有，就是我们这样讲，要把你的造景要造魂，就是你这个景魂在哪儿，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我要做精细的保障。其实我们在文旅过程中，大家能感觉到我们很多服务现在可能跟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包括交通接驳、智慧导览的，包括对这个便利化那个就是无障碍设施，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所以要做好精细保障。最后我觉得还是规范治理，我们还是看到这个消费市场的还是有一些不乱象，所以我们要加强治理。
1: 马尔怎么看接下来文旅产业的提质增级？
0: 其实我感觉文旅产业这个发展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融合。你像我们看到这个1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就提到，我们怎么样实现百业加文旅，或者说是旅游加百业，就是这种融合其实在广度上有更大的可能性。同时这个融合我觉得也是深度的，就是说你像刚才讲到，就是我也要有体育，我也要有文化，但是怎么深度的融合，包括这个融合和一些我们讲新兴的科技去结合起来，这些其实特别的重要。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所谓的体验都是这个 AI 或者说我们讲的相关这样一些新的科技，让你这个体验能更好。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业态的融合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服务的配套。你像刚才邢老师谈到很多的一点，就是我们配套的这个旅游公共服务怎么样去提升非常重要，包括这个公共假日的安排、相关的配套服务等等，我觉得都要去提升。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盘点七天假期，我们看到广大游客旅游已经改变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更注重沉浸式体验，更看重性价比和获得感。长假落幕，热度不减，对于文旅行业来说，如何在丰富供给、优化服务、创意设计等方面加力深耕，未来的空间巨大，也将持续激发消费的新潜力。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每当海上的风车、戈壁的光伏板以及遍布全国的发电厂在源源不断输送电能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输送电力的网络正在经历挑战？每时每刻，国家电网就像眼前的景象，根据气候条件调集不同地区的能源汇入浙江，保障全省6500万人口正常生活，以及70多万家企业运转。如此复杂的能源分配任务，数据计算工作需要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的数据库高速运行，每秒运算量达到1000万次级别，这使通用集中式数据库面临巨大压力。若数据系统出现故障，社会能源保障将出现风险。
1: 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个单机系统，一台机器您做的再大，有一个物理尺寸上的限制的，它也没有足够大的能力能支撑你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用户。
0: 单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无数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共同处理海量信息。这就是中国自研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原理。
1: 其实是存储本身它也不是个单点，多个节点其实可以挂在多个存储上。
0: 在分布式数据库支持下，国家电网的这个数据中心可以说毫不费劲且安全地完成了海量的数据计算和电力分配任务。分布式数据库技术优势不止于此，凭借海量计算机的优势，顺便解决了现代社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保险服务的准确性。当我们拿出手机或者银行卡快速完成一笔支付，这个过程仿佛一个简单加减法，但在数据库上可没这么简单。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支持下，每一笔金融交易都有5处机器群起响应，其中至少有3处不同的计算机同时确认，交易才能成功。这种技术最大限度降低了硬件突发故障造成的数据错误，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安全和保险精算领域。今天，数据资源就像工业时代的石油，如果无视其存在，将会错过整个时代。中国的分布式数据库以高效和准确的特性，为我们开采、存储、提炼数据提供了全新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奇妙中国。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模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模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模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傍晚，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来看详细情况。
1: 央行明确，

0: 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1: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0: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2: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0: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3: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4: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6: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5: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7: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8: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5: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4: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发电量近1000瓦时。田湾核电基地总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经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过5000亿千瓦时。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然在通过

0: 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说，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另外，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

0: 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里基七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1: 受到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次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涨幅一度超过了5%。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八号再次走高。八号当天，英国30年期金边债券的盘中最高触及了6.047%，刷新了1998年以来的新高，收盘小幅度回落，目前整体在6%附近高位震荡。
2: 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90%，到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1: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宣布，因为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
1: 据路透社八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最近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4: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称，公司已调整多个部门的业务结构，其目的是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优先目标。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3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万人。此后，亚马逊陆续开展多

0: 轮小规模裁员。该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最近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因公司此前存在过度招聘问题，继续裁员是必要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大多数为仓储工人。
1: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 OpenAI 在最新投资者文件当中说，截止到9月底的年化收入接近500亿美元，远低于上月末市场广泛引用的700亿美元的预期。受到这一消息打压，8号美股 AI 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3.4%。
2: OpenAI 营收的巨大落差引发美股科技股8号普遍下跌，英伟达跌超 2.9%， 云服务巨头甲骨文跌近 5.5%， 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 13%。 不过之前是透露，此次营收数字的巨大出入根源在于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计算年化营收时采用了不同口径。Anthropic 在其年化营收统计中纳入了通过谷歌云等云合作伙伴渠道产生的收入及总收入口径，而 OpenAI 的年化营收数字仅统计其自身直接产生的收入，不包含合作伙伴渠道的销售额。据报道， OpenAI 的投资者为了在两家公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曾尝试将 OpenAI 的数据进行口径还原，由此催生了此前流传的约700亿美元数字。眼下正值 OpenAI 最为关键的市值构建窗口期， OpenAI 目前正与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将公司估值定格在约 1.4 万亿美元。 OpenAI 已于今年6月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外界普遍预期其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分析人士称，这些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的年化营收数据被视为衡量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核心数据出现如此量级的落差，市场重新定价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1: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全国热泵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开支。
2: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加拿大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购买热泵的补贴，同时为公寓楼等多户住宅的节能改造提供融资支持。
3: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 to lower energy costs 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 That is a great return on investment.
2: 公告称，热泵补贴计划将惠及最多82万户家庭，符合条件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最高可获10000加元补贴，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2000加元补贴。联邦补贴可与现有省级补贴叠加使用。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该计划预计于2027年初启动，补贴适用范围将追溯至2026年秋季，具体细则尚未全部敲定。针对公寓楼等多户住宅，加拿大政府还将通过贷款保险和融资等措施，支持未来8年内28万套住宅单元进行节能改造。不过，加拿大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改用热泵未必能让所有家庭节省费用。政府官员承认，在部分天然气价格较低的省份，从天然气供暖改为使用热泵供暖，可能增加家庭能源开支。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且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

0: 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1: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这份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度减少了 73%。
2: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 85%， 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 69%， 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 59%。 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到恶劣路况的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者是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要格外留意路况。根据气象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天气。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的18点左右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5分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的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一级，最高为五级。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来看一下，
1: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2: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1: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0: 四成。
1: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2: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和市景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3: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4: 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3: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5: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3: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2: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海南岛有强降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各地拉面馆为何集体改名？一块招牌的变化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创业往事？
7: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的。
6: 从一口锅两张桌到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一碗拉面里蕴含多少产业机遇？
8: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时。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心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敬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兰州拉面，算得上是国民度颇高的街头面食了，很多人都吃过这一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牛肉面。但是最近啊，不少老食客们发现，很多开了多年的兰州拉面店悄悄地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为什么会突然换名字呢？遍布全国的拉面馆经营者为什么大多来自青海？一碗小小的拉面究竟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青海一线的调查。
1: 不少青海人的一天是从一碗拉面开始。早上七点，24岁的沙小龙已经开始制作拉面。一个个光滑的面团在沙小龙的手中飞舞，十几秒的功夫就变成一把细如银丝的毛细。
2: 面要粗细均匀呀，啥的，面要劲道呀，像这种扯不断的这种，就属于一个好面的好面呗。
1: 一碗好面，面是筋骨，汤是灵魂。筋道的面条煮熟出锅，配上牛肉、萝卜、香菜、蒜苗，浇上清亮的牛肉汤，再淋几勺香而不辣的辣椒油，一碗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青海拉面便呈现在食客眼前。
3: 那我们这个上班每天吃呗。
1: 像沙小龙这样的拉面酱已经遍布全国，青海拉面已经开进全国330多个城市，门店3.2万家，从业人员20.3万人，一年创收240多亿元。如今这碗融入百姓日常的拉面却悄悄换起了招牌。
4: 来，又尝一下我们的拉面。
1: 李寿林，西宁本地人，有着10多年的拉面制作手艺。2024年，他在自家拉面馆门前挂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记者看到李寿林的拉面店里还摆放着大美青海的宣传物料和青海特产。

0: 这就是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推行的三电合一复合业态模式。
1: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就是三电合一的一个就是文旅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宣传和农副产品，这20%的这个返利是给我们，我们就去年到今年已经收益就是10,000元。
0: 2023年，青海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24年，三电合一项目正式启动，商家自愿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就在那时，李寿林申请了改造名额，如今挂上青海拉面这个区域公共品牌标识，让李寿林有了归属感。
1: 那我认为咱们就是应该感恩，这是感恩，就是我们的这个兰州的这个牌子让我们青海人就是发家致富了，那我们自己有名有姓了嘛，那我们也应该肯定是会愿意把这个牌子给换过来。
0: 不只是李寿林，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00家拉面门店在陆续改造中。为什么要换招牌呢？这碗借名闯荡的拉面背后，藏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2: 拉面呀，搞得怎么样了？
0: 今年61岁的马尤努斯是最早一批打着兰州拉面招牌开店的青海化隆人。
2: 以前在我说出来就是掏眼泪了，真的。那时候真的生无苦叫的，要吃不上衣服穿不上，哎，就这样的。
0: 马尤努斯的老家在青海化隆县，有8分山一分水一分穿的说法，土地贫瘠，穷则思变。上世纪80年代，化隆人韩露在福建厦门开出了第一家拉面店，创业成功的故事传遍10里8乡，成了左邻右舍争相效仿的样板。一批敢闯敢拼的化隆人走出大山，可到了外地才发现自己这碗高原上的面没人认，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招牌成了县城的敲门砖。
2: 几乎说是下面的人都认可那个兰州拉面嘛，也当时我们青海这个化隆他也不知道。
0: 2000年，拿着攒下的20,000元积蓄，马尤努斯在杭州开了一家拉面小店，门头挂的也是兰州拉面。
2: 下面那的呢，问着吧啊，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是兰州的，就这样的呗。说青海呀，有的人说假冒，难度大呀，这是个。
0: 其实马尤努斯也曾把招牌换成化隆拉面。但是换牌之后，小店营收直接减半。
2: 一直相较以后，我们，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换成化隆拉面这，不现实呀，又换成兰州拉面。
0: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招牌，为何要换呢？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
3: 大家都觉得一夜之间拉面换了牌子，其实不是，它就是市场长出来，它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3.2万家的青海拉面店中，85%还是传统模式的夫妻店。随着消费者就餐需求的转变，传统拉面店的老路子越来越难走。
3: 其实消费者的要求，它倒逼了我们拉面店。那比如说消费者现在去了之后，他就发现你的场景再丰富一点，我坐在这等餐的时候呢，拍个漂亮饭。其实我们当时调研提出三店合一，完全就是因为想给青海拉面店增加一个第二增长曲线。
0: 这一次的证明不只是亮出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更是要为一代代人闯出来的拉面江湖打上家乡青海的烙印。那么对于换招牌，消费者买账吗？
4: 就是哪里好吃去哪里，并不一定说选择牌子，在牌子上看什么。
5: 好吃就行
6: 啊，都可以，没什么挑的。基本上我们这边面的话都差不多，
7: 我们照口味呗，基本上不看牌子呗，哪一家的味道好，我们就过来就吃呗。
0: 记者走访多家拉面门店，发现不少消费者选择进店消费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换牌升级的最终效果究竟如何呢？
3: 在我们这个做的这个回访的这个数据中来看的话，80%的营业额是稳定的，当然15%是这个有所增长的，那5%那是正常的市场的大浪淘沙，可能是关店了，也有可能它的营业额下降了。
0: 马丽萍向记者介绍，15%的门店营业额实现增长。2024年，

0: 首批改造的200家三店合一样本店中，有67家靠土特产销售，产生了总计50万元的销售额。
1: 因为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模式从无到有，至少它帮我们在第二期、第三期的时候就规避掉了土特产专柜的这个弊端。
0: 青海拉面人不只是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招牌，走在西宁街头，记者看到不少挂着自有品牌的拉面馆。马小平来自青海省化隆县，5年前马小平在江苏开了自己的拉面馆，当时他就放弃了兰州拉面招牌，创办了自己的拉面品牌。
2: 转型是肯定的，因为时代在变，你夫妻店老传统模式干不下去嘛，大家都在品牌方面品牌化嘛，那我们也要跟着大环境走嘛。
0: 如今马小平在江苏和青海开了6家拉面店，每年的收入有10几万元，品牌化标准化已经成为众多青海拉面人的共识。
3: 因为我们从这个品牌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就是我们青海本土的品牌，我们也想做好自己的品牌，
4: 可以称咱们家乡的品牌青海拉面，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0: 据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统计，由青海拉面人打造的自主品牌门店已经达到10000多家，知名品牌有130多家。不过换牌只是品牌觉醒的开始，真正能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门头，而是门头背后实打实的产业能力。
5: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就是我们合作的养牦牛的地方，也是我们也是经常在这里来拿这个牦牛肉。
0: 马学明也是化隆人，在青海省内外已经开了近70家拉面店。挑牦牛是个眼力活，牦牛身披厚重的背毛，一般难以直观判断肥瘦，但常年和牦牛打交道的马学明一眼就能通过身形挑出合适的牛只。
5: 像这个牛它就比较肥，像这个也比较肥，就可以出栏了，就可以宰了。这个牛从毛色就可以能看出来，它毛色发亮。
0: 青石坡村山地多，耕地少，现在全村养殖的牦牛有10000多头，养殖户马峰林每年饲养70多头牦牛，年收入能有10几万元。
6: 这12年里面，这个牦牛的销量大了一点的话，这个是牦牛的价格稍微高了一块。以前种庄稼连个大学生都供不起呗，现在养牛还可好了。
0: 马学明告诉记者，每年他们要收购近800头牦牛，一部分供给自营的拉面店，用来熬制拉面原汤，制作各类牦牛风味小吃，而另一部分会送入加工厂，加工成浓缩拉面原汤，发往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7: 一次熬的话大概在5吨这个汤，然后1吨牛骨，300公斤牛肉，150公斤鸡肉。现在我们熬的是它就是纯纯的原汤。
0: 2019年，马学明投资近2000万元，在海东市的一家工业园区搭建了这条牦牛原汤生产线。眼前这台直径近2米的高压提取罐，压力强度是家用高压锅的60多倍。牦牛肉、鸡肉和牛骨放进去，高压熬煮4个小时，就可以得到香醇的牦牛原汤。后续经过生物酶解、复配香辛料等多道工序，最终完成罐装封口。
5: 1天的产能大概在20吨左右，销量的话，我们目前也能够完成大概在10多吨，这个样子。
0: 为持续迭代产品，马学明已经研发了近60种产品，除了拉面原汤，还有各类酱料和桶装速食拉面。
5: 从一开始的一天可能几千块钱，然后到几万，然后好的时候我们做个2-3万、3-4万，再到呢就是我们搞个活动，我们最好的时候我们做到400多万一场直播。
8: 1、2、3，
9: 上链接。
0: 如今这家工厂的产品供应着全国7000多家拉面店，依托线上平台以及各地代理商渠道，工厂的订单持续攀升。
5: 我们去年是2100多万，今年已经快4000了，已经快4000万了。预计我们今年努把力的话，5000万没问题。
0: 沿着产业链往上做这件事的不止马学明一个，拉面人野尔补都也从门店做到了上游。在海东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里，野尔补都正将花椒、胡椒。

0: 炒果等十几种香辛料，充分搅拌混匀，送入粉碎机打磨成专供全国各地拉面馆熬煮肉汤使用的调味粉料。
1: 传统的拉面一开始是我们用的就花椒、炒果、胡椒，还有就这个八角，这些就是比较多，就这几样。现在就越来越多了，可能所有慢慢的就提升了，味道也提升了。
0: 尼尔卜都有五家拉面店，20多年的开店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手工配汤料的繁琐和口味的不稳定。
1: 我是一开始是我自己去市场里面拿着一个我们自己的配方去打，打的话有的时候打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有的是机器的原因还是它的原材料的原因吧。哎，顾客也觉得有的一天就吃了说是味道特别好，有的一天说哎，你今天的味道又变了。
0: 每一味香料都有着独特的风味，配比稍有偏差，整锅肉汤的口感就会发生偏移。2014年，在北京经营拉面店的尼尔卜都萌生了把传统手工复配的调料做成标准化料包的想法，供给全国各地的拉面店。
1: 开一个牛肉面店，你只能在这个店里面守着，但是如果是做供应链，范围比较广，有3万多家，有个一半的或者是有30%的、20%的人只要用我们的汤料，那我们也就成功了呀。
0: 2019年，尼尔卜都选择返乡创业，在这家工业园区建成了自己的拉面调料加工厂。
1: 就是线上线下一直是销售了，单这个汤料的话，一年也能卖个2000万左右。
0: 如今，尼尔卜都在工厂里还搭建了一条菜籽油生产线，原料用的是青海门源本地小菜籽，这种菜籽颗粒虽小，却出油率高，油脂香气醇厚浓郁，是极具地域特色的高原原料。小菜籽历经炒熟、压榨、精炼等多道工序后产出的熟菜籽油，一部分直接对外销售，另一部分则流转至下一道工序，用来炸制拉面馆消耗量巨大的辣椒油。
1: 我们一天的话能炸出5到8吨嘛，一年的话菜籽油卖个300万左右，辣椒油能卖个400-500万。
0: 200多亿的庞大产业体量之下，一碗拉面正逐渐发展为联动多方的产业集群。这些单打独斗的拉面人在化隆县群科新区建起了自己的生态圈。
2: 这是我们的那个3号车站，3号车站里面含的是牛油，还有菜籽油，还有这个拉面汤料、火锅底料，它这里面有4个生产线。
0: 张志是青海拉面产业园的负责人，产业园集合了拉面产品生产加工、供应链配送、大数据分析及品牌孵化等多元业态。入驻企业不仅直接拎包入驻，还可以享受2年的免租金优惠。在产业园里，调料厂负责人韩凯和工人正在生产车间里忙着打包发货，他们的主打产品是拉面调味料。
3: 咱们的订单的话，我基本上是我们是所有的都是当天发货。
0: 韩凯曾是在外闯荡的拉面人，2024年听说这座产业园正在招商，他果断回乡创业，转型做标准化的拉面调味料，服务老同行。
3: 我现在占地的平方是有1000多个平方，然后产量也可以，现在一天发100多箱，放我一天产量的话能产个就是300到400箱左右，一年的话我可以产到300多吨。
0: 隔壁车间马文德也正张罗着自己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开了20多年拉面店的他计划为拉面店生产羊肠、牛头肉、包子等具有高原风味的产品。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马文德已经信心满满。
2: 我就是这包装全部做好的话，一个月能达到个就是个10万左右吧，利润。
0: 随着青海拉面产业加速向连锁化、品牌化转型，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人从哪来呢？在位于海东市的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记者开启了探访。
4: 好，同学们大家好。
5: 好，
4: 老
5: 师好。
4: 好，今天给大家我们同学们上一堂我们青海拉面的制作过程。
0: 9月1日，在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同学们开启了第一节拉面实操课。教室里，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寿林以企业导师的身份，一边现场示范，一边向三

0: 十多名学生细致讲解拉面制作的要领。李寿林展示的拉面穿针绝技更是让学生们惊叹不已。
1: 这个是2毫米的针，我们把面拉成细发如丝的面，穿的针里能达到现在的记录42根。
0: 过去传统拉面馆的学徒大多要先打杂洗碗一年以上才有机会碰面啊，而在学院里，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拉面制作这一项技能，熬制原汤、炒制辣椒油等门店全套核心技艺都被纳入课程体系。毕业前，学生还可以参加青海拉面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考试，为就业创业增添专业凭证。
1: 现在就他们的这个水平的话，出去能拿4000，最少的，再调一调，微调一下，半年时间就能拿到7000工资。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这些00后学生大多来自青海的农牧区，他们报考这个专业不只是为了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更盼着未来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拉面店。
2: 先就是到拉面门店嘛，去真切的体验一下，就是门店是什么样的。最后其实还是想开一家自己的门店。
3: 毕业之后想开一个自己的一个青海拉面小店。
0: 在学院里，学生们不光要练好手上功夫，还得学习如何把一碗面的商业价值做大。
4: 好，那我们镜头跟随我一起来到王同学这边，王同学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打打招呼吧。
5: 大家好。
4: 那王同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些相关历史来源吗？
0: 在新媒体运营课堂上，一场模拟直播实训正在开展，同学们既要活跃直播间的氛围，还要练习推介青稞制品、牦牛肉干等青海特色农产品。授课老师则在一旁全程盯着，随时针对镜头表达、产品讲解等细节进行现场指导。
6: 借助一些新媒体的平台啊，我们从平台的选择、搭建，再到后期的运营，我们是全流程啊，对这些呢进行一个讲解。对于我们餐饮行业去进行一些合理的营销，我们
0: 呢，授课老师王天玉告诉记者，新媒体运营课程设置在大二下半学期，分为线下和线上两大模块。线下课堂聚焦实体门店经营实务，线上课堂主要讲解短视频宣传、直播带货等运营技巧。通过这套课程体系，学生不仅拉得了面，还能开得了店。
7: 我非常推荐这一款拉面。
6: 他能够初步掌握一些直播带货的技能，从而更好的反哺在我们的这个拉面产业的一个发展上，推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销路带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于2024年，截至目前已经招收了52名学生，学制为3年。这所学院的落地，解决的正是青海拉面产业发展的人才匮乏问题。
8: 我们主要面向培养的是为青海拉面产业的门店店长这一级别去培养的一个人才，确保学生在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成长为熟后厨、懂前厅、能营销、会管理的复合型技术技能型的人才。
0: 一门手艺照亮的是一个人的路，一个产业照亮的是一群人的路。仅化隆县拉面产业助力当地实现转移就业11万人次，经营性收入突破135亿元。
9: 青海拉面可以找着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能让我们全体拉面人在这40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基础上，可以享受一次品牌也好或者是标准也好带给我们的红利。
0: 如今不只是在中国，在海外，青海拉面人已经在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128家门店。小小的一碗面条，撬动起百亿级的产业大价值。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已经成了青海拉面产业面向未来的3大核心命题。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0: 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碗青海拉面，它的一头连着青藏高原的牧场农田，带动数十万农牧民增收致富；一头连着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一块门头招牌的更迭，不只是要一个名号，更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换门头仅仅是这场产业变革的起点，真正的考验是产品、供应链、服务、经营能力全方位的打磨。三店合一新模式还处在试点摸索阶段，需要在市场中不断迭代完善。这碗拉面的进阶告诉我们，品牌从来不是贴在门头上的标签，而是沉淀产业链从业者身上的综合实力。名字只是符号，把产品做好，守住烟火匠心，才是一碗面长久立足的根本。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傍晚，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来看详细情况。
1: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0: 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 30% 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 30% 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2: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3: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4: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4: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适适用的。
7: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6: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8: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9: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 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

0: 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1: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然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4: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5: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4: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2: 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八号再次走高。八号当天，英国30年期金边国债盘中最高触及6.047%，刷新1998年以来的新高，收盘小幅度回落，目前整体在6%附近高位震荡。
1: 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90%，到

0: 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1: 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为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2: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0: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2项收费提案，拟对 H-1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万美元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万美元费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 OpenAI 在最新投资者文件当中说，截止到9月底的年化收入接近500亿美元，远低于上个月末市场广泛引用的700亿美元的预期。受到这一消息打压，8号美股 AI 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大约3.4%。
0: OpenAI 营收的巨大落差引发美股科技股8号普遍下跌。英伟达跌超2.9%，云服务巨头甲骨文跌近5.5%，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13%。不过，之前是透露，此次营收数字的巨大出入，根源在于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计算年化营收时采用了不同口径。Anthropic 在其年化营收统计中纳入了通过谷歌云等云合作伙伴渠道产生的收入及总收入口径，而 OpenAI 的年化营收数字仅统计其自身直接产生的收入，不包含合作伙伴渠道的销售额。据报道， OpenAI 的投资者为了在两家公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曾尝试将 OpenAI 的数据进行口径还原，由此催生了此前流传的约700亿美元数字。眼下正值 OpenAI 最为关键的市值构建窗口期， OpenAI 目前正与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将公司估值定格在约1.4万亿美元。 OpenAI 已于今年6月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外界普遍预期其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分析人士称，这些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的年化营收数据被视为衡量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核心数据出现如此量级的落差，市场重新定价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且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0: 据波兰媒体8号报道，波兰马佐夫舍省维施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当天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8号上午，一名15岁少年进入学校以后持刀袭击了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37岁的清洁工经抢救无效死亡，袭击者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案件具体经过以及袭击的动机仍然在进一步调查。7号上午，该省的另外一个城市奥斯特罗文卡市的一所学校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的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人受伤，袭击者当天被警方抓获。波兰总理图斯克8号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近期接连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中有2名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名来自欧洲航天局，另外一名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周边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被浓重烟雾笼罩，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 35% 至 65% 之间。当地时间8号晚，菲律宾吕宋岛南部塔阿尔火山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一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截止到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普速旅客列车单列扩编至10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实现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过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
0: 秋色正浓，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踏秋。
2: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率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3: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2: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4: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0: 金秋10月，云南昆明大观公园菊香满园，斗南花市鲜花盈市，园林美景和市井生机相融，为城市消费注入强劲活力。
1: 眼下，昆明大观公园内的菊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园内300余个品种、1.2万余盆菊花竞相绽放，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踏秋赏菊，感受春城独有的秋日繁花景致。
5: 这么美的菊花，太美了，我很喜欢这里，周边也有很多美食。
1: 依托独特的赏花资源，当地融合非遗展示、国风游园、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拉升景区客流，带动周边餐饮、休闲业态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呈贡斗南花市秋日消费热度居高不下，向日葵、秋菊等应季鲜花集中上市，
6: 比较出名的，然后所以说慕名而来，很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很好，很热情，花也很便宜，然后很准备多买一点会计回家。
1: 如今的斗南花市已彻底突破单一花卉交易功能，升级为集购花、赏花、文创体验、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丰富的沉浸式业态持续集聚人流，带动周边商铺、餐饮、零售消费稳步攀升，实现花卉产业与文旅消费双向增收。
0: 最近，甘肃平凉市晋宁县的100万亩苹果进入集中采收期，有采购商早早下单订购，还有批发商在果园等着采购。
7: 在甘肃平凉市晋宁县深沟乡任大镇等苹果主产区，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园里果香四溢，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家分工协作。
8: 我家种植了30亩苹果园，15元的价格定给江苏客商，预计今年收入单给60元左右。
7: 除了这样提前下单的客商，还有不少水果收购商直接在果园里收果。
9: 我是来自福建的，我们每年的储存量是在500万斤左右，都是发往嘉兴、广州这些地方。
7: 晋宁县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苹果糖分积累和着色。今年全县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

0: 万亩，预计产量129万吨。当地采取保底收购，搭建线下加线上双线销售平台，并完善仓储配套，形成产销驻一体化产业链，助力群众丰产增收。
1: 最近，河北邯郸管陶县的万亩晚秋黄梨也迎来了丰收。
2: 在管陶县的一处晚秋黄梨种植园，晚秋黄梨硕果满枝，果农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晚秋黄梨属于收获期较晚的梨品种，采摘期可持续至11月上旬。
3: 我种植晚秋黄梨已有20多年，现有梨园20亩，果子个大饱满，汁水充足，亩产可达8000斤以上。
2: 今年管陶县晚秋黄梨种植面积1.16万亩，预计年产值超1元。除鲜果销售外，当地还研发黄梨醋、烤黄梨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
1: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763.48点，下跌了1.32%。深证成指12334.00点，下跌了2.27%。创业板指数2949.74点，下跌了2.86%。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027.32点，上涨了1.01%；国企指数8076.54点，上涨了0.82%；恒生科技指数4128.30点，上涨了1.35%。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小小一根宠物背带，如何凭借数字智慧狂揽1600万美元年销？借力 AI 选品，严控供应链品质。90后创业者又是怎样把小众宠物生意做成一级出海大产业？一人一台电脑怎么靠着数十名 AI 员工把棒球帽卖到海外市场？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杭州，看两位年轻人的创业之路。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杭州一家宠物训练基地，张清伟正和合伙人一起现场测试这款已经打磨成熟的爆款狗背带。经过多轮迭代优化，这款产品各项性能已经十分完善，也是创下1600万美元年销售额的核心王牌产品。
1: 产品开发一定要在具体的宠物跟这个人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去做开发，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能够挖掘出来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具体的痛点的东西，围绕着他的这种痛点实际开发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点。
0: 此前海外市场上传统狗背带普遍存在勒脖子、贴合度差的痛点，瞄准这一需求，张清伟团队在材料、舒适度、耐磨性能上反复打磨，推出4种尺码、13种配色的全新狗背带。
1: 我们是用工作犬的这种，就是军犬、警犬这种技术，然后再放到民间，就有点降维打击的这个意思。发现一卖，拿到市面上去就非常盛行，紧接着我们就开了自己的这个宠物狗背带的这个工厂。那狗背带的工厂把这一系列的包边都做得超级平整，我们海外客户就说你做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超级好的这个工艺品。
0: 张清伟是河南信阳人，出生于1990年，大学毕业后，张清伟拿着东拼西凑借来的50000元本金正式入局国内电商赛道。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和灵活的经营思路，在国内电商市场站稳了脚跟。
1: 从2013年到2021年，这8年的时间我全部都在做国内电商。当时做的也还可以。然后16年到18年这2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大概是9万单左右。
0: 2021年国内电商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敏锐的张清伟察觉到市场变局，他果断跳出舒适区，来到产业资源、数字配套、跨境氛围顶尖的杭州，正式转型入局跨境宠物电商行业。
1: 这我觉得未来宠物的这个经济至少会火10年乃至20年，那我现在开始躬身入局，我用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去深耕一个行业，我就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
0: 依托早年做电商积累的供应链资源、行业经验，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化赋能，它开启了全新的国货出海创业之路。
1: 国内的电商发展的已经非常棒了，那我去做外贸这个事情其实我是降维打击的，所以我做外贸的所有的这种电商平台我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
0: 和传统创业者

0: 靠经验，凭感觉选品不同。张清伟的创业之路全程由人工智能深度赋能， AI 技术也是他精准判断风口、低成本试错、快速打造爆款的核心秘诀。
1: 这些东西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很震撼，我觉得这个未来 AI 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前沿科技的这个事情。
0: 刚开始在选品调研阶段，他依托专业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软件，全天候抓取欧美主流电商平台、海外社交平台、宠物垂直社群的海量公开数据。
1: 我们有电商竞品分析师，然后这里面是一系列的这个执行动作，包括设计专家，我如何让我的主图分析与借鉴，包括我的行业机会，再看一下我的选品专家，然后包括我再去做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深度调研，它就自动给我生成一系列的这种报告。
0: 系统自动梳理海外养宠用户的消费习惯、审美偏好、真实反馈和核心需求，精准绘制欧美大型犬饲养人群的完整用户画像，彻底摆脱人工调研效率低、数据片面、误差大的弊端。
1: 我们如果说是借助 AI 作为我们的人脑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点，但是它给我们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同时 AI 会对全球宠物用品赛道进行大数据复盘，对比市场热度、竞争饱和度、产品差评痛点、利润空间，层层筛选高需求低竞争的细分蓝海赛道。经过系统多维测算、数据比对，最终锁定了欧美犬专用背带这一精准赛道。
1: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把方向指正确，就像我们在走戈壁、走沙漠的时候，方向决定生死。那如果说是借助多个 AI， 最后再做人脑去判断，它给我们带到了正确的这种方向当中来。
0: 确定赛道后 ，AI 继续深度参与产品研发设计，通过结合欧美大型犬的体型数据、骨骼特点，辅助优化产品版型、面料选材、受力结构，快速迭代多版设计方案。
1: 我一旦拿到结果，我再回过去专门再去做市场分析，一点一点的去使用我自己的智能体。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诸多的案例、诸多的方式、诸多的这种场景去调试。
0: 张清伟对接海外客商，主要借助 AI 智能聊天软件开展业务，极少线下会面。借助工具内置的多语种 AI 翻译，即便面对各类小语种客户也能顺畅沟通。当下不少国际贸易已经告别传统的面对面洽谈，一部设备就能完成跨国商贸往来。正是依托这套数字化体系，张清伟打磨出了第一款核心产品，全新升级的全宠物背带。
1: 我先看一下它的市场数量，然后紧接着看一下我的经营结论，最后看一下我如何去做定价。这样的话它就会慢慢的匹配我对应的这种需求，就是可以把我脑子里的东西植入到 AI 智能体里面去，它给我交付出来最符合我理想值的这种交付结果。
0: 张清伟的这款狗背带能够在海外市场收获亮眼销售，离不开过硬的产品口碑。在海外电商平台上，产品评分高达4.6分，这在国际站点当中属于10分出众的高分，稳居同类产品头部水平。众多海外消费者使用过后纷纷给出正面评价，不少用户还会把佩戴使用产品的实拍视频发布到平台，用真实体验为产品发声。一款爆款站稳市场之后，张清伟并未止步不前，而是持续扩大赛道版图，从宠物穿戴用品延伸到智能设备、刚需消耗品，多个领域几十种多类型产品。如今每一类型产品年销量都过亿元。
1: 这种就是工作犬用的，就军犬啦、警犬啦，就海外的政府单位他们会去定向做采购的，就是军用级别的。然后从狗狗刚刚开始出生你就开始训练它，然后这一类的品类就是咬棒，然后咬包，然后护袖、咬把，就这些产品，这一类全部都是我们结合，然后这个工作犬用的这些战术型的这种产品，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狗背带的产品，包括牵引绳的这种产品，这个就

0: 是日常出行它必备的东西，集功能跟娱乐为一体的这种产品，所以它就很符合客户的需求。
1: 在工厂筛选与供应链搭建上，张庆伟依旧坚持数字化高标准的筛选模式，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
2: 我们会通过 AI 在线上进行检索，给 AI 合适的这种关键词，比如说某一个品类，然后帮哪些头部的品牌去做对应这种代工，它是什么样子的价格，然后出海到哪些区域，它的产品价格区间分别是怎么样子，然后他们会帮我们调出来几家头部的这个工厂。
1: 他亲自带队实地走访每一家备选工厂，实地考察车间生产环境、设备精度、生产流程、品控体系和交付能力，层层严格把关，择优建立合作关系。
2: 我们跑了50多家供应商，对，一家家谈，谈完了之后最后再进行筛选，因为找到好的产品对我们卖货非常重要，然后紧接着遇到合适的供应商，你可以跟他共创共赢，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不论产品在哪类工厂生产，不论订单大小，张庆伟始终坚守严苛的品控标准，从生产源头守住国货出海的品质底线，让每一款走出国门的产品都经得起海外市场的检验。
2: 我们就经常会过来去做诸多产品方面的这种质检，因为外贸出海这个事情它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将挖掘出来的包括开发出来合适的这种爆品卖给海外客户，那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选好商，然后优化好品。
1: 依托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 AI 数字化创业模式，它持续拓宽海外营收渠道，几十种产品售价覆盖数十美元到数百美元不等。
2: 宠物的这个产品是涵盖了衣食住行，我们慢慢的现在由单一的品类拓展到全品类，由单一的市场逐步向全球这个路径进行发展，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这种供应链要去配合跟支持的。
1: 其中他打造的智能宠物喂食器，凭借手机远程操控、高清可视摄像头、远程投喂监测的智能化功能，精准契合海外养宠人群的需求。
2: 狗的或者说是这个猫的这个主人，他们如果说是外出了外出了之后，但是我要通过手机去控制他猫跟狗的这个进食量，所以呢就是我们研发出来了跟 AI 结合的这个自动智能的这个喂食器，就很简单，就比如说我点一键出粮是吧，它这个食物就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了。
1: 整个类型十几种产品一经推出再度爆火，短短几个月时间出口销售额突破1元人民币，成为又一类出海网红产品。
2: 一个狗主人或者说是猫主人，他会养很多个这个猫，然后每一个猫它长得都不一样，但是人看出来其实它都是一样的。那这个不同的猫来到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来，它就知道这个猫吃的少，那个猫吃的多，它就自动出来，这个就很先进了，而且超级方便，老外就非常非常喜欢，他就爱不释手。
1: 张庆伟的产品里一部分专门供给军用大型犬训练场景使用，这类高强度高标准的实战反馈尤为珍贵，这些来自真实场景的一手信息推动产品持续迭代优化，更好适配当地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2: 在俄罗斯、欧洲，然后重点的这个世界最有名的比赛，非常专业的比赛当中拍了，他们这些所有产品里面的这个用的这个摇把啊、机棒这种，我们是主要的这个核心供应商，走到用户真实的使用场景当中去，是能够发掘出来很多对应的这个痛点的，就是以产品的方式可以激发我们对产品的这个开发。
1: 同时众多海外合伙人也会专程来到杭州，与他深入交流当地市场规则、消费偏好，双向赋能、双向互通，让国货产品真正贴合海外本土化需求，走出一条稳健可持续的跨境出海之路。
2: 那我们如果说是想要跟我们的客户包括我们的用户更好的去做融合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对当地非常熟悉跟了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合伙人邀约到我们办公室来，给我们的业务去做培训，他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跟当地的客户去做沟通跟交流，所以邀请他跟我们的业务员做诸多的互动。
1: 海外合作客商。

0: 对张兴伟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他的产品十分认可。
1: I actually came across him online. I noticed his dog harnesses were doing really well on Amazon in USA. So they were ranking on top three at that moment. So I reached out him and his team directly.
0: 在众多合作客户眼中，和张清伟开展合作十分安心。他推出的各类产品做工品质过硬，市场口碑出众。也正是这份过硬的品质与良好口碑，让海外客商愿意放心与他携手合作。
1: Our relationship has grown a lot, like 4.5 years passed since that time. I don't just do source pet products from them now anymore. I become a key partner in Russian market, in European market as well, and now we're starting our partnership in South American markets as well too.
0: 如今，张清伟已经拥有十多款成熟的宠物出海产品，多款类型产品年销量破亿，在欧美宠物市场收获了大批忠实用户。
2: 海外它有北美，有南美，然后有那个俄罗斯，然后有中东，还有类似非洲，包括东南亚、中亚类似这些地区，它不同地区里面需要的这种自动智能的这个产品需求它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不同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场景里面，它需要开发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
3: 嗯
2: 嗯，所以它的这个市场其实就会很无穷大，包括未来 AI 的这种东西出现持续不断的这种迭代了之后，它需求的场景就会更多，它的市场容量会更大。其实与当下而言，它只是刚刚开始。
0: 从50000元起家的初创创业者，到借力 AI 数字赋能，严控供应链品质，深耕海外赛道的国货出海先行者，90后小伙张清伟是杭州青年跨境创业者的生动缩影。和张清伟一样扎根杭州，借力 AI 开拓海外市场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出生于1997年的张前超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杭州运营着一家特殊的跨境一人公司。
3: 这个的话就是我的一人公司，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样品间，这些都是我过往给客户通过 AI 去设计的一些产品，然后这些的话是我的帽子的一些面料墙、色卡墙，然后这里的工位的话其实一开始我其实用到现在啊，我感觉怎么说呢，我感觉已经做大了，因为这个工位的话其实满打满算它其实是可以做10个人的，但是现在呢我一个人把所有环节都跑通了之后，那么我发现其实不需要了
4: 啊。
3: 对，
4: 当初那个时候设计下来这些工位都是哪些岗位呢？
3: 对，就至少岗位的话它需要有一个运营，有业务，然后还有一个电商最重要的美工，然后再加上我，其实这个团队初期的规模至少5个人。
0: 在张前超看来，棒球帽在欧美市场不只是日常刚需品，同时兼具很强的复购属性与收藏价值，蕴藏着不小的市场空间。张前超的团队里只有他一名员工，而支撑业务运转的是他亲手搭建的8名 AI 员工。
3: 首先第一个的话他是帮我做市场调研的，然后市场调研做好了之后呢，然后的话我是需要去做一个选品和产品的设计的，然后有了产品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需要一个运营的智能体来帮我去分析我接下来的一些推广以及接下来的一些数据复盘，然后有了运营的智能体之后呢，那么紧接着业务的智能体它也是要跟上的，来辅助我去进行一个谈单的这样一个动作。而在业务的板块我给它拆为了2部分，一个是销售板块，还有一个是备调板块。
0: 这些数字员工每天工作各司其职，以往需要完整团队协作才能落地的业务，如今借助 AI 高速运转，过去多人配合的选品设计流程一天之内便可落地。
3: 我配置了这样的一个智能体之后，然后它就能帮我很详细的去分析出，就包括海外各个社媒也好，然后电商平台也好，以及说搜索引擎也好，它能帮我每一个面面俱到的把所有细节全部给我调研出来。
0: 在对接海外客户的环节里，AI 数字员工自动完成目标采购。

0: 业的背景摸排，梳理企业品牌过往主推款式偏好，精准挖掘客户真实需求与核心痛点，找准能够打动对方的设计切入点，也为张前超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客户。
1: 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其实承担核心还是在帮他做产品设计上。
2: 嗯，
1: 就是他说他有一个钓鱼的品牌，然后呢他把他的商标发给了我。
2: 嗯嗯，
1: 然后呢我说这商标挺好的，然后我说我可以给他去免费去创建一个效果图给他看一下。然后呢他就选了其中几个款式。
2: 嗯，
1: 选了几个款式之后呢 OK， 然后我就说让他稍等我一下，我立马给他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效果图，然后你看就这样做出来了。通过我刚刚的那些 AI 告诉我的话术辅助，然后谈单策略，那么其实它的接受度很高
2: 啊，
1: 基本上这笔单就这样成了。其实从现在你可以看一下他已付款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他发消息给我的时间。
2: 嗯，
1: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睡了一觉的而已，只是睡了一个觉的时间，这个生意就这样谈成了。
0: 为进一步压缩成本，张前超还训练了专属 AI 虚拟模特，产品效果图无需真人实景拍摄，设计完成后直接生成模特上脸效果，省去了大量拍摄开支。
1: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模特的模卡啊，
2: 嗯，
1: 就是一个我为了保持人物的一致性，我会把一个模特的整体的造型给确定好，
2: 嗯，
1: 然后他的身材以及他的面部细节、身体的细节以及他的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模特之后，那么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卡，我就可以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完全具有一致性的这样一个视频。就比方说这个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那个模特。
0: 在张前超的业务体系里， AI 承担了大量基础性数据类工作，对比传统外贸团队高昂的人力开销，整套 AI 工具每月仅需很少的投入。
1: 我正常一个月的积分开销的话应该是4000到5000块钱之间，可能这高额的消费还是在我前期在训练智能体的时候会比较消费比较高，但是当我某些工作流跑通了以后，那么后期它稳定自动化给我执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消费就花费就没有那么高了。
0: 张前超自身的英语口语并不占优势，但借助 AI 翻译与沟通工具，可以无障碍和全球各地的客户用不同的各国语言洽谈对接。
1: 那其实借助 AI， 借助各个翻译软件，那么我可以做到实时的、精准的，甚至于说不单单是英语，还可以做到一些小语种的翻译。
0: 随着客户资源不断积累，他专门训练了 AI 业务陪练智能体，帮助他快速从外贸新手成长为成熟的业务能手。
1: 这个智能体的话，它就是会模拟成一个专家教练，同时再模拟成一个专业的买家来给我进行一个询问。
0: 随着对 AI 工具持续探索，他麾下的 AI 数字员工已经从最初的8个扩充到64个，能够定期自主生成新品方案，每天都有新款图式设计产出。
1: 搭配好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站的运营团队来帮我去负责，就是除了平台之外的独立站上的一些日常的优化动作，
2: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网页的设计动作，
2: 嗯，
1: 日常的维护等等。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每天的一个海外多平台的一个客户线索的挖掘。我有一个那个服饰印花的设计，然后的话它现在每天是会给我产出非常多的跟我的整体的帽子风格相匹配的一些图案和图形，来帮助我去辅助做我的帽子的设计。
0: 对于合作厂商的筛选，他同样先用 AI 完成初步匹配推荐，在实地走访核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择优确定合作伙伴。眼前这家义乌的生产厂商就是他多次实地考察后敲定的合作方。
1: 先从产品角度来说，那么首先我们要保证质量嘛，然后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一类的 品牌的客群来说，他们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从工艺的角度，一些包括一些帽子刺绣的一些角度，那么首先工厂质量肯定是要过关的，然后再一个是我亲自探访过的，然后整体的流程没问题 OK， 那么我就会选择这样的一家工厂来合作。
0: 在张前超看来， AI 终究只是强大的辅助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互、情绪价值传递，关键的商业判断与决策必须由人亲自完成。目前他通过 AI 设计生产出了几十款产品，销往多个国家。
1: 这些的话都是我通过 AI 来设计给那个客户的，然后比方说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卡车司机帽，然后的话它的核心的客户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刺绣的形式在这个帽子上刺上它的品牌，然后这个的以整体的配色啊，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些搭配什么的都均由 AI 来设计。
0: 张前超已经走出单人创业的起步阶段，在 AI 的加持下稳步拓展海外市场。
1: 在我短短经营了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我积累到了不少客户，大概三十来个客户，而且每一个客户的质量其实都不低。
0: 依托数字红利，抓紧市场痛点，坚守产品品质，脚踏实地深耕。小小的宠物用品，一顶顶棒球帽，凭借创新与匠心扬帆出海，在全球市场闯出了属于中国青年创业者的广阔天地。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傍晚，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3: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

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

0: 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 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2: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5: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今天午盘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的价格为每吨20170元，年内累计涨幅近29%，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影响又如何呢？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走访。
1: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2: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3: 是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折合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2: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

0: 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1: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分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干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0: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处于低价周期，在迪迦当地异常天气压低胶乳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导致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而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2: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3: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之后，会经过中游的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也是整个产业链的晴雨表。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集散中心，来看记者在当地的走访。
0: 傅新祥是山东青岛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其所在库的库存周转周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4: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年相同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0: 业内人士认为，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则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5: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6: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到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的变化调整产品价格，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继续来看。
0: 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7: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0: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

0: 性。
1: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2: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3: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3: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5: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密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 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

0: 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昨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3: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4: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10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3: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5: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3: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6: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3: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1: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
3: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7: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3: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8: 这么惬意的，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只能吃的，真的好。
9: 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我到这里吃饭呢，感觉到是一种很愉快的事情。
3: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2: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来看报道。
10: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11: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10: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

0: 预订量，环比增长40%。
1: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3: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4: 我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5: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6: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3: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7: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3: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8: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3: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9: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3: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10: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11: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5: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11: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8: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有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11: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8: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
12: 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

0: 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整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景城设计啊，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1: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沪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2: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3: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啊，来吸引这个游客。
2: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0: 受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 5%。
1: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升至每桶 92.84 美元，涨幅为 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
0: 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为能源市场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的晚上到周六的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这场飓风将如何冲击美国原油生产和炼油供应呢？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2: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钻井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七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93%，正在已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3: We're seeing Brent, Dubai, and WTI all up 3 or 4% on the day just because of

0: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当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以应对高油价。
2: Vendredi dernier, il a réuni en urgence le G7 et celui-ci a décidé de mobilis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manière coordonnée. Dans ce cadre, nous mettrons donc 10 millions de barils de gazole issus de nos stocks à la disposition des distributeurs en France.
3: 勒克尔尼还表示，这批柴油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前购入，将按成本价向法国燃油经销商供应，从而推动终端零售价格下降。预计此举将使法国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除油价问题外，勒克尔尼还回应称，今年冬季法国电价不应上涨，法国电力公司将最大限度调动发电能力，维持电力价格稳定。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石油及成品油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一个月明显上涨。9月20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41欧元，约合人民币每升18元，创历史新高。为缓解高油价对居民和企业造成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期宣布总额4.5亿欧元的燃油援助措施，并继续向农业、建筑业、渔业等受油价上涨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4: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 另据沙特主

0: 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1: 受国际油价上涨、全球债券市场抛售以及主要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的影响，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八号再次走高，盘中最高触及6.047%，刷新了1998年以来的新高。
2: 市场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能源价格再度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90%，到2027年底累计加息可能超过100个基点。英国政府将于10月28号公布新的财政预算案。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在通胀压力仍存、融资成本走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在维护财政可信度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3: 根据欧洲审计院八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了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会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1: 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3.9%，高于此前的预测值。
4: 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3.3%，低于此前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
3: 当地时间八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全国热泵补贴计划，以降低家庭能源的开支。
2: 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加拿大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购买热泵的补贴，同时为公寓楼等多户住宅的节能改造提供融资支持。
5: Today we're announcing more than $2 billion to deliver over 1 million home retrofits to lower energy costs.And create additional savings for multi-unit buildings. When fully taken up, these upgrades will save Canadian families more than $1 billion every year on their energy bills. That is a great return on investment.
2: 公告称，热泵补贴计划将惠及最多82万户家庭，符合条件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最高可获10000加元补贴，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获2000加元补贴。联邦补贴可与现有省级补贴叠加使用。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该计划预计于2027年初启动，补贴适用范围将追溯至2026年秋季，具体细则尚未全部敲定。针对公寓楼等多户住宅，加拿大政府还将通过贷款保险和融资等措施，支持未来8年内28万套住宅单元进行节能改造。不过，加拿大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改用热泵未必能让所有家庭节省费用。

0: 政府官员承认，在部分天然气价格较低的省份，从天然气供暖改为使用热泵供暖，可能增加家庭能源开支。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
1: OpenAI 年化营业收入不及预期， 美股AI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亚马逊公司近期启动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千人，主要集中在零售部门。 SpaceX 收购第一频段频谱牌照，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8号的报道， OpenAI 在最新投资者文件当中称，截至9月底的年化营业收入接近500亿美元， 远远低于上月末市场广泛引用的700亿美元的预期。 受这个消息的打压，8号美股AI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 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约 3.4%。
0: OpenAI 营收的巨大落差引发美股科技股8号普遍下跌， 英伟达跌超 2.9%， 云服务巨头甲骨文跌近 5.5%， 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 13%。 不过之前是透露，此次营收数字的巨大出入根源在于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计算年化营收时采用了不同口径。 Anthropic 在其年化营收统计中纳入了通过谷歌云等云合作伙伴渠道产生的收入及总收入口径， 而 OpenAI 的年化营收数字仅统计其自身直接产生的收入，不包含合作伙伴渠道的销售额。据报道， OpenAI 的投资者为了在两家公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曾尝试将 OpenAI 的数据进行口径还原，由此催生了此前流传的约700亿美元数字。 眼下正值 OpenAI 最为关键的市值构建窗口期， OpenAI 目前正与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将公司估值定格在约 1.4万亿美元。 OpenAI 已于今年6月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外界普遍预期其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 分析人士称，这些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的年化营收数据被视为衡量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核心数据出现如此量级的落差，市场重新定价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2: 根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近期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将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3: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称，公司已调整多个部门的业务结构，其目的是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优先目标。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3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
4: 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0000人。此后，亚马逊陆续开展多轮小规模裁员。该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最近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因公司此前存在过度招聘问题，继续裁员是必要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大多数为仓储工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1: SpaceX 8号宣布达成了一项收购第一频段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受此消息的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约 2.5%。
0: SpaceX 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收购的是覆盖全美用于移动通信的一组800兆赫低频段频谱牌照，宽带最高可达14兆赫。 星链在美国本土拥有的2吉赫中频段频谱可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能够提升信号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目前这笔交易仍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上周 T-Mobile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三家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计划依托卫星通信与终端直连服务扩大网络覆盖，重点改善服务薄弱地区的网络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并未加入这一合资项目。种种迹象表明， SpaceX 准备正面挑战美国电信巨头，摆脱对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依赖，独立提供通信服务。 此外，7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将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 该提案拟拍卖25兆赫优质品。

0: 频谱，用于支持卫星直连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提案投票，决定是否就新增482兆赫频谱资源开放事宜征集公众意见。这两项提案都可能令 SpaceX 受益。根据 SpaceX 二季度财报，星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通信网络，服务覆盖超16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拥有1200万用户。
1: 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G-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2: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0: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G-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2项收费提案，拟对 H-1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万美元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万美元费用。
3: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3.7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2.6摄氏度的记录。
1: 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到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
5: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

0: 十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中有2名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1名来自欧洲航天局，另外1名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周边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被浓重烟雾笼罩，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当地时间8号晚，菲律宾吕宋岛南部塔阿尔火山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 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的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

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

0: 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嗯，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有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风，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风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嗯，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
1: 嗯，
0: 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啊？
1: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金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金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假如你肺伤了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屏障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0: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4: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

0: 固、降和补。
1: 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2: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1: 对，
2: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下。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儿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2: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2: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2: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2: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5: 不对，
2: 全喝错了。
5: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2: 有点浅，
5: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2: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
5: 补？不，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2: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

0: 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1: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0: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1: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0: 没有别的了吗？
1: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0: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1: 是吧？沙生，
0: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2: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0: 什么枣？
2: 山枣。上面写着了。
0: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3: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0: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4: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哎，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0: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4: 沙参玉竹排骨汤。
0: 哎，那刚才我那个谜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啊，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中当中多一些，所以
0: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谜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4: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自利，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0: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4: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0: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4: 对，
0: 没有雪梨那么凉。
4: 对，
0: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4: 沙参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诺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0: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6: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

0: 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一个半小时。出锅前只需加一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1: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2: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再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1: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1: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1: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1: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1: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
1: 一些，
5: 哎，对，喝起来更润。
1: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1: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1: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3: 百合胡椒猪肚汤。
1: 好，
3: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1: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谜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3: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干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1: 清热。
3: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1: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哈，第一它首先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特点，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
1: 新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2: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0: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1: 别吃太多。
0: 对，吃多也不好啊。白胡椒，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
3: 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5大片啊，红枣3个左右。好，
4: 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两勺面粉，一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 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调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先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
1: 胡椒驱寒，猪毒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
0: 杀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1: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
0: 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舌苔偏干。 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
1: 杀参玉竹，对，
0: 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身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1: 杀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0: 对，降燥。 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
5: 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6: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征府穴。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6: 云门和征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手过下窝这个地方。手过下窝，对。
1: 云门穴。
6: 云门，那么征府的话呢，在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脊、青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
1: 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含有风嘛，对吧？含有内风嘛。你通过叩脊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6: 就叩6次就可以了，是吧？你可以交替的，
1: 一组6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6层次啊，取这个数理啊。
6: 而且还要空泉
1: 来。空泉嘛，
6: 就是要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脊。
1: 好，
6: 我都是这样做的。
1: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泉去叩脊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6: 就是在一块，就是手过下窝这个地方。

0: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尺泽穴，尺泽穴呢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0: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1: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啊，
2: 这个比较简单，
1: 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6次、12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的、润肺的作用。
0: 它跟刚才库基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1: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哦，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那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那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1: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1: 就是润了。
0: 还有哪个穴位？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1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哦，啊，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3: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低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合谷穴。
3: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0: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3: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10到12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0: 力度有要求吗？
3: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0: 点，
3: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4: 固表润燥良方以悉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

0: 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1: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1: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0: 顾哪头啊？
1: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嗯、就这种感觉、嗯、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0: 嗯，顾此失彼哈。
1: 对，
0: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2: 都不对
0: 不对在哪儿？
2: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时候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0: 下不去
2: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0: 啊、
2: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0: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下往下降了，
2: 对，
0: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3: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啊，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啊这个
0: 阴肝、
3: 啊、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火内郁敷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 肝。

0: 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的秋天啊，很多人有啊，啊不只是康大姐啊，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啊。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0: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液精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脸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2: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霜液。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的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2: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双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
2: 嗯，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2: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2: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2: 桑叶可以五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十五克，从容也是十五克到二十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2: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七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2: 我觉得2-3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七天2-3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

0: 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那些人不太适合。
1: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0: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0: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0: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4: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0: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5: 这个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能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经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一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0: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0: 还得养肾，
5: 还得兼顾养肾。
0: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4: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0: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5: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多数时候是不恰当的
0: 哦。
5: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1: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 胖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

0: 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1: 对，
0: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在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猜是葡萄吧。
1: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2: 对，
1: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3: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1: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3: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
1: 嗯，
3: 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
1: 嗯，
3: 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1: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嘛？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3: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1: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0: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1: 明白了，
0: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1: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我推荐的是桑桑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1: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3: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1: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3: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1: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3: 唯有2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1: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4: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1: 是吧？
4: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1: 是
4: 很好喝我觉得。
1: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4: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1: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0: 好，我们看看大屏幕
1: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是蒸啊，是煮啊，是炒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0: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上

0: 盛的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1: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0: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力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智力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鸡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鸡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鸡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0: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一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5: 提醒两点，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分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视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非常好。 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今天，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量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送客1.2万人次。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来看报道。
1: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2: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1: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3: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

0: 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1: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

0: 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1: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2: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1: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0: 15/5时期，我国除了要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要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山地城市重庆，综合管廊把各类管线集中收纳，破解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难题。
3: 在重庆科学大道九龙坡段的施工现场，全长12.5公里的重庆首个市级预制综合管廊示范工程正在建设中。过去，热力、燃气、供排水等多种管线分别暗埋在地下，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开挖道路，修复时间长，影响居民出行。而这个综合管廊投入使用后，各类管线可以实现集中入廊，哪里出问题就及时修复哪里，还为城市节约空间。
4: 巡检机器人可以在隧道内自主开展电缆及附属设施的可视化巡检，包括红外测温等工作。它还具备了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等技术。原本1公里的人工巡检需要70分钟，而它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3: 与此同时，管廊内部布设的感温光纤、气体检测仪、高清摄像头与巡检机器人一起，为整个管廊打造了具有数字化感知能力的智慧神经。一旦监测发现异常风险，系统便自动预警，直接把预警信息推送给对应的责任处置单位。
5: 工程施工前调取管线孪生数据，地下管线便一目了然，最大限度避免了盲目开挖造成的管线破坏，减少了道路反复开挖，降低了停水、停电、停气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地下综合管廊已达7872公里。目前，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区域，已形成成熟的地下管廊建设运营模式。
0: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百姓生活，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 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

0: 差不多是相当于六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密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轻资产减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日前，北京市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2: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3: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10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2: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4: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啊，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2: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5: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2: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来看报道。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来看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1: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E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E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E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2项收费提案，拟对 HE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0,000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0,000费用。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8号宣布达成一项收购低频段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受此消息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约 2.5%。
1: SpaceX 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收购的是覆盖全美用于移动通信的一组800兆赫低频段频谱牌照，宽带最高可达14兆赫。星链在美国本土拥有的2吉赫中频段频谱可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能够提升信号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目前这笔交易仍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上周 T-Mobile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三家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计划依托卫星通信与终端直连服务扩大网络覆盖，重点改善服务薄弱地区的网络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并未加入这一合资项目。种种迹象表明， SpaceX 准备正面挑战美国电信巨头，摆脱对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依赖，独立提供通信服务。此外，7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将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拟拍卖25兆赫优质频谱，用于支持卫星直连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提案投票，决定是否就新增482兆赫频谱资源开放事宜征集公众意见。这2项提案都可能令 SpaceX 受益。根据 SpaceX 2季度财报，星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通信网络，服务覆盖超16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拥有1200万用户。
2: 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那么这场飓风将如何冲击美国原油生产和炼油供应呢？我们来听一听 CNBC 报道。
3: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钻井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

0: 超过今年七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 93%， 正在已经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1: We're seeing Brent, Dubai and WTI all up 3 or 4% on the day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2: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四名宇航员中有2名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1名来自欧洲航天局，另外1名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周边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被浓重烟雾笼罩，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
4: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景观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岸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塞上秋日盛景。
1: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2: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的。
3: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我觉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我觉得

0: 挺好看的。
1: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2: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3: 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0°C，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0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将持续到12号。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流程，提前校对学籍，填报信息。正式报名时间为本月15号到24号。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提案：喉咙痛。开讲：喉咙痛。演出：喉咙痛。别让咽痛卡住高光时刻，止咽痛又消炎，请用穿心莲内酯滴丸，天士力。
0: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人形机器人风口来袭，苏州依托新智生产力催生出研学新赛道，首家机器人 6S 店亮相，企业实验室、公共科创平台、产业赋能兴起科创研学热潮，解码苏州机器人赛道工业游，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1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2: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3: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4: 碰一下
13: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1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要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4: 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啊，是一座兼具江南底蕴与制造业实力的产业大市。这里的传统工业旅游发展成熟，如今这里的新质生产力也在蓬勃发展。苏州已经连续5年位居中国机器人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的前3名，机器人产业的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稳居全国的第一梯队。因此，这里的机器人主题工业游也热了起来。您看那边机器人正热舞着呢。

0: 了，这里是苏州市民家门口的机器人六 S 店。这些机器人啊，也不仅仅是展示用途哦，他们也是这个机器人六 S 店的机器人员工哦。先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哎，我特别想掀起你的龙头来，看看下面是什么样的呢？
1: 它就是我们这款加速进化的小黑子，它目前戴的是一个舞狮的一个头套，然后它可以给我们展会舞狮开业仪式做活动的时候，三台同时演出，就很震撼。它叫林夕，可以唱歌给您互动，心情不好它都可以开导你。
0: 这是一个给我们情绪价值的小可爱。家门口的小舞台真的是太有趣了，将市面上主流的机器人都一网打尽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前面还有这么多的小
1: 萌宠级的，你别看它小小个哦，它跑起来可快了，哒哒哒。它在我们北京亦庄马拉松，就是背着这么一个小书包，拿着一个奶瓶，然后跟着我们的大部队一口气奔跑了10公里。
0: 这个小派真的是太萌了，贵吗？
1: 不贵，这个小派的话，目前带回家只需要20000多块钱。然后它也是叫林夕，它可以送咖啡，给我们送一些吃的，它还可以停下来给你互动哦。这一款的话，它叫麻迪，你一摸一下它的小脑袋瓜，它就给你来一个互动。
0: 你在这里工作的开心吗？
2: 当然了。
0: 哦，这是什么？表示开心，
1: 它给我们开心画一个爱心。它也是百问百答的。他叫大头大头，
0: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大头大头牵着就走，这只要使一点点小力，他就有牵力能往前走。哎，
1: 会给你跳舞啊，自主跟随啊。
0: 只听说咱们汽车有 4S 店，那么这机器人的 6S 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模式呢？
1: 来吧，跟我一起进去看吧。
0: 走。
3: 这里是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区别于汽车 4S 店，它新增了机器人租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可实现机器人销售、配件、售后、信息反馈、租赁、定制全生命周期服务。在这1000平方米的店内，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3D 打印消费品，还有昆山制造的前沿产品，还有脑控赛车、机器人弹琴等沉浸式互动体验。同时，这里也是昆山热门的工业游、科创研学打卡点。开业后首月日均可

0: 刘超2000人次。
1: 你们这个团来了多少人？
2: 将近50个，挺震撼的，感觉技术挺先进的。
3: 今天那个表演比我在上海展会上看到的要优秀很多。
1: 您的收获是什么？
4: 不讲吗？开了眼界了吗？
5: 非常的先进，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的很迅速，期待下次过来再感受一下。
6: 我们整个这个店里面现在数字员工大概有50台，像这样一台租一天的话呢是1500块，这款的一天是4000块，最便宜的是我们的足球机器人，它一天是800块钱的租金。我们开业刚刚满2个月，目前呢我们已经有超过了60笔的这个租赁订单了，
1: 员工每天都有活，
6: 已经卖了2台机器人。其实我们更多的盈利点呢是搭建了一个从这个产业到消费端的一个生态，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定制化系统的开发和模型算法的升级。那这块呢是我们就是未来营收的一个重点。
1: 咱们在这里真的能感觉到买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像买电视买冰箱一样简单。其实除了大型的人形机器人，这里还有不少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您就可以拿走的小可爱的桌面机器人。6S 店里面的机器人其实覆盖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虽然呢，机器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梦，但是当它在现实的商店里面可触摸、可碰及、可调试、可对话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真的活灵活现的可能性了。所以 6S 店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链接起了客户、消费者、产业端和产品的桥梁，它的出现一定会让这个行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机器人工业游的意义呢，也在于我们能够通过机器人了解一座城市的智能制造。这里是苏州 OPC 人工智能产业园，这些年这里已经有3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入驻了，据说在这里一人公司都不是梦想。那么这里的工业游会是什么样的呢？走。
0: 今天来自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的80多名同学来园区参加机器人科创研学。
1: 以前见过机器人吗？
7: 没有。
1: 想见吗？
7: 想。
8: 机器人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
7: Go！
1: 一进门就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
9: 欢迎大家来到鹿鸣机器人研学基地，来到属于你们的未来科技世界。
1: 啊，这里好敞亮哦。
0: 鹿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具身智能研发制造的机器人企业，他们研发出了灵巧可爱、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能举起50公斤重量的大力士机器人 MOS， 以及各种灵活的机械臂。其中擅长表演的鹿小明机器人在今年8月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获得了啦啦操项目的金牌，并包揽了街舞项目的金牌和银牌呢。比赛中，鹿小明们全程自主运行，完成了托马斯旋旋、头转等高难度霹雳舞动作。在研学现场，鹿小明当然也要给同学们秀一把呢。
1: 小朋友都特别想知道啊，这个鹿小明他能拿街舞冠军的原因是在哪里？
10: 我觉得他的第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在这儿，其实就是鹿小明的腿部的胯和膝所用的关节模组，它的扭距能超过100牛米，它像人的这个关节一样，摆动过程中能爆发出来特别强大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能在街舞当中比赛中能拿到第一。
1: 我很好奇，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身上会有多少个关节啊？
10: 每个型号可能不一样，一般在20几个至30几个中间。陆小明的话，其实整机是21个，
11: 它的脚踝这个地方会有2个，然后膝关节这个地方会有1个，这边有一个这样转向的，这边的话有一个侧摆，还有一个胯部的向前的，同时的话腰上还有一个，手臂上的话就是目前会有4个。
0: 除了自研的关节有爆发力，鹿小明获得街舞冠军的第二个奥秘是自研的强悍大脑，他可以把动作技能迅速转成数据，然后迅速学习迭代。他的这些动作就是向街舞世界冠军学习来的呢。
10: 这边的话是我们

0: 个头戴式的一个采集设备，然后能去采集比如机器人在作业过程中的数据，同时我们把这些数据做了一部分处理之后，在我们的训练平台上面经过足够的训练，它能转化成一个机器人的技能。
1: 除了能灵活运动，在这里同学们还见识到了陆小明的哥哥大力士 MOS 的搬运能力和各种机械臂的本事呢。
2: 你们平时自己在家里面会做家务吗？
3: 会。
2: 那你们希不希望以后这些事情可以让机器人帮你们完成？
4: 希望。
5: 这是叠毛巾的机器人，
6: 这个脚能叠上去吗？
7: 这个歪了它能自己做好吗？
5: 你看他还能把毛巾给放进来呢，你觉得他叠的毛巾打多少分？
8: 99.9。
5: 那你相信机器人还能叠衣服吗？
4: 不相信。
5: 有衣服有真相啊。你们觉得他叠的怎么样？
4: 还可以。
1: 您瞧，他还能插插头呢。
5: 这么小的孔真的能插上吗？
9: 左手轻巧的把电源插头放在了插线板上，然后还有右手来配合把线拉上，它能够对准这么小的眼儿插进来吗？这应该有点难度吧？呀，还真对准了，好精准呢！哇，这么小的 USB 口也能插上？
10: 你动这个东西，它能够随时找到。
5: 是吗？我试试啊。这样它能够找到位置吗？这不是它原来的位置哦。还真是，它在慢慢调整它的位置，但是这个对孔的过程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吧？哎呀，真的进去了，好准！
1: 现场孩子们看得聚精会神，您瞧，这个机器人居然要打螺丝了！
5: 看这个小手，真的是很灵动哦，它能把这个小螺丝对准吗？这螺丝那么的小呢，它是怎么做到的？
11: 模型加上相机去监测那个位置，实时监测，它有推理的模型，相机相当于它的视觉嘛。传输给模型，模型相当于它的大脑嘛，再去推理它该去的一个位置。
1: 看了机器人的展示，小朋友的脑瓜里也冒出了不少问号。
12: 机器人是怎么学习的呢？机器人的老师是谁呢？
13: 机器人怎么采集数据？
2: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设备的前面，来上手试一下。
14: 哎，我的手怎么变成一条一条线了呀？
7: 这个红的竖着的线是什么？
1: 原来这里呈现的是机器人依靠视觉感知判断定位的原理。机器人通过摄像头捕捉物品画面，再用 AI 算法识别分析，结合海量训练数据做出判断。在这里，小朋友还可以体验做机器人的老师呢。他们要用数据采集设备将动作交给一个机械臂，然后让另一个机械臂学会复刻。
11: 等倒计时结束，我们就可以开始平稳地去抓取这个动作，再平稳地放下。
1: 小朋友按照技术人员教学的标准，拿起夹爪做了一个夹物品的动作。那么机械臂真能学会吗？
5: 你看，他现在正在做你刚才教过的动作，他也拿过了你刚才的玉米。
15: 哇，这么神奇，这么快就学会了，
5: 这是什么原理？
11: 只是他把用面设备的这个路径轨迹，包括角度啊、力度啊，都会记录到这里。
1: 在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孩子们已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科创探索的种子。
16: 机器人很好玩，很有趣，
17: 我感觉到了我们国家在慢慢变强大。
18: 我也想当机器人工程师，回去以后我会努力学习这些知识，将来发明更好的机器人。
1: 潘志成是这个研学团的负责人，带队开展工业油研学已经近两年了。目前他在苏州已经有7-8条成熟的工业油路线，该板块一年能接待游客5-6千人次。
5: 这个团子是
19: 也算中型的团，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接待过300-400人的团。
1: 潘志成表示，像鹿鸣机器人这样新质生产力的工业油也是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才开展起来的，但一推出就备受欢迎。
5: 您觉得最核心的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19: 让他们走出课堂和课本，感受到我们现在蓬勃发展的这个工业生产力和国家的这个前沿技术。
1: 苏州工业油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点位丰富，新质生产力

0: 工业油也覆盖了智能制造、机器人、汽车等赛道，研学优势突出。
1: 这样子研学要花多少费用？
2: 300到500之间。
3: 现在越来越多不同阶段的这个人群对于人工智能渴望了解的程度就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一些海外的游客或者是那种海外的大学，他们也有很多研学的业务会跟我们来去做结合，还有想要出国对未来他的学科去做规划的这种机构也会来找上来跟我们去做一些深度的合作。
1: 开始做工业油的时候您想到过他会这么受欢迎吗？
4: 确实没有想到，我觉得效果会比我们的预期会好很多。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在传播上的话，然后对我们的整体品牌有比较大的好处。第二点呢，其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像合作伙伴，此外的呢它还能增加一部分客户消费者的提认知，同时呢来去鞭策我们把这个事情然后做得更好。
1: 到苏州啊来体验新制生产力工业油，咱吴中区绝对是绕不开的。这个不大的地方啊就汇聚了超过1100家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企业哦。据说在这里方圆10公里左右打车您半个多小时就可以一站式采集全机器人身上的零部件哦。这是真的吗？难道在这里手搓机器人都不是梦吗？在这里工业油能油出哪些新鲜的东西呢？走，咱们再去看一看。一进来就感受到了未来世界的气息哦。
5: 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苏州市巨深智能综合创新中心。
0: 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是江苏人形机器人未来产业先行试点的核心载体，也是苏州先制生产力工业油中不可或缺的一站。这里年均接待各类参观研学人数超过12000人次，已经成为苏州的一张重要的科创科普名片。
1: 这里还遛着狗呢。
6: 这是数据采集。
1: 走多长时间？
6: 4到5个小时的。
1: 工作量也不小呀。活灵活现的，它也是在训练吗？
6: 对，
1: 它里面是什么呢？
7: 是一个机器狗。
1: 这个创新中心啊，不仅仅是一个参观游览的地方，更是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和实验室。你看到了没有？这边有很多实际生活和工业中的应用场景啊！你看，
8: 它是在做一个包裹的分拣。
1: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学会一种新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8: 大概需要6到80条数据，2天之内。
1: 我特别想知道，到底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样被喂养出来的？
8: 这些呢，都是在虚拟的环境中去完成的。有几种方式，像这种方式呢，我们叫做仿真的采集数据的，将真实的场景跟仿真生产出来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
0: 这个5200平方米的空间也是大规模机器人训练基地，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在这里反复行走、抓取、避障，在实景环境当中不断积累运动交互数据，打磨迭代自身算法。
9: 我们通过国资的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包括一些产业生态资源的嫁接啊，去赋能这些企业更高效的团队。一方面是一个生产力的促进的一个中心，同时呢也在承担苏州市地方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展示窗口的作用。
1: 和传统的工业油参观成熟的工业路线不同，这整个的工业油我们是在和这些科创企业共创共生、同学共长的。你看他们在这里不断的展示研发、投喂成长，我们也在伴随着他们共同的经历这个过程。这种工业油让我们和他们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让科普和共创以及合作有可能同时发生，这就有效地提升了产业效能，也促进了科普和推广的可能性。在这里啊，我也看到了这样工业油的深入价值。
0: 苏州吴中区是国内机器人产业核心高地，这里生产出的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到全国的60%以上。据说在这里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开始进入生产线打工了呢。
1: 这里是吴中区一个生产机器人核心部位关节的工厂，这里可是24小时都有生产的哦。现在晚上已经8点半了，他们说在这里还能见到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场景，您相信吗？反正我是非常期待哦。你看这里已经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了，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厂房吧。你看机器人在产线上呢，哎呀，这机器人也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吗？它在做什么呢？
8: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就开始去抓取待加

0: 的原材料。然后你看这个机器人像人的手臂一样的，很灵活的去抓取这个零部件。
1: 哦，它是两只手撑开来把它抓住的。
0: 对，好，机器人拿好这个零部件，接下来把它送到机床里边进行加工。
2: 原来在生产线上自如游走穿梭的这个 i7 机器人操作工，正在加工的是他自己关节中的核心零部件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移动加高精度操作的组合任务，精度要达到微米级。
0: 他自己的去找位置，对吧？自己去走到机床旁边，然后把这个零部件放在待加工的这个位置。
3: 对他来说难度在哪里？
0: 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自己随便找一个位置，然后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灵活的操作，一个动作要求非常精准的一个操作。
1: 太神奇了，这是真的。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可以分外卖的快递小哥，居然在这个工厂里上岗了，现在他的岗位叫做操作员，而且他操作的是这种苦活、难活、脏活、累活，要24小时干的活，两个机床无缝衔接，它可以在这里自如的胜任我们工人的工作了。
0: 这个机器人和常规的机器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它是有 AI 的能力。
1: 哦、
0: AI 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找位置，自己去感知，感知完了自己做决策。你看，它有大脑，有思考，有眼睛，有摄像，那么有感知。就是在机器人自动旋转的过程当中，可以轻轻地去感受这个力，就是抓拿起放的这种力。我也非常自豪，团队目前应该说打造了这样一个全国首个就是 CNC 自动的一个上下量，是完全无人自主化的。一台机器人现在可以看两台的车床，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有希望再把它实现4台的车床，尤其在夜班的时候，让机器人能够完全自主化。
2: 不到一年时间，这家企业已交付首批100台全场景具身机器人，后续还将扩大规模，届时将有更多机器人走上生产线，参与机器人造机器人。
1: 这次工业行也真的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不但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还看到了机器人产业自我复制的可能性。
0: 我们正准备打造让机器人来造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智能工厂，而且这个工厂会对普通的大众进行开放，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到智能机器人如何服务于工业，如何服务于我们人类更美好的生活。
1: 啊，好期待哦，好希望让你们也都能看到这一幕。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就成功。
5: 那我就放心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就
7: 成功。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

0: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1: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2: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1: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3: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4: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1: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报收3813.79点，上涨0.05%。深证成指报12641.86点，上涨0.17%。创业板指报3043.33点，上涨0.22%。接着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八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八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0: 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截至今天午盘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70元，年内累计涨幅近29%，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本轮橡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橡胶原料主产地之一云南的走访。
2: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这个材料，可能它的来源都藏在这一棵棵橡胶树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处橡胶树林当中。全国的橡胶林的种植面积呢，是大概1700万亩，而仅西双版纳这一个州就占到了全国种植面积的超过27%。
3: 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4: 是一斤就是割600克左右了，这个河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3: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在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天然橡胶原料的加工过程。
5: 通过蒸片、脱水，然后烧粒，然后烘烤，最后是分级检验打包。这个厂的产能是年产钢胶2.5万吨。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3: 公司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行业整体

0: 逐步跟上，加上下游需求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70%左右。
1: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2: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橡胶原料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原料价格上涨，除了跟随成本变化调整产品价格，轮胎企业还有哪些应对策略呢？我们继续来看。
0: 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
3: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15%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到20%左右。
0: 轮胎的原材料占生产成本70%以上，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原料。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了多元化策略进行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即按约定价格买入相应原料数量的期货合约。如果未来原料涨价，期货的盈利可以弥补现货成本上升；如果原料降价，期货虽然亏损，但现货成本同步降低，可以保持整体的成本稳定。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围绕轮胎需求量大的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的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抬高产品价值与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4: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3.9%， 高于此前预测值。
1: 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3月预测的 1.9% 上调至 3.9%， 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 3.3%， 低于此前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0: 八号，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开展移民执法行动时开枪打伤一人，引发大批纽约民众抗议。
2: 纽约市警方称，当天下午4点左右，联邦执法人员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开枪打伤一人，伤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民主党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开枪前联邦执法人员包围了一辆车，车内有一名男子以及一名5岁儿童，随后发生枪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声明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当天开展一次定向执法行动，目标是逮捕一名来自多米尼加的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开枪导致目标人物受伤。八号晚上，大批纽约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此次枪击事件，并要求联邦执法人员离开纽约市。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0: 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

0: 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1: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2: 七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0: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九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两项收费提案，拟对 H-1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0,000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0,000费用。
0: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八号报道， OpenAI 在最新投资者文件中称，截至九月底的年化营业收入接近$500亿，远低于上月末市场广泛引用的$700亿预期。受这一消息打压，八号美股 AI 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约3.4%。
4: OpenAI 营收的巨大落差引发美股科技股八号普遍下跌，英伟达跌超2.9%，云服务巨头甲骨文跌近5.5%，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13%。不过，之前是透露此次营收数字的巨大

0: 大出入，根源在于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计算年化营收时采用了不同口径。 Anthropic 在其年化营收统计中纳入了通过谷歌云等云合作伙伴渠道产生的收入及总收入口径，而 OpenAI 的年化营收数字仅统计其自身直接产生的收入，不包含合作伙伴渠道的销售额。据报道， OpenAI 的投资者为了在两家公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曾尝试将 OpenAI 的数据进行口径还原，由此催生了此前流传的约700亿美元数字。 眼下正值 OpenAI 最为关键的市值构建窗口期， OpenAI 目前正与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将公司估值定格在约 1.4万亿美元。 OpenAI 已于今年6月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外界普遍预期其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 分析人士称，这些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的年化营收数据被视为衡量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核心数据出现如此量级的落差，市场重新定价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近期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2: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3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万人。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 大多数为仓储工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1: SpaceX 8号宣布达成一项收购低频段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受此消息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约 2.5%。
0: SpaceX 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收购的是覆盖全美用于移动通信的一组800兆赫低频段频谱牌照，宽带最高可达14兆赫。星链在美国本土拥有的2级赫中频段频谱可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能够提升信号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目前这笔交易仍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 上周，T-Mobile、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微瑞森3家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计划依托卫星通信与终端直连服务扩大网络覆盖，重点改善服务薄弱地区的网络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并未加入这一合资项目。种种迹象表明，SpaceX 准备正面挑战美国电信巨头，摆脱对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依赖，独立提供通信服务。 此外，7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将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拟拍卖25兆赫优质频谱，用于支持卫星直连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提案投票，决定是否就新增482兆赫频谱资源开放事宜征集公众意见。这两项提案都可能令 SpaceX 受益。 根据SpaceX 二季度财报，星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通信网络，服务覆盖超160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6月30号拥有1200万用户。
3: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称，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来看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 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 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 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

0: 之，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1: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那么这场飓风将如何冲击美国原油生产和炼油供应？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3: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 15%。 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钻井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四分之一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七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 93%， 正在已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4: We're seeing Brent, Dubai, and WTI all up three or four percent on the day,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1: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八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0: 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塞上秋日盛景。
1: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2: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的。
3: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求，我觉得很值得。我觉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我觉得挺好看的。
1: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4: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0: 眼下，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天山南北处处棉浪翻滚，银絮盛开。今年受夏季持续高温的影响，新疆棉花生长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部分棉田产量受损，各地通过小水勤浇、改善田间小气候、补充肥力以及病虫害防控等多种措施来对冲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棉花总产量力争稳定在560万吨左右。目前新疆各地棉花采收正紧张有序进行，采收进度过半。

预计总体采收工作到10月底完成。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秋意正浓，寒声露凝，寒露道应时时养，可取三宝，菊花、枸杞、百合，各取适量，入水同煮，温饮一盏，以润秋燥。
2: 这寒露茶饮呢，终于煮好了。大厨，姐姐来喝茶了。
3: 来了，
4: 来了。
2: 尝一尝。
3: 哎呀，离老远的闻都香味儿了。
2: 这咱们寒露时节特别适合的茶饮。哦，来尝尝，感觉口感怎么样？会喝茶得先闻。
3: 闻闻，
2: 对。哎，
4: 你别说，这喝下去嗓子就特别的舒服。嗯，小石你还真有长进。
2: 谢谢。
3: 哎呀，这味儿有点特别呀，这怎么熬的呀？这是怎么煮的呀？
2: 我可是用上了咱们寒露三宝，百合呢是安神的，枸杞是益气的，还有这个菊花呀是清火的，最适合咱们寒露时节来喝了。
3: 对，这个季节适合。
2: 嗯，怎么样姐姐？
4: 绝对不错。要不说你刚才有长进了。
2: 当然了，这是专家告诉我的。哦，但是呢我这厨艺啊也仅限于此。哦，我也就会煮一个茶饮。别的我就不懂了。
3: 那你看啊，你这三样东西不但煮茶饮，做菜都能用上。
2: 这能当食材吗？
3: 那当然了。今天咱姐俩给他露一手啊。
4: 没问题，咱们到厨房去。啊，
2: 行，咱看看这三样食材都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3: 走
2: 走走。说实话，寒露时节呀，大家呢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点干燥，
4: 对，
2: 身体呢会有一点点疲惫的感觉，所以吃点什么用饮食调节挺重要的。那这样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研究食养的美食爱好者，我叫刘颖。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刘强，刘大厨。
2: 今天两位就先认领一下食材呗。你们用什么食材做个啥菜？
3: 用点菊花，但不是这种菊花，我要这种鲜的。
2: 哦，鲜的我也准备了。姐姐选用什么？
4: 那我选百合、枸杞。
2: 我很好奇啊，这个寒露三宝怎么它可以和食品搭在一起呢？所以今天刘英姐，你要用这两样做一个啥菜呢？
4: 到了寒露以后，它是降温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体感觉到比较燥，所以贯穿整个秋季调理特点就是要润燥。哦，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选择的食材，用润燥的食材加入到咱们这个食物里头，然后通过食疗食养对身体。

0: 性滋养。所以今天我做一道做法非常简单，食材也很简单的一个汤，叫百合鳕鱼清肺汤。
1: 大厨，今天您做什么呢？
2: 我做这个有讲究了。其实我们中国菜当中啊，有很多的菜都会用到这个鲜菊花。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汤羹，菊花鱼丝。今天我做的是菊花卤肉暖锅。
1: 我们都知道干菊花它适合做代茶饮吗？那怎么您做菜选用鲜菊花呢？
2: 这个干的呢，有的时候呢，我做这个汤羹的时候也会偶尔用一点，因为你多了它会
1: 发苦。对。
2: 鲜菊花呢，它有这种菊花的这种清香。
1: 明白了，就是喝茶你可能用干的好一些。
2: 对，
1: 它为了吃，为了能入菜，为了起到鲜的作用，还是用鲜菊。
2: 对，
1: 那咱这样就边做边说，好不好？
0: 好嘞，
1: 姐姐您先来。
0: 先处理这个主要的食材是猪肺。猪肺你买的时候它就是粉粉的嫩嫩，咱们吃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这个颜色洗下去，这是它腥的主要原因。通过一个物理的方法，大量的水冲洗。你看咱们这猪肺，它带着这肺管呢，咱们就把这水管子碰着这肺里，冲的过程中水过于饱满的时候，可以拿牙签扎一扎，放放气儿，放放水，把肺里的杂质补干净了。
2: 在我们这个传统菜，尤其这个山东菜上，有这个叫奶汤银肺，灌牛奶和面浆，还有叫玛瑙，切开以后你就能看出有点玛瑙那种感觉，就是2块钱的东西让你吃不起的感觉。
0: 对
1: 那也得分谁做嘛，对吧？
0: 好的，那我来处理这个猪肺。吴大厨，您帮我
2: 切点姜，
0: 切点姜片就行了。
2: 行嘞，这小活就交给我吧。
0: 好嘞。块呢，咱们就随便切，稍微大一点。
2: 是因为它收缩嘛。
0: 然后下一步咱们干什么啊？简单说叫飞水，先开开火，不用水。哎，
1: 不用水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猪肺清洗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水，里面它含水就很多了。
2: 对，
0: 换一种方法也是飞水，锅烧热了，把这个猪肺放进去，咱们就开着大火，你就直接干炒，它一会儿这肺里的水分就都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它在出水的过程中肺逐渐的变白了，炒的就是你能看出来水咕嘟咕嘟的出来，
2: 而且收缩了。
0: 哎，这猪肺也收缩了，颜色也变白了。
2: 其实猪肺呢，除了炖汤啊，传统的干煸猪肺炒个辣椒五酱一下
0: 非常好吃，
2: 直接熏一下也好吃。但现在呢，你想吃猪肺的很少，
1: 对，
2: 他可能回家不会处理。按照这个刘英姐这么一做，那在家里都能够。
0: 对，其实很简单。你看这水出来了吧？
2: 其实这个水分出来了以后了，你在炖汤的时候，反而这个汤会浓香。里面的水分出来了，外面的这个滋味啊，汤才能够进得去。
0: 好嘞，咱们倒出来啊，冲一下，拿凉水去去那血沫。那好了，现在咱们的关键又来了。说到去腥，刚才两步了吧？
2: 两步，
0: 一步是物理清洗，一步是咱们用的这个飞水的方法。
2: 是。
0: 那现在还有第三步。
2: 第三步。
0: 哎，这一步再去了腥，你去做汤做什么它都不会腥。
1: 要不说民间高手厉害，
2: 对呀，
1: 你看大厨们有很多方法，但是姐姐说完以后，我感觉啊，姐姐这方法特别好用，
2: 高手在民间。
1: 对。
0: 把咱们这炒锅烧热了。咱们放上姜片，干煸猪肺，再倒进来。大火没关系啊，炒到什么状态？
2: 表面给它炒到微黄啊。
0: 哎，对了，哎，你看现在大厨就是大厨。你说咱为什么放这么多姜啊？
1: 姜是不是也适合寒露时节来吃？
0: 对，你为什么啊？我还要用点梨。你别看梨挺好，但是梨属于什么？寒性食物。所以说我用温热的这个姜起到了对这个汤的中和作用。行了，哎，你看表面微微黄黄。好嘞，咱们上砂锅。
1: 砂锅来喽。
0: 大厨您帮我处理梨啊，一切四瓣儿。我还会用到什么？百合这不用说了，提前2小时咱泡一下，放上15克吧，平时咱们放上10克。梨听也是去腥的。白酒，小池，让你拿开水。
1: 这个水倒多少？
0: 要没过这个汤的，大约是3到5厘米以上。咱们这个汤呢，

0: 要煲上一个小时，炖汤炖菜都不能中途加水，尤其是不能加凉水。为什么？咱们里边有蛋白质，如果你中途加了凉水，让水温迅速变化，咱们这个肉会发柴。
1: 那这百合今天除了炖汤，您还有没有别的推荐的吃法？
0: 百合你可以煲个甜品。
2: 百合煮粥啊，百合银耳莲子羹，
1: 而且百合它也可以炒菜吃。二位一介绍这个百合的吃法呀，其实也让我想起来了，百合呢它有很多这个功效，那具体都是什么呢？还是让我那个专家朋友跟大家聊一聊。
3: 在10月8日左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这个时候天气从凉爽向寒冷过渡，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节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燥寒病重，所以寒露养生核心就8个字：滋阴润燥，温养脾胃。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调理呢？饮食上要遵循少辛增酸、多食甘淡的原则，少吃葱姜蒜这类辛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山楂、葡萄、乌梅、石榴这类酸味的食物来收敛阴液。同时呢，要忌食生冷瓜果，防止寒邪损伤了脾胃。给大家推荐几款药食同源的食材，一是百合。百合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用它来应对肺燥引起的干咳少痰。第二是枸杞子，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对于平时经常看手机、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或者感觉腰膝酸软的人来说，是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三是菊花，菊花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的功效，菊花性微寒，能清热解毒，同时呢和枸杞子搭配，能增强养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最后说说人群的禁忌，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百合、雪梨这些偏凉润的食材要适量，不要一次吃太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注意大枣冰糖的用量，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群，桂圆、大枣这类温补的就要少放。寒露养生贵在温润相济，用温性的食材驱散寒气，用滋润的食材对抗秋燥。
1: 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已经闻到那种香气了啊！而且我跟您说，这个香气里面它是非常清淡的，非常素雅的，没有那种很腥的那种脏气味儿。咱打开盖儿看看里面的汤的情况怎么样？
4: 看看，
1: 来来来。
2: 哎，
0: 好嘞，
2: 没有任何的异味，
1: 就这个汤的味道特别像咱们去酒店里头，哎，人家给咱上那个煨汤的那个味道，就好贵好贵的感觉啊，
2: 又要流口水了。
0: 这最后咱们再加上刚才我选的那个第二个食材，枸杞。咱们出锅前5到10分钟用，提前用干枸杞，凉水清水泡上1克钟就行，泡软了，然后咱们在里边煮上5到10分钟。枸杞其实这个时节吃还有一个作用，明目。
1: 因为干燥嘛，所以导致眼睛啊也干，通过食疗的方式都可以给咱们达到改善，它就是让你养护自己的身体。
2: 是。
0: 好了啊，咱们煮了5到10分钟，这枸杞也入味儿了。最后一个关键的调味儿，调味儿呢，咱们就用什么？就用一味盐，
1: 就盐啊，
0: 哎，就盐就行了，
1: 单调了点吧。
0: 咱们喝的就是清亮的煲汤，煲的就是靓汤，哎，就是越简单的调味儿越好吃。
2: 是，
0: 这个盐呢，咱们尽量是少加。好了，有一点就行了，一搅这个盐就融化了。那为什么咱们最后再加盐？盐它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渗透压，它溶解到水里以后，它就会产生这个渗透压，让这个肉过早的蛋白质凝结了以后，你吃出来的那个肉柴也没有鲜味儿。行了，这回咱们这大功告成了。
1: 虽然呢，这个食材都是适合寒露时节的，但是我觉得调味这么简单，一会儿喝起来味道能好吗？
0: 拭目以待，
1: 尝一尝，跟大家分享。来吧，那我们期待已久的猪肺汤就可以尝一尝了。
2: 来吧，
0: 来吧，我来给盛点啊，
2: 一块肺一块梨。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节目的朋友们，您都有口福了，因为这个汤真的适合你。

0: 您在寒露时节，赶紧给家人做一回。
1: 在家做就非常简单，不用非得去饭店，这么简单的汤。
2: 谢谢。
1: 是不是不用加酱油啊？不用加鸡精？
3: 还真是别加，
4: 你要一加了，一收汁不就红烧了？
0: 我觉着这个汤超级好喝，汤太稠了，它容易粘嘴。油太多了容易发齁，但是我觉得这个汤恰到好处，里面有一些回味的甘甜，加上一些猪肺带来的一些清香油润的荤香，我觉得刚好。
1: 对，然后加那么一点薄盐，是吧，稍微的调这么一点的味儿。
0: 我觉得喝了这个汤啊，因为它暖，它特别能解寒露的那个燥感，因为它这个凉气啊非常非常的让你感觉身体不舒服。
4: 是，
0: 哎，喝完了这个汤一暖和，那感觉
1: 又暖又清润，
4: 就感觉一下子暖和了。哎，
1: 你别看是肉的汤，但是它喝起来并不腻。
0: 咱暖暖和和的喝完汤了，那接下来该吃肉了，咱们尝一尝刘强大厨用鲜菊花做的菜。往往古人啊描写寒露时节，他都会跟这个菊花联系在一起，很多诗里面它都有相关的内容。其实食品里他们也是相连的，尤其是北京到了寒露时节，大家都开始吃锅子了，不管是涮火锅啊还是传统的这种砂锅啊，反正就是全家人一起啊，热气腾腾的，暖暖和和的，感觉吃完特别踏实。
4: 是啊，我今天这个是菊花卤肉暖锅。
0: 那这菜复杂不复杂？
4: 你要说复杂嘛，它也有一定的工艺在里头，但在家里完全能操作。
0: 好，那我们就跟着刘大厨学学。
4: 那咱先做这个卤肉啊。
0: 可能朋友好奇，为啥叫卤肉呢？它不就是个五花肉吗？
4: 这个肉呢很讲究，首先呢先把这个肉呢要腌，腌完了以后挂着晾晒，表面干一点，然后去烤，烤完以后再蒸，蒸完以后再给它压定型，以后再切。哎，你看讲不讲究？一定要带皮的啊！太厚的这地儿，我们得给它去一去。
0: 要改改刀。
4: 是，就正常五花三成肉就可以。然后教大家怎么去腌这个肉，特别的简单。这个就是整块的这个五花肉，但你腌以前咱有一个程序，怎么让它烤出来滋滋冒油的感觉？现在有这种松肉针呐。
0: 这个方便。
4: 可以稍稍用点力，就这样。你看。要不要试一试？
0: 我可以试试。
4: 我说你把手放。
0: 那不是，你让我试真的啊！
1: 就把这肉皮给它松一下，是吧？
4: 对，松一松，它烤的时候它会滋滋的冒油，真的是有针眼的。炸好了以后呢，咱们就腌。腌的时候呢，其实没那么复杂。首先呢，来盐啊，两勺半，花椒酒，放一点葱姜，这样给它抓拌均匀。抓拌均匀以后呢，我们封上个保鲜膜，一晚上让它腌一下子，入一个滋味儿。腌完以后了，给它找一个绳啊，或者挂个钩子。另外呢，你或者家里有这种小风扇，挂了就是一吹，如果搁风扇的话，3到5个小时。哎，挂在外面的话，咱们小半天就差不多了。
0: 所以刘大厨，为什么这道菜适合寒露来做呀？因为寒露这个时候天儿最合适，干爽有风啊，所以咱这个肉就很容易它就吹干。
4: 然后我们就进入烤箱，200度半小时，表面呢就那种红彤彤的颜色，然后起这种油泡。
0: 哎呀，大厨啊，您说的简单，但这时间过得慢呐。
4: 你看看，咱有备而来啊，这不让大家久等了吗？都给大家烤好了。表面一定是这种慢油泡，红彤彤的感觉，放入蒸锅，再蒸个40分钟，开蒸锅啊！
1: 要开水，
0: 咱是可以直接蒸吗？
4: 直接蒸啊！开锅，放入里面蒸个40分钟。那这个时候，咱把这个菊花教大家怎么清理。像这个菊花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食用菊花，帮我这打点清水。教大家的一个清洗浸泡菊花的一个好方法，10份的水，1份的盐，重一点点不要紧，还可以杀杀菌。我们把这个菊花就直接
0: 把它掰下来，
4: 我们用的花瓣，就这样，淡盐水给它洗一洗，浸泡个5分钟左右，差不多。然后给这个水呢滴掉以后，用清水再给清洗一遍就可以了。你看，差不多了这个时间啊。
0: 好，那你拿到后面清洗一下。
4: 清洗一下。还很散落，看，
1: 还真是，
4: 还很干爽清爽，食用起来你更放心。
1: 又干净还又不影响。

0: 小美观度。
1: 对，
2: 把这个粉丝用这个油炸一下。
0: 炸粉丝，咱们用什么油温呢？
2: 油温得高一点，至少要60热，180度，它瞬间的膨胀。啊，如果说你这低油温下去以后，粉丝就给它炸哏啾了。
3: 哏啾您懂什么意思吗？
0: 哏啾就是嚼不动。哎，
3: 对。说这话油差不多了，咱们可以炸粉丝了。
2: 这个我们不要炸那么多，炸这一捆就行了，就够用了。
3: 够用。
0: 好。
2: 因为它一炸，你猜一下会膨胀几倍？
3: 一倍吧。
0: 五倍。
2: 至少要2到3倍。稍稍撕一撕，放平一点，它好炸。你看，就这样。哇！再翻过来啊，这就膨胀了。你看，来，
0: 直接尝尝，别烫着啊。这会儿有油温。
3: 没有什么味道，但口感是真不错。
0: 酥，
3: 在我们吃着粉丝的同时啊，你看咱这个肉应该蒸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啊，
3: 看看状态，
2: 打开看看啊，看看，
0: 真漂亮，哎呦，
3: 哇，这蒸完了更香了，
0: 对，
2: 完全熟透了。
3: 那刘大厨，现在咱们这个肉是可以马上做锅子吗？
2: 要是你这嘴急的还做不了。
3: 那怎么还做不了啊？
2: 它不好切呀，它得冷却了以后定个形啊。你比如说，我们放在一个案板呐、啊，或者啥，给它压一下，压制一晚上，让它冷却定型了，它才好切呀。
3: 它要形成那种方块状，
2: 对，
3: 是吧？
2: 要不你一切，现在皮肉它会分离，
3: 那完了，哎，完了，那这等多长时间呢？得。
2: 幸好带了2块，
3: 有准备的，
2: 有准备。
3: 你看看，来，压好的肉就好了，
2: 好了。
3: 咱这可以直接切了吧？
2: 这个可以直接切啊。那咱们切以前，咱先这个马锅，整个小铜锅，
3: 太有感觉
2: 了。先把这个粉丝垫底儿，也别整太碎了，一吸汁儿马上就塌了。北方的这个酸菜，对这个酸菜呀、情有独钟啊。人说睹物思人，我这思家了。那咱们就开始改刀了，看。为什么要冷却了切？它定型好看。如果你直接切热的，散了就是这样。
0: 刘大厨不说了，它不只是冷却，它还要有一个压制的。
2: 压定型了，板板正正的，它切的时候好切。
0: 宫廷菜的这个感觉就来。
2: 酸菜跟五花肉往这一摆，你是不是以为这个东北的酸菜白肉了？它这个卤肉做法还是非常的讲究，一烤啊，它就是香味出来了。
0: 真漂亮。
2: 实际上啊，我们为了让它这个更鲜的话，我们准备了一点泡发的排米。
0: 排米，
2: 这是我加了一点小心思。咱往这边上啊，别放那么太多了，更鲜了。这边帮我开个火，把汤先热上。这个汤就是骨头加鸡汤。
3: 刘大厨，我觉得您虽然菜做得好，感觉应该也挺好吃，可是您有点跑题了。
2: 怎么跑题了呢？
3: 您选的这个主食它是菊花啊。
2: 没错呀，这儿呢，这个是一个炖菜啊，煮的时候这个菊花的香味不就出来了吗？
3: 菊花除了比方说今天您带来的锅子，是不是在别的菜里面也可以用上？
2: 菊花鸡丝，我们吃这个醉蟹一上来放几瓣这个菊花。
3: 这个菊花呢，不单是能起到清热去寒的效果，而且它的这个口感还能在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3: 并且特别适合和美食来搭配。所以说，菊花它不单是一个点缀，它在这个菜里面，它其实真的是主角。
2: 咱们这一整朵提前已经浸泡好了，往这儿这么一放，哇，
3: 又好吃又好看。
2: 海米用上了，往里放一放，泡海米这个水非常的鲜，葱姜搁里面煮一煮，来点盐。白胡椒，再给它来点鸡精，煮个3-5分钟，把这个葱姜的味道煮出来，咱就关火啊。
3: 哎，把汤浇上，往上一浇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好像浇在了你的味蕾上。
2: 你发现没？我这一浇汤，这个肉
0: 更润了。
2: 对，你看打卷了，看
3: 对
2: 底下的粉丝，它吸汤了。那我们就给它开火啊。
3: 非常漂亮，很出片儿。

0: 尝尝吧。
1: 再喝点汤。哇！哎呀，
0: 真香！哇！
1: 我觉得你就吃肉吃腻了，喝口汤，还得吃点这个酸菜，
0: 又嫩又香。经过这几道工序反复的制作以后，它那个肉香味儿啊，是非常的复合的口味儿。
2: 而且口感好有层次，你看肉皮是有嚼劲的，瘦肉呢是越嚼越香的，所以它这种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它经过烤制了以后，细细的品味，真有点炙烤那个味道。
2: 我尝一尝这个菊花在里菜里的味道。这个菊花在里面主要是起到了一种清香味，它不抢味儿，也不复杂，就是那么清淡的味道，却让你感觉到很舒适。然后，但是它又很清火，
0: 让这个原本的这个酸菜这个味道更加的清香了。我觉得不是那么厚重的那个酸菜。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都特别合适。你看，不仅呢巧妙地利用了这三宝，而且把它融入到菜里，我感觉属于如虎添翼的。本来在肉很多的情况下，有一点点清香感，反倒是增色不少。
0: 对，还解腻，
2: 对，
0: 然后还起到了这个寒露，然后对我们这个食补的作用。
2: 哎，刘勇姐那个汤也是，那百合在里面不苦，但是你吃到嘴里，它就是有一种反差感。
1: 没错。
2: 哎，所以呢，寒露时节有很多美食，咱们都可以好好的尝一尝。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

0: 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昨天傍晚，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1: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3: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1: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4: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0: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这份政策文件是官方的重要表态，为何此时出台，释放了哪些信息？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5: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

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

0: 不少，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自2021年底通车之后，截至今天，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60万人次攀升至最高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送客1.2万人次。记者今天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3: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3: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 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

0: 应一次开发，避免反复施工。
1: 15/5时期，我国除了要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要因地制宜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山地城市重庆，综合管廊把各类管线集中收纳，破解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难题。
0: 在重庆科学大道九龙坡段的施工现场，全长12.5公里的重庆首个市级预制综合管廊示范工程正在建设中。过去，热力、燃气、供排水等多种管线分别暗埋在地下，一旦出现问题，就要开挖道路，修复时间长，影响居民出行。而这个综合管廊投入使用后，各类管线可以实现集中入廊，哪里出问题就及时修复哪里，还为城市节约空间。
2: 巡检机器人可以在隧道内自主开展电缆及附属设施的可视化巡检，包括红外测温等工作。它还具备了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等技术。原本1公里的人工巡检需要70分钟，而它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0: 与此同时，管廊内部布设的感温光纤、气体检测仪、高清摄像头与巡检机器人一起，为整个管廊打造了具有数字化感知能力的智慧神经。一旦监测发现异常风险，系统便自动预警，直接把预警信息推送给对应的责任处置单位。
3: 工程施工前调取管线孪生数据，地下管线便一目了然，最大限度避免了盲目开挖造成的管线破坏，减少了道路反复开挖，降低了停水、停电、停气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地下综合管廊已达7872公里。目前，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区域，已形成成熟的地下管廊建设运营模式。
1: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百姓生活？我们来看记者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密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的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称，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0: 3.9， 高于此前的预测值。
1: 世贸组织在最新报告中，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幅从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67%，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将增长3.3%，低于此前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
0: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就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预算展开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审计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8号，双方在也门塔伊兹省进行激烈交火。
2: 根据胡塞武装8号发布的视频，现场交火十分激烈，可以听到密集枪声。有分析称，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及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线和战略高地。也门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门政府军8号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打击胡塞武装的视频，并称政府军近期对胡塞武装持续展开行动，对胡塞武装的人员、车辆、军事设施以及物资造成重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对沙特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也门黎明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为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也门西海岸地区以及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地区等战线上交战。
0: 当地时间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总台报道员在当地听到炸弹在空中爆炸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晚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0: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

0: 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那么这场飓风将如何冲击美国原油生产和炼油供应？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3: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钻井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7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

0: 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 93%， 正在已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1: We're seeing Brent, Dubai, and WTI all up 3 or 4% on the day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2: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
3: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将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211.35点，上涨1.79%；国企指数报8147.87点，上涨1.71%；恒生科技指数报4197.84点，上涨3.06%。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的观鸥季开启。目前先期抵达的红嘴鸥有多少？数量峰值将出现在什么时候？一起来看。
1: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2: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1: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2: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1: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

0: 迁徙。
1: 红嘴鸥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滇池畔依然游人不断。今年已是昆明与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专家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0: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鸥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2: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3: 第一次看，所以就比较感觉兴奋吧。
0: 今年已是滇池边人鸥相守的第42年。自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4: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1: 眼下秋色正浓，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游客到这里赏花踏秋。
5: 走进国家植物园的菊花展区，木帅点芳主题花坛格外引人注目。花坛以立体人物造型为核心，搭配缤纷花台与多层花阵，周边点缀各色菊花，汇成缤纷花海，引得游客驻足拍照。
6: 今天特别开心，看见这么多的那菊花，太美了。
5: 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花，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7: 今年在秋季期间全面升级了园区的商业文创，多种丰富的业态，形成了快慢一体、动静结合的游园动线。
1: 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荆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塞上秋日盛景。
8: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9: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呢，给人感觉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的。
10: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秋，我觉得很值得。我觉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我觉得挺好看的。
8: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11: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1: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较低。那么为何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了热门打卡地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2: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13: 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14: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15: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12: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

0: 是宇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七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式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1: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0: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2: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七八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0: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3: 一个水陆交流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0: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4: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式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在推进的途中却布满阻碍。为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我们继续来看。
5: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6: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还河于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5: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7: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有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5: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7: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8: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湖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5: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2: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来吸引这个游客。
5: 离开新式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4: 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气温偏高，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拉大。11号至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将出现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
9: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昨天雨雪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及海南等地，海南岛东部局地出现大暴雨，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10.1毫米，青海局部出现较强降雪。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

0: 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到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昨天，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水务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5时，海南海口市安定县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到今天，海口市部分乡镇会出现100至200毫米、局地350毫米的强降水。今天早晨开始，黑龙江漠河迎来入秋后的首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
2: 一大早，在漠河，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而雪景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拍照打卡。
3: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4: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2: 记者从漠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次降雪天气预计会在今天下午结束。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0: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 73%。
2: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 85%， 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 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 59%。 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

0: 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2: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1: 近日，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8号至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9号全面停课。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0: HEB 签证申请当中 80% 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九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两项收费提案，拟对 HE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万美元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万美元费用。
1: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 OpenAI 在最新投资者文件中称，截至9月底的年化营业收入接近500亿美元，远低于上月末市场广泛引用的700亿美元预期。受这一消息打压，8号美股 AI 概念股集体遭遇抛售，半导体行业基准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约 3.4%。
0: OpenAI 营收的巨大落差引发美股科技股8号普遍下跌，英伟达跌超2.9%，云服务巨头甲骨文跌近5.5%，光通信股应用光电大跌超过13%。不过，之前是透露，此次营收数字的巨大出入，根源在于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在计算年化营收时采用了不同口径。Anthropic 在其年化营收统计中纳入了通过谷歌云等云合作伙伴渠道产生的收入及总收入口径，而 OpenAI 的年化营收数字仅统计其自身直接产生的收入，不包含合作伙伴渠道的销售额。据报道， OpenAI 的投资者为了在两家公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曾尝试将 OpenAI 的数据进行口径还原，由此催生了此前流传的约700亿美元数字。眼下正值 OpenAI 最为关键的市值构建窗口期， OpenAI 目前正与投资者洽谈新一轮融资，该轮融资可能将公司估值定格在约1.4万亿美元。 OpenAI 已于今年6月向监管机构秘密提交了 IPO 申请，外界普遍预期其将于2027年正式上市。分析人士称，这些商业化 AI 模型公司的年化营收数据被视为衡量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核心数据出现如此量级的落差，市场重新定价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近期进行了新一轮裁员，涉及近1000人，主要集中在负责运营电子商务网站的零售部门。
2: 亚马逊公司日前证实了最新一轮裁员的消息。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此轮裁员影响数量不到1000人，涉及美国、印度和英国三地员工，主要来自零售部门，包括客户服务、销售合作伙伴服务等业务，人员类型主要为白领。据悉，亚马逊上一轮大规模裁员于去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合计裁员约3万人。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超过157万，大多数为仓储工人。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8号宣布达成一项收购低频段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受此消息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约 2.5%。
0: SpaceX 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收购的是覆盖全美用于移动通信的一组800兆赫低频段频谱牌照，宽带最高可达14兆赫。星链在美国本土拥有的两极赫中频段频谱可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能够提升信号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目前这笔交易仍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上周 T-Mobile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三家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计划依托卫星通信与终端直连服务扩大网络覆盖，重点改善服务薄弱地区的网络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并未加入这一合资项目。种种迹象表明， SpaceX 准备正面挑战美国电信巨头，摆脱对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依赖，独立提供通信服务。此外，7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将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拟拍卖25兆赫优质频谱，用于支持卫星直连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提案。

0: 议案投票，决定是否就新增482兆赫频谱资源开放事宜征集公众意见。这两项提案都可能令 SpaceX 受益。根据 SpaceX 二季度财报，星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通信网络，服务覆盖超16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拥有1200万用户。
1: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中有2名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1名来自欧洲航天局，另外1名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周边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被浓重烟雾笼罩，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
1: 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创新之地即到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先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

0: 子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取得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1: 穿越北天山段的克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两座隧道均需穿越天山主脉，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20多条破隧带，存在岩爆、软岩大变形、高压涌水、有害气体等多种不良地质情况。
2: 我们以全工序机械化装备为载体，结合大模型实现超限地质研判与智能爆破设计，打通设备数据链路，构建智能施工体系，破解隧道绝境的多层复杂地质难题。
1: G3033 奎独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G3033奎独库高速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正浓，近日云南昆明滇池迎来红嘴鸥先头部队，新一季观鸥季开启。
3: 在昆明市滇池畔的海红湿地，水面波光粼粼，红嘴鸥时而低空盘旋，时而轻点水面觅食嬉戏。10月8号，工作人员观测到700多只红嘴鸥，较几天前第一批抵达的50余只数量增长10余倍。
4: 它就是分批来的，可能后面就会越来越多。一批来的有成鸟、亚成鸟，大人带着小孩，这种感觉就一批一批的就过来了。
3: 亚成鸟指已经具备独立捕食能力但尚未性成熟的个体，是识别红嘴鸥迁徙先头批次的重要参考。研究人员介绍，红嘴鸥在北方繁殖，当年孵化的幼鸟长成亚成鸟后跟随成鸟南迁。昆明本地并无红嘴鸥繁殖种群，一旦野外观测到亚成鸟，即可确认已有今年的迁徙红嘴鸥群抵达。成鸟、亚成鸟混杂是新来迁徙种群的典型特点。
4: 成鸟跟亚成鸟肉眼看的话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尾巴通体白的，它就是成鸟，它的尾巴是黑的，有条纹，它就是亚成鸟。然后还有就是看它的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红色的，然后亚成鸟的脚的话它就是有点橙黄色，这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3: 工作人员介绍，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红嘴鸥数量将达到峰值。为迎接红嘴鸥到来，滇池管理部门动态监测追踪鸟类数量和分布，林草部门提前备好专用鸥粮，科学投喂。红嘴鸥数量达到高峰后，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也将协助交通管制，保障观鸥秩序与交通安全，多部门联动守护候鸟迁徙。
0: 红嘴鸥先头部队如约抵达昆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追鸥而来。国庆假期过后，滇池畔依然游人不断。今年是昆明与红嘴鸥相守的第42年。专家提示，市民游客要科学投喂，文明观赏。
3: 国庆假期结束后，滇池边游客依然络绎不绝，人们寻。

0: 邀而来，或拍照打卡，或漫步赏景，尽享秋日美好时光。
1: 一眼看到还是很开心，非常的幸运，刚好碰到了他们的第一批先头部队嘛，很直接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

0: 1985年，昆明与红嘴鸥结缘40余载，候鸟年年来此赴约。滇池持续改善的水环境，市民游客的热心守护，为红嘴鸥提供了安全舒适的越冬家园。工作人员提醒，科学守护这群老朋友，才能让这份跨越40余载的约定延续得更久。
1: 尽量还是要在陆域的地方进行投喂，不要把它的食物抛洒到水里，一个是它吃不到，也会污染水源。然后喂的话，就是尽量要到官方指定的一些鸥粮贩卖点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那些鸥粮，不要给它喂一些什么高油高糖的面包，还有一些猫粮狗粮，吃了它是消化不了的，对它可能也会造成伤害。不要追赶它，也不要想着拍照好看要把它抓住。
2: 在四川、西藏等地，秋日美景更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一起来看一下。
3: 进入10月，四川川西地区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在四川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彩林、翠海、叠瀑交织的秋日盛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光。今年以来，共有入境游客36.1万人次走进九寨沟，同比增长14.28%。紧邻九寨沟的松潘黄龙景区也化身一山秋色、一汪彩池，漫山彩林叠染，碧水静卧山间，游客行走在山水之间，近距离感受秋日独有的浪漫。这些天，位于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玉许乡的白玉村白普龙沟景区迎来秋日最美景色，原始森林层林尽染，天空湛蓝，云层如海。当地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完善民宿住宿配套。根据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6月拉林铁路通车以来，林芝市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带动15.7万人次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总收入达6.14亿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化为雪域高原上一幅幅生动图景。
2: 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来金秋胡杨最佳观赏期，45万亩胡杨披金挂彩，沿河畔铺展成壮阔的金黄林海，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赏塞上秋日盛景。
3: 连日来，额济纳旗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期，在倒影林，连片金黄林海沿河畔铺展。澄澈水面倒映着胡杨林与缓缓穿行的观光小火车，水天相映，宛如鎏金画卷。
4: 哎呀，想不到这个额济纳旗还有这么好的地方的，给人感觉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吧，也很震撼。能够保留下了这一片，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胡杨林，真是不容易的。
5: 我从常州一个人坐飞机过来到额济纳旗追秋，我觉得很值得。我觉得这里的树叶又黄又绿，我觉得挺好看的。
3: 随着国庆自驾出游热潮升温，胡杨一号旅游公路成为众多自驾游客的心仪线路。
6: 把这个路啊都做成这种硬化的路，所以就对我们这种自驾的这种车辆呢就非常非常的有利了。
2: 今天早晨开始，黑龙江漠河迎来入秋后的首场降雪，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
3: 一大早，在漠河，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而雪景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拍照打卡。
5: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7: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3: 记者从漠河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次降雪天气预计会在今天下午结束。
2: 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昨天，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昨天正式开栓供热，预设的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 金秋送爽，凉意渐浓，每年十月都是东北百姓传统的囤秋菜时节。近日黑龙江绥芬河早市烟火升腾，人气爆棚，市民想抓

0: 晴好天气，集中采购白菜、大葱、土豆、萝卜等应季秋菜，热闹十足的囤菜图景勾勒出最质朴温暖的边城秋日烟火气。
1: 清晨的早市人头攒动，蔬菜摊位整齐摆放，本地秋菜新鲜脆嫩，耐储存，价格亲民，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大家搬菜、装袋、装车，忙碌有序，尽显东北秋日独有的生活仪式感。有的手提肩扛，有的推车搬运，大家根据家庭需求足量储备，为漫长冬季备好充足食材。
2: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冬天存点，准备冬天吃的。冬天呢，存点白菜，存点土豆。萝卜了，准备冬天过冬了。
1: 不少市民延续多年生活习惯，精心挑选紧实耐放的白菜、干爽粗壮的大葱，准备后续腌制酸菜、晾晒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保障冬日餐桌丰富多样。
3: 秋天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存白菜的时候了。我们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我们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百斤以上送到家。
1: 成堆的土豆摆上摊位，新鲜土豆品相好，价格实惠。
4: 特意那个去内蒙古采购的嘎嘎面，这个非常好储存，就是它是沙土地的，然后呢也适合咱老百姓那个做个土豆酱啦、土豆泥啦。
1: 热闹的囤秋菜场景，不仅是东北独特的民俗生活图景，更折射出边城百姓安稳富足的生活状态。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1: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2: 七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0: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

0: 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那么这场飓风将如何冲击美国原油生产和炼油供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NBC 的报道。
2: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钻井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七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93%，正在已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3: We're seeing Brent, Dubai, and WTI all up 3 or 4% on the day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8号宣布达成一项收购低频段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通信市场。受此消息影响， SpaceX 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约 2.5%。
4: SpaceX 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收购的是覆盖全美用于移动通信的一组800兆赫低频段频谱牌照，宽带最高可达14兆赫。星链在美国本土拥有的两极赫中频段频谱可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能够提升信号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目前这笔交易仍有待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上周 T-Mobile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三家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成立合资企业，计划依托卫星通信与终端直连服务扩大网络覆盖，重点改善服务薄弱地区的网络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并未加入这一合资项目。种种迹象表明， SpaceX 准备正面挑战美国电信巨头，摆脱对传统移动运营商的依赖，独立提供通信服务。此外，7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将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拟拍卖25兆赫优质频谱，用于支持卫星直连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提案投票，决定是否就新增482兆赫频谱资源开放事宜征集公众意见。这两项提案都可能令 SpaceX 受益。根据 SpaceX 二季度财报，星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通信网络，服务覆盖超16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拥有1200万用户。

0: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J1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1: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2: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九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近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国土安全部提出两项收费提案，拟对 H-1B 签证申请的雇主收取超$100,000费用，同时提议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项目时，由担保高校缴纳$70,000费用。
0: 继续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也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9号，新加坡空气质量持续转差，全国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均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密切关注烟霾情况。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途经山口路段时需格外留意路况。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还将出现雨夹雪。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周边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被浓重烟雾笼罩，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
4: 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世界。

0: 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 3.7 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 2.6 摄氏度的记录。
1: 祁连山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地，以拥有丰富的水脉和冰川资源而闻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祁连山分布的冰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融，其中备受关注的便是作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在经历了今年八九月份的强烈消融期之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统计出今年最新的祁连山冰冻圈融水量数据结果。
2: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观测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中下旬，祁连山地区的冰冻圈出现了融水量的峰值。由于冰川融化存在的滞后效应，在随后的九月份仍然处于冰川冻土的强烈消融期。专家介绍，冰川融水量的峰值与高温热浪直接相关，受到今年夏秋之际持续高温的影响，八一冰川出现了16年来最强烈的消融趋势。
3: 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八一冰川融水的拐点大约在2010年前后，当时它的年融水量估算大约是500万立方米，而当时冰川平均浅薄呢大概 1.3 米左右。对比今年，也就是2026年，八一冰川浅薄呢大约2米左右，估算纯冰的融水量呢大约为380万立方米。实际上呢，因为冰体的逐年变薄，2026年冰川消融是比2010年还要强烈的。
2: 专家解释，冰川融水包含冰川表面和周围的积雪融水。
3: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冰冻圈在全球水循环和水资源中呢具有特殊的作用。以这个祁连山的黑河干流为例，40%以上的水呢来自高山区的这个冰冻圈区域，也就是冰川、积雪和多年冻土。而冰川的这个产流能力是最强的，而高山寒漠带和高寒草甸区的产流量是最大的。如果高山区的冰冻圈呢全部消融，它的这个调峰补库的作用呢肯定会减弱，而河流的最终径流量呢肯定会减少。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日均 5.4 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今天的正点财经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战东，再会。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问一下前用副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返工，那我就放心了。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新规落地，校园餐桌谁来守护？
2: 如果有违规的现象，他就会进行实时的抓拍，照片就会在平台可以看到。
1: 15张卡片让操作规范一目了然，将标准变成习惯。
3: 我们将始终秉持零容忍、严管理的鲜明态度，确保孩子们的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
1: 快检车开进大型活动现场，检测的目光聚焦哪里？
4: 今天检测的是沈阳鸡架，
5: 检的是一个小柿子。
1: 餐饮后厨的操作如何让每道工序都一览无余？
6: 食用油禁止直接接触地面，消毒后的餐饮具、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应定位存放在专用的密闭保洁设施内。
1: 监管升级，全链守护，不负每一份期待。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周韵。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聚焦食品监管行动、安全新规、行业标准，一同并肩发力，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平安。孩子的吃饭问题是家庭的头等大事，食材是从哪儿购买的，新不新鲜，厨房操作是什么标准，卫不卫生，关于孩子在学校吃什么，怎么吃，环节不少，关切很深，监管始终不能放松。2026年6月1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学龄前儿童这一食源性疾病易感群体的特点，设置了严于普通校园食堂的管理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纳入全链条风险防控，环环有标准，处处有人盯。新规划定了框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本期的监管在行动，我们一起聚焦这条校园餐守护链条上的监管升级落地见效。
1: 每天晚上8点，屠宰工厂将检测合格的白条猪用冷藏车运送到重庆市。

0: 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2万多公斤的猪肉将在这里进行现场分割。按照规定，校园食材配送中心要对刚送过来的白条猪进行兽药残留的二次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猪肉才能进行分割，并由此配送到全区97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食堂。2024年，重庆市涪陵区上线校园食堂数字化管理系统，全区公办学校食材实施教委统一招标集中采购，由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负责食材采购、冷链配送等重要工作，并且按照要求配备快检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把好食材安全关。每周配送中心采购的食材包括米面粮油、蔬菜水果、禽肉蛋奶等超过600个品类，如此庞大的数量，食材品质如何得到保证呢？
1: 这等级都是一级的。
2: 那边会不会真装了油噻？
1: 有、
0: 啊。无论是来自批发市场、种植基地，还是屠宰工厂，食材进入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必须有相关检测报告，依照不同品类对应的国家标准，供应商必须提供食材的农残、兽残以及沙门氏菌等项目最新检测报告。根据2026年2月1日农业农村部制定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供应商还必须提供由生产者或收购者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售卖的菜、果、肉、蛋等未使用已禁用的农药、兽药，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即使有严格的检测证明，采购回来的食材还必须先送往涪陵区校园食材配送中心快检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
3: 所有食材啊，每天都要进行农残快检，快检合格后才能进行分检，不合格的产品的话，我们会全部拿来进行退换货区进行封存，有的我们会现场进行销毁。
0: 农残兽残快检达标之后，配送中心会将每种食材进行留样，生鲜类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干货、副食及调味品则需留存3个月以备查验。接下来食材才会进入下一个流程，智能分拣。电子秤，曾经单一功能的称重工具，如今已成为监测食材安全的多面手。智能电子秤每一次称重、拍照、确认，这些信息都会自动记录并同步上传到校园食堂数字化系统的阳光供应平台，从源头杜绝了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造假行为。分拣员根据智能电子秤显示的学校订单放上相应的货品，电子秤自动核对重量并生成溯源二维码，只要用手机扫描，货品产地、检验凭证、运输信息等一清二楚，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可追溯。凌晨，分拣好的食材贴上溯源标签，装上冷链车，送往重庆市涪陵区各个校园。清晨5:40，涪陵区幼儿园负责收货的人员已经守候在门口，等待即将送达的冷链食材。按照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幼儿园应配备具有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食品安全员，并实行双人验收制度。食品安全员和食品验收员共同核对货品数量，检查品质，避免疏漏。
4: 平台上的合格证是一致的啊，产地云南，送货单重量是12.8，对，实际称重12.75，啊，可以确认收货。
0: 幼儿园收货验收同样是通过智能电子秤来完成的，相关验收信息会实时上传到阳光餐饮平台。收到这些信息的不只是配送中心，还有教委、市场监管局以及幼儿园负责人。一旦发现问题，就可根据信息倒查流程及时追责，形成了多方实时监督的格局。食材送入幼儿园厨房后，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充当起全天候监督员。重庆涪陵区已完成全区所有校园的 AI 摄像头升级改造，实现后厨全区域覆盖，监控系统直接接入重庆市市场监管系统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通过 AI 实时监控，
5: 我们可以实时的在手机端的风险管理里面看到，如果有违规，没有戴好口罩、没有戴手套这种情况违规的现象，它就会进行实时的抓拍，然后照片就会在那个平台可以看到。
0: 涪陵区幼儿园家长可以通过监控系统实时看到幼儿园后厨状况， 同时幼儿园还欢迎家长随时前往后厨实地查看，把看

0: 从不见的后厨变成看得见的安心。
1: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管理非常的规范，然后非常干净清洁卫生。
2: 我们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设以来，风险隐患的发现率提高到40%以上，问题处置率提高将近1倍，同时近3年学生家长的满意度都维持在98%以上。
0: 根据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
3: 我们的园长、我们的食品安全总监、我们食堂的师傅，就是每个月至少陪餐1次以上。那我们的中层干部和我们每个班的教师能够做到每天跟孩子一起进餐。
0: 如果说幼儿园相关负责人陪餐是自查监督，家长陪餐就是来自家庭视角的社会共治。规定还要求，有条件的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的陪餐制度，食材新不新鲜，合不合孩子口味，亲口品尝，才是对这些疑问最好的解答。
4: 监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平常是如何进行一个他们常规的一个工作的。
5: 陪餐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楚地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个饮食情况。
0: 幼儿园认真收集、逐条梳理家长的意见建议，及时整改，让家长们的监督真正变成守护食品安全的力量。
6: 从田间地头到配送中心，从幼儿园后厨到孩子们的餐桌，关关严查，处处留痕，让每一餐都经得起检验。特别是针对容易产生食安隐患的幼儿园后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更是制定了严格规定。新规第10条明确，幼儿园食堂要有一套自己的风险账本，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排查制度，天天查，周周排，月月调，让风险管控成为常态而不是突击。围绕新规，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陕西省就把这些规定变成了后厨的日常习惯。
0: 怎样让新规迅速执行到位？陕西实施了十统一六到位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模式，采购、验收、加工、分餐、留样消毒等10大操作环节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培训考核、问题发现整改、有害生物防治等6个管理层面责任到位。根据校园食堂从原料采购到废弃物管理的所有工序，食统一六到位安全管理模式被浓缩为15张风险管控卡，把后厨每一个操作步骤、每一处风险盲区全部标准化。食材粗加工是食安风险的第一道关口，哪个食材可以加工，哪些绝对不能加工，粗加工统一管控卡都做了详细规定。同时，为防止食品原料交叉污染或引发过敏，禽蛋、肉食、果蔬类、水产品原料要标识分池清洗，生吃蔬菜水果必须在专用区域或设施内清洗处理。色标管理统一卡专门对厨具使用做出了详细说明，绿色案板贴有绿色标识的菜刀、操作台、水池专用于蔬菜瓜果等食材处理，有红色标识的厨具专用于畜禽肉类加工，有蓝色标识的厨具专用于水产食材，3区3色专具专用，绝不混用，以颜色区分，杜绝生食交叉污染隐患，彻底告别过去一刀多用、一池通用、生熟混放的粗放操作。
7: 以前切肉了很多呀分不开，现在又工作上以后用起来比较方便。
0: 怎么把餐具彻底清洗干净？清洗统一卡上有清晰的标准，所有餐具、厨具、容器必须严格执行一刮、二洗、三冲。第一步，彻底刮除餐盘、餐具残留油污残渣；第二步，使用专用食品级清洁剂温水浸泡清洗，去除油污污渍；第三步，清水反复冲刷，确保无泡沫、无残留、无污渍，再进行高温消毒。食品留样统一管控卡也是校园食安溯源追责的最后一道保障，卡片严格对标新规要求，每餐每个品种的饭菜必须留存不少于125克标准分量，标注清晰餐次、日期、菜品名称、制作人信息，全程专柜上锁，冷藏贮存，保质留存不少于48小时，做到一餐一

0: 流，一品一档，全程可溯，有据可查，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能够快速溯源，精准排查。
1: 后厨劳务人员流动性大，现在每次来新人培训上手都特别快，对岗不对人，只要识字都能做好。
0: 15张风险管控卡，简洁易懂，清晰醒目，覆盖了从食材进校门到饭菜上桌的全链条。所有卡片统一用红色标识为高风险级别，时刻提醒从业人员后厨无小事，环节无松懈。
2: 目前呢，全省是11000家学校食堂，已经100%实现了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的覆盖。核心就是一句话，把制度变成动作，把标准变成习惯。
0: 2025年7月，甘肃天水发生幼儿血铅异常，充分暴露出一些幼儿园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淡薄、风险防控能力弱、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教训极其深刻。为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专门制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采购验收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和具体措施。
3: 全国共有幼儿园23万多所，在园幼儿3225万多人，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自主辨识能力弱，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自身往往难以清晰表达，这就决定了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细之又细，严之又严。为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专门制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目的就是要坚决守护好幼儿园食品安全底线。
0: 食品安全监管的升级不止在幼儿园，中小学也在同步跟进。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春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联合检查的通知》，给校园食品安全立下明确标尺。2026年3月，国务院食安办会同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中小学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检查。
3: 截至8月底，全国共监督检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59.01万家次，对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惩重处，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规定贯彻实施，进一步加大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检查力度，织密责任网，筑牢安全线。我们将始终秉持零容忍、严管理的鲜明态度，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更严的尺度，确保孩子们的每一餐都成为放心餐。
4: 技术让风险止于萌芽，标准让操作有据可依。新规用制度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实践把条文变成孩子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安心。食品安全没有终点，守护少年儿童舌尖上的安全始终在路上。监管的触角要延伸到群众身边，还有一种更接地气的做法，就是把检测权交到老百姓手里，这就是你点我检。大家关心什么食品品种和检验项目，只要找到你点我检的站点，就可以快速检测，及时获取结果。抽群众所想，检群众所盼，是近年来持续推进的一项监管常态化惠民举措。本期食安中国推出全新板块，你点我就检。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共同见证监管如何走进基层一线，同时也捕捉百姓餐桌上最真实的关切。当快检车开进人声鼎沸的大型活动现场，百姓会点些什么，问些什么呢？现场检测给出的答案又会如何呢？
0: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火热的氛围、特色的美食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露天高温的经营环境、各种传统美食、地方小吃密集供应，这些食品的安全该怎样牢牢守住呢？在东北地区足球联赛开赛前半个月，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就对及时

0: 市的小吃及特产供应商进行了多轮的食品抽检。
1: 那个，你们家是不是在东北超赛市有销售食品？
2: 对
1: 啊，销售什么食品？
2: 烧麦。
1: 我们在赛前呢，带我们成检机构的抽样人员到你家来抽你家的个烧麦。
2: 啊，可以。
0: 检测人员将会把所有抽检的食品样品送往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对亚硝酸盐、重金属含量等20项指标进行检测，符合标准才可进入东北超小吃街售卖。而在哈尔滨啤酒节，每天商户还没开始营业，监管人员就开始对还没售卖的食品进行抽检。
3: 哎，老板你好，看一下咱们健康证吧，是在有效期内。
4: 好嘞，
3: 咱们夏季吧比较炎热，蚊虫多，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覆膜管理。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要对咱们进行抽样检测，然后麻烦您配合一下。
0: 监管人员专门紧盯啤酒、红肠、鱿鱼、生鲜蔬菜这四类高频热销食材开展筛查快检。
5: 现场快检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快速和方便，特别适合像啤酒节活动期间的大批量的检测筛查，能够迅速地确定风险。
0: 首轮检验合格，食材才可以正常入园售卖。一旦筛查结果出现异常，工作人员会立刻对食材封存留样，送往专业实验室二次复检。一经确认不合格，一律就地封存，报备销毁。入园检将食安隐患挡在了大型活动的集市之外，而你点我检的新模式更让消费者放心消费。球迷关心什么，监管就抽检什么。在东北超沈阳赛区主场外的美食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在现场设立了快检服务站。
6: 我今天检测的是沈阳鸡架，都说现在熟食里边有科技与狠活嘛，正好现在还有你点我检的一个服务，我就拿过来让现场检测一下。
7: 捡的是一个小柿子，然后因为我想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农残，
8: 然后我们买了一些果切，然后就想在这里看一看，检测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
0: 球迷在现场买的任何食品随时都可以送检，球迷的要求提得迫切，检验的结果也给得迅速，只需10到30分钟，农残、亚硝酸盐、防腐剂等项目的检测结果就能通过检测卡和比色卡呈现出来。以检测小西红柿的农药残留为例，检测人员取样后放入检测溶液中浸泡10分钟后，再把检测溶液滴到检测卡上。
9: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卡条，分为 C 线和 T 线，那上面的呢就是 C 线，下面是 T 线。目前来看 C 线的颜色是比 T 线的颜色浅的，那就说明我们本次的检测结果是合格的。
0: 而检测亚硝酸盐则会用到比色卡，颜色越深代表亚硝酸盐含量越高，香肠、腊肉、卤味、熟食色卡指数超过30毫克每千克，就会被判定为疑似不合格产品，需要在实验室进行二次检测。
10: 您检测的鸡架亚硝酸盐项目是阴性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6: 哎，好，谢谢。
0: 哈尔滨啤酒节从2025年启动你点我检以来，消费者投票选出自己最想检测的食材。2026年全面升级，从纸质问卷升级到扫码直达，从常规食材延伸到网红夜市爆款。监管人员将热度前五的品类安排检测，并在次日中午前公示检测结果，让每一位消费者看得见，吃得放心。
11: 我们出来吃饭的话，其实第一个考虑就是食品安全，怕吃坏肚子之类的。现在你看，检测结果都特别的理想，我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12: 作为消费者嘛，我们是被动的一个群体，我们对我们买的食物是看不到检测报告的。无论是消费者呀，还是商家呀，通过这个你检我检的活动，都能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所以我觉得你检我检这个活动应该一直办下去啊。
0: 一边是哈尔滨啤酒节酒香涌动，夜市喧嚣，一边是沈阳绿茵赛场呐喊震天，赛事激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在两大群众性盛会落地你点我检活动，把食品安全实验室搬到节庆一线赛场周边，用看得见的检测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心。
13: 食安新观察，我们一起看懂那些守护餐桌的新技术，发现每一次监管升级背后的用心。以往的监管靠人力巡检经验判断，智慧监管则是为餐桌安全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无论堂食还是外卖，都能够轻松看清后厨操作的全过程，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下单点餐的安全感。

0: 2026年6月4日，杭州萧山区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整治集群执法行动。
1: 研究过7年的
2: 啊。重点对近期涉及到投诉举报的餐饮单位。
0: 101名执法人员检查餐饮门店216家。面对如此大规模专项行动，如何统一指挥协同办案呢？
3: 零二，请介绍一下你现在检查的情况。
4: 它的烤炉表面污垢明显。
3: 好的，指挥中心收到。
0: 原来这个任务是交给 AI 超级大脑来完成的，一线人员通过 5G 执法记录仪实时回传画面，指挥中心依托 AI 超级大脑实时远程调度，精准执法。一旦遇到突发状况，碰到疑难问题，指挥中心就能第一时间下达指令，指导现场执法人员处理。
5: 我们外出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文明用语啊？有没有一些不良的执法行为？这些情况呢，都会被我们的执法记录仪啊实时记录下来啊，便于我们后续呢进行一个监督和抽查。
0: 这套 AI 超级大脑是浙江针对网络餐饮打造的智慧监管系统，它不光用于一线执法人员的远程调度，还能精准防范外卖餐饮的食安隐患。2022年3月1日，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正式实施，浙江全省入网外卖商家必须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在后厨加工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实现明厨亮灶。视频画面同步上传至监管平台与外卖平台，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管模式。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配套建设标准，摄像头需要覆盖切配、烹调等重点区域，经营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小店，如果单个摄像头能够完全拍到全部重点区域，可以只安装一个。后厨有隔断遮挡或面积大于50平米的，应当增设摄像头。消费者点外卖时，在商家订单页面点击明厨亮灶链接标识，就能一键查看后厨实时画面，卫生状况一清二楚。以前无堂食外卖店分布零散，后厨隐蔽，监管难度大。针对这个痛点，浙江打造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实行统一管理，并要求接入 AI 监管系统的阳光厨房落户到每一家。
6: 自从有了阳光厨房，就是流量大了，然后可复购率也高了。
7: 像我们天天给厨房里待着加工做食材，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但是别人呢靠着告诉我们缺点了，我们积极改善一下的，对我们店铺了、环境卫生了，会更好。
0: AI 超级大脑在实时监控后厨画面的基础上，还自动识别后厨各类违规操作，一旦发现疑似违规行为，系统会立刻推送给监管人员，由监管人员通过短信督促商家落实整改。
8: 食用油禁止直接接触地面，防止污染和倾倒，所有垃圾桶必须配备加盖垃圾桶，清理纸浆弹托不得堆放在地面、操作台或设备上。消毒后的餐饮具、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应定位存放在专用的密闭保洁设施内，所有垃圾则必须配备加盖垃圾桶，保持桶身清洁。
0: 目前浙江入驻有19.5万外卖商家，具有 AI 识别功能的摄像头覆盖率达97.3%。小动物进入厨房、洗菜池里清洗拖布、在厨房吸烟等问题，都是被明厨 AI 超级大脑发现后得到及时处置，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食品安全隐患。
9: 非现场监管这个系统，使我们的商户的不合规率得到明显的下降，从原来上线时的28.7%，已经逐月下降至我们现在只有在3.91%。
0: 不止在浙江，数字化智慧监管已成为守护食品安全的新趋势。在福建省福州市，消费者只要使用福建政务平台闽政通上的扫码探店功能，就能很快地查看外卖商家的资质与信用情况，还可以通过视频查看后厨卫生状况。
10: 我是听周围的朋友有去分享，那当有一些新的品牌出现的时候，我就会上面去搜一搜，觉得特别的踏实，也更加的放心。
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安装在餐饮店具有 AI 识别功能的9000多个摄像头，直接接入监管云中心，越来越多的智慧监管技术正在守护着百姓的餐饮安全。
11: 在校园中，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的力度，五部门联合发文，常态化全链条的监管，把风险挡在了孩子的餐桌之外。在大型活动里，我们看到的是互动的温度，老百姓点什么，监管就减什么，把话语权

交到我们自己手中。点外卖时，我们看到的是科技的厚度， AI 大脑名厨亮灶，让后厨变得透明可见，让我们告别盲选点餐。制度、互动、科技三股力量汇集在一起，监管就不是冷冰冰的检查，而是贴心的守护，让期待不再落空，让信任不被辜负，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食安中国，我们下次。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湖南的夏天往往是一夜之间到来的。外地人受不了这炎炎酷夏，但当地人自有对策。
1: 服务员，我还有一份虾没上。
0: 这必定是在与火辣小龙虾的轮番厮杀中以热制热，双手开弓，一拧二转，在汗流浃背中大口吃下这消暑的精神食粮。倘若时光倒流到没有冰啤酒配小龙虾的年代，聪慧的湖南人则是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
2: 哎，哎呦了，快看啊！
0: 湖南中部的小城桃江，群山环抱，绿水秀雅。应四十而居的桃江人，饮食里拿捏着返璞归真的从容。
3: 来，今天搞药，拿过来啊！
2: 没事，你先带着哦。这个他姐姐在搞药了，快！
0: 初夏的午后，丽姐夫妻俩正熟练地刨出地里的小菜，经过他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教头就此诞生。教头，叶子形似香葱，球茎酷似大蒜，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进一步去除辛辣味儿，加入食盐，充分揉搓，教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如果说教头是湖南人心头的白月光，那么剁辣椒则是朱砂痣。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饮食约而精，原蔬遇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
2: 要开胃的药材。

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

0: 阆山人入夏的第一顿饭竟然是以牛作为主角量身定制而来的。
1: 今日在牛生日，我你才帮牛过生日去嘞。
2: 啊，家里头的吴阿姨帮牛洗个澡嘞。
3: 洗完澡免得有蚊子叮了。
0: 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在这一天，人和牛的地位互换，牛被准假休息，东秀姐一家集体出动，采来新鲜叶子筹备大餐，再将特殊香叶捣碎涂抹在牛背上，沐浴按摩。
1: 你说你好听话，好会张嘴哇！你看这，我一瞅你钱呐，你还嫌钱不嫌钱嘞？
0: 庆祝完牛节，人也想凑热闹，同牛分食一半草。乐观的阆山人不怕麻烦，不惜去山上采集十几种叶子，做成阆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

0: 你以后也吃。
1: 哎呀，我好厉害呀、啊！你个，你的胡萝卜好饿呀、啊！你也这样会说。
2: 在深山里，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楠竹，让冬秀姐如获至宝。它是制作乌饭的精髓，也是白糯米杆子的关键材料。
1: 哎呦，古里丢，那就像我们，他去好放到碗里头，像喷点再好下来，好多鱼腥草呢，像喷点古里似的。
2: 冬秀姐进山如鱼得水，她口中不断蹦出一些我们既没听过更不认识的名词，那是浪山地区的各种植物，也是做乌饭必不可少的18个配角。有了这些叶子的加入，我们开始好奇乌饭的味道了。
1: 万香叶，星期五晚香喷了过。
2: 以楠竹叶为主，其他嫩叶为辅，将之捣碎，用水浸泡，过滤出汁水。楠竹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在浸泡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多酚氧化酶，白糯米浸泡在其中，色素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同时发生褐变，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被催化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1: 阿牛好吃得很呢，像喷牛过来，也有腊肉果香味，也有像五碗叶叶子果香味的，太香了。
2: 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腊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
1: 哎呀，这是五碗那个的拿得十块来瞧五碗呢。哎呀，拿。
3: 好好下来。
1: 拿下来得是。
2: 吃乌饭是冬秀姐一家每年农历四月的一个仪式，有的邻居懒得做，他就吆喝大家一起围坐，共享着来自山野的朴素美味。
1: 呀，你那个娘的过呢？
4: 那个老牛，
1: 你那个老牛娘的
5: 老牛，
1: 老牛。
4: 你说你孙子？
1: 你孙子了，那
4: 你？你孙子，你孙子喷了。
1: 住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哦，靠山吃山呐、啊，靠水吃水。他上山就是为了赚钱了，养活一家老少啊。我上山就是采些乌饭叶啊，做乌饭吃啊，就是去看一下，管一下景一样的那样的。好。

同事进山，丈夫为了生计，冬秀姐则为了休闲，再用一桌美味犒劳彼此，这是普通百姓家最为常见的分工方式。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默契。

0: 自然有一种谦卑，在细微处，也在最强悍之处，叶子一动，恰如微风所指定的那样，一点也不超量。
1: 整个湖南如今也只有浪山一带依然保持着吃乌饭的传统。从这之后，一天天变长的日头提醒着人们，夏天开启了。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区域，稻田广，池塘多，沟沟洼洼里盛产鳝鱼。俗语云，小暑鳝鱼赛人参，六月的鳝鱼最是肥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错过的应季佳肴。选用粗壮紧实的芦鳝，去骨切断，上花刀，热油下姜片爆香，随后放入鳝鱼，煸炒至表皮皱紧，大把干辣椒一加，色彩鲜艳，注水焖煮，煨出一锅红红火火。柔滑中带着姜辣浓鲜。地处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是湖南四大水系湘资沅里的汇聚之地，奔腾了上千年的流水，也将湘菜的活色生鲜沉淀在傍水而居的寻常百姓家里。这里的鳝鱼又是另一番鲜掉舌尖的滋味。
2: 爸爸，等我一下喽，爸爸。前面很才好看哎，这天气好舒服。
3: 那在大灯做了就可以。
2: 要得了，好久没吃过来鱼了，到我去做。
3: 一点点水的地方也做啊。
1: 初夏的暖水铺成了鳝鱼生长的温床，它们不再安分，在泥地里开始出没活动。从冒出气泡的地方探下去，十有八九能捉到一条鳝鱼。圆圆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她最近从城里回归故乡，回到这片养育她的稻田。抓鳝鱼属于圆圆孩童时期的过去式，同时也是四十年来以此为生的父亲的正在进行时。
2: 厉害了看到我镜头马蹄子笑一下，来，对了，给你。哎，笑得不够自然，继续笑，继续。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计划会以自己跟农村生活为主嘛。后来我突然之间发现，好像很多人更喜欢我爸爸，喜欢我爸爸淳朴的笑容啊。
3: 我们也不是外地的，喜欢我。
2: 哎呦，很多人喜欢我嘞。
3: 啊，我是屁股哈当俺了喜欢。
2: 喜欢你叫做有你有没你喜欢我光屁股哈当俺了我兄。
1: 圆圆是初出茅庐的短视频拍摄者，父母一日三餐的朴实生活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当下正值吃鳝鱼的季节，圆圆想围绕父亲拍摄一期他捉鳝鱼的视频。
2: 我爸爸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应该是捉鳝鱼，在我们这里的话

0: 很出名的，人家都叫他鳝鱼小专家。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姐吃的最多的就是鳝鱼，我爸爸给予我们最多爱的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多多吃鳝鱼。
1: 为了抓住夏天这段黄金时期，父亲选择下笼捉鳝鱼提高收获量。在圆圆看来，这种颇为猎奇的方式或许正是粉丝眼中的看点。
0: 那爸爸转过来笑一下，爸爸小嘴过来笑一下。
2: 我过来笑就输了。
0: 你多笑一下吧，屁股都喜欢看你笑。那你转来弟弟小嘴过来笑一下，笑不去都要笑一下。听见吗？听见了。
2: 要子嘞。
0: 哦，吓都不想我过条视频，我给拍得远呢。
2: 我啥子瓜？
0: 我不搞嘞，我给条视频。
2: 快起来，来，谢谢，来。
0: 麻烦你等我一下咯。从我出生开始，大家抓鳝鱼，他靠着种田，然后抓鳝鱼，把我跟我姐姐拉扯长大。因为他真的很忙，我每一个镜头让他不停地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耐烦，更何况是他呢，对不对？他最起码没有扔下我就跑了，或者就对我很凶很凶，他只是说有一点点生闷气，自己一个人往前走，他也不会把他的脾气留给我。所以我调整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父亲还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在学外边看第一集，他已经抱起巨恒的橘子往外走的，我踢了第一集，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下，自己慢慢地拔下去，再抱起橘子走，等他的背影愤怒到奶奶翁的人里面，再也找不到的，我便进来坐下来，我的眼里去又来的他。
2: 这个有没有啊？这个冷一下一个一条啊。
1: 鳝鱼之于父亲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生计，至于圆圆则是重新解读父爱的密码。生活中的百般愁绪往往一道美食便可以短暂化解。蒸莲煮鲫焖鳝鱼，在益阳人的生活中，鳝鱼最好焖制，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逼出食材本身的纯鲜味。鳝鱼切成片状，热油爆香姜蒜，放入鳝鱼片煸炒，待到起泡后加入剁辣椒，一次性加足水，在此期间不宜搅动，否则会破坏肉质完整性，也会露出腥气。沸腾后加入去籽黄瓜段、新鲜青红辣椒、紫苏，这一湖南人的万能香菜，它的宜人芳香掩盖了淡水鱼的土腥味。紫苏不宜久煮，下锅后只需短暂与汤水结合，就能既见其形又闻其味。
0: 哎，爸爸妈妈，试一下我做的雷鱼。哎呀，
2: 儿子，
0: 来点评一下我做的雷鱼，可以不？
2: 嗯，下个三四十年的鱼还是古菜，味道正点呢。
3: 我看南瓜差不多。
0: 你爸爸的意思说我做的比你做的好恰恰。
2: 配料放的多点呢。
3: 差不多，记得
0: 吧？当时看到你爸爸去做雷鱼，我确实吃亏。尤其还有第一个带几度假背到我点熬鸡啊，真的是这小小的背影看得都比较心塞。还是很幸福吧，有两个女，对不？小明啊，生龙圈了两姐妹啊，还是你不晓得？
2: 我老婆干的是全当官子啊，我过世就全部都名啊。 我意思给
3: 难怪这老妮子给我发钱。

0: 而家都应该要咩？嗰只名啊，一定好啊。
1: 不是学了这个门诊阿不多啊，学名啊。
2: 之前觉得在外面赚钱的话，就是想给父母买套房，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你早上的一杯豆浆，或者只需要你跟他们做顿饭，在旁边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就足够了。
3: 哎，爸爸，你太阳吹个吧，好好看哦。
1: 哦，听你看啊。
4: 生活中的理解与包容，往往包裹在这些不值一提的矛盾里，在细水长流中，很快便烟消云散。
2: 哎呦哎呦，小老公太难了，小老公家也难的嘞。

0: 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是湖南人心中的避暑胜地，山脚下的浏阳市宛如一颗绿色的明珠，成为小清新的代名词。
1: 快点吃草，快点吃草，在地上。
0: 每个早上，当露水消散，是黑山羊吃草的最佳时期，霞姐都会上山和羊儿度过一段悠闲时光。
2: 快来，我们去找妈妈去啊！来，来，过来啊！
3: 家人，家人，
4: 好，
5: 啊，我老婆面前面前那一个，
4: 啊，啊，啊，哎呀，
5: 我来用的那个，
2: 太过敏。
0: 入伏前的盛夏是专属于霞姐和弟弟之间的相聚时光，为何选择这一时节？姐弟俩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5: 我也给哥哥，我也给屋里，我见不到这，我喜欢这，那肯定是红英子给他。好多老兄都过来问啊，欺负他搞的衣服的家了。
0: 弟弟在石家庄开湘菜馆子，霞姐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家乡浏阳，养羊开农家乐。一年一度的夏日重逢，既是生意上的需要，更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口舌之好，吃一口老家的粉皮炖黑山羊。
2: 黑姐搞有没有条件？
0: 浏阳黑山羊是中国少有的纯黑山羊品种，曾经是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被称为羊村的三河水村地属山地丘陵，其中山丘面积占77.9%，植被繁茂，水质优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黑山羊羊中极品的霸主地位。青缎色的羊皮是它最显著的标志，皮薄且比较紧致，脂肪少，肌纤维细，膻味极小。霞姐精心挑选了黑山羊的前腿肉，羊是天然的攀爬型选手，其前腿活动量大，用来炖煮再合适不过。
6: 挑水的话，它就是去除它肉质里面的一些血水，把姜放进去之后煸出香味，控干水分的那个羊肉放到里面去煸炒，再加上我们本地的古酒，锅里面一定要冒火，煸炒时间要久，羊肉它那个膻味跟着那个酒味也挥发了。
0: 加入当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随后进行小火慢煨，这种黄金焖法保留了黑山羊肌纤维细、肉质细嫩的先天优势，使得口感不油不腻，不浓不咸。当羊油颗粒悬浮在汤里变成胶状质地，味道也随之渗透。

0: 在浏阳的食俗中，黑山羊肉是各种宴席聚会的重头菜。从前食物匮乏，一锅珍贵的羊肉刚被端上桌就被哄抢而光。聪明的浏阳人想到了以红薯粉皮打底铺上羊肉，满满当当的一锅，尽显待客之道。久而久之，这种吃法便延续了下来。
1: 粉皮、羊皮都是同样的软肉，搭配就是它就有灵魂了。

0: 在漫长的湖南夏日里，伏日吃羊看似反其道而行，实际对身体是以热制热。靠近这道美味，浓香都来照来，即便食欲低迷，胃口也会被瞬间激活。在大汗淋漓中，早已忘却身体的燥热，感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捕捉舌尖上的鲜，牙齿间的糯，如入无人之境，四体通泰，
1: 就是爽，妙。
0: 在外漂泊久了是一种习惯，但在特定时节的回家也养成了习惯。夏日炎炎，即便气候燥热难耐，但回到家乡，心也会平静下来。傍晚，一场阵雨带来片刻的清凉，霞姐带着家人去曾经的水库看看。如今这里大变了样，唯有当年种下的树，帮他们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2: 桃花岛，
3: 桃花岛。
2: 意思因为马的事在个学啊，求到我的屋里院子那个学用啊，所以我就没得需求，都哈都会有一个故事吧。
4: 觉得明下次你那个找女朋友，你也在这里种两棵树。
2: 我觉得我们家的传统应该是怎么的，找了你
3: 们、
0: 啊、一棵树承载着一段故事，它默默无言，总会提醒着人们关于家的依恋。
5: 滚滚
2: 我跟我弟说，就是以后这是我们的养老的事业。他会回来，他说等十年。我说我那跟他开玩笑，我说等十年家里面都大变样了。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有信心把这份事业把它做好。别人哎呀你们的家真舒服啊，听到这句话之后特别高兴。
6: 要么不要
7: 那个衣服都邋遢湿的一件，
5: 衣服那是能放毛洗澡啊。
0: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菜肴是人们对四季缤纷的回应，这是湖南人的夏天故事。在阆山、益阳、浏阳之外的很多地方，在圆圆、冬秀姐、霞姐之外的很多人家，都依然保持着因时而食的习惯。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一种口味的留恋，更是生活中无法轻易抛弃的传统。岁月有百味，人间续烟火。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四川凉山喜德县。几年前，这些大山里的好东西，很多人都没听过。几年后，他们飞向了全国各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2: 老陈，你快递到了啊！
3: 哟，谢了小赵。
2: 没事，我刚下楼，顺手给你带上来了。
4: 这山里的木耳挺好。
2: 哦，我买的花椒油到了呀。
5: 妈妈，你拿的什么呀？
6: 你猜猜看。
5: 哇，是腊肉。
7: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克伦森都是优中选优的，
8: 是我们的苹果，是真正的远离城市污染、无公害。
9: 凉山的这种特色的自己做的这种食材。
10: 来来来，这儿热闹，热火朝天，打包发货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山好不出去了。我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1: 你们好呀。
12: 哎，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您一看就是咱们这儿负责人啦。
12: 我是喜德县原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朱荣翠，也是喜德好物的推荐人。
10: 哎，这都是要马上发货的是吧？
12: 对对。
10: 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12: 原材料做的农家腊肉，
10: 这包装还挺好看的，你给大伙看
12: 啊，
10: 是吧？挺时髦的，里面还有一些，这是什么呀？嗯，哦，
12: 农家香肠，对，
10: 核桃，这边还有一些风干牛肉，
12: 对对对，
10: 都发到哪去啊？
12: 都在发，
10: 是吧？这是后面发的是吧？
12: 哦，对，
10: 我们看看这是寄哪儿？这个是上海市杨浦区的，哇，到上海了，杭州的，四川德阳，成都的也有啊。北京是朝阳区十八里店儿，这地儿我熟。其实现在我们喜德的好物走出大山，到了全国各地了。
12: 对，
13: 这山里的木耳不知道还能怎么搭配更好。
14: 花椒油是靠拌面，还可以哪能用法呢？
5: 这个腊肉看起来好咸。
15: 这个辣椒面除了做蘸水，还能做菜吗？
10: 看到了吧，大伙已经收到好物了，但是烦恼来了，怎么把它做得好吃呢？
12: 今天我给大家上一课吧，我教大家怎么让它做得好吃。
10: 行，我今天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创意大厨，他今天用他的方式把喜德好物做出创意来。我听说他已经准备上了，咱们过去看看。
12: 好，行，
10: 走。
16: 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在北美后厨里磨练，他跋山涉水寻找好味，不背菜谱，只记味道。他烹饪中求新求变求好玩，最擅长的事是把最不起眼的食材做出让人意外的味道。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道融合菜。这次他来到喜德，这里的每一样好物都质地优良，滋味醇厚。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好东西以他最佳的方式上桌。他就是创意西餐大厨杨北川。
10: 来，你看已经忙上了是吧？嗯，切蒜的，
11: 对，
10: 这是脆脆。哟，现场来了这么多的咱们喜德的父老乡亲啊，
17: 欢迎。
10: 任书记又见面了，
18: 韩老师您好。
10: 今天是把咱们的乡亲们都带来了，
18: 对，我们那个从老到少过来看看我们这个北川大厨把我们这个创新菜做得怎么样，能不能真正的把我们喜德的好东西做出好味道。哦，
10: 你今天得让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吃得心服口服。嗯，有没有信心？
19: 有。嗯，你们食材好吗？
10: 好。咱们今天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呀。
18: 对，
10: 小弟弟你今年几岁了？
4: 8岁。
18: 8岁。
10: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4: 89岁了。
18: 89岁。
10: 哦，89岁了。
18: 89岁。
10: 哇，咱们今天的年龄跨度超过了80岁。
18: 他妈说了，不是89，是
4: 88。
19: 88。
10: 你把别人说老了一岁是吧？精神还是特别爽朗。今天呢，各位就当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帮我们把把关，看我们今天把咱们这喜德风物做的好不好吃，因为全国观众想学一学。翠翠说了，要今天给大伙上一课。
12: 对，
10: 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可以给我们上一课？
12: 因为我从小做到大就做一道咱们当地传统的美食，叫木耳土豆炒腊肉。
10: 这个就是三样本土的食材，然后碰撞在一起激发出来的味道。北川，你今天来，你是不是得来点创新？

0: 新的呀。
1: 对对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用当地的特色食材做的一个牛排，
2: 就弄洋气一点哈。
1: 对，
2: 喜得的牛肉出去之后做成牛排，
3: 咱们往上拔一拔。
4: 对，
2: 要不翠姐先来，好不好？
4: 好。
2: 你看咱们这儿放了好多都是咱们喜得好物，那咱们的腊肉在哪儿呀？
4: 这儿。
2: 记住这个啊，我们这是大凉山特色农产品，是有标志的啊。
4: 对，
2: 那就撕开了。
4: 好，
2: 现在特别好的就是真空给大伙包好。
4: 对，
2: 你原来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们要去外地了，这腊肉怎么拿呀？
4: 就直接拿个塑料袋裹着，
2: 万一香味出来之后吸引旁边的人在火车上给你截胡
4: 了啊。
2: 现在这个更加干净，而且呢方便寄到全国各地啊。那我问一下后面的品鉴团，咱们这个腊肉哪里好呀？
5: 这个猪是自己饲养的，然后这个腊肉熏过的。
2: 哇，就是那种肥瘦相间的感觉。
6: 我看这边还有腊肠，要不然一起煮了吧。
4: 哦，可以，
6: 因为我一会儿那道菜要用上。
2: 大凉山川味农家香肠，这其实就是你们做西餐常用什么撒拉米。
6: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6: 然后拿它提香非常的好。哦，
4: 至少要煮个半个小时左右，直接这样蒸或者炒的话，它就稍微有点咸了。
2: 行，北川，从你的角度来看一看，说一说腊肉跟腊肠的质量。
6: 非常好，它比那些西餐的那些腊肉会更香，它的腌制和它那个风干时间其实是更长的。
2: 它因为越风干，它的纤维物质、成纤物质是成倍数级增长的。所以说呢，其实呢，我们中餐的食材喜得的风物也可以用在西餐，用在各个菜系当中。
6: 是的，
2: 对吧？
7: 喜得好物，腊肉腊肠，喜得农家腊肉和香肠，选用喜得高山散养的跑山猪，肉质紧实不柴，用传统工艺加盐和花椒腌制，再经天然阳光晾晒风干，咸香中带有一丝烟熏味道，吃起来肥而不腻。
4: 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那个木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干的木耳。
2: 这就是我们的木耳。
4: 对，
2: 这个怎么来看好坏呢？
4: 因为我们喜得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它的肉片会更厚，然后吃起来会更脆嫩。
2: 你知道我刚才问翠翠的问题是我怎么来判别一个木耳好不好呢？她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我们喜得的木耳就好了。
7: 喜得好物，黑木耳。喜得的黑木耳生长在当地高山林间，饱满厚实，耳片舒展有光泽，泡发后黑亮润泽，煮不烂炒不碎，一口咬下去脆中带韧，是山里的黑珍珠。
2: 我们来一点泡上它啊。
4: 现在就是在酒店门口啊啥这儿都能看到老乡在晒这个木耳。
2: 也就是说咱们旅游完了之后顺便带点特产回家。
4: 对， 对，
2: 这个要泡多久？
4: 10到20分钟吧。
2: 来，我们比一下啊。啥子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肉看起来就是很肥厚。
2: 对，好的木耳就是这样，就是它本身地这边的杂物特别少，然后呢你捏在手上特别的肉头，就是你看弹的。那是手撕吗？
4: 对，撕出来比切出来更好吃。嗯，
2: 咱们接下来就要处理咱们老家的另外一个特产了，
4: 咱们的红皮土豆还有黄皮土豆。
3: 这个叫凉山汉堡，我们这里特别的紧，一会儿加点那个辣椒面就非常美味。
2: 那这个红的跟这黄的有啥区别？
4: 红的这个话它其实含有一些花青素的，
6: 它的沙感会更重一些。
4: 对，口感都挺好吃的。
2: 哦，这个是咱们提前已经给它去好皮儿的啊，就两种都有了，对吧？切一刀看一下我们当地为什么说被称为凉山汉堡啊。你看这刀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沾厚厚的淀粉了？嗯，这个菜呢是一个特别家常的菜。
4: 对，
2: 那你吃过最好吃的土豆腊肉木耳是谁做的呀？
4: 我做的。
2: 自信的人就是棒。那我问一下后面的
8: 小弟弟啊，
2: 你吃过最好吃的是谁做的呀？
9: 妈妈做的。
2: 哦，妈妈做的。哦，是吧？妈妈在哪儿呀？
3: 妈妈在台上啊，
2: 是吧？妈妈就在这儿，是吧？啊，肯定了，妈妈的肯定啊。
4: 那个腊肉好像好了，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2: 行，那直接咱们捞到案板上呗。
4: 就我们选的是那个二刀肉来做的，
2: 肥瘦相间才好吃。
4: 对，
2: 我给大家看一下，肥的这个部分几乎是薄如蝉翼透光的，瘦的部分你能闻到非常明确的集中的那个肉香， 你想想看，待会儿把那个油煸出来，土豆跟木耳，然后把它的油一吸，哎妈呀！

0: 哇，
1: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炒。哎，不用加油了，
2: 它本身自己就是直放。哎呀，
1: 这个叫啥子？这个就是叫等窝粘粘嘛，就是把肥的那块给它煎的卷曲起来，就像那个灯壳一样。
2: 麻烦老师帮我拿个盘子吧。
1: 行，把这腊肉先盛出来啊。我们这个盘子呢，上面是漆器元素，对吧？其实这是可以装热的食物的。
2: 对对。
1: 如果真的是那个漆器的话，可能太热就不行了。
2: 对，那个不行。啊、
1: 我们后面的这些是真正的漆器，能摸到那个大漆的纹理的啊。加一点菜籽油，
0: 好香啊！
1: 哎，是吗？哇，真的好香啊！
2: 用这个菜籽油炒出来的土豆更好吃。
1: 记住了，浓香菜籽油。你看，因为浓香菜籽油呢，颜色特别金黄，大家看到没有？其实这个土豆马上变得很金黄，很金黄，
3: 已经有香味了。
2: 哎呦，这木耳要跳起来了！
1: 这是因为咱们当地的木耳的本身的胶质比较多，进锅很容易嘣嘣嘣啊。
2: 现在加点糍粑辣椒。红袍花椒，
1: 这是我们喜得的大红袍花椒。北川，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0: 哇，好好浓郁。
1: 你手上拿一把，再把花椒放到锅里，你空手闻一下你的手，就是那个香留在手上，留香时间特别久。
4: 喜得好物花椒，喜得红花椒属大象岭山脉红椒品系，素有贡椒之称，生长在海拔2400至2600米的高山之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椒香味纯正悠长。
2: 搁点干辣椒、青辣椒，
1: 再不加别的味道了。
5: 酱油醋要加吗？
1: 加醋你是怎么想的？
5: 更开胃，更爽口。
1: 当地做这个菜有加醋的吗？
2: 没有。
1: 有加醋的，问问大家。
6: 没有
1: 没有。
6: 没有是吧？
1: 但是其实我们北方炒菜往往会来点锅边醋，对，它吃不出酸。
2: 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3: 一会儿好好的品尝品尝。
6: 好吃。
1: 还没吃就说好吃，你儿子给你的情绪价值太高了。
2: 对呗。
1: 那咱们这样吧，北川做完之后咱们一块儿吃。
2: 好。
1: 北川跟我们今天设计的菜叫什么名？
5: 今天的菜叫喜得辣牛排。
1: 喜得辣牛排。嗯。舅舅。哎，哎，咱们喜得的牛肉做成西餐，您之前见过吗？
7: 哦，没有。
1: 哦，没见过是吧？喜得从来没有过的菜，但是从今天起就有了。
5: 对，就是用我们喜得好物去做的一道特别为喜得定制的一道西餐。
1: 喜得食材让它有世界味道。哦，来吧。
5: 首先，我们先煮一个腌水，去腌制我们的牛肉。就像我们喜得的苦荞，还有喜得的花椒，
1: 这就是喜得的醇香金荞茶。我去过苦荞生长的地方，那可真叫一个苦寒呢。
4: 喜得好物苦荞，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喜得苦荞，只靠高山雨水灌溉，高海拔、大温差、强日照，让这里的苦荞籽粒紧实，芦丁含量自然更高。冲泡后汤色清亮，入口有淡淡的麦香，微苦之后是回甘。
1: 它有一种就是手香、哦、
5: 对，麦香。好，我们现在放锅里。好，
1: 大红袍花椒。加苦荞的目的是什么？
5: 它的香味可以渗透到牛肉里面、嗯、配着我们牛肉的乳香会非常的大、嗯、
1: 相当于说给牛肉穿上了一层喜得的盛装，
5: 是，
1: 对吧？现在就在做这个外衣。苦荞是咱们当地一个特别特有的一个食物，原来吃过苦荞凉粉，现在你们把它加工成各种各样方便食品。
2: 对，就是延伸出很多的这个深加工产品。
1: 因为苦荞啊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嗯，苦荞的升糖指数比较低，所以特别适合像一些个叔叔阿姨三高啊，血糖有问题有压力，这个是可以的。刚才苦荞加了花椒，你能接受吗？
2: 有点难以接受。
1: 现在他又要加辣椒了啊！我想问一下咱们喜得的乡亲父老，苦荞跟辣椒还有花椒配起来，你们觉得会好吃吗？不会，
8: 想象不出来，但是肯定很美味，很期待。
1: 对，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究竟这个味道能不能征服我们喜得的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大众评审。
5: 好啊，现在我们加入开水。然后再放一点姜片和洋葱，
1: 现在就要往苦荞里面加是
5: 酱油，
9: 酱油，
1: 苦荞跟酱油配合在一起，
6: 越来越搞不懂。
1: 人家都可以有酱香拿铁，怎么就不能有酱香苦荞呢？咱把思路打开啊、哦！来，我们把这个牛排拿过来，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咱们当地的牛排，我觉得和咱们经常比如说用的这种西餐牛排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1: 我觉得更瘦，肉质的颜色更深，
5: 而且刚刚在修它的时候，它外面的那个油脂是黄色的。
1: 这肉真筋道呀，
5: 对，
1: 就是很紧实的肉啊。
5: 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牛肉炖一下筋，
1: 因为我们的肉质比较紧。很多人说，哟，我怎么感觉这个肉炖来炖去，感觉嚼不动啊？实际上是我们的方法还不够精确。怎么来让它更加的柔嫩呢？就是现在北川大厨给我们做的这种横竖的断筋。然后这个要冷却，
5: 冷却之后浸泡四个小时，放在冰箱。
1: 四个小时，
5: 对，
1: 大伙愿意等吗？
9: 愿意
1: 啊，那你等我走。
5: 我已经处理好了，
1: 有提前腌制好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就行啊。
5: 接下来我们去切一下喜德的特色腊肠，
1: 刚才咱们煮好的。
5: 对，
1: 我从来没见过牛排跟腊肠打一块的。
3: 小朋友
10: 说这个菜很像黑暗料理。
1: 你怎么总是能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我们看一看啊，最后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5: 喜德的菜籽油，
1: 为什么今天用菜籽油来煎牛排？
5: 因为菜籽油它的菜香，然后和本地的腊肠其实会更搭。
1: 其实我一直就这么想，就是世界食物这么融合、这么发达的现在，我们一个食材能够在它的最近的地方找到它的配料，应该是最好吃的。
5: 是的。
1: 煎腊肠，
5: 煎腊肠。
1: 我想问一下后面的各位啊，你之前吃咱们当地的牛肉跟腊肠一起配过吗？
8: 没有。
1: 那牛肉咋做呢？
6: 水煮，煮完以后切坨坨。
1: 哦，坨坨肉本身的那种吃法呢，极具当地风味。只是我觉得它需要再用咱们本地的食材进行一些个重组创新。其实说是西餐的做法，这里面一点西餐料都没有用，只是借用了一些西餐的制作的理念，用当地的食材，就是让它蹦出一些新的感觉来。
5: 尽量把它炸成，腊肠脆。然后看这个油脂也出来了不少，然后会用这个油去煎牛排，产生的鲜味可以很好的包裹在我们的牛肉上面。
1: 我给小朋友夹起来，
6: 想吃吗？上去尝尝，走。
10: 这个有什么味道？
11: 小零食的味道。
1: 好不好吃呀？
11: 好吃。
1: 那你觉得这个菜还是黑暗料理吗？不是了，迅速改观。好的，行，谢谢。
5: 我们现在把这个切成沫沫，大家可以理解是这一个非常有风味的猪油渣。
11: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
10: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哎呦，大厨的夸
5: 你，这个反转好大呀。
1: 所以其实这就是喜德的风物，你看前几年没人知道，我今天就借小朋友的嘴，您得吃到嘴里，您肯定就会说这是人间美味。
5: 好，现在我们来做酸奶的部分，加入一些无糖酸奶、蛋黄酱、黑胡椒、芥末、蒜末，给柠檬汁，然后再加入一点我们喜德辣椒面吧。
2: 辣椒面，
4: 喜德好物辣椒面，选用喜德特有象柳红辣椒，晒干研磨成面，色泽红亮，香辣浓郁，不是单纯的辣，是辣中带香，香中回甜。
1: 这个里面呢，除了辣椒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个坚果的香，比如说芝麻、黄豆、花生碎的香哈。我想问一下，想吃的朋友请举个手，等我拍一个代表尝一尝，什么感觉？辣吗？味道是怪的还是好吃的？
5: 怪好吃的。现在我们煎牛排吧。
1: 几成油温合适呢？
5: 四五成吧，就是微微冒烟的时候，
1: 滋滋流油的感觉。煎到多久的时候翻面呢？
5: 煎到微微焦黄就可以。
1: 现在这个牛肉啊，在一种红油当中给它煎出来的，
5: 这样的话，它的那种，炭火的香、烟熏的香会渗透在牛肉里面。
1: 翻面啦！哇，感觉怎么样？想上去直接，对，直接先来一口。但是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西餐方式的牛排，用的所有的主料辅料全部来自于喜德，
5: 这里面还要加一点蜂蜜，
1: 这是大凉山的土蜂蜜。哇，特别深邃的那种清凉感，好像带你到森林当中的质地啊。我往这个里面加一些

0: 之后搅一搅啊。
1: 好，
0: 牛肉也好了，
1: 对，牛肉好了，
0: 这个油也不要浪费，
1: 对，
0: 它就是个料油
1: 的，是的，
0: 拌凉菜啊什么都行。嗯，来，我们开始切牛排了，还是西餐的切法，只切得更薄一些哈。
1: 是的，你看里面还是微微的粉，就是九成熟。
0: 迫不及待，
1: 我们要现在把我们的酱摆在旁边。哦，
0: 酸奶其实承担了一个酱料的作用。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就想起来，大家在吃一些西餐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酸奶油，也是这种辣味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在酸奶酱上撒上我们的
0: 萨拉米碎碎。哎，用英语香肠咋说呀
3: ？Vovo。
0: 哦 ，Vovo。
1: Vovo 碎碎。
0: 两道菜都已经做成了，都是由我们喜得好物做的压桌大菜，来吧，一起尝一尝吧。
3: 好。

0: 来吧，开饭啦！
1: 哇，这花椒真香哎！
2: 对，
3: 好吃。土豆搭配的所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1: 土豆好糯呀，吸了油脂之后特别香。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把腊肉、土豆包括木耳，咱们喜得这个好物拿回家就这么做。你们刚吃完那个牛肉能接受吗？
5: 第一次这种吃法，
6: 做的时候就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了，然后现在尝到太美味了。
7: 牛肉蘸那个酱还是挺好吃的，非常的爽口，也非常辣。
1: 翠翠觉得呢？
8: 之前我们就是一些传统的做法，然后今天就让我见识到了还可以辣椒面往酸奶里边放，真是一种就是新的吃法，很创新。以后的话就是让我们大家更发现这种吃法，
5: 有创新有突破，总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美味。
8: 对
1: 对，书记您在喜得也好多年了，
5: 对，三年多了，
1: 一年比一年变黑。您觉得您来到喜得之后，尤其是每年我们还来报道采访，更多人知道喜得和喜得丰物，您觉得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更多新的东西啊走进来，同时的话，我们喜得的这种好的物产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它就是整个就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
1: 你看啊，原来我们要买喜得丰物的话得来这旅游，带点特产回家。我听说您现在好像也开始带货了，我们可以在您的直播的时候去买。
5: 作为第一书记也在做了一个账号，希望把我们整个喜得的这种物产让它更好的走出大山，走到更广阔的世界。
1: 我希望我下次到什么地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哎，我给你尝尝，这个是喜得来的，我给你做做，这个多好吃。我希望是这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喜得丰物走出大凉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奶奶，您觉得好吃吗？好吃吗？
9: 就跟这些呢，有些没用不噻，然后这个吃还有个就是。
10: 刚刚阿妈的意思就是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然后今天现场做的牛排也非常好吃，开心的一天。
1: 祝您健康长寿。也谢谢两位，一个本土，一个呢外来，是吧？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和丰富。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文老师，今天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我们两位小姑娘送给你们。
2: 哦，
3: 好的，
1: 给我们，
2: 谢谢，
4: 谢谢，谢谢你们。
5: 我觉得带上之后我们是一个荣誉，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把喜德的食物做得更好吃，介绍给更多的人。但是我知道喜德不止于此，在当地啊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歌叫喜德拉达，这歌里面唱的就是喜德人的美好生活。我们能现场再听一听吗？
1: 好，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口仅2.86万的袖珍小城，藏着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徒步、骑马、越野，他们如何用创意点活这方山水？
1: 南二山嘛，江哥请你吃蘑菇串，
0: 体验山林生活，品味地域特色。他们又如何把真心装进旅客的行囊？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林海深处，藏着一座中国最袖珍的城市阿尔山。这里常住人口仅2.86万，可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却有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他们或带人徒步赏景，或骑马穿越林海，或驾车山地越野，把寻常山水玩出了新名堂，也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旅游体验。外面的人来这里是看风景，他们却在风景中凭借独特的创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
1: 阿尔山呢，是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城市，很多游客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动画片里的一位主人公，光头强。哎呀，无巧不成书，在阿尔山市啊，还真有这样一个人，长得和这光头强特别的像。他也呢自称是阿尔山光头强，到底有多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强哥。
2: 哎 ，hello hello， 你们来了？
1: 来了呀！
2: 我给这几个游客拍照片呢，
1: 拍照片呢。
2: 嗯呐，
1: 来走近一点。
2: 真是缘分呢，放着在这儿放在那儿，
1: 在这儿知道你在这儿来。
2: 这咋还拿个光头强的这个照片呢？
1: 您这是自称阿尔山光头强，咱给大家看看，您自个儿觉得像吗？
2: 感觉好像是挺一样的。
1: 您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动画片光头强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还行，我什么时候变成个卡通人物了呢？怎么还上电视了呢？然后周围的人也说一边看电视一边看我，然后我自己拿个镜子照着我再看个电视。我说谁把我的原型好像整到电视上来了、
1: 啊、就是关键是人家光头强呢，就是动画片里是以前是伐木工人，后来呢就是转型做导游搞旅游了。
2: 对，
1: 其实我听说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一样的经历？
2: 嗯呐，就是这个光头强动画片啊，把我这个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的。我以前就是林区的伐木工人嘛，
1: 就在咱这林区，
2: 对，
1: 做伐木工人，
2: 对对对，
1: 也曾经拿过电锯。
2: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拿那个油锯，那是两个手拿，那个大，就是比动画片里那个小油锯比那个大得多啊。
1: 嗯
2: 啊，我这山上伐了几年木头。
1: 但是唯独现在您是这个身后少了熊大熊二。
2: 我跟那有的游客还问呢，强哥来到阿尔山能不能看见熊啊？我说你别看他了，我说那个有强哥在呢。他说咋呢？我说有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嘛。
1: 那走吧，我看看，就是您就是除了像光头强，那您在这做向导方面您有多专业好不好？
2: 哎，朋友们，有没有蘑菇啊？没有吧？我们这地方前两天下了一场雨，下一场雨，这个季节蘑菇啥就多了，但是你们领丁来，你们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有蘑菇，所以说你们采呀、不一定能采到了，这个还得是我的专业，
1: 得你专业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行，嗯，
2: 对对对，这个蘑菇啊，这个采蘑菇是有技巧的。咱们这树林子里头这个草，你看了吗？现在都是一样的颜色，感到有的地方就是那个草成烫的那种的，就有个带弯的什么样的，那样的草的颜色比较深。就比这个草的颜色又深，
1: 成烫的地儿颜色得深。
2: 对对对，为啥？山里人嘛，山里人的话，你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自己通过这些年经验的积累。采完蘑菇一回头，哎，这草咋颜色变深呢？啊，后来就总结出来了。相信强哥啊，走。咋的？来了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嘛。
0: 朱峰给游客们做向导，除了带他们欣赏阿尔山的山林风光，还领着他们体验当地人的山林生活。今天凭着一身经验，他真能在眼前这片山林里找到蘑菇吗？
2: 哎哎，你看了吗？这嘎子就有两个呢。哎，这嘎还有，你看我就看这个山形吧，它就像是有蘑菇的样。

0: 看看这小蘑菇。
1: 这边还有呢。
0: 对对对，这个还有呢，来上这儿采来，而且给你们扒开这嘎子看一看，在你们城。

0: 看看啊，这个东西采蘑菇，你得用心去想，然后眼睛一定好好看。你要看着的就用手采了，看不着的有时候用脚采了。我告诉你，哎呀，你也采这么多呢？
1: 都能吃吗？我关心的是不是都能吃？
0: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1: 都可以哈，
0: 可以吃，但不能生吃啊。你别着急，咱就生吃了。看你这也没拿什么工具，就用手捧了吧，没有地方放了吧。我们山里人上山采蘑菇还有一招，看看啦，用它就行。这个啥呢？看这吧，搂完之后把上边咋这个去掉了，然后下边给它打一个结。哎，这个怎么呢？原先整鱼上河边去钓鱼，可能都穿上蘑菇也可以穿，就像是啥呢？你吃过羊肉串不？今天你看看蘑菇串儿。
1: 穿起来是吧？
0: 对，穿起来你就好拿了，要不然这个在手里拿的嘛，就是你看，哎，从这个哎菌盖儿和
1: 这个棍儿中间接头的地儿，
0: 对，你看，
1: 就我尝，
0: 这都是你们城里人永远体验不到的吧？这个撅这个草棍儿啊，一定要选这种草杆儿比较光滑一些，而且这个草杆儿比较硬实。
2: 长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自有一套巧妙的方便携带蘑菇的方法。一根细细的草杆串起的不仅仅是蘑菇，更是生活的智慧。
0: 来二山吧，翔哥请你吃蘑菇串。
2: 然而山林中的蘑菇并非都能食用，每当遇到有毒的蘑菇，朱峰都会及时形象地向游客做出提醒。
0: 这个、
1: 哇，长得好漂亮，
0: 越漂亮的它越不赢啊。对，它是红，怎么红闪闪白杆杆嘛，吃完之后躺板板嘛。小时候前我们拿这蘑菇捣碎了，上面抹一点菜汤啥招苍蝇，然后当那个药苍蝇的药。千万不能动啊，别摸啊，也别吃，也别摸啊。颜色瞅着挺漂亮，其实它挺坏。
1: 你是不是在想熊大熊二在哪儿？熊大熊二呢？
0: 搁树里边呢。
1: 熊大熊二在树里呢。那光头强今天少什么东西、啊、你发现没有？
3: 锯子。
1: 他的锯呢？不知道你的锯哪儿去了？
3: 锯
4: 拉树套里边。
0: 拉树套里边。你们家哪儿的？听也咱们这边的。
4: 我家通辽的。
1: 通辽的过来旅游。
2: 自从做旅游向导以来，朱峰接待过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每一次他给大家留下的都是乐观幽默的形象。然而多年来，在他心底却藏着一段因生活拮据而引发的痛苦往事。
0: 我有一次记得就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到那个超市买点水果，过年时候都买一点水果，我到超市买的那个都是人家那个有烂头的或者是坏一点的，人家超市把那个烂的那个地方不好地方削掉，都剩一半那样式。我买了编织袋，买了半编织袋子，花了5块钱，然后我还觉得挺便宜的，我就背家去了。进屋了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看我买这些，又什么橘子苹果呀，又什么梨呀，又什么的，是啥都有。我说花5块钱买的，我说这么老多，俺家孩子那功夫呼家就围上来了。哎呀，这买水果回来，小孩他可能不注意那些。等把这水果拿来之后的话，一回头看我媳妇儿炕上坐哭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其实就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得怎么去干活，怎么去挣钱，能多挣点钱。
2: 多年前，朱峰的家庭因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体不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然而转机往往出现在不经意的瞬间。2018年，一次替朋友开车带旅游团的经历，让他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跟游客说，我说我这个旅游这个景点搁哪儿啊，线路我什么都不懂，我说我就是一个林区的伐木工人。游客也说，他说没事，你这带我们走就行了，带我们体验，我们想看一看雪。然后就通过这个，就像咱俩这种聊天似的。然后我感觉带游客其实挺好带的，没那么难呐。然后把我的生活经历过去这些给他们讲一下子，其实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说从那以后，我就想，我说这个活儿挺好啊。

0: 多年丰富的山林生活经验让朱峰和游客们聊起天来游刃有余。
1: 这么肃静的森林里头，来悠一下悠一下，哎，把腿伸开啊，对对对对对，来，哎，再拍一个，来来来，你看看。
0: 他还借助自己与动画片里光头强形象非常接近的特点录制短视频发布到新媒体平台，积累了大量粉丝，而这些粉丝很多都成了他的游客资源。
1: 游客拍片呢，拍小视频呢，把帽子借我了，你说这帽借我有什么用，我能挡住啥啊？能挡点脸，你看一点用没有，我给你看看，来来来来，采了一把酸不姜，这玩意儿有没有吃过的，就是细点，就是细点，不多，这嘎子今天采个老山芹，根儿都干出来了这五方六月了，还得戴个线帽子，戴个棉帽子，还得穿个棉袄，瞅着天气是挺暖和，谁骑摩托出来谁冷啊。
0: 乐观风趣的性格让朱峰能快速和游客拉近距离，依托阿尔山独特的山林风光，他的旅游向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1: 带游客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游客成为朋友了，已经帮我插车呢，看看看了吧，这不是我游客，这纯是我朋友，我告诉你原先从一开始一个二手的小破车，那时候吧，现在变成我现在自己就三台车了，有五座的，有七座的，还有一台17座的。
2: 那您一个人也开不了三台车吗？
1: 对呀、啊、就是
2: 那招员工了。
1: 对呀、啊、就得雇司机，曾经我是给人家当司机，现在我也雇司机呢。
2: 那您再透露透露吧，咱家现在咱挺直腰杆说咱家存款有多少。
1: 快了，再挣几年能攒100万了。
2: 真好，强哥，就是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以前的日子的时候，我就特别心里特别心酸。但是您刚才告诉我说，再过几年咱家有100万的时候，我这打心眼为您高兴，强哥。
1: 真的，
2: 那真好，真好。
0: 在阿尔山，除了像朱峰这样带领游客徒步感受山林生活的旅游形式，近两年还出现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张彦波36岁，在外地干工程多年，随着阿尔山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从小喜欢骑马的他于2年前回到家乡，搞起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
3: 咱们靠近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马的右侧跟鞍子以后的部位是绝对的禁区啊。咱们上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用你的左脚踩着马镫，踩住了之后抓住，左手抓住鞍环，咱们就往上蹦，就是踩住，直接就往上跨。跨上来之后，右脚同样有一个马镫，哎，把脚放在这个马镫里，这个是马的缰绳，也所谓的方向盘跟刹车，两个样的，一边骑，右手虎口朝上抓住，平行的右拉右转，左拉左转，想让它往前走的时候，看我的脚从前往后使劲踢它肚子，一踢它就往前走了，往平行的往腹部拉，手机要如果带着的话，把音量调到最大，因为咱们进到山里头之后，咱们这个草特别深，手机掉在草里咱们找不到，都明白了吧？明白，来上马。1、2、3。
2: 燕波，准备出发了是吗？
3: 准备出发。
2: 哇，你今天真是打扮很帅气啊。我刚才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像是就是咱们的就是开营的训练是吧？
3: 对对对，
2: 训练讲了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技巧、就是、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吧？
3: 对，必须有必要，因为啥，来到咱们这块骑马的客人一般的都不会骑马，咱们会简单的去教学，让他懂得去怎么控制马。
2: 我其实刚刚呢，就到了以后哈，我没有先直接过来，我呢是到这个马场那边去转了一圈，这马匹的数量特别多，现在我看得有30多匹在家呢。
3: 现在在家的是33匹。
2: 还有在外边的是吧？
3: 对，外面还有。
2: 有多少匹？
3: 外面还有10多个。
2: 就是得有将近50匹马的一个马。
3: 对
2: 对。待会儿你骑这匹大黑马。
3: 这匹大黑马给你骑吧。
2: 给我骑啊？
3: 对。
2: 那行，那我就骑这匹。
3: 你就骑它，你就上马吧。

0: 哎，这个绳别松开啊，
1: 不松开，好的，
0: 走吧，来出发。
2: 张彦波一共开发了四条旅游线路，短途线路单程半小时，199元一人；长途线路单程三小时，799元一人。今天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短途线路，骑在马背上的他们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1: 要下河啊？
0: 对。
1: 啊，下河了。怎么样，帅不帅？让他们喝水吗？
0: 让喝。
1: 可以喝。
0: 往里来，往里走。先不让他喝，往里来。没
1: 人，你抓住他
0: 就行。
1: 跑马不挡道。哎。
0: 对，没人让他喝。
1: 可以喝啊。
0: 让他喝。
1: 哇哦哇哦哇哦！哎，我有点晕马。
0: 别往下瞅，往远瞅，往远处瞅。
1: 哇！
0: 我带你们打会儿水仗吧，咱们。对，拉住。
1: 我觉得我今天很失算，那我今天穿的鞋子有点透水，鞋全湿透了。你没有跟我们提前说好，就直接带着我们去涉水了。
0: 对，咱正常咱们这个来咱马场的那个体验项目，就是这个过水这个，现在是网上最流行的一个项目
1: 啊。
0: 对，但是在马上打水仗只有稳加油。
1: 我之前我认为是带着我们到河边去看看风景，可能是带刚才让马去喝口水，没想到直接就涉水了，这也是给游客增加的一个就是小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提前跟大家讲，可能我们会心理上面很害怕，会排斥。
0: 对对 对, 对，有的人吧，就是有的游客来了说，哎呀不行，你要提前跟他说，他该说了，不行，我害怕怎么怎么，你就到这块直接就往下走，他就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了，但是咱玩完的体验感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就是说咱起码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客人在一起就是都不熟，还不聊天，就是在玩完这个项目之后回去的路上都是大伙都在嘻嘻哈哈的，都开始聊了。
1: 到了那个这个马场之后，大家都加个微信，
0: 对对对，
1: 就天南海北的朋友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既保障骑马安全，又制造意外惊喜。张彦波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欢迎从葫芦岛来到咱们二山啊，跟着我来体验童话白桦岭轻穿越的这个三位好朋友，也同时欢迎张老师来到二山啊。
1: 谢谢。
3: 首先来，大家把那个双手展开，洗洗手啊。祝愿张老师啊工作顺利，
1: 好心凉，
3: 哎，
1: 谢谢，
3: 身体健康，祝愿好兄弟生意兴隆啊，
4: 谢谢，
3: 宝贝健康成长，
5: 谢谢
3: 啊，然后呢身体健康啊，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用阿尔山圣洁的哈达然后送给大家，把这份吉祥呢带给你们。阿尔山呢是一座以水而得名的绿色康养之城，祝愿你们呢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
4: 谢谢、哎
3: 好，那咱们发车，好吧。OK， 咱们今天童话白桦岭啊，阿尔山赏秋一日穿越正式发车。好了，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阿尔山的火锅哥。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本人平常喜欢吃火锅。
2: 今年38岁的肖演绎靠自媒体起家，几年前他开始开发阿尔山自驾游线路，做起了阿尔山自驾游。
3: 现在呢，咱们将车窗这个玻璃全都降下来。我跟大家讲啊，来到阿尔山，如果你要吹空调，就是对阿尔山最大的不尊重。夏天的阿尔山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一下，那秋天的阿尔山呢，秋高气爽，大家把风挡玻璃降下来之后啊，不加滤镜了，看一看两侧啊金黄的这种美景。基本上阿尔山的这些山野林间呢，我们基本都走遍了，我们需要设计怎么样走合理，客人还能体验到好的景色，还能体验到驾车乐趣，还不难，平平安安的进来，平平安安出去，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现在。
2: 在驾车穿越林海的过程中，除了山地越野，肖演绎还为游客提供了很多

0: 增值项目，为游客拍照便是其中一项。
1: 来呀，那个选选衣服，给你们拍旅拍照片。哟，
2: 男生女生都选吗？
1: 啊，女生来。
2: 哇，你这一个箱子准备的都是服装道具是吗？
1: 对，张老师，我感觉这个衣这个小帽子你戴能好好看。
2: 小红帽是吗？这叫什么森系是吧？
1: 对。
2: 哇，这都是你自己选的呀？
1: 对，外尖儿啊，搭出来之后，然后红白色相间的小裙子。哦，对，
2: 那你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山上不同的景色，你的箱子里的这些服装会定期去更换一下？
1: 对，因为要跟颜色搭配啊。像这个红色，包括这个毛衣的这种颜色，你看是它颜色很杂，但是呢，跟自然融入起来之后，它很漂亮，
2: 这叫出片儿，
1: 对，
2: 是吧？
1: 这是新的啊。
2: 这是啥意思啊？
1: 都可以搭配的，对。然后现在不要看我，看远方。
2: 看远方。
1: 好，一二三。稍等啊，再来一张。然后你可以看起上看上面这棵树啊，三二一，
0: 越野车队继续前进，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萧衍义有感而发，为游客们唱起了歌。
1: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

0: 临近中午，越野车队到达一片草甸，午餐该怎么解决呢？肖演绎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顿野外火锅。
1: 准备吃吧，张老师，开锅了。
2: 火锅哥带着我们吃火锅，是吧？就着这么原生态的空气和环境来吃饭，这是我第一回在野外吃火锅。那像带不同的地区来的客人，你到山顶都是吃火锅吗？
1: 咱们会根据客人的喜好，有想吃火锅的，有想吃烤肉的，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2: 那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准备食材的这标准，是不是大家也要提前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到阿尔山，羊肉管够。
2: 啊，羊肉是管够的。
1: 对。
2: 那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今天走这一趟行程，如果说是，像咱们的客人他们付费，是全包吗？
1: 是这样，就是客人可以选择自己采购这个肉品，然后跟着我们出领队，然后给大家拍摄呀、玩带玩。如果说客人不想动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食材，是这样。
0: 一顿暖心暖胃的野外火锅让游客意犹未尽。此时泡在山泉水中的西瓜已经冰镇好，
3: 这也就十来度，
4: 嘿，
3: 特意搬上山的，
4: 千万别客气啊。
0: 这份细心的安排让游客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旅游体验。
2: 如果按照一年来算的话，我们就是接团的，就是这种营业额大概能到多少呢？
1: 一年的接待车辆大概在1000多台到2000台这样吧。我正常一台车从500到800不等，然后是含中午的这顿米食。欢迎，全国各地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来到阿尔山做客，感受我们阿尔山，秀丽的风光，还有炙热的这颗欢迎大家来的这颗心。
0: 徒步赏景，骑马穿越，山地越野，在阿尔山，这些旅游从业者做的不只是向导，更是把一片真心捧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用创意点亮旅途，把寻常山水做出新意，也把一段段美好记忆放进游客的行囊里。而等游客们走远，阿尔山便住进了他们的心里。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碰一下，
0: 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碰一下点亮城市，支付宝双节活动掀起消费热潮，逛街、打卡、游玩，手机轻轻一碰，红包优惠及时到手。文旅打卡与消费券深度融合，即碰即合，免去领券核销的麻烦，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城市添活力。观察促消费新模式，探讨城市数字运营新样板，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0: 碰一下，
1: 放心吧，
0: 那我也碰一下。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4: 今年双节期间，很多市民游客发现，逛街游玩时随手用手机碰一下，就能碰出红包，碰出优惠，甚至碰出一份城市送上的大礼。这背后是各地促消费政策的心意，不让大家费劲儿找券，把实惠送到手边，把人气带回街巷。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广州、福州、长沙、郑州八城掀起参与热潮，活动以百人碰触即开奖的互动装置进入热门商圈与城市地标，将政府消费券、商户让利与城市特色锦鲤大奖，比如像迪士尼门票、知音号游轮体验票等等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在随手一碰的游玩体验中及时领取红包，自动核销优惠。从发券补贴升级为场景驱动的新模式，有效引导了线下消费。那么这种惊喜连连的新玩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就带您到这些城市看一看。带着这份好运，我们来到杭州，点亮杭州碰见好运在西湖区天目里国际街区启动，瞻旗非遗鱼灯伴着锣鼓声穿梭巡游，花灯映照整条街区，像一场中秋节日雅集。
2: 今天是我们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有的人呢中了物理电影院的门票，也有美术馆的门票，也有人抽中了喜茶20元的代金券。
5: 我刚才得到了一个洲际酒店下午茶的一个628的套餐，我非常幸运啊，因为我人生中就是最

0: 运的一次应该就是中彩票50块钱吧，所以就非常开心。
1: 在时在广州点亮烟火服务消费器里，广州塔广场的装置一点亮，羊城的烟火气也跟着升腾起来。市民游客打卡灯光装置，用手机碰一下互动区就能抽奖，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自动触发一次开奖。奖池里有价值1098元的广州塔高空双人晚餐，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
2: 今天中了一个99元的支付红包，非常的开心啊，又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了。我觉得这个装置挺好的，非常具有岭南特色，适合外地人过来打卡。
1: 走进长沙，步步高梅西新天地前屏点亮长沙城市互动装置，氛围感拉满。透明球体内，星星、月亮与暖黄灯球悬浮流转，成了新城秋日先进网红打卡点。市民游客不用排队闯关，不用消费买单，掏出手机对准感应区，轻轻一碰就能点亮这座微缩的长沙。还有世界之窗双人门票、零食王国同款超大包装辣条。再来看看武汉，这里的碰一下点亮城市主打青春活力，装置也很有武汉特点。碰一下不仅能领八公酒店套房、知音号国庆烟花专行等特色权益大礼，还能领99元现金红包及小额红包，消费时直接立减。装置周围的各种取景框也成了吸引大家的亮点。
3: 碰见城市武汉这一站呢，我们选址在武汉的江汉关江汉路步行街这么一个打卡点位啊。这次的话设置了一个城市取景框，这个城市取景框呢，一方面融入了我们青春的一些元素，同时呢可以通过这个取景框看到我们背后的百年江汉关钟楼。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主要设置的一个朋友街头点，也就是我们的谐音朋友街头点。那三两朋友在这里相聚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自己的这个非常喜欢的这个打卡框，比如说蓦然回首，朋友就在江汉路，我把好运碰醒。因为现在年轻人拍照打卡呢，希望有一些氛围感，一些互动趣味性。那么这些打卡框呢，设置的都是一些非常趣味的好运的祝福词。
1: 武汉的熊先生很幸运地中了这次活动的大奖。
4: 我这个大奖是一个八公房子的那个酒店的房券，中秋和国庆期间都可以使用的，比较幸运。它是那种百年建筑风格的，一直只听说过都没有去过，正好就趁着国庆期间，是吧，带着家人去看一看灯光秀，然后顺便就去体验一下这种酒店。
1: 这家武汉很出名的非遗老字号早餐店，就是消费者喜欢核销小额奖券的门店。
5: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领取到很多的小额团购券，能够享受到8折、7折甚至是5折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多搞一些，既能够宣传武汉的美食文化，也能够实实在在的为线下门店带来人流量，对我们这样的非遗老字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1: 武汉中商徐东平价广场是徐东商圈的老牌商业体，是很多武汉人记忆中的平价购物中心。这里支付宝碰一下设备较多，也是消费者双节期间喜欢来兑现奖券的地方。
3: 上午参加了一个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领到一个100减10的消费券，刚好买到了这两个我很心仪的漂亮餐具，一共花了151块钱，然后减掉10块钱之后，只用付141块钱。可能没有这个券的话，我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东西。然后现在有这个券了呢，我觉得它更能打动我，我就会很愿意去出去消费一下。
1: 有了活动消费券的奖励，消费者有了更强烈的购买愿望，在消费者得实惠的同时，也为商家带来了客流，这也是商家积极参与这次数字促消费活动的主要原因。
6: 碰一下点亮城市奖励活动带动了我们双节市场超20%的客流增量，我们在全市有100多家中商超市供我们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所以消费者到我们中商线下门店兑奖及领奖都非常方便。过去啊，像我们这样的传统商超在推广力度及传播方式上比较有限的，对消费者的数字画像不是太清晰，那么现在特色活动的开展带动了我们实体业务的增长。
1: 数字化转型是眼下传统实体超市绕不开的一道课题，而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正用一种轻巧的方式为传统商超带来线上线下的流量，助力

0: 实体业务增长。更妙的是，活动奖券还能和多个景区联动，让市民多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去感受城市的秀美风光。张女士就是中了支付宝碰一下奖券，特地前来消费的。
1: 碰到那个点亮一下的活动，结果得了一个99的券。那个知音店的这个演沉浸式表演嘛，带餐秀，完了带看演出，它是298。现在我是一个99的红包活动，减了99就是198。哎，真的是挺划算的，挺合适的。
2: 这次政府联合各大平台推出的消费券和红包活动，给我们的景区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数字促消费的活动，同时我们会打磨我们的产品，抓住这波流量，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政策上省市区联动投入了超1亿元的资金，联动支付宝开展点亮武汉碰见青春，把江汉路、黄鹤楼、楚河汉街、光谷步行街这些地标变成消费的打卡点。
0: 重庆以立体魔幻的城市景观与多元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释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这一轮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重庆同样精彩纷呈。
4: 碰见重庆的点亮装置也十分有特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装置融合了重庆的各种景观，比如在这里就是我们渝中区的解放碑，在这个大桥呢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千厮门大桥。这个点亮装置到了夜晚会更加好看，我们每100个人就会触碰一次大奖，它的光是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0: 支付宝碰一下的装置所在地常家汇购物公园正是重庆夜景最佳的观景点之一。双节期间，数千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变换出多个壮丽图景。游人来看表演的同时，也有不少消费者打卡了这里的支付宝碰一下装置。无论大奖还是小奖，参与的人都乐在其中。
5: 我们乐园的门票，
6: 对，我们家中了两个，一个中了一个云端乐园的一个探索门票，还有一个奶茶一杯免费的。其实那个云端乐园开了这么久了，我们一家都还没有去过，有这么好的运气，那我们一家人肯定然后会开开心心的然后去尝试一次。
7: 3个小红包都是1块钱的，然后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来了以后大家好像一碰都有奖。
8: 除了政府的240万的消费券以外啊，支付宝也给予了专项的优惠，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商家都在嘉年华期间啊进行了专项的一些那个消费促进的活动大礼包，总额是超千万，预计可以撬动我们的直接消费是超过2亿。
0: 在重庆，能用红包的消费场景十分丰富。双节期间，解放碑上圈迎来了许多顾客，在这家重百大楼就有不少消费者购物时用上了支付宝碰一下活动领到的红包。
9: 啊，我就刷到了一个红包啊，然后赶紧过来就在这里来进行消费了，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现场，其实支付宝做的这个活动啊，其实现在好多的人都领到了这个红包，其实中奖率很高的。
10: 那我去碰了一下，中了一个99。听说话，他这个红包的话是100个人当中只中一个，我今天简直是太幸运了。今天去买了防晒。原价是297，只花了197块钱。本身准备是不准备去消费的，但是中了这个99，就要一定要去消费一下。
11: 我也是在那个点亮城市上面支付宝，然后领了一个满50减20的一个券，正好过节嘛，然后给家里买了一些桃片、等饮牛肉丝，家里的老人都比较喜欢吃。
0: 同样是购物消费，这种覆盖范围较广的红包奖励确实给每一位中奖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也带来了愉悦的情绪价值。同时碰一下就消费的便捷也为商家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客流，让促消费的效果更加直观。
12: 因为支付宝它的整体的体验是非常便捷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使用这个路径的还是蛮多的，而且再加上支付宝每个星期五都有一些立减的活动，同时针对我们境外的游客还推出了120元的随机立减的大礼包。其实对市民以及我们境外的游客来说，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更多的一些惊喜，所以大家的满意度也是蛮高的。
0: 在支付宝点亮城市活动中，一些小额的红包也很受消费者青睐，尤其在一些社区门店，消费者使用起来即碰即核销，非常方便。

0: 我买了两把香蕉，原来是17块多嘛，今天用掉红包减了5块。这个红包还是很方便嘛，在有支付宝碰一碰这个设备的地方都可以用。
1: 尤其是在高峰的时段，收银的效率改善是最明显的，核销的转化率的话是至少可以提升10个点以上。
2: 重庆的18梯承载着山城的历史记忆，也装着老百姓的乡愁和情感。如今这里年客流量突破2400万人次，已成为展示老重庆、传承巴渝烟火气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次支付宝点亮城市活动中，不少中奖者也选择来这里消费。
3: 我是从西安过来玩的，然后来之前我就在网上知道了这个当地特别火的酸奶，我今天点的这杯他们也是用重庆当地的这种果蔬来做的，我就参加活动竟然领了一张券。我今天这个杯是0元购买的，不仅是免费得到了一个饮料这样子，我觉得对重庆当地的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是这些当地的文化美景，都是有一个推荐作用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4: 碰一下支付设备覆盖了我们整个街区的160余家商户，我们里面的跨境支付交易额跟交易笔数了同比增长呢，已经达到了250%以上。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支付宝帮助了我们18梯打通游客、商户和消费体验之间的连接。数字技术让古老的街区变得更聪明，让我们的商户运营更有温度，也让到访的游客感受到了便捷、丰富、鲜活的山城生活。
2: 上海作为本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压轴站，这里的装置主打浪漫氛围。位于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的许愿亭中，五彩花卉与星星灯饰错落交织，梦幻而浪漫。上海还把碰一下活动嵌入上海国际光影节的场景中，市民在许愿亭或光影节主会场打卡，可累积星光、星章，兑换黄浦区心愿券。
5: 100个人的那个打卡，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比如说像和平饭店的英国套房是繁花同款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门票，以及我们的99块钱大额红包明星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说准备那个权益是非常丰富的。
6: 我中了迪士尼乐园的双人门票，价值1500多，没想到自己能中这个，还反复确认了好多遍。感觉这次这个支付宝的活动是实打实的送福利，不仅这些奖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门槛也很低，就碰一下就自己就能参与
7: 活动现场那个打卡。然后碰到了一个那个停车立减券，就是满40元可以立减40块的停车费，非常给力。
2: 上海站碰一下点亮城市与光影节活动叠加，红包内容格外丰富，价值也更高。这位女士就是中了奖券，特地来这家牛排餐厅免费消费的。
8: 我在点亮城市活动中中了这个拉丁娜双人自助餐，平常的话2个人需要600多，我们今天可以免费吃了，非常的开心。
9: 我们平时都是以熟客为主，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客流，周末晚餐时段客流基本满座，工作日也有小幅增长。最明显的是年轻人多了，他们说碰一下很好玩，就像开盲盒一样有期待感。
2: 在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新玩中心，顾客通过碰一下累积星光和星章，兑换消费券后前来消费，已经成了这里常见的场景。
10: 碰了一下发现就中到了那个1880减188的券，然后我来这边看水乳，正好能凑到这个单，然后加上新玩的一些活动，然后加上积分叠加，其实整体的话就便宜了300多块钱，这个让我觉得很开心，就买得很实惠。
11: 核销这个券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支付宝的设备碰一碰设备本身就有的是。从这个活动以来，我们商场的销售额是提升了33%，零售和餐饮板块是最大的受益者。
2: 这次上海的点亮城市活动不仅可以在这个许愿瓶装置前打卡，在市里还设有多个碰一下打卡点，比如在豫园的打卡装置也能累积星光、星章等虚拟道具，兑换黄浦区光影节消费券。
12: 碰了一下发现真的可以领到消费券，发现豫园这里呢也可以有很多的消费点位啊。我刚刚前面呢就在南香馒头店购买了3个蟹粉灌汤包，然后原价要90，用了消费券之后打折下来只需要72块钱。我觉得这种即碰即销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很便利、很便捷。
1: 那这样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能够。

0: 把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消费的体验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去结合起来，包括到我们的一些黄金珠宝呀，非遗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小吃，到一些文创零售等等。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去给游客提供一些便利性更加便利的，包括到一些更加年轻化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1: 整个在我们光影节的主会场，我们也设置了80余个碰一碰的装置啊。最近呢，我们经过监测啊，这个数据反应也非常理想。我们日均的这个群众参与人次已经达到了50000人次啊，可见这个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
2: 从广州的烟火、杭州的雅集，到福州的热闹、长沙的梦幻、郑州的新奇、武汉的活力，再到重庆的魔幻、上海的浪漫，一次碰一下，碰出的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商圈、街巷的那份热气腾腾的生活劲。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全国80%掀起打卡热潮，也带起一波由红包奖券拉动的消费热，规模达到数亿元。那么它到底创新在哪儿呢？
3: 这次活动跟过去的玩法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在于说我们把文旅的打卡把它融合进来。那文旅的打卡的方式呢，会在城市的关键的地标，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对游客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让消费者喜欢的品牌给他更多的曝光，然后实现让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我们也过程中也发现创造出了更多消费的新需求。我们用碰一下来做这样的活动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碰一下是一个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它只需要解锁手机碰一下就可以完成支付。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更普惠的支付方式，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视障群体和老年群体，他们可以更便捷的完成支付。第三个是碰一下的这种方式呢，它会更好的跟线下的景区和数字化文旅场景做融合，让消费者能够在碰一下的便捷方式中能够享受这个服务的这种趣味性。那第四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碰一下的技术能够实现消费圈即碰即合的方法，实现了商家满意，消费者开心。
2: 业内专家也认为，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活动与传统的发放消费券有着明显的区别。
4: 传统的消费券往往呢容易陷入就是所谓的存量博弈，消费者呢可能要把原本就要花的钱去用券抵扣，这样的话对于新增的消费拉动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这一次的活动点亮城市活动呢，它会通过一些地标的这种装置啊、盲盒的互动、百人滚动开奖等等啊，这样一些创新的玩法，为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游客提供了一个很强烈的情绪价值，甚至是社交货币。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创造了一个出门的理由，把原来的非常目的性的消费变成了一个具有探索性的消费，这样呢也就很容易自然的能够衍生出交通啊、餐饮、购物等一系列新增的消费。
2: 一场碰一下点亮城市，碰出的不只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一种促消费的新打法。政府资金当种子做引子，平台补贴和商户让利一起跟上，三方合力花一份钱办出几份事儿，券发到哪儿，核销多少，人往哪儿走，数据看得明明白白，政策调整也更有依据。说到底，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政府提效能，城市增活力，这或许就是数字促消费带来的多赢答案。
5: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解锁

0: 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1: 就是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图景。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全国唯一和省份撞全名的城市，藏着怎样的产业绝活？
1: 实现了我们庄子的一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0: 工业硬实力领跑全省，文旅软实力四季长虹。这座工业老城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我们觉得发展新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人生

0: 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白颖。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座城市有点特别，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和所在省份撞了全名的城市。可能不少朋友猜出来的，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以反十字形的弧线穿城而过，形成了四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独特格局。吉林的名字就来自于满语的音译，意思是沿江的城池。那说到吉林市，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了，哎，它的城市名片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实地打卡，边走边聊，看看这座北国江城藏着怎样的拿手绝活。这是一根吉林产的碳纤维绳，比我的小拇指还要细得多。众所周知，碳纤维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能够有多高呢？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用它把两辆车连在一块，让它来充当拉车绳。后车上现在坐了五名成年人，那么碳纤维绳能够胜任挑战吗？我们拭目以待，挑战开始。我们看到前车的车轮在缓缓地转动，碳纤维绳越来越紧绷了，后车也跟着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挑战成功。高强度轻量化的碳纤维是吉林市的拿手绝活之一。去年吉林市的碳纤维产量达到了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而吉林市的另一张亮眼名片就藏在刚刚被拉动的这辆车里，它的轮胎非常的耐磨，实际的寿命啊能够达到6万公里以上。为什么它的轮胎会这么耐磨？因为它采用了我们吉林市生产的化工产品丁苯橡胶。从碳纤维到丁苯橡胶，吉林市正在加速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和我身后的松花江有关。松花江和水电站为吉林市

提供了发展重工业所需的水源和水电资源。因此，在国家"15"时期156个重点项目当中，吉林一座城市就占了7.5%，成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

0: 低空经济还有体育休闲。比如说现在放在我身边的这辆车是全碳纤维的自行车，重量仅仅只有6公斤多，我单手就能够轻松地把它拎起来。那么一家老牌化工企业是如何锻造精致生产力的？让我们从碳纤维开始解码吉林市的转型之路。
1: 在吉林一家化纤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排排线轴规整林立，碳纤维原丝顺着牵引设备匀速穿梭流转。这是一家创办于1959年的老牌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生产的人造丝、经纶等产品曾经为人们解决穿衣御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这家企业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
2: 2008年以后，尤其像我们这个粘胶和经纶，因为实际上它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纤维类的，当你消费不振的时候，你的丝销路就很难的。
1: 危机与机遇常常交织并存。2008年，陈海军他们却从经纶上看到了新的机会。
2: 我们的优点呢是有非常成熟的经纶工艺，就是电米系湿法两步法，就是碳纤维的。比较流行的工艺是，湿法两步法和干喷湿法很类似，毕竟是那个新产业嘛，利润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2008年、2009年吧，就开始研发这个碳纤维原丝。是从那个经纶那个工艺出来的。
1: 碳纤维单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相对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能达到钢的7至9倍，且兼具耐腐蚀、耐高温及优异的导电导热性能，是用途广泛的战略性新材料。过去碳纤维的核心制造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在丰富的经纶制造经验加持下，陈海军他们终于攻克碳纤维原丝的研发难题。原丝是碳纤维的关键原材料，决定着成品的最终品质。然而他们把原丝交给下游的碳丝厂进行验证生产时，却迟迟未能匹配对方的需求。
2: 那时候整个碳纤维这个工艺路径包括技术封锁比较严重，互加都防着，碳丝也防着，原丝也防着。比方说我这一批原料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哎，它一碳，哎，就碳的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批不太好，比方毛丝比较大，强度也不高，哎，它碳的反而好。就是说这就盲人摸瞎马啊，哪块都对不上。
1: 行业上下游脱节，使得陈海军他们的原丝研发没有方向，不知道产品性能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再加上当时国内碳纤维产业链相对较弱，应用场景也不够丰富，导致他们的碳纤维原丝业务连续8年经营承压。转机发生在2016年，他们开始在产业链下游的碳丝、复材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合资、整合、并购。
3: 像这种一个系统的产物啊，就是我们希望再能往上提升，再增加个10%。然后看你这边能不能调整一下。
4: 可以调整完以后可能。
1: 这天，从事原丝生产的王鹏来到企业的碳丝生产车间。碳丝生产负责人鲁明希望王鹏他们把原丝的收卷长度增加10%，这样碳丝制造时可以减少换砂频次，提高效率和质量。这意味着原丝厂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改造优化。但王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4: 说实话，这个成本肯定会额外增加，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优化一个工艺参数，包括我们增加一些配重，是在承受范围之内。原丝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对于下游来说，是下游可以减少它一些那个成本，上下游沟通一下，是这个成本是比较合算的。
1: 这个碳纤维生产车间是企业于2022年开始建设的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一部分，拥有了碳丝厂、复材厂等下游产业，企业内部进行产业链协作变得密切高效。他们主打的35K、3K 碳纤维产品不仅指标优秀，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于是他们加大了在碳纤维上的布局。2020年到2025年，他们每年新建4到5条碳化生产线，碳纤维年产量从600吨暴增到7.4万吨，5年增长100多倍，这意味着极高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
5: 2020年到2022年，我们已经投了30多个亿了。

0: 2022年，我们要就规划了一个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这个项目总投资大约在50个亿，一次要立项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前的项目都是，5000吨、10000吨，你这边你带头50个亿，你这个企业来讲确实是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都很大。
1: 是怎样的眼光和机遇让孙小军他们甘冒风险持续投入80多亿元的重金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了用于风电叶片的碳纤维拉级板。由于各地风电产业旺盛的需求，今年1到9月这些碳纤维拉级板销量同比增长了19%。
0: 风电叶片的主梁前几年都是用玻璃钢做的，但是最近呢，随着国家这种风机的发展越来越大，尤其是在8兆瓦以上的、10兆瓦的叶片，长度超过100米的这种这个叶片呢，它玻璃钢的强度和磨量就达不到要求了。这样的话，必须使用碳纤维的板材，才能达到它的未来风机发展的要求。
1: 大功率风电需求的暴增，给了孙小军他们信心。2022年开始建设6万吨碳纤维项目，但50亿元的资金需求让他们捉襟见肘。关键时刻，当地政府给企业解了燃眉之急。2025年，他们的碳纤维年产量达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碳纤维产能增加13500吨，销量同比增长10%。这家成立60多年的老牌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变革，开辟出了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夜幕降临，吉林市另一家老牌化工企业变得科幻起来。庞大的生产装置，铁塔耸立，管线交错，金属与灯光、蒸汽交织的工业朋克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这里就是被称作外星基地的吉林石化乙烯厂。这家始建于1954年的企业，同样上演着老树开新花的故事。作为国家15期间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它结束了多个化工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然而就是这家创造过诸多辉煌业绩的老牌石化能源企业，却曾在国家能源变革的浪潮中面临危机。
2: 我们燃油车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燃油市场也是越来越萎缩的。从25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对比24年，我们已经减燃油260万吨，这个产量相当于我们原来的原油加工量的1/3的产能。
1: 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缩减，企业该何去何从呢？纪梵刚他们拿出的答案就是这座2025年8月投产的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乙烯装置可以产出高纯度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等多种化工产品，这些是众多产品的原材料。
2: 乙烯系列可以进行加工成聚乙烯、大蓬膜、塑料袋，日常用的这个咱们装食品的这个塑料袋都是聚乙烯。我们乙烯还可以做乙苯橡胶和丁苯橡胶，这些原料对于我们制作轮胎来讲，会使我们这个轮胎更加耐磨，更加这个使用寿命会更长。整个的这个乙烯装置产的这些所有的原料，对于我们乙烯来讲都是宝贝。
1: 乙烯装置产出的都是宝贝，但目前有些宝贝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光远是这家企业的工艺工程师，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到乙烯生产线，按比例采集乙烯焦油的轻油和重油，再送到实验室做测试。乙烯焦油也是乙烯装置产出的化工产品之一，但目前这里产出的乙烯焦油只能作为燃料使用，经济价值很低。
3: 现在咱们这个汽油里面吧，不是纯轻油，重油里面不是纯重油，我们需要把它混合成一定比例送给分析。
1: 李光远他们正在想办法按照国标实现乙烯焦油的轻重分离，分离后的轻质油可以作为生产石油树脂的原料，重质油可用于制造锂电池负极材料、涂料等产品。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是乙烯焦油的流程实验，在蒸馏乙烯焦油的过程中，210度前蒸馏出的是轻油，大于210摄氏度蒸馏出的是重油。他们希望按比例生产采集的乙烯焦油，轻油占比控制在10%以下，重油占比超过70%。最近连续几天的测试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 季凡刚正在牵头进行生产线的改造设计，把实验室的经验转化到实际的生产流程中。他们希望在十月中旬开始施工改造，实现乙烯焦油出厂及合格。
2: 乙烯焦油可以做包覆沥青，包覆沥青呢就是我们常接触到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用到的隔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途。它对比我们作为燃料使用的话，它的价格要贵出800到1000元每吨，实现了我们庄子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1: 从经纶到碳纤维，从炼化燃油到出产高纯度乙烯，不难看出吉林市的化工产业转型都是在深挖现有的基础和比较优势，寻找到的务实创新路径。
4: 我们现在也在缅怀曾经的辉煌，现在也想打造二次辉煌吧，搞巨神机器人可供核聚变，那么基础和优势我们吉林没有，所以呢，我们觉得发展新的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啊，把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1: 化工产业是吉林市工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比超过40%。吉林市常务副市长刘向涛为我们解读了老牌化工基地独特的转型优势。
4: 吉林化新生产原丝这个基础的原料就是极化生产的丙烯氢。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原料的运输我们室内通过管道就可以运输，这样就节约了这种那么运输上的成本，也为这个吉林化新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这种支撑。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上下游之间的这种协同发展。
1: 碳纤维产能领跑全球，乙烯产能跃居全国前列，让吉林市的工业硬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吉林市的工业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全省第三跃升至2024年及2025年的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在吉林省内继续领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是沉水资产的精准盘活。
5: 同舟共济，激流勇进，这是吉林市的摇橹人精神。我们也祝福吉林市成松花江之势，许工业荣光，开振兴新篇。吉林加油。
1: 不仅是工业转型有声有色，吉林市还在另一个维度悄然发力。他把目光投向了冰天雪地，推动冷资源变身热经济。
5: 松花江不仅是吉林的灵魂，还为这座城市在冬天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雾松。沿江十里长堤的树木挂满冰晶，以毛绒形、疏松体、水晶状的独特质感，将冬日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冬季一票难求、全国滑雪发烧友挤破头都想来的地方——松花湖滑雪场。虽然说在秋天里滑雪还没有上线，不过现在的好玩程度绝对不输冬天，不信跟我走。这个缆车啊，以前呢是滑雪的专列，但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观光快线，15分钟直达山顶。大家看，现在山上有各种颜色的花海啊、树林啊，特别漂亮，就这秋日美景都值回票价了。登顶成功。来到山顶，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山高水阔。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那一湾镶嵌在群山当中的碧水就是松花湖了。而在那个方向，我们还可以远眺吉林城区，在这儿有花海、有咖啡、有很多打卡机位，背靠群山和湖泊，出片率直接拉满。
6: 这个喜悦传承给我，
5: 传承给我。嘿，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大人都玩得特别开心。白天在这儿，我们可以欣赏风景，可以在草坪上踢球，还可以玩彩虹滑道。那么到了夜晚呢，可以和 NPC 互动，还有篝火晚会、乐队演出，现场的氛围嗨爆了。
1: 中秋假期，吉林市松花湖滑雪场人气爆满， 酒店入住率在80%以上，很多游客

0: 远道而来，在游戏、音乐、赛车等项目中享受悠闲假期。
1: 中秋快乐！
2: 我是从上海过来，然后我父母是从黑龙江过来的。
3: 哦，在这个地方相聚。
2: 对对对。
3: 然后打算在这玩几天？
2: 两天。
4: 从长春来的，一共是四个人，算我孩子五个人。
3: 来这玩多久呀？
4: 玩了三天，一共玩三天啊。
3: 在这住呗？
4: 给这住。对对。
0: 在雪场走访，我们了解到，眼前喧嚣的秋季客流，在八年前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和很多滑雪场一样，松花湖滑雪场靠天吃饭，只在冬天雪季经营，一季养三季，不仅让雪场的营收难以增长，还带来长时间的资源闲置。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雪场依托现有资源，开始了一番深度爆改。
5: 在我们这个草坪区，大家可以在这边去露营，我们还有这个山谷音乐会，大家一起听音乐。冬天是我们的雪道，那现在呢，我们种植到我们的花海，从五月到十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期，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视觉呈现。
0: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真人 CS 等体育互动项目，还把刻纸、陶熏、民间绘画等非遗文化引进雪场，带给游客更多新鲜感、体验感。如今非滑雪季的游客量已经占到度假区全年游客量的三分之一，
6: 不再依赖冬季了，
5: 不再依赖冬季这样一个单一群体，而且我们的客群结构也实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变化。那现在的话，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很多客人也会选择夏季来到我们吉林来避暑。
0: 不仅是滑雪场在转型求变，吉林市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助力文旅四季长红。在吉林北山雪洞，外面是绚丽的秋日景象，里面是零下六摄氏度的冰雪世界。这是由防空洞改建成的亚洲首座全天候标准化越野滑雪专业训练场，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训练基地。2024年，雪场增添了全国首例室内雾凇实验室，将吉林雾凇搬入室内。眼下，吉林市正在全力筹备三个月后即将开赛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用冰雪盛会扩大文旅影响力。
7: 怎么把吉林市的冰雪流量那么变成留人的那个流量？我们现在利用现有的这些比如说雪场资源，那么现在冬天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举办吉林市的马拉松，这个松花湖的跑山赛，还有这个松花江这个四季文旅活动等等，这些呢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吉林市来。
0: 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增速稳居吉林省第一梯队。在工业硬实力和文旅软实力的合力推动下，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领跑吉林省，走出了一条充满特色的转型之路。
7: 15-17呢，我们打造四大产业基地，第一个呢就是打造这个国家级的化工产业基地，第二是打造世界级的碳纤维产业基地，第三个呢是打造世界级的冰雪产业基地，第四个是打造国家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向新、这个向绿、向优进一步把这个四大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6: 在松花江畔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从石油炼化到高纯度乙烯，从滑雪天堂到文旅四季长虹，吉林这座工业老城发展靠的是根脉，靠的是换新。他没有丢掉自己的工业底蕴，而是在老底子里长出了新的赛道，像是树木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老优势没有褪色，反而成了新动能最坚实的底座。长白山依然巍峨，松花江还在奔流，我们期待这座北国江城书写更多把比较优势变成领先优势的新篇章。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经济半小时，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

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2: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5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5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3: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1: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
3: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3: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
0: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继续来看，
2: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4: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2: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 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4: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践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2: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1: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3: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1: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

0: 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一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1: 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纵横交织，各司其职。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的任务来看报道。
2: 按照计划，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0: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市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 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 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3: 眼下，国家地下管网建设正在很多城市铺开，作为这张网的安全入口和感知终端，曾经的老旧井盖也在被逐渐的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感应的智能井盖。
4: 新机遇、新技术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蓝海。这段时间，福建延平这家井盖厂正在热火朝天的赶工。企业负责人林秋华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新型智能井盖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5: 里面是装了这个光感的这个光纤，盖子打开的时候呢，它会报警，把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这个手机
4: APP，这款是我们的这个污水系统的，上面这个是有个这个电子身份证标签。看起来沉甸甸的铁盖板，内里却藏着满满的科技含量。井盖变聪明了，身价也跟着涨了上去。传统井盖我们是按吨卖，一吨大概就是现在市场价是4500，我们智能井盖我们是按个卖，一个大概是在1500到2600之间，价值是我们传统井盖的3倍。
3: 国家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其中就包括城镇供水、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林秋华敏锐地捕捉到，这张智慧之网带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4: 六张网嘛，是吧？一个是管网，还有我们这个自来水，供水、给水、污水，这个旧城改造都是用我们这个井盖这块。
3: 这次的地下管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主动监测，那就意味着小小的井盖也要从简单的铸铁件转换为智能终端。林秋华专门请来科班出身的铸造专家，瞄准传统铸造井盖重在易破损的行业共性难题，先后投入几千万元，逐一破解打磨、熔炼、浇铸工艺的难题。 今年7月，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万吨智能井盖，新产品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

0: 还能实时检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随着各地地下管网建设加速推进，他们生产的智能井盖已经应用在全国各地。
1: 燃气管网作为城市地下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2: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被陆续运抵现场。当天23点，在完成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
3: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2: 据了解，绵阳主城区的地下燃气管网已经运行了近40年，而且早期留下的管网资料不完整，一些管线阀门的位置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记录，平时遇到突发故障时排查燃气泄漏耗时费力。此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约4年，总投资近1.6亿元，并同步升级调压站，安装智能球阀，建设无人值守智能场站，实现实时监控、主动预警和精准调度。
4: 施工已完毕，请恢复工序。
5: 通过这次改造，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谷期，用气相对稳定，在洗澡的时候不会一会儿热水一会儿冷水。
2: 据统计，此次绵阳市老旧燃气管道改造升级，累计更新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覆盖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0: 10月1号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实施，政策期暂定1年，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在江苏无锡，政策落地后，小户型楼盘的看房热度提升不少。
6: 在无锡多家面向刚需群体的楼盘销售中心，记者看到新政出台后，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正在详细咨询。
7: 给儿子呢没婚房，就是看到这里呢靠我们家里也近，有这个优惠政策，我就赶紧过来问一下。大概估计盘算了一下，买婚房是贷款100来万，就是可以降低5万的利息。
8: 刚开始准备看房，一直都是在看100多万总价的小户型。那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来讲呢，确实能减轻压力嘛。
6: 此次贴息政策有3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商业首套住房贷款，房屋建筑面积不大于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元。
9: 很明显，我们这边很多看150万总价以内的，包括看120个平方米以内的。
6: 仅10月3号、4号2天。无锡梁溪区这个新盘累计来访超1000组，成交突破60套。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了7383.75亿元。今天早晨开始，黑龙江漠河迎来了入秋之后的首场降雪，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
6: 一大早，在漠河，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而雪景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拍照打卡。
10: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11: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0: 每年10月都是东北百姓传统的囤秋菜时节。近日，黑龙江绥芬河的早市上，市民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购白菜、大葱、土豆、萝卜等应季秋菜。去看一下。
12: 清晨的早市人头攒动，蔬菜摊位整齐摆放，本地秋菜新鲜脆嫩，耐储存，价格亲民，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 大家搬菜、装袋、装车，忙碌有序，尽显东北秋。

0: 日独有的生活仪式感，有的手提肩扛，有的推车搬运，大家根据家庭需求足量储备，为漫长冬季备好充足食材。
1: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冬天存点，准备冬天吃的。冬天呢，存点白菜，存点土豆、萝卜啦，准备冬天过冬啊。
0: 不少市民延续多年生活习惯，精心挑选紧实耐放的白菜、干爽粗壮的大葱，准备后续腌制酸菜、晾晒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保障冬日餐桌丰富多样。
2: 秋天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存白菜的时候了。我们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我们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百斤以上送到家。
0: 成堆的土豆摆上摊位，新鲜土豆品相好，价格实惠。
3: 特意那个去内蒙古采购的嘎嘎面，这个非常好储存，就是它是沙土地的，然后呢也适合咱老百姓那个做个土豆酱啦、土豆泥啦。
4: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甜菜迎来了集中采收。
5: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
6: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5: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7: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5: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8: 金秋十月，在新疆棉花主产区之一的塔城地区沙湾市，164万多亩的棉花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5: 这两天，新疆沙湾市小拐农业开发区的棉花进入全面采收期，在一处集中连片的棉花地里，一台打包式采棉机正在进行采棉作业，机械化采棉作业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
9: 我今天种了600多亩地棉花，我的这块地，有个1天多2天就全部收完了，产量大概有个450-460公斤这样子。
5: 沙湾市的45家棉花加工厂也陆续开秤收购加工，在一处棉花收购厂，记者看到交售紫棉的车辆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9: 紫棉一天收购1000吨左右，一天一夜加工330吨紫棉，折合平棉在120吨左右。今天我们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折合平棉在10000吨左右。
5: 小拐农业开发区是沙湾市最大的棉花连片种植区，今年农业开发区共种植棉花27万亩，目前已完成采收面积10万亩左右，预计到10月底，当地棉花采收工作将全部完成。
4: 我国是铝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铝消费总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再生铝占比接近20%。再生铝作为原铝的重要的替代原料，今年以来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记者采访发现，在浙江台州，再生铝市场货源紧俏，优质废铝一料难求。
10: 清晨6点，浙江台州再生金属交易市场已是车来车往。来自江苏南通的再生铝采购商罗云已经在市场蹲守了大半个月，过去他隔2-3天来一趟市场，而今年他干脆驻场值守等货。
11: 现在根本没得挑，以前货多我们可以慢慢对比品质谈谈价格，今年干净的废铝太紧缺了，我们只要有好货进场，我们基本上全部拿下，就怕断料停工。
10: 再生铝现货交易热度显著提升，货车司机庄师傅感受尤为真切。他告诉记者，今年运输废铝的车次比往年多了，货物在市场的周转时间更短了。
12: 这半年拉的废礼品明显多了，一周来差不多2-3趟，基本上受周边的铝制品工厂。
10: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市场缺口主要集中在高

0: 高纯度可直接熔炼的优质废铝，这类货源价格在20,700元每吨上下。
1: 一车优质的废铝嘛，到市场，品质越好，纯度越高，越抢手。整体的货源嘛是很紧张的，销路嘛是完全不用愁的。
2: 目前市场这边常驻采购商有数十家，现在都保持一个零库存的一个状态，销售对比上一年的话上涨10%左右。
0: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今年3月 ADC 12铝合金现货价格最高达到24,500元，9月再度冲上24,000元关口，同比上涨约18%。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外溢，全球原铝供应缺口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绿色减碳、制造业轻量化转型持续推进，共同推高再生铝行情。
3: 9月以来，再生铝一直供应紧俏，下游压铸订单持续回暖，整体开工率好转，形成了需求边际改善、供给弹性不足的紧平衡格局。
4: 现货市场形成紧平衡格局，来自下游不断释放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随着新能源算力产业快速扩张，再生铝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放大。记者走访多家加工企业，看到工厂正开足马力赶订单。
0: 在浙江台州一家企业的铝制品生产车间，掺配一定比例再生铝的铝合金坯料，经过熔炼、轧制等多道工序，加工成新能源领域所需的铝板带材。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
5: 增量呢，主要是来源于新能源、储能和 AI 算力中心崛起所带动的热管铝材料的需求。今年新能源相关的订单同比大幅增长了80%，海外市场整体是稳步向好的。我们的彩涂铝卷和储能啊、热传输产品较去年同比订单量翻了一倍。
0: 在浙江宁波一家铝压铸企业的车间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家电铝合金零部件主要原料就是 ADC 十二再生铝合金锭。 ADC 十二是以再生铝为基底，搭配硅铜等金属调配得到的合金材料，重量轻，有良好流动性，高压压铸可一次成型，更加适合精密零配件的生产要求。
6: 我们的订单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20%左右，我们有计划化扩大我们的生产场地。
0: 订单持续饱满，但优质再生铝原料货源紧张，价格走高，有企业开始向外拓展海外采购渠道，想方设法保障订单交付。
5: 现在已经增加了海外进口再生铝的采购渠道，目前我们大概采购量可以达到3000吨一个月。
0: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再生铝相关企业超过12.8万家，2026年以来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31万家，覆盖废旧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零部件和贸易服务等环节。2026年上半年，32家上市铝企合计净利润577.23亿元，超90%企业盈利。
7: 目前，再生铝行业处于一个高利润、高景气度的产业升级关键期。行业头部企业凭借自身的合规化、规模化经营，率先享受到了持续增长的红利。区域性中小散乱的企业也加速进行整合和升级，整个行业企业的集中度显著提升。
8: 随着全球绿色贸易持续推进，产品的碳足迹，也就是一件商品从上游原料、工厂生产、下游使用，再到报废回收等全流程的碳排放量，逐渐成为海外企业采购的重要的衡量指标。那么凭借着低碳特质，我国再生铝产品的海外需求也是在持续走高。我们继续来看。
0: 曾婷从事汽车用铝合金轮毂贸易13年，今年让他感受最深的就是海外订单多了，利润高了。他告诉记者，采用再生铝材打造的轮毂有成熟的锻造、悬压工艺，满足高扭矩、长续航的需求，其材料本身的绿色低碳属性成为海外采购商非常看重的加分项。今年1到8月，企业铝合金轮毂出口额8300万元，同比增长24%。
9: 今年我们1到8月份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多，到接近40%这样子。今年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像原先可能就10%都不到啊、今年就占到我们接近30%了。
0: 据国际铝业协会数据，生产一吨原生铝碳排放可达16吨二氧化碳当量，生产一吨再生铝仅约0.5吨二氧化碳当量。 相比原生铝碳排放降幅接近95%。
5: 我们的碳排放降低了30%左右，所以我们的

0: 订单量大大增加，我们海外的客户增加了10多家，海外订单量呢也增加了大约10%以上。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未断闸铝及铝材累计出口466.5万吨，同比增长16.8%。其中，以再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断闸铝合金累计出口34.2万吨，同比增幅近85%。六月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达160.6%，创下近年新高。
2: 一至八月，宁波口岸铝及其制品、铝合金制车轮及附件等出口329.39亿元，同比增长7.5%。以再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断闸铝合金出口同比激增7倍。新能源汽车铝制配件出口稳步增长，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0: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

0: 物资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邮轮正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
1: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10月7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邮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3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2: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3: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7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93%，正在以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4: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0: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9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0000亿欧元。当前，欧盟内幕正在就2028年至2034年新一轮的7年期预算展开了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分歧明显。审议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芯片融资潮正在从公开债券市场转向私人信贷。近期，博通、甲骨文等美国科技企业近期密集地推进大规模融资，用于采购 AI 芯片。 有分析人士称，当前人工智能建设的成本已经超出这些公司依靠自有现金和常规债券发

0: 行所能支撑的限度。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博通正在为 OpenAI 定制人工智能芯片项目洽谈大额融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博通已经和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集团等私人信贷机构进行了早期接触，这笔钱将用于博通和 OpenAI 联合开发的定制芯片项目。与此同时，甲骨文也在筹集资金，他正与阿波罗、高盛等机构协商，为一座一吉瓦规模的数据中心筹集资金用于购买芯片，计划力争在年内敲定交易。具体做法是，由私人投资者出资设立独立实体购买芯片，再租赁给甲骨文使用。这样做是为了填补甲骨文购买硬件的支出和云计算收入之间的资金缺口，同时避免公司自身承担更多债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银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已启动一笔总额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分销，这笔资金用于 Anthropic 租赁谷歌 TPU 芯片，对应其在2027年的芯片订单。华尔街日报称，市场分析认为，过去人工智能建设的融资主要靠利润和公开债券，而现在私人信贷机构正成为人工智能竞赛核心资金来源。市场担忧，如果人工智能相关芯片产业收入增长慢于预期，贷款方将直接承担损失。
2: 本届美国政府正在不断地收紧签证政策。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3: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或将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受其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
5: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6: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5: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2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

0: 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视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1: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了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2: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3: 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间，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经于8号到9号停课，大约61.7万名的学生改为居家学习。马来西亚环境局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和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印尼灵活等因素都有关，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兰漳高铁5V至张掖段开始铺轨，预计2027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贯穿河西走廊、5V、金昌、山丹、张掖等市县。全线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进一步推动河西走廊高质量发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将持续到12号。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正式报名时间为本月15号到24号。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 七号和八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八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当地时间八号晚，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

0: 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文化类节目《舆图探山河》将于10月10号起每周六的19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首发首播，节目共12集，每集60分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舆图及古地图。舆图探山河是国内首档聚焦古地图的文化节目，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情形图记录了历史上开封城被洪水围困的危急时刻，揭开林则徐鲜为人知的治水故事。明代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地理信息，更是验证了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传奇经历。节目以实地探访、古今对比及 AI 复原等内容表达方式，以向海而生、因水而兴、山高道远三大篇章为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与历史故事。舆图探山河将带观众踏上一场按图索骥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密码。
0: 好，今天的经济新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在挪威

0: 于血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
13: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
1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13: 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2: 科学指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新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4: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五个方面的创新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明确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那么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我们该如何评估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又该如何在实践中把握和遵循相关的原则？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意见的主要内容。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3: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从2023年9月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今天出台顶层文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时间节点？而当下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性的文件，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立言先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4: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

0: 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地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1: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意见是提出了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啊。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四条原则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核心又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刚才郭所所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像郭所讲的，有些时候他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各国处理好我们的关系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引。
1: 那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按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的逻辑，本次意见提出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4: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15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3: 此外，意见还提出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
5: 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意在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协同发展的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科技创新更好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更好激发科技创新，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创新动能。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的创新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丽言，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是科技创新摆在了首位，而这几个创新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关系存在？
0: 是的，这个创新主导，这是这次提出的首要的原则。那么科技创新又在若干的创新当中位于头部的

0: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原创性的突破性的这种技术，它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像我们创新要素的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还有传统行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同样也是催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路径。那在意见当中提出的五个方面，这个创新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全面的系统的这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我们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种支撑力。科技创新，那原创新的技术突破，这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它的一个逻辑的起点。产业创新呢，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和方式。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能够使得我们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走出实验室，加快的推广应用，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我们绿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模式创新的关键词，它能够增强我们背后的这种内生的动能，还有经济社会更多的效益的展现。那还有呢，改革方面，那改革为要，那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珍视人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置。那么我们打破阻碍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堵点卡点，使得人才的这种内生的创新的活力源源不断的迸发出来。这一系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我们整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包括我们整个的供需，那现整个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这种良性循环，提供啊这样一种内生的动能和支撑。
1: 对，丽言刚才说到了创新主导的同时，我们这次还提出了叫改革为要啊。周密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要依靠技术突破，还必须来依靠改革推动，而科技和经济接下来如何紧密结合来深化改革？
2: 我个人理解呢，首先是因为中国本身一直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那么也就是说改革是我们过去所积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通过改革我们能够破解很多的疑难的问题，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的蜕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改革一直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次也要把改革放在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跟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说完全要放弃原来的这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在新的发展模式和旧的发展模式之间去进行过渡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郭所所讲的，那么这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以后，它并不一定真的刚开始就能够盈利。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资源要素的分配方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盈利模式，那可能新质生产力它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啊，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在成本上它是不占有优势的。我们一定要把国内的这个市场做起来，把这市场中的要素的流动的这个壁垒给它破除，才能够使得这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不断去迭代，从而使得这些新能源的发电的这个成本可以跟传统能源发电成本相比甚至更有优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它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让人们更有信心的去推动这样的发展。那么另外呢，改革呢也确实是我们去应对这样一种新的变化的一种模式，因为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它本质上都是会改变原来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啊，相处的一些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的改变就会导致人们也需要寻找自己的定位。那这种定位的寻找的过程中，如何让他们更有信心，如何让他们能够不被这个掉队，让他们觉得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有希望，我觉得这里边都是要去改革去实现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模式。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说，其实改革对于这个创新的支持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改革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在这关系的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去谈一些新的贸易协定，要去谈一些新的治理的规则。这些治理的规则依据是什么呢？当然依据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成功的经验。这里边你怎么去依据这种成功的经验，可能也需要改革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释放一些活力。所以我想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让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这些挑战，能够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
1: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啊。丽言来说说，结合你的调研观察，现在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不同的一些方法论和路径，而因地制宜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
0: 是的，调研就会发现

0: 不同的区域和地方，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配套环境，包括市场的生态，方方面面是有不同和有差异的。那各地呢，关键就是要以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出发，那吧，把自己的可以说是补短板、筑长板，那通过吸引汇聚各类的这种创新企业，那使得传统企业、传统的行业能够换新，那新兴的行业逐渐的能够变成支柱的产业，为新旧动能平稳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的意见也专门提出要先立后破，指的就是我们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平稳接续是尤为关键的。那么因地制宜体现的就是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那么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出发，找到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当中的你的准确的定位，那么可以说从创新策源来驱动，那么从我们的各类的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有细分市场的突破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最近各地都在加速的使自己的要素配置、场景的开发利用，还有市场准入环境的优化、准入场景要素多为一体的改革，来激发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还有创新的主体的活力。这一点呢，也是各地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鲜活的经验。那综上呢，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全国范围，就把我们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资源优势，加快的再转换成我们产业发展的盛世。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外部的环境是有不确定性影响的，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体制的优势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优势。那这个意见的出发就是我们要凝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共识，一致的来做好新质生产力。
1: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先立后破啊，周老师怎么看，在我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先立后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立和破的这样一个节奏？
2: 对，先立后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这个工业体系的完整，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产业领域都有竞争优势。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要放弃这些优势呢？是不是要减少我们的这些产业的这种结构呢？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对，为什么要先立后破，其实因为有很多的传统产业，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需要创新。那么这两年呢，我也参加了好些各个传统产业的一些研讨会，比如说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去纺织行业的这个研讨会上，大家都讲纺织行业是一个传统产业，那么这个传统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它的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讨论的话题都是用什么新材料、用什么新的面料、用什么新的技术去减少碳的排放。我觉得他们探讨的都是一些非常新的话题。那么另外呢，像这个炼钢产业啊，黑色的这种金属产业，他们也在讲，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减少碳排放，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效率，怎么样应对全球的供应链的这种重构。所以先立后破的本质就是要让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产业变得更强，而不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产业被消化被减少，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先立后破它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各种全面的、更加有效的、更加稳定的支撑，这个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长期的稳定的效果的。那么在产业的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呢，都会涉及到人的改变。那么原来的你做这个产业的这些工人，可能未来你需要去找新的职业，这个过程中你要如果直接把它先破然后再去立，那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更加平稳地解决这样的一些转化中的一些问题。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欢迎回来。十五开局之年，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一文件出台，为新动能培育做出了顶层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新质生产力还处在培育成长期，技术成果转化、各类要素配置等环节仍然存在不少的堵点、卡点。意见出台可谓恰逢其时，当中明确提出的工作部署和工作原则环环相扣，方向明晰。关键在于各地要找准自身禀赋，切忌一哄而上、盲目跟风，尊重产业和科技创新客观规律，务实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质生产力步入加速成长的良性轨道。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再会。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看山河，尽情关注。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区灵动，
3: 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
4: 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
5: 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

0: 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我们常说 AI 正在进化为新的大脑，而今天呢，这个大脑要学习的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如何真正的灵光闪现，去理解物理规则，指挥精密动作。这就是我们八位 AI 创想者正在书写的现实，他们带来的是让机器真正的理解并行动的智能基座，也是工业制造的新大脑，是机器人的新小脑，更是中国具身智能迈向灵巧自主的关键一跃。让我们一起走进智虚灵动。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2: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3: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具身智能技术落地。
4: 技术如果解决不了真问题，就只是纸上谈兵，我只认落地。
5: 自主可控，系统内核，具身智能立身之本。
6: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7: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8: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7: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创业周期创造价值，
9: 坚信技术的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0: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11: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具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家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八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两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的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用 AI 读懂工业空间，我是 AI 创想者宋磊。今天我将带来瑞秀科技的擎天世界模型。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瑞秀科技有限公司的宋磊。我们公司致力于开发让大模型能够读懂图纸，并且让机器人能够按图纸干活的工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核心产品呢，叫做擎天世界模型。这个世界模型呢，有3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呢，它能读懂旧图纸；第二个，它能绘出新图纸；第三点呢，它能操作机器人不依靠视觉，而是依靠图纸去完成图纸落地的工作。 整个这个过程呢，全部依靠大模型来进行完成。我们认为呢，这个大模型发展到了今天，从单元模型到现在的世界模型，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最大的提高呢，是 AI 的能力现在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还能够发布指令，让我们去改造世界。在实际的工业产品中呢，有很多需要理解世界、理解图纸进行布局的工作需要完成。比方说，你有一个很大的工厂房，你需要按照图纸在里面进行设备的摆位，进行管路的布置，进行工艺流程的排布，进行机器人的编程。这些操作呢，在过去只能依靠人去动动图纸进行完成，但是一旦大模型、世界模型能够有能力做空间智能的解析和图纸读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整个这个流程。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由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我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还有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模型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能力。我们不仅能做世界前沿的研究，还能让世界前沿的研究呢进行落地。我们落地一共有两个具体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做 CAD 的图纸设计工具，第二个方向呢是做机器人的外置大脑，让机器人能够按照图纸去工作。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呢是做 CAD 替代的作用，能够替代国外的 CAD 产品，从零开始也替代部分人工完成复杂图纸的设计。第二个替代呢，我们能够替代现有复杂的机器人的端到端模型，我们用基于图纸的简单模型，让机器人在一个场景中把场景的图纸、工件的图纸和本体的图纸都读取完成之后，就可以产生驱动的动作。正是因为我们的整个产品技术链比较短，落地能力比较强，我们成立仅仅一年就有不错的营收，也获得了人工智能学会的奖励以及杭州首批润苗计划的入选企业。我认为工业世界模型是非常重要的，瑞秀将持续地深耕工业世界模型，打造中国领先的工业 AI 技术平台，为机器人智驱领动。好，谢谢大家。
0: 您刚才谈到了 AICAD 啊，
12: 对对对，
0: 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场景。
12: 是，
0: 像你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跟我们所了解的普通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
12: 我们整个机器人的操作指令是基于图纸生成的。
0: 哦，
12: 这样的话，它的输入输出都非常的明确，并且精准，所以训练成本和动作的精准性都非常的好。
0: 好，智库团有很多的问题跟你讨教。
4: 你的这个软件其实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工厂的应用场景里边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
4: 你的大模型还有你的生成式 AI 怎么去能够融合这些不同的场景下非常特殊的一些知识点？
12: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大模型它能解决了这个输入的这个不同信号量的这个平权问题。举个例子，大模型都是多模态的，你输入文字、输入视频，可能在整个 token 里面它的信息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大模型最大的好处，我们输的是文字和图纸这种信息密度非常高的东西，所以在不同的垂直领域，我们输入不同的图纸就能在这个相应的领域完成解析。举个例子，我们在化工厂或者航天飞机这样的应用场景下，飞机或者化工厂的有上千张的图纸，我们很快的进行标注和输入进去之后，那不管是设计还是机器操作都可以非常好的能够适应当前这个垂类的输入和输出的要求。
13: 您这个做的是一个读图纸的一个大模型吗？
12: 对，
13: 但读图纸实际上读一些设计图的有些模型是已经存在的。
12: 是的，
13: 但是您把这个东西归类为世界模型，读图纸的模型和世界模型这是一回事吗？
12: 这个问题我们也被问到过很多很多次，因为过去有很多所谓的图纸助手啊，他能读懂图纸上的标号，读懂图纸上的数字，然后你可以问他这个东西多长多宽啊，这是过去的大语言模型能做到的。但是到了世界模型，你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我读懂图纸之后，我脑中就要有一个 3D 的画面，这里有一个圆圈，它代表的是一个桶，这里有一个线，它代表的是墙啊，我根据现场的 2D 图重构出整个的 3D 空间，在这个 3D 空间里，我可以再去画相应的 3D 图纸，并且让机器人在这个 3D 空间里去走来走去，做它相应的操作。
14: 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图纸这个东西和我们其他领域的大模型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整个互联网数据是完全开放、完全免费，甚至不用版权，
12: 对，
14: 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语料可以学习。而图纸这个玩意儿，它相对来说是私密的、有版权的，甚至是保密的，所以你能获得的数据量天然是比较有限的。
12: 是，
14: 模型训练基础是数据嘛，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怎么去解决
12: 这个数据的私密性，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难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和大语言模型随处可见的语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 因为对我们公司的定位来说，我们是做国产替代的，我们能够拿到

的数据一定比竞争对手拿到要多，我们拿到的数据会非常的丰富并且多种多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垂类，就比方说我反复强调的，我们做的最好的其实是传播和压力容器，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有的独占的高质量的数据，导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理解和输出比别家的 CD 产品要好很多。所以我认为第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点。当然我们公司再大一点，大到可能要理解整个数据的时候，

1: 这个选手强调说他不是卖软件的哈，因为卖软件这个行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业务。是的，恰恰就是因为有了 AI， 咱们的选手可以觉得说，我可以帮我的用户，工业用户去完成设计。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做的事情也是一个中间形态，恰恰是因为你的模型刚刚推出，你的用户很多还不知道怎么去用你的这个，你有一个机会去帮他们完成设计，但是 真正的未来，这些最终端用户用你的 AI
2: 的模型，它就不需要你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3: 我认可大模型的特点是越用，然后数据越迭代，它的效果越好。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大模型布置在那儿，用户不停的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反馈，输入反馈，其实最终提升的是我们模型的能力。
1: 所以最后你还会变成一个卖模型的，或者叫卖软件的一个公司。
4: 其实好像我被绕进去，但是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笑>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回到这个 CID
2: 的结果是到真实应用嘛。嗯。那么其实你的数据积累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怎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误差的时候，你人工还是要介入的。对的。你现在人工介入的程度大概有多深？你多少比例需要这个人工介入？我们和客户签的合同里面，叫自动化率是
3: 95%， 50%要人工的。
5: 我们请智库团、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3.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3.2分。 你的最终得分是84.4分，谢谢大家。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好，谢谢张老师。严格来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国产
6: CAD 的一个这个赛道，不过就是可能在表达形式上，我们选择了更精准的数学表达。如果从学术定义上，我们无疑是最精准的世界模型。但是因为过于精准了，可能大家还没有能更好的理解。我上一家公司就是从北京迁过来的，杭州这边从人到资金都非常的充沛，提供了软件、硬件，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政策，以及各种配套服务。这对我们一个外地迁过来的企业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我们有请下一位
5: AI 创想者。我是
8: AI 创想者张展，我将为大家介绍知悦空间智能自研打造的
5: 大小脑智能系统。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大家好，
8: 我是来自知悦空间智能的张展，我们正在尝试用生物启发的技术范式，打造真正的通用智能。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啊，真正的通用智能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实现呢？当下主流的 AI 都是数据喂出来、算力堆出来、云端跑出来的这种被动的智能，高度依赖预训练，泛化性非常差，根本无法突破通用智能的瓶颈。而反观人类的大脑，我们只用了20瓦的超低功耗，就能够驱动860亿个神经元。 无需海量数据和大算力，就能够实时的去适配复杂的真实场景。可见，智能呢不是通过堆砌知识，而无所不能，反而是拥有超强的这种自适应的一种能力。多年进化形成的生物结构呢，能够快速的学会新事物，适配新的场景。这让我们笃定，真正的通用智能其实不是训练习得的，而是生物结构自然涌现出来的。 生物进化早已经验证了，智能是植根于神经元的结构、神经网络的连接以及生命躯体的这种形态。依托这一生物的本质，知悦空间彻底颠覆了数据驱动的范式，采用复刻生物神经元的原创类脑的路径来靠结构涌现真正的智能。我们选择从结构最简单的线虫精准突破，通过精确的数字数学方程完整的去复刻线虫全部的302个神经元。 以及它整套的神经网络，这项成果呢，在2024年年底成功登陆 Nature， 并且成为子刊的封面文章，为我们整个的底层的类脑建模筑牢了权威的。

0: 技术底座。在线虫模型成熟落地之后呢，我们迭代升级攻坚更高阶的果蝇神经系统。今年3月火爆全网的 InSystem 即实现了基础的数字果蝇网络的结构仿真，而我们呢则通过精准的去复刻果蝇的神经元以及完整的连接组，迭代出更加精确的更加动态的基于生物神经元动力学方程的运算模型，实现了对行业前沿技术的全面超越。我们依托自研的仿真器，将数字的果蝇嵌入到真实的物理环境当中，它无需任何的数据预训练，无需人工规则的编程，纯粹的靠原生生物的结构就能够自主的感知环境，自主的避障起飞，自适应运动，完美的复刻了真实的生物级的这种智能行为。而我们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呢，是将这套原生的生物智能逻辑赋能机器人的本体。我们将线虫果蝇的成熟的神经结构嵌移到符合的机器人上，彻底告别海量数据的预训练，重度的算力依赖，让机器人能够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自主的去涌现全新的自适应行为，落地了行业当中独一无二的靠结构涌现行为的全新技术范式。这套原创的硬核技术体系呢，已经收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公司成立不到2年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累计的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未来我们将持续逐级复刻更加高阶的生物神经系统，逐步的向人脑级的智能数字生命进行复刻迈进，持续的夯实我们自己的技术优势，打造通用智能的核心底座，致力于让安全可信的智能本体早日走进千家万户，用中国原创的类脑技术重新定义全球通用的智能新范式。
1: 张先生，我们都知道物理 AI 啊，世界模型都非常热的一个词，您的技术路线啊，跟 VLA 啊，包括世界模型啊等等，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AI 呢，还是我们讲的三要素，注意算力和模型。整个我们看下来呢，其实大家觉得当前的模型基本上是可以了，其实缺的是数据，所以我们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去建数据训练场，希望能够采集更多的本体的数据来喂给当前的这套模型。但是我们反观呢，人类的这种智能，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大脑也没有这么多的能量，它反而能够在更多的更复杂的环境里面实时的去响应，实时的去反馈。
1: 我们是边经历边学习，
0: 没错。
1: 对，
0: 我们其实是靠生物进化的过程实现了一些鲜艳的知识，生存在或者是存储在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里面，靠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实现更加通用的智能。
1: 好，接下来是智库团时间。
2: 我很想知道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大模型的允限是什么样的，你的允限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差别？
0: 我给大家先举一个生物的例子吧。我们大家知道，有的人我们对于方向感会比较敏感，那么方向感这件事儿是不是我们通过堆数据就能够学得出来的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类神经元叫做头朝向神经元，这样的一类神经元正是因为它进化过程当中形成了它的这种结构。
1: 有一个诺贝尔奖专门揭示大脑里面怎么识别方向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对，
1: 它有一个 map 的系统。
0: 没错，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数据，不需要太多的算力，我们天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大脑当中这一类神经元的结构用数学符号表达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就解决了生物到底如何实现方向感的这样一类问题。这是我们说通用智能如何在环境或者是我们形态结构进化过程当中形成之后实现的这种涌现。而现在大模型的逻辑呢，我们叫 pick everything， 生物叫 pick anything， 我不需要见过某一类物体，反而当我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候，我可以调动我生物的神经网络的形态实现 pick anything 这样的一种效果。
3: 在你的这个生物智能的神经元组织中，你的进化其实也要靠外部的传感来刺激你吧。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VLA 的这种模型在现实中指导机器人完成的任务，以基于你的来看，它的比如说时间啊、准确度啊、泛化的效果呀，有一个明确的对比吗？
0: 我们现在跟山东的一家做本体的公司在半导体的 SMT 场景里面去做线边仓以及料盘的这种抓拿放，包括往这个料柜上面去取拿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本身它用 VLA 的模型，但实际上在仿真器里训的效果能够达到95%以上，但真的牵到真机到了现实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效果断崖式的下跌，大概只能到50%甚至50%以下。而我们现在的这套逻辑其实是底层构建了我们自己叫原子动作库，靠我们找到的神经元里面形成的最简单的一类神经元的闭环，能够对应到生物体或者是当前我们看到的单个机械臂加夹爪或加菱角手这样的一个原子的动作库上，通过让它感知，从而去实时的形成我们自主

0: 涌现出来的这种动作行为，最终去完成它实际的任务。目前我们看到的准确率其实能够达到80%以上。
1: 你能不能用这个老百姓听懂的语言几句话，我到这我做什么的
0: 啊？
1: 我已经落地了什么，将来有可能做到什么。
0: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儿呢，是希望把人类能够实时反映出来的这种智能用数学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能够把它迁移到智能体的本体上。而我们的这种迁移不是靠现在完全黑盒的 Transformer 或者是多模态的这套架构来实现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由简到复杂，最简单的就是线虫。那线虫现在我们是把它整个302个神经元一共分成了19类，每种放电的形态会形成一个偏微分的这种方程组，把这套方程组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求解。那线虫其实很简单，它在水里的环境里面就是自由的游走，能够避开障碍物。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线虫我们既然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找到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跟线虫的生存环境非常类似，那么把线虫的这套能力放到他所在的这套约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的能力就是通用的能力。
2: 我觉得有个新的这个方向范式，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考虑没考虑过以这种方式，因为大自然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进化，
0: 对，
2: 到今天，那您觉得这个路径您再往下看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0: 我们已经在落地了，我们实际上需要找到一些场景跟某些简单的生物体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形态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一旦把这种形态的生物形成的神经网络和单个神经元的能力放到它的这个场景里，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通用的。
3: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4.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4.5分。好，我们也希望你赶快落地。好，
0: 谢谢谢谢姜老师。
3: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从读懂一手到赋能万手，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展伟，我将带来轻量级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3: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各位评委，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首一科技创始人许展伟。我想先请大家看一眼自己的双手，人类用这双手抓取、书写、装配、手术，也用它创造了整个文明。但今天最聪明、最先进的机器人恰恰还学不会这只手，为什么呢？今天本体的机器人越来越成熟，模型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真正决定它能不能具有泛化操作能力的，恰恰是能不能够采集到高质量的、真实可规模化的人手操作数据。否则机器人就不可能知道在每次抓取、捏合、旋转的时候，手指、关节和物体的交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获得这种高质量的数据集，过去往往要采用到动物棚、手套、外骨骼等等这些辅助设施，精度有了，但是昂贵、复杂，而且也不够便携，非常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纯头戴的视觉方案虽然真实，但是真实任务里手经常会被遮挡，也很难跟踪。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关于手的状态估计，我们团队在清华的实验室里边研究了10几年，我们做出了毫米级的手部追踪。但是如果这个精度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它就永远走不出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创业了，手艺在做的就是把这只手从实验室搬进千家万户。我们做的是一套轻量级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方案，就在我的口袋里。它轻巧、便携、集成、精度高，而且续航能达到几个小时。它的背后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硬件，而是万代头戴设备和数据平台共同工作。我们用万代捕捉手部的动作，头戴记录环境的上下文，平台完成同步的清洗、重建和标注，最终直接变成机器人能够学习的数据。我们分别展示了3个内容：端水保证它的平稳，拿纸证明它具有很柔软的接触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物体的移动，证明它空间上的6DOF的解析。更重要的是它有多准呢？ 我们的指尖物理的误差只有2.88毫米，比1厘米还要小，而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方案的1/10，采集效率提升了10倍。更重要的是，它是裸手的，没有场地束缚的真实采集。我可以把手部的数据采集带到工厂、仓储、家庭以及更多的现实任务里边。我们已经从灵域智能、洞见万物、远行光年等具身智能企业拿到了订单合作和场景落地，同时我们也和清华、北理、南大、北航、山大等建立了持续的前沿合作探索。当最好的科研落地遇到了最广阔的市场，我们的融资也变得非常乐观。过去4个月我们连续交割了3轮，首页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写下下一步的人手字典，解码人类操作，赋能具身智能。谢谢大家。
3: 许先生好，你这个什么意思？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3代产品，大家看到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模组，但是它里边有传感器、芯片、电池、通信模组，做数据采集的工作。
3: 明白。你们知道吗？这个身材一看，长跑，清华大学半程马拉松的记录原来是他的，而且他现在特别的规律哈，他不像这个盛总，2点钟睡觉。12点起来，他是11点睡觉，早上6、7点起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的创业跟你的运动和规律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我觉得长跑，教会我很多。其实长跑是一件你需要有韧性的事情，你不能只看短期的目标，中间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然后要坚持下去。第二个，其实你不光要有远大的理想，你要有最终那个目标，而且你要特别的专注，然后知道在当下应该做什么，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如何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你周围的这些人。
3: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看您现在主要还是在推这一套的数彩的产品，卖产品是一个方式。我有这样的产品，比如我硬件免费，我能够提供到各种地方，最后把数据采集下来，我形成一个非常垄断型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库。
3: 通过卖这个，然后得数据，最重要的是卖数据。
4: 我们做的更激进，我们跟一些家政的公司在合作，保洁阿姨、快递小哥、物流人员，这些人每个人给他1000块每个月。具身真正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快速的规模化，而不再依赖于专门的这个蔬菜基地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分发给各行各业的他们真实的人，因为我们讲的是不影响工作人员的操作习惯和操作效率，所以他们固有的工作仍然保持，然后赚钱，然后他还赚这个，所以他非常喜欢给我们做数据采集。
5: 我就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你不用急着创造收入去卖你的硬件，因为你的轻便是可以解决很多现在做具身智能的这个公司要采集数据时候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你的核心团队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可能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也要多听一些市场的意见。
6: 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腕带的一个硬件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被仿制的嘛。
4: 如果大家真正去看过手套或者是外骨骼或者甲爪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笨重。规模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数据采集的规模化给做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非常笃定的一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没有遮挡，更加简单，更加操作方便。
7: 我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你现在连续的这个碎片化的融资啊，其实我们非常希望你确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一个里程碑的节点，倒推回来你对资金的需求是什么。
4: 我们这一轮估值是超过5亿，我们希望融资5000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就要实现自己的 VRA 模型，然后基于我们自己的数采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已经有2万小时的数据。
7: 其实现在很多的具身智能公司啊，他们都是自己来做这个数据，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去采数据这个目标可能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对手，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融资目标就不一定能实现，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因为我确实是亲自跑销售的人啊，我们目前发现更多的是一个三方合作的一个机制，一个是众包团队，其实就是一些蔬菜的一些各地的中心或工厂，另外一个是模型公司，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蔬菜方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可直接拿来训练的数据。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至少在短期里面我们是有窗口红利期的，借着这个短期的窗口红利期尽快的形成我们自己在工程上和商业上的壁垒。
8: 我认为现在这个数据的多少已经不是核心竞争力了，所以你在推动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翻过来，先从垂类的行业的卖模型入手，因为从趋势上来讲，大厂或者是头部它一定是自己采集。
4: 我见过很多的蔬菜基地，然后雇了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但其实大家做的都是简单的任务。如果你要请专门的人来做专门的设备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哪怕是特定的这个场景里边，其实也需要一个非常能够规模化，对于预训练来说和后训练都非常重要的这种。
9: 这个数据采集的怎么映射到机器人上去呢？ 机器人手臂啊有长短啊，您戴在你自己的手臂上，你做通过没有，跑通过没有，

0: 那个它是直接操纵了机械臂和灵巧手的，所以我们是拿到了21个关键点和6道符，然后手无接触的信息，然后直接做 retargeting。 本身因为你拿到的是完整的数据，所以映射到任何一个低维，比如说夹爪或者是10个自由度的灵巧手里边，这 retargeting
1: 的过程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很多的，因为它是高维到低维。这个数据的利用率是多少啊？就有评估过吗？
2: 如果是专门做任务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利用起来。嗯，好，谢谢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 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1分，你最终得分是86.4分。 谢谢你。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从思考走向行动，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驾驭。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 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以数据赋能，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柴小杰。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大家好，我是来自灵初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柴小杰。以数据驱动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能歌善舞的机器人，今天我们给他们出一个挑战题，很简单，大家的矿泉水瓶，让他们拧瓶盖。大家觉得机器人能不能挑战成功？很简单，是不是？其实不然，大模型可以轻松地给出操作步骤，但真正的难点在于你过程中的力度以及瓶口对齐的角度误差，而这些精确的触觉、力学以及手眼协同，正是机器人难以掌握的灵巧操作。 从会思考到会干活，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机器人的灵巧操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数据和算法。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给大语言模型积累了足够的文本数据，而辅助驾驶下的影子模式帮自动驾驶收集了足够的视频数据。在机器人的时代，数据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在人类的日常操作中找到了答案。灵初智能首创了人类数据驱动的技术范式。 我们自研了低成本的可穿戴数据采集设备，打造了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中心，将人手的动作转化为通用语料，将训练场变成具身基座。放眼全球，高精度的人类数据非常稀缺，而我们已经积累了10万小时以上的人类数据。我们的数据覆盖了 3C 制造、物流、商超和其他服务等场景。数据不仅包含视频数据，还包含非常稀缺的 精准人手关节位置以及整手的触觉感知，而这些正是灵巧操作的关键。使用上面数据，我们训练出来了具身大模型。大家看第一行，3组视频，2两1组，它表示的是世界模型的能力，可以将任意的人手操作视频转化为机器人视角下的操作视频。而下面是具身智能能力模型的一些展现。从数据上，灵初智能已经累计了10万小时，今年将突破100万小时。海内外很多 高校以及一些高科技公司正在向我们高价求购，在物流和泛工业场景，我们已获得了大规模的商业订单，去年确收1815万，今年有望突破2.7个亿。这是一条覆盖了从数据、算法、硬件到场景的完整商业闭环。我们的创始团队是70、80、90、00后4人组，分别负责产品、工程、算法和前沿探索。灵初智能正在用 人类自己的智慧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谢谢大家。
0: 蔡先生好，
2: 你这个手套实际上就是训练灵巧手的吗？
3: 对，它采集人类的数据。
2: 恕我直言哈，我不太懂，比刚才的那一位采集数据的设备好像复杂的多。你们两个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
3: 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也想把它做的便携，想把它放到千行百业里面去采集真正产线的数据但是这里面有些地方不能妥协就是我们看用外骨骼的结构是非常稳定可靠的，把精确的关节角度给采集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手套，是因为这个手套上布了很多银线，它是有整手的触觉感知的，就我给你入过手的过程中它会有压力传感器它会数据采集的。
2: 所以你跟我握手你知道是我，跟曹老师握手你知道是曹老师，因为我们俩的握手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是这个
3: 意思吗？也不一样
2: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做灵巧手的公司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出现不少了，你有什么独门绝技吗？
3: 其实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认为机器人是一个垂直的闭环的赛道，就是说我们要做灵巧手一定要从任务出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做什么的硬件，做什么的数材设备，训练什么的模型，而我们是个全栈公司，所以整个链条都在自己做，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给转起来。
2: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跟选手探讨。
1: 我看您的背景都是要么做消费电子反正消费电子比较多为什么突然会想到来做这个东西？
3: 首先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做机器人，当时那个期间就是因为不能理解人类的指令嘛，就大语言模型 LLP 写规则，然后硬件也不成熟，所以转行做自动驾驶，然后回来做机器人。做这个数材设备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缺数据，算力大家靠钱就能砸出来，但是数据没办法短时间内不好积累，而且也有很好的数材设备把关节角和触觉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下来，所以我们做了这套设备。
4: 我看到你之前融资也已经融了很多了有融了将近20亿之前融的钱你大部分投到哪个赛道里？你未来想重点发展的是哪个方向？
3: 实话来说，现在比较烧钱的一个是我们的数材的设备，包括我们人力，因为现在我们还在数据采集上面采集，还没有到那个刚才说的到千家百户里面或者千行百业里面采集，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算力我们现在云端已经积累了刚才说10万小时嘛，今年要突破100万小时，就光存储的费用今年就上千万，加上训练的费用就奔着亿去了，就大部分花费在这儿。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人才，就大家知道现在巨深行业的人才其实薪资挺高的。
5: 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素材手我看上面还有个三角，是不是意味着还需要外置的摄像头来辅助采集？
3: 对，这一版我们叫 In the Factory， 就是它在素材厂里面布，它有两个光塔帮他做6D 的万步姿态定位。但我下一代还有一个平行版本是 In the Wild， 就可以在用视觉的 VIO 去做姿态定位，就不需要这个。
5: 然后第二个，我看你提到的资金用途要做数据采集中心 2.0， 是用灵巧手采集还是用你的数据手套采集？
3: 还是数据手套，但是我们把它做得更轻薄和便携，这样的话到工厂里面到居家服务场景里面去直接采集。
6: 你现在的收入结构是硬件的收入还是数据采集卖出去的服务？
3: 去年确实的1815万里面是卖一部分机器人和卖一部分数材设备，今年我们会冲到2.7亿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物流和工业场景里面的落地场。
6: 已经有这样的客户在就是这个数据采集
3: 当然还有部分数据也会有售卖
7: 这么短时间融这么多钱，就说明这个大家对你们的认可，你创业豪华团队嘛。但是我觉得都一个初创企业，怕就怕在全占两个字儿。所以明年未来1-2年你们目标是数据授权为主还是说卖整机为主？
3: 我们肯定是把模型训出来在行业里面卖我们的技能和整机为主。机器人行业它在没有收敛之前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环节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只有知道怎么去训模型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是好的，才落地什么样的场景，必须把整个链条跑通我们才能把它实现所以当时跑通完了以后给细分赛道说谁家做得更好
7: 你这个数据抓取的这个工具会不会是你的多媒兵器呢？如果多媒兵器的话你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有很多培养很多竞争对手，当然可以培养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优势了，对吧？
3: 实话来说，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数材设备上，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模型和算法能力上。今天我没有展开去讲是因为现阶段就是它体现不出来，但是很快大家会看到我们落地的一些模型和机器人能力，会知道我们大脑的强悍。
8: 这个数材设备你准备不准备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如果你推广到了全世界，那你的机器人如何卖？因为大家都有跟你一样的数据了，那么别人的机器人也许比你做得更好，你担心不担心？

0: 担心这个事情呢？
1: 这里面两点啊，就是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我们的输采设备跟静音板底其实有耦合关系的啊。刚才说出液传感器，跟我们灵巧手上的传感器是要同构的。
2: 他刚才讲的耦合关系，他实际上做了一些壁垒的。
1: 对，
2: 我们接下来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8.6分，一模一样。你最终得分是88.6分。谢谢，
1: 那感谢大家，
2: 请休息。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用物理 AI 赋能真实世界，打通智能落地最后一公里。我是 AI 创想者聂凯旋，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物理 AI 仿真系统奥卡。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松印科技的创始人聂凯旋，一个专注帮 AI 补齐物理课的物理 AI 老师。机器人行业蓬勃发展，舞台展演已经做得非常成熟。当行业稳步向前，我们也迎来了新的突破性的课题，如何帮机器人真正的扎根实体行业，实现规模化的商用。那舞台展演靠固定程序，而真实场景充满了动态的变化，比如物理交互、碰撞、弯曲、形变等基础物理定律和对生产流程的协同配合，正是机器人最大的短板。不懂物理世界规律和生产规则，机器人就干不了真活。2021年，我在做芯片和云计算系统，当时行业上下全力攻坚破解缺芯的困境，但我发现国内基础软件的缺失更为致命。芯片是设备的核心，基础软件是产业落地的灵魂，其中最薄弱、最空白的就是让机器人读懂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操作系统。瞄准这一行业的痛点，我组建了核心团队，深耕3年，攻坚核心技术，打造出我国首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奥卡。该系统打通了数十款主流的工业软件，构建起一个基于统一数据格式、多物理场融合仿真、多传感器模拟的数字运营系统。奥卡通过高精度、多场景融合的数字训练场，让机器人提前完成复杂场景的学习、训练和纠错。很多场景呢，容错率极低，比如配电室的送电、停电作业，环环相扣，操作流程严格复杂，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容易因为操作失误造成设备的损坏，甚至引发人身安全事故。那通过奥卡可以全程复刻高危的工业场景，用大规模模拟训练来替代真实场景的试错，既规避了安全风险，降低了硬件损耗，也极大地提升了机器人的训练效率。松印的核心团队来自华为、英特尔、清华、中科院等世界500强企业和顶尖的高校，具备大型复杂系统工程构建的能力。成立以来，已完成了5轮3亿元的融资，实现了超80个物理 AI 的商业化客户。全国共计有3个国家级的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均选择了松印的奥卡系统。物理 AI 是一条全新的前沿赛道，技术壁垒高，专业人才储备少。我们选择开源共建，并设立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开源专项基金，降低技术研发和行业入局的门槛，计划培育出50到100万深耕行业场景应用的应用人才。从帮 AI 补上物理课，到让 AI 加机器人能够干真活，这条路我们走了4年多。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谢谢大家。
0: 好，聂先生好。
1: 大家好。
0: 物理 AI 啊，这些项目我们都听得非常的熟了。熟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啊，这个赛道人太多，现在可能前年人还没那么多，凭什么你觉得你能够一路脱颖而出？
1: 好，谢谢您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核心的思路。第一个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当看到了大模型的威力以后，那么未来的开发者可能在开发我们的行业应用、生产生活的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基于模型和 agent， 就不会再基于 CPU 开发或者基于 GPU 来开发。面向下一代物理人工智能，如何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去，必须要去做一件更新的一套系统，我们就选择了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是第一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唯一的一家有商业化产品的这套系统。
0: 那么你现在已经有商业化产品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啊做公测，到25年年初开始正式有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现在目前有80多个商业化的客户。
0: 好，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智库团，你们的问题。
2: 我觉得你这个勇气可嘉啊，这个这么几年时间做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为止你去年有多少收入啊？可以说一下吗？
1: 去年我们有小几千万的收入。
2: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初创企业， 你融了很多钱，但是远远不够的。
1: 对，
2: 就如何你这个步骤，我就需要踩点啊，你这个步骤一步步的去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否则就是要成就全成，要不成就根本完全不成。
1: 对，您说的很对，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到商业发布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主动适配了国产的芯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7家的海外和国内的主流芯片都跟我们做了适配。所以我们走的这个类似于像安卓系统的这种开源路线，目前打下了一个基座啊。另外呢，在传感器的这个生态上，目前包括像视觉的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包括触觉传感器等等，这些为我们的物理 AI 落地应用的这些感知器，其实都有接入到我们的仿真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行业应用。
0: 对，明白，
1: 谢谢您。
3: 物理 AI 大家通常认为是世界模型，你又强调是操作系统，从你的展示在仿真中跑了一些 case， 这是典型的仿真引擎，所以我听懵了，就是这三个东西都很大，你是把三个东西真的要都做出来吗？
1: 您刚刚其实直观上感觉的是对的，我们确实是把这三个都融合在了一套系统。我们打造的这套系统其实是构建了一个下一代数据中心里面能够为我们的行业应用提供这个像水和电一样的服务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里包含了计算能力、推理能力、训练能力和包括仿真能力，甚至包括我们刚看到图形的渲染能力。那这套系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只不过它是有别于我们过去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而是在面向下一代集群和数据中心的这样一套操作系统。
0: 那么我想现在了解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这个生态的用户，那么到现在这个同比去年增长的速度怎么样？
1: 我们2024年6月份发布了那个测试版、公测版，到2024年12月份我们正式商用，然后2025年整个一整年呢，我们大概40多家的商业客户。我们今年的4月份正式发布的一个开源的 2C 版本，就是面向开发者和包括高校。那目前我们的 OKLab 的这个开源版本现在有差不多2000多个注册的开发者。另外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开源的专项基金，不是以我们公司和产品来命名，而是以具身智能的开源专项基金，就是为了去帮助更多的这种高校和开发者能够去使用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另外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动作，这个正在加速我们的开发者的布局，就是我们把开源的这个系统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交互啊，就可以去完成场景的构建，然后机器人的加载和包括传感器的模拟的训练。那这样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非常低限度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在真正的实体行业里，很多的工业啊，包括仓储物流的开发者，他其实没有那么高端的开发的这个机器人水平。那么我们通过最简化的一种方式，用自然语言交互去完成场景的构建和包括机器人的训练，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行业把需求释放出来，然后让机器人找到真正的商业化场景。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投资团也同样做出你们的决定。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8.4分。
1: 谢谢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3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4分。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
0: 好，恭喜，希望你美梦成真。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因为确实我们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来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只是打破了垄断有产品才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核心要让这个系统的从业者、整个行业的相关方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同时呢，我们还是开放自主的一套国产的基础设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安全性呀，然后包括开放性呀，都会更好。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星盾 AI 打造新一代从科研到产业的全域智能中枢，我是 AI 创想者龚可。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盾 AI 的龚可。星盾 AI 呢是一家专注于科研和智慧实验室领域的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在回国之前呢，我在海外从事并购行业，主要专注在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之前我觉得啊，资本就能赋能从科研到量产的转化，但我经手大量项目后发现啊，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它主要有两个核心的痛点。第一个呢是科研人才和工作内容的一个严重错配啊。大家觉得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每天应该都在做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工作，但是其实并不尽然，他们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非常机械化和冗杂的这种劳动当中，在我看来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从科研到量产本身，它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化裂谷。我经常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啊，我们家中妈妈做的红烧肉，对吧，它这个口味独特，但如果你想去精准的复刻它，其实有很大的难度。所以相同的逻辑呢，在实验室的场景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验证。所以基于此呢，我便携手团队共同创建了星盾 AI， 来用 AI 加具身智能的手段去破解行业的难题。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套五层全站的技术架构，底层的 iMove 具身智能体，它会去执行实验室物理层面的实验操作。 Polaris 是它的上装的软硬整合平台，它会贯通整个实验室的软硬件，打通数据壁垒。 Phoenix 是 Agent 编排引擎，它会实现多集群之间的调度。然后 Draco 是我们的行业智能矩阵，它会在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去沉淀这种行业的工艺，然后未来被复用到其他的领域和实验室。 Uranus 是我们最顶层的群体记忆网络，它会实现这个实验室单节点智慧的提升，未来再多节点进行优化。所以基于这一套成熟的架构呢，我们其实也跑出了这个行业顶尖的商业化增速啊。我们23年年底项目立项，打磨出来原型机，2025年我们实现这个第一年的商业化，已经突破了5000万的营收。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全球化的布局，所以今年预计整个全年的增长会突破100%，然后实现收入过亿。很多人问我啊，就是你为何跨界转行做硬核的赛道？其实我的答案从未改变。我认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代替人，而是它要将创造的本源还给人类。所以今后呢，我们星盾 AI 也会持续迭代我们的技术栈，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体啊，去复刻这种打引号的实验室的红烧肉，然后把未来的这些真正底层的创造力能够还给我们的科学家。好，谢谢大家。
0: 好，龚先生，幸会哈。他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有一个视频演示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实验室吗？
4: 对，这个视频大家可能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我们自己是比较自豪的，因为这些都不是摆拍，都是我们在这个客户现场真实的落地场景。25年我们已经批量交付了超100台的设备，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包括我刚才介绍的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第三方检验检测以及化工新材料的实验室，都有我们的机器人的部署。
0: 你看成立2年啊，已经商业化非常成熟，已经交付了海内外的一些客户了，是吧？
4: 对对。
0: 2025年做了多少？
4: 2025年营收是超过5000万，也是我们第一年商业化。
0: 2026年计划要做多少？
4: 2026年我们现在 pipeline 大概已经有7000-8000万的订单，所以今年2倍的增速应该是可以的。
0: 明白。接下来我们智库团的时间。
3: 我很想听听，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是这个币，还是这个复合机器人，还是你的公寓数据，还是你的头部客户？
4: 我可能要回到就是刚才那五层的技术架构本身啊。我们本质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机器人公司，所有的这些比较城市化的零部件，然后包括币本身，我们自己不去生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强的供应链，我们想利用好它。但是我们从整个系统集成、产品的模块化设计本身，如何做到硬件的中立，因为我们未来会去选型，因为包括这个 Venus 的产品形态未必是最终以机器人和 AI 为中心的产品形态，所以它的样子不一定长成这样，它可能是不是 B 或者是不是摄像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中国的这套供应链和硬件的能力可以为我所用。
5: 这个机器人本身是用大模型驱动了吗？
4: 我们两个这个逻辑啊，一个是我们会给这种基础的 foundation model 基础的模型会做对接，但是我们不做底座的那些模型，我们会利用好它们。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整个模型本身一定是一个混合逻辑，就是如果纯用大模型端到端，我们现在起码跟客户部署发现并不是很现实，所以它一定是一种一有你的大模型，二有你的这个仿真的 simulation 的 model， 三有你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外骨骼以及视觉感知的数据，所以我们自己也在拆解它，就是如何把这个比例我可以提升到一个精炼的程度，未来在某种场景这个比例的配比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流程工艺得到最好的复现，这个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0: 说实话，我对这个它的业务呢一喜一忧。喜的呢确实是就是你讲的这些应用场景确实看到真实的需求啊。
5: 忧的是什么？
0: 忧的就恰恰是有那么多人现在开始都是要全站的做人形的机器人，对这个未来你不担心吗？
4: 我不仅不担心，我还很兴奋。就是第一点，说明这个赛道本身是巨大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蓝海的赛道。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工艺本身它就是壁垒。我们去说我们搬东西本身啊，可能你怎么搬都可以，但是你去做一个精细化的实验操作，哪怕你去训练一个有很多年科研经验的 PhD， 它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而且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判断并不是说你堆一个大模型本身就可以把这一套系统完全做完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收敛到现在专注的这个核心的赛道的本质原因。
6: 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以项目驱动的还是以产品驱动的？我感觉你目前还是靠每个实验室去做项目来产生盈利的。那这样的话呢，公司的这个潜力是不是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4: 2B 的企业在刚开始一定是针对你的大客户去做部署你的机器，但是我们本质上是要把我们东西标品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东西我们大概 80% 都是标品，然后 20% 有一些软件系统或者你具体的一些末端的执行操作跟你的仪器设备有对接的，可能有 20% 的定制化，但是未来我们会不断的解耦，把标准化的比例进一步的提升。
7: 就是那个 AI for Science 确实是一个蓝海，但是现在这个玩家也很多。我感觉啊，就是您的这个就是机器人里边啊，其实应该有两个大的模型，一个是操控机器人做精准实验的这个模型，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模型呢，是这个实验模型，它反过来可以帮助这些科学家来设计实验。我不知道现在您这块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一些布局啊？
4: 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定义，我们想打通整个科研到量产。然后您刚才讲的是 AI 制药的公司，它在所谓叫干实验，干实验就是我不在物理场景中去做这个实验，它很擅长。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切入这个赛道，我们跟它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两者的贯通是您讲的 AI for Science 未来自驱动实验室也好，还是贯通整个领域也好，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0: 好，我们现在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5.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1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5.7分。好，也希望你创业能够如意。
4: 好，谢谢蒋老
0: 师。谢谢。
4: 我们真正希望我们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可以赋能整个科研，但不仅仅只停留在科研端，希望能够用我们柔性化的操作去将科研领域产生的这些优质的成果和方案

0: 直接能够复制和复刻到这种量产的阶段，来助力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这种高端的这些制造以及生物医药等等的这些垂直领域。
1: 姜老师，飞机晚点了，你知道吗？
2: 这录制马上开始了，一会儿谁主持啊？
3: 我来。
1: 谁？
3: 我是由千问大模型驱动的，这是我准备的嘉宾手卡。
1: 等一下，他真要上？
2: 那麦都拿走了。哎，那个谁怎么上去了？
4: 先别停，先别停，走的还挺稳的。
3: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欢迎来到赢在 AI 家。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AI 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解决问题。
1: 蒋老师，
5: 就这么一会儿啊，开场白都替我想好了。
6: 看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啊，千问大模型正在铸造物理世界的硅基大脑。
3: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打造全球领先的物理 AI 数据基座，构建机器人完整教育体系。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谢宗林。
3: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无恩智科的谢宗林。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讲我们公司主要想做什么。实际上大家都希望未来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去干活，创造实际的一个生产力，但现实呢是机器人现在还没上过学。主要目的出在哪呢？第一，缺好的教科书给他们供给知识；第二，是缺一个所谓的我们叫考试系统，能够测评这个机器人，确定它可以完成岗位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们决定我们不造机器人，但我要给所有的机器人，准确的讲是所有跟物理世界有交互的物理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教育基础设施，让每个机器人都能够上学。我们的教育系统呢，主要是通过一方面，我们给机器人提供海量的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作为知识库，也就作为它的教科书给它学习，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真实的合成的仿真的一个场景供它去学习跟训练，然后通过一套完整的一个模型训练迭代的工具以及可量化的一个考核标准，确保每个机器人从我们这里走出来，它不再是文盲，而是一个可以上岗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那要做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呢有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我们的数据工厂。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在真实场景去采集人类工作干活的一个数据，把这样的数据呢编写成机器人可以学习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世界模型技术，为机器人去构造和生成无限的一个仿真的一个场景，让机器人能够在仿真的一个世界里面学到更多更丰富更复杂的一个知识。我们第二个法宝呢，是给机器人准备的一个虚拟考场啊。大家其实都知道，机器人也好，模型也好，它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仿真世界当中用我们的世界模型技术生成各种各样的一个考题去考试它，看它在各种模型的一个表现能力啊，到底怎么样啊？通过我们的考试才说明它可以安全上岗。我们的整个团队呢，我们创始人刘胜祥先生，他是整个中国自动驾驶数据跟测试啊这个领域应该讲是权威的一个专家。中国最早的自动驾驶的数据闭环平台，最早的自动驾驶的仿真平台，中国最大的自动驾驶的场景库，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都是我们团队做出来的。中国第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自动驾驶感知系统，也是我们做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啊有比较深的一个沉淀。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无恩呢可以为机器人打造一所学校，让每个机器人有书读有活干。谢谢大家。
3: 谢谢谢先生啊。你也是属于投资人下场来做企业的啊。
7: 是的。
3: 做投资人跟做企业有什么不同啊？
7: 创业一年多，胖了有20多斤吧。
3: 胖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过劳
7: 的，是的，是的，
3: 对不对？好，那么刚才你讲了要构建机器人的超级学校啊，你这个学校有哪些实质上的提升啊？
7: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多元异构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知识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懂

0: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是当他模型学好之后，我要给他提供一套测评的体系，就像人考试一样，咱们都经历过高考，我们得不停地去刷题、模拟考等等，最后才能够成才。
1: 我的问题是，现在到处都有机器人学校，就是你的这个机器人学校能把它做大吗？也就是在数据这个层面的公司做大不容易。
0: 第一是首先我们要解答教科书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数据，首先我这里下一个暴论啊，就所有的训练场最后都被我们淘汰。我们是非常认同刚刚首义的同事说的，一定要在真实场景去做规模化的采集，一定要做到三个点：规模化、高质量、通用化，你的教科书才是好的。第二就是一定要通过世界模型的生成能力，用世界模拟器去给机器人提供一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刁难的这样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系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测评系统，其实这个机器人你给他准备的这个学校它是没有价值的。
2: 难道你做的这个系统真的要去真实环境中去跑吗？
0: 其实我们最终是想要做一个世界生成模型，我要生成一个 3D 的空间，我还要让这个 3D 空间里面的每一个资产具有物理属性，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真实场景采数据，实际上我完成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生成跟模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顺便把机器人公司要训练的这部分数据的钱给赚了。
2: 实际上你还是没法真的去真实场景嘛，因为很多稳定性的要求你去不了。
0: 其实都有，因为中国这一套物理 AI 的这个测试的整个方法论是我们做出来的，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要测一个车的这个模型啊，它是有完整的200多个指标，先要在仿真里面做掉95%到99%的一个测评，再到真车实路上路去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3: 那这个数据现在采集了多少量能啊？多少成本去采集的？
0: 数据的成本，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行业的1/10。我们现在的数据拥有量大概在几十万小时之间，然后我们所能够生成的这种仿真的一个世界资产，大概已经超过了100万个。其实，您可以理解，我们本质上是做了一个基座平台，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的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你在我这个平台上，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数据，你只要跟我的平台去交互，我可以帮你找到。然后训练模型的工具，我给你提供好了。你训练模型出来之后，你要去测评仿真的这个世界模拟器，我给你准备好了。你想要测试它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然后真实的这个场景，我也有。
3: 这个几十万的数据是从自驾这个领域线来的吗？
0: 巨深。
4: 我加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你数据是通用的吗？
0: 对，首先数据如果不做到通用性，就没有办法做成基础设施，所以数据一定是通用的。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壁垒之一。
5: 好，来我问一些实际的问题啊。
3: 您说，
5: 产品卖了吗？
0: 卖了，我们去年已经有大几千万的营收了，然后今年，接的订单有3亿。我们今年的巨深这一块的业务应该会是去年的10倍，增长速度比较夸张。
5: 哇哦，增长速度很快。
4: 他刚才说的这个营收的数据，这个是对说明问题的。
0: 好，感谢盛总。
5: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我们这位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分数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3分啊，也还不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5.8分。好，最后的得分是85.4分。
6: 商业化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刚才听到的这个业绩爆发有10倍以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前景。第二一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数据收集的是非常完善，在行业有个领先地位，这也是它这个护城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
5: 你看大家的表态都非常的积极，好吧，所以呢你这个体重增加也没有白增加，但是公司再好，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好吧。来，
0: 好，谢谢张老师。
5: 谢谢，
0: 谢谢各位评委。
7: 我们最强的能力是叫虚实融合闭环，也就是真实数据跟仿真合成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打通形成闭环，这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优势。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在2028年之前，能够以一个1/10的价格给行业去供给千万小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这么多的数据在，机器人它是有能力去在某些场景去进行实际的一个落地了。
5: 我们有请 下一位 AI 创想者。
8: 超越物理，进化不止，我是 AI 创想者崔汉卿，我将为大家介绍国产自研的具身智能仿真基础设施。
5: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0: 他必须把每个动作反复练上几百万次。用真肌练是很慢、很贵、很危险的，所以像这种运控，超过九成的训练都是在仿真里面完成的。那么仿真就是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我们魔仙飞通过自研的底层技术，给具身智能要带来范式革命。首先，我们的算法优化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机器人的训练成本和周期。然后，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物理引擎、训练平台和数据管线，我们兼容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包括华为、摩尔、AMD、苹果等算力生态，打破了具身智能方向的算力生态垄断。我们同时接入了100多个主流的机器人本体和零部件，做到了物理精确，可以帮开发者省掉大量的真机调试的烦恼。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精确物理仿真技术突破了，可以让机器人从现在的粗糙的运控，在仿真里面进化到操作控制，再进一步完成全身运控和灵巧操作，最终走向物理 AGI。 我们技术上有三大突破。第一个是更准，我们有高精度的物理引擎。接触力学是具身智能最难啃的骨头，我们的渲染算法可以达到照片级的效果。第二个呢，更快，现在多种机器人任务上，我们训练框架的效率做到3到10倍，今年我们已经投了2篇顶会。第三个是无缝迁移，我们精确仿真可以大幅缩小 Simple Gap， 实现零样本的真机迁移。我们是国内最早自研物理引擎的团队，我们差不多50人，技术人员超过80%，拥有微软和腾讯等公司的经历，团队来自清华、北大等顶级院校。我们拥有优质的股东的背景，红杉、高瓴、奇迹和华为都是我们的股东。我们业绩增长比较迅速，今年是预计会达到8000万的收入规模。我们愿景是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谢谢大家。
1: 你刚才雄心勃勃地讲我要搞一个范式革命啊，你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简短地跟我们讲一下。
0: 其实就是我们真正凭借核心的自研技术，能够让物理仿真非常的精确。就这一点可以带来范式革命。就是大家知道机器人运控那个语速，机器人运控就是在仿真里面训完的。哎，然后现在机器人操作还不行，大家搞 VLA 是吧，对吧？然后搞大规模素材还不能用仿真解掉，为什么？因为精度，仿真的精度可以支持那个运控，但是支持不了精细操作。然后更往下就是全身运控加这个灵巧操作，对吧？灵巧手这些。那么，我非常笃定的一点就是，如果精度达标，效率 OK， 就能够解掉这个范式。
1: 所以你在这方面你是说你能做到的，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国产算力呢，离国际上的先进的这些算力呢，还有一段的距离啊。所以通过你的努力的话，你能怎么缩小这个距离？
0: 是这样，因为我们整个算法效率非常高嘛，就是包括我们今年投的顶会论文都是佐证了这一点。我们在芯片上做了大量的优化，就一方面是算法本身好，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定制的，因为全自研，我们可以定制的针对这些芯片去做优化。
2: 我看你的背景里边，你是一个游戏大玩家，那游戏大玩家跟现在你做的仿真的机器人的培训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
0: 我从小玩了可能几百种游戏，
2: 还有很多游戏作品。
1: 哦，你还创作游戏？
0: 对，我从微软出来之后做了7年的游戏。
1: 那个游戏公司成功吗？
0: 我们做到了国内体育游戏的第一名。
1: 哦哟，
2: 所以你这个底层逻辑有什么这个共同点？
1: 对，二者之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游戏里面也有仿真，尤其是我做体育游戏这个赛道，就像大家玩 FIFA， 它是这个物理仿真要求最高的一个品类了，要模拟真实赛场。但是游戏里面的物理仿真跟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还是有一些区别。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要求物理精确，游戏里面是让你看得爽，而且需要它有一些艺术感，反而非真实的可能会更好。但机器人真的是要物理精确，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3: 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做仿真，仿真您的这个目标是把它的准确度提高，但实际上转仿真的数据到真机，它其实这个迁移也很难。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个数据，就是100%说了吗？这个数据？
0: 哦，是这样，在某一些任务下可以到 zero shot 100%迁移。
3: 对，你现在怎么定义这个某些任务？我们其实整的还是很难嘛。
0: 对对，
3: 你解决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将来你觉得难的那部分你怎么解决？
0: 比如说各种抓放啊，然后
1: 抓放啊，
0: 对，这种就是100%，还有灵巧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

0: 我个高自由度几十万的那个零销售，我们去转那个球，可以颠过来倒过去的转，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年顶会论文上发的哦，这个就是一次性上去就成功了。
1: 哦，对你 PPT 里面提到要解决这个 seem to real 的巨大的 gap 比较感兴趣啊，你觉得仅仅是通过提高精度就可以解决吗？
0: 哦，不是的，只是把物理算法的精度拔到哪怕是100%也解决不了 seem to real gap， 它只能解决一部分。还有前置步骤，前置步骤就是基础数据它要对，然后加上后面的物理仿真的算法要好，全部加一起才能够往减小 seem to real gap 这个地方去推，所以我们真的都做下去了。
2: 嗯，也就是多管齐下吧。
0: 对，
3: 小崔在做这个物理引擎的基础设施，其实对具身职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你确实是一个极客，所以你在创业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顶级投资人的支持，因为你编游戏，你编程，然后你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多项大奖。我的问题是，现在做这个物理引擎的基础设施特别多，跑出来的基本的要素你能够说两点或三点吗？
0: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技术竞争力啊，一定要做到技术领先。第二个要素就是生态，我们怎么去赶。我可以说现在就是大家投入巨声这个底座生态建设最好的时机，因为巨声智能还在早期阶段，然后造机器人的在中国，用机器人的也在中国，那么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设生态的土壤，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去搞这个事情。
2: 你要为巨声智能，为人工智能去搭建一个虚拟世界，所以对我们这个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就很希望有一些扎扎实实的抓手能够看到我们投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尝试未来有机会变成现实。所以呢，我在这儿想跟选手也好和我们的同行也好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们做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少讲一些故事，一定要让投资人感觉到你们所做的事儿的真实性。崔总他们做的，无论是他的呈现也好，还是他的资料也好，让我感觉到还是比较扎实的。
4: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9.7分。哇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9.0分。好，我们看你最终的结果89.6分。好，那么我们也恭喜你啊，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的梦想成真。好，谢谢。
0: 其实有点意外，因为同场选手实力都很强，我得到的信号是投资人们普遍认为我是技术极客，确实很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因为我现在还是一直在一线写代码，每天都在努力地做这种技术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一贯的追求吧。并且我觉得其实很多选手都会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
4: 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呢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呢智趣灵动这一期啊，从工业世界模型到类脑智能，从手势数据到灵巧操作，从物理仿真到国产训练底座，可谓是神仙打架各有千秋。那么各位智库团的成员，我们先来聊聊啊，在你们看来今天这八家所呈现的方向当中啊，有哪一些让你们觉得把握到了一些共同发展的趋势？
3: 我自己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想聚焦在巨声智能的底座，特别是物理 AI 的引擎方面。这个方面是在这一场里面显得特别的突出。
4: 嗯，
3: 在这突出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同类性又非常的相似。
4: 哎，
3: 无论是数据啊，无论是模型啊，无论是仿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闭环里，我个人觉得可能最后出发点会从 L5 和 L4 的框架出发，但是落地的时候一定要从 L2

0: 将它这个模型能跑通。
1: 明白，
0: 这个要加快。最后可能才是赢家。
1: 其实我们国内的机会就在于在应用端的突破。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数据上的积累，数据飞轮的迭代，形成更好的模型的构建。那么其实现在大家都要去想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数据的积累在我们的应用中能真正实现，能够得到现实的验证，这很重要。
2: 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在公布这个排名之前，我们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接下来
1: 我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的排名。
0: 第一名，北京谋先飞技术有限公司崔汉卿。第二位，上海零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柴小杰。好，祝贺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期待啊，跟两位在盛典相见。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啊，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按我们规定还是五分钟。如果你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则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愿，并线下来进行合作。现在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2: 你好，你好。
3: 对对对，刚才没有完全听清楚啊。嗯，就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应用端哪些场景是你觉得最容易实现，就是或者最有价值的这个实现？
4: 你现在的这个订单现在有多少？刚才说五千万是吧？
5: 对，我现在pipeline大概在7-8千左右，
4: 7-8千万、
5: 哦、对，所以今年1亿应该是差不太多、
6: 哦。那为什么这一波人工智能大家突然对它产生了希望、嗯，而不是像以前认为是巨大的泡沫？就是因为通用性是这里边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0: 现在上一轮的估值到了。
2: 现在是60几轮 close 了，然后上一轮就是100-110左右吧。
7: 这个年代技术创业时代，只有这个创始人技术执着，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啊，你这个你因为你同一个领域创业的太多了，创着好几十千里。
8: 我非常相信，我到今天我还在自己写代码。
0: 时间到，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对谈。现在请投资人做选择。
7: 哎呀，你们先选吧，歇会儿。
9: 盛总，
7: 啊，
9: 要不要聊会儿？
7: 咱俩聊会儿，不用聊了，我
9: 再聊一会儿。
7: 对，
9: 再聊一会儿。
0: 你还有吆喝摇的呢。
7: 你今天表现就中规中矩。
8: 这次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9: 啊，
8: 因为物理 AGI 一旦趟过去，就是机器人在工业革命，跟人类没关系。
2: 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在，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儿了。就对你这个事，我可能会更有信心一点。
8: 这太
7: 你尽管年轻，但你团队整体组合相对比较弱嘛。
6: 嗯，不够多元化。
7: 不够多元化。
6: 不够多元化，我明白。
7: 我是选择给柴总吧。
6: 啊，没关系，
7: 好吧，
6: 没事没事，
7: 你理解、这个、嗯，好吧，柴总。
2: 啊，谢谢盛总。
7: 你把 BP 发给我看看。
2: 好，
7: 好吧。可以三个人一块说，
9: 来，我去哪儿你就跟着去哪儿、
7: 这个镜头感特别好啊！
8: 是，
7: 三个人一块说，
8: 行，
7: 先把微信加了，小伙子。
2: 好嘞，
7: 你表现特别稳定。
3: 那么你现在这套数据硬件什么都是要从外面去，还是自己做？
10: 硬件是我们肯定不自己做硬件，我们自己做设计，然后我们会找这个供应商，他们去代工。
2: 我们走开。

0: 源开放路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国产的芯片能够进入到物理 AI 这个赛道，不管是它是做端侧芯片去替代机器人身上的，还是去做云端的这个工业 AI 模型端的，还是去做这个训练和仿真端的，那么我们都能够去帮助他们。
1: 好，时间到，来，我们有请投资人回位。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的面谈已经完成了，我们也祝愿你们之间呢早日能够达成合作，一起呢圆梦 AI， 共赢未来。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2: 具身智能这件事情，其实远比大语言模型这个现在的进度要差很多，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数据飞轮其实比大语言模型是要差很多的。希望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啊，通过真实数据、模拟数据，能够把那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数据库能慢慢拼出来。
3: 结合具身现在本身行业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要具备一个全栈能力。首先肯定技术实力是要第一位的，同时就是在和产业的这种结合度也要去做一些相配套的这个开发和数据采集。我就是觉得像具身这个产业的话，它未来大的机会一定是诞生在中国的。
4: 中国有非常好的理工科的基础，在产业当中看到很多的大国工匠、技能大师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那这个基数一定会诞生非常优秀的创业人员，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冲击非常非常大。他们的思维思路可以用不管不顾、勇往直前来形容。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
5: 我发现中国的创业者啊，以及开始敢做世界不敢做的项目，创造中国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具身智能赛道提供 AI 最为基础的设施，展现出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创造力。
6: 未来五年呢，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技术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说物理模型的这种公司里，肯定会跑出来世界级的企业，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

0: 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 老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2: 愿意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2: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2: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2: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烟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 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

0: 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的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哎呀，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
0: 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请坐。你好谢医生，欢迎你。你好杜医生，又见面，来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主任医师。
0: 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0: 收敛了，
3: 收敛了。嗯，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有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还有这个吼气来临，所以吼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分，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分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年的调理所以要非常慎重。
0: 嗯，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是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理。
1: 嗯，
0: 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1: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寒燥啊，它有个特点是由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1: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顾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啊？
1: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金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金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只要你肺伤了之后 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脾脏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0: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4: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0: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4: 对，
0: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下。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儿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0: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6: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0: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5: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哎，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0: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5: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0: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1: 不对，
0: 全喝错了。
1: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雪梨来润， 说不够深沉，
0: 有点浅，
1: 对，打

0: 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嗯，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0: 对的，我们所谓固，就是第一个就把那个屏障功能兼顾起来。那其实里面只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沙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沙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沙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名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中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明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滞利，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

0: 石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1: 沙参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0: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2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1.5个小时，出锅前只需加1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0: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1: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0: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一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0: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0: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0: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0: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一 些，哎，对，喝起来更润。
0: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0: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0: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3、2、1，
3: 百合胡椒猪肚汤。
0: 好，
3: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 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0: 鲜百合就真没尝出来，就是米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3: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它是一个偏甘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清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0: 清热。
3: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0: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哈，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3: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0: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3: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0: 别吃太多、
3: 啊、对，吃多也不好啊。
0: 白胡椒，
3: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0: 5大片啊，
3: 红枣3个左右。
0: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2: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0: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3: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0: 沙参玉竹、
3: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0: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3: 对，降燥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0: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6: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燥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真府穴。
0: 来，我们看一下大
6: 屏幕。云门和真府穴，那么云门呢，就是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0: 云门穴。
6: 云门。那么真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这个地方。坑泉， 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六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还有风嘛，对吧？还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0: 这叩六次就可以了是吧？
6: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六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第六层次啊，你取这个数理啊，
0: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6: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0: 好，
6: 我都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6: 就是在一块，就是手过下窝这个地方。
0: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6: 尺泽穴，尺泽穴呢，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0: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6: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拍打。
3: 这个比较简，
6: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六次十二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润肺的作用。
0: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6: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0: 哦，
6: 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你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6: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6: 就是润了。
0: 还有哪个穴位？
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一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1: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第一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说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穴。
1: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0: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1: 对，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十到十二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0: 力度有要求吗？
1: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0: 点，
1: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 变化。
2: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寒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起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5: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5: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0: 嗯，
5: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0: 过哪头啊？
5: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这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嗯、就这种感觉、嗯、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0: 嗯，顾此失彼哈。
5: 对，
0: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7: 都不对
0: 不对在哪儿？
7: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肃杀这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0: 下不去，
7: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0: 啊、
7: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 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0: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下往下降了，
7: 对，
0: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6: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他这个表现。

0: 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旺盛啊。人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入秋天啊，很多人有啊，啊不只是康大姐啊，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嗯啊。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0: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叶经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2: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2: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
2: 嗯，
1: 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2: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2: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你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润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2: 桑叶可以五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十五克，从容也是十五克到二十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2: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7天的话几天就

0: 就可以了，
1: 我觉得两三天可以的。
0: 明白了，一周七天，两到三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
1: 嗯，
0: 那些人不太适合。
1: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0: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0: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3: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0: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他描眼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4: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0: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5: 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容易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经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0: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5: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0: 还得养肾，
5: 还得兼顾养肾。
0: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4: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0: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5: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多数时候是不恰当的
0: 哦。
5: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郁火，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

0: 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1: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0: 对，
1: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0: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是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2: 我猜是葡萄吧。
0: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2: 对，
0: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3: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0: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3: 桑葚酸甘寒，归心肝肾，它就可以达到养肝益肾，养心血，润燥清热。那主体上是养肝肾为主。这味药是非常，口感也很好。
0: 这个小小的桑葚让我刮目相看，没想到它可以起到补肝血的功效。那谢医生，我在想啊，你推荐的方子应该不只有桑葚吧？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3: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0: 代茶饮，杨医生有一个方子。
1: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0: 明白了，
1: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0: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3: 我推荐的是桑葚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0: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3: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3: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3: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饮眼睛立马明亮？
4: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0: 是吧？
4: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0: 是
4: 很好喝，我觉得。
0: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4: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0: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是蒸啊，是煮啊，是炒啊，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1: 其实它好在是，荔枝来自古方， 做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

0: 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在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1: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0: 对，一个鸡蛋黄。那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那鲜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利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栀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栀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五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栀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0: 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好，来谢医生
5: 提醒两点。那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视植物教，特别是晚

0: 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嗯，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全国唯一和省份撞全名的城市，藏着怎样的产业绝活？
1: 实现了我们庄子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0: 工业硬实力领跑全省，文旅软实力四季长虹。这座工业老城如何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我们觉得发展新型生产力的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们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感受到的是动能，看得见的是变化。五座不同性格的城市，五种发展突围的路径，现在跟随我们出发，解码创新城市，洞见发展脉络。经济半小时系列报道，解码城市，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白颖。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座城市有点特别，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和所在省份撞了全名的城市。可能不少朋友猜出来的，这就是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以反十字形的弧线穿城而过，形成了四面环山、三面环水的独特格局。吉林的名字就来自于满语的音译，意思是沿江的城池。那说到吉林市，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了，哎，它的城市名片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实地打卡，边走边聊，看看这座北国江城藏着怎样的拿手绝活。这是一根吉林产的碳纤维绳，比我的小拇指还要细得多。众所周知，碳纤维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能够有多高呢？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用它把两辆车连在一块，让它来充当拉车绳。后车上现在坐了五名成年人，那么碳纤维绳能够胜任挑战吗？我们拭目以待，挑战开始。我们看到前车的车轮在缓缓地转动，碳纤维绳越来越紧绷了，后车也跟着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挑战成功。高强度轻量化的碳纤维是吉林市的拿手绝活之一。去年吉林市的碳纤维产量达到了7.4万吨，销量5.6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而吉林市的另一张亮眼名片就藏在刚刚被拉动的这辆车里，它的轮胎非常的耐磨，实际的寿命啊能够达到6万公里以上。为什么它的轮胎会这么耐磨？因为它采用了我们吉林市生产的化工产品丁苯橡胶。从碳纤维到丁苯橡胶，吉林市正在加速打造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和我身后的松花江有关。松花江和水电站为吉林市提供了发展重工业所需的水源和水电资源，因此在国家15时期156个重点项目当中，吉林一座城市就占了7.5%，成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这里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桶染料、第一代化肥、第一炉电石，被称为全国

0: 化学工业的摇篮和新中国水电之母。
1: 和很多老工业的基地一样，吉林市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新旧动能如何转换等难题。刚刚我们看到的碳纤维是吉林市一家有着将近80年历史的老化工企业生产出来的。这家企业生产的碳纤维已广泛运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低空经济，还有体育休闲。比如说现在放在我身边的这辆车是全碳纤维的自行车，重量仅仅只有6公斤多，我单手就能够轻松地把它拎起来。那么一家老牌化工企业是如何锻造精致生产力的？让我们从碳纤维开始解码吉林市的转型之路。
2: 在吉林一家化纤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排排线轴规整林立，碳纤维原丝顺着牵引设备匀速穿梭流转。这是一家创办于1959年的老牌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生产的人造丝、经纶等产品，曾经为人们解决穿衣御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这家企业曾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
3: 2008年以后，尤其像我们这个粘胶和经纶，因为实际上它属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纤维类的，当你消费不振的时候，你的丝销路就很难的。
2: 危机与机遇常常交织并存。2008年，陈海军他们却从经纶上看到了新的机会。
3: 我们的优点呢是有非常成熟的经纶工艺，就是电米系湿法两步法，就是碳纤维的比较流行的工艺是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很类似，毕竟是那个新产业嘛，利润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2008年2009年吧，就开始研发这个碳纤维原丝，说从那个经纶那个工艺出来的。
2: 碳纤维单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相对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能达到钢的7至9倍，且兼具耐腐蚀、耐高温及优异的导电导热性能，是用途广泛的战略性新材料。过去碳纤维的核心制造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在丰富的经纶制造经验加持下，陈海军他们终于攻克碳纤维原丝的研发难题。原丝是碳纤维的关键原材料，决定着成品的最终品质。然而他们把原丝交给下游的碳丝厂进行验证生产时，却迟迟未能匹配对方的需求。
3: 那时候整个碳纤维这个供应路径包括技术封锁比较严重，互家都防着，碳丝也防着，原丝也防着。比方说我这一批原料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哎，碳一碳，哎，就碳的不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批不太好，比方毛丝比较大，强度也不高，哎，它碳的反而好，就是说是就盲人摸瞎马啊，哪块都对不上。
2: 行业上下游脱节，使得陈海军他们的原丝研发没有方向，不知道产品性能应该达到怎样的指标。再加上当时国内碳纤维产业链相对较弱，应用场景也不够丰富，导致他们的碳纤维原丝业务连续8年经营承压。转机发生在2016年，他们开始在产业链下游的碳丝、复材等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合资、整合、并购。
4: 像这种一个系统的产物啊，就是我们希望再能往上提升提升，再增加个10%左右，然后看你这边能不能那个调整一下。
5: 可以调整完以后可能。
2: 这天，从事原丝生产的王鹏来到企业的碳丝生产车间。碳丝生产负责人鲁明希望王鹏他们把原丝的收卷长度增加10%，这样碳丝制造时可以减少换砂频次，提高效率和质量。这意味着原丝厂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改造优化，但王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5: 说实话，这个成本肯定会额外增加。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优化一个工艺参数，包括我们增加一些配重，是在承受范围之内。原丝成本虽然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对于下游来说，是下游可以减少它一些那个成本。上下游沟通一下，是这个成本是比较合算的。
2: 这个碳纤维生产车间是企业于2022年开始建设的60,000吨碳纤维项目的一部分。拥有了碳丝厂、复材厂等下游产业，企业内部进行产业链协作变得密切高效。 他们主打的35K、3K 碳纤维产品不仅指标优秀，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于是他们将

0: 大了在碳纤维上的布局。2020年到2025年，他们每年新建4到5条碳化生产线，碳纤维年产量从600吨暴增到 7.4 万吨，五年增长100多倍，这意味着极高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
1: 20年到22年我们已经投了30多个亿了，2022年我们要就规划了一个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项目总投资大约在50个亿，一次要立项6万吨的碳纤维项目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以前的项目都是5000吨1万吨，你这边你带头50个亿，你这个企业来讲确实是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都很大。
0: 是怎样的眼光和机遇让孙小军他们甘冒风险持续投入80多亿元的重金呢？在车间里，我们看到了用于风电叶片的碳纤维拉级板。由于各地风电产业旺盛的需求，今年一到九月，这些碳纤维拉级板销量同比增长了19%。
2: 风电叶片的主梁前几些年都是用玻璃钢做的，但是最近呢，随着国家这种风机的发展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八兆瓦以上的、十兆瓦的叶片，长度超过100米的这种这个叶片呢，它玻璃钢的强度和磨量就达不到要求了。这样的话，必须使用碳纤维的板材，才能达到它的未来风机发展的要求。
0: 大功率风电需求的暴增给了孙小军他们信心。2022年开始建设6万吨碳纤维项目，但50亿元的资金需求让他们捉襟见肘。关键时刻，当地政府给企业解了燃眉之急。2025年，他们的碳纤维年产量达 7.4 万吨，销量 5.6 万吨，产销量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碳纤维产能增加13500吨，销量同比增长10%。这家成立60多年的老牌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变革，开辟出了企业增长的第二曲线。夜幕降临，吉林市另一家老牌化工企业变得科幻起来。庞大的生产装置，铁塔耸立，管线交错，金属与灯光、蒸汽交织的工业朋克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这里就是被称作外星基地的吉林石化乙烯厂。这家始建于1954年的企业同样上演着老树开新花的故事。作为国家15期间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它结束了多个化工产品依赖进口的局面。然而，就是这家创造过诸多辉煌业绩的老牌石化能源企业，却曾在国家能源变革的浪潮中面临危机。
3: 我们燃油车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燃油市场也是越来越萎缩的。从25年的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对比24年，我们已经减燃油260万吨，这个产量相当于我们原来的原油加工量的1/3的产能。
0: 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缩减，企业该何去何从呢？纪梵刚他们拿出的答案就是这座2025年8月投产的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乙烯装置可以产出高纯度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等多种化工产品，这些是众多产品的原材料。
3: 乙烯系列可以进行加工成聚乙烯、大蓬膜、塑料袋，日常用的这个咱们装食品的这个塑料袋都是聚乙烯，我们乙烯还可以做乙苯橡胶和丁苯橡胶，这些原料对于我们制作轮胎来讲，会使我们这个轮胎更加耐磨，更加这个使用寿命会更长。整个的这个乙烯装置产的这些所有的原料，对于我们乙烯来讲都是宝贝。
0: 乙烯装置产出的都是宝贝，但目前有些宝贝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李光远是这家企业的工艺工程师，最近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到乙烯生产线，按比例采集乙烯焦油的轻油和重油，再送到实验室做测试。乙烯焦油也是乙烯装置产出的化工产品之一，但目前这里产出的乙烯焦油只能作为燃料使用，经济价值很低。
4: 现在咱们这个汽油里面吧，不是纯轻油，重油里面不是纯重油，我们需要把它混合成一定比例送给分析。
0: 李光远他们正在想办法按照国标实现乙烯焦油的轻重分离，分离后的轻质油可以作为生产石油树脂的原料，重质油可用于制造锂电池负极材料、涂料等产品。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是乙烯焦油的流程实验，在蒸馏乙烯焦油的过程中，二

0: 210度前蒸馏出的是清油，大于210摄氏度蒸馏出的是重油。他们希望按比例生产采集的乙烯焦油，清油占比控制在10%以下，重油占比超过70%。最近连续几天的测试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纪梵刚正在牵头进行生产线的改造设计，把实验室的经验转化到实际的生产流程中。他们希望在10月中旬开始施工改造，实现乙烯焦油出厂及合格。
1: 乙烯焦油可以做包覆沥青，包覆沥青呢，就是我们常接触到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用到的隔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途。它对比我们作为燃料使用的话，它的价格要贵出800到1000元每吨，实现了我们庄子的这个经济价值最大化，也相当于把我们整个石油产品的每一个碳原子吃干榨净。
0: 从经纶到碳纤维，从炼化燃油到出产高纯度乙烯，不难看出吉林市的化工产业转型都是在深挖现有的基础和比较优势，寻找到的务实创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缅怀曾经的辉煌，现在也想打造二次辉煌吧，搞巨神机器人可供核聚变，那么基础和优势我们吉林没有，所以呢，我们觉得发展新生产力呢，就是立足吉林市现有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我们的工业的这种优势啊，把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让它向新向智，向优。
0: 化工产业是吉林市工业体系中的主导产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比超过40%。吉林市常务副市长刘向涛为我们解读了老牌化工基地独特的转型优势。
2: 吉林化新生产原丝这个基础的原料就是极化生产的丙烯氢。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就是原料的运输我们室内通过管道就可以运输，这样就节约了这种那么运输上的成本，也为这个吉林化纤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这种支撑，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上下游之间的这种协同发展。
0: 碳纤维产能领跑全球，乙烯产能跃居全国前列，让吉林市的工业硬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吉林市的工业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全省第三跃升至2024年及2025年的全省第一。2026年上半年，吉林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在吉林省内继续领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是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是沉水资产的精准盘活。
3: 同舟共济，激流勇进，这是吉林市的摇橹人精神。我们也祝福吉林市从松花江之势续工业荣光，开振兴新篇。吉林加油！
0: 不仅是工业转型有声有色，吉林市还在另一个维度悄然发力。他把目光投向了冰天雪地，推动冷资源变身热经济。
3: 松花江不仅是吉林的灵魂，还为这座城市在冬天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雾松。沿江十里长堤的树木挂满边荆，以毛绒形、疏松体、水晶状的独特质感，将冬日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冬季一票难求、全国滑雪发烧友挤破头都想来的地方——松花湖滑雪场。虽然说在秋天里滑雪还没有上线，不过现在的好玩程度绝对不输冬天，不信跟我走。这个缆车啊，以前呢是滑雪的专列，但是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观光快线，15分钟直达山顶。大家看，现在山上有各种颜色的花海啊、树林啊，特别漂亮，就这秋日美景都值回票价了。登顶成功，来到山顶，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山高水阔。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那一湾镶嵌在群山当中的碧水就是松花湖了。而在那个方向，我们还可以远眺吉林城区，在这儿有花海、有咖啡、有很多打卡机位，背靠群山和湖泊，出片率直接拉满。
4: 你这个企业传票给我，
3: 传票给我。嘿，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大人

0: 特别开心。白天在这儿我们可以欣赏风景，可以在草坪上踢球，还可以玩彩虹滑道。那么到了夜晚呢，可以和 NPC 互动，还有篝火晚会、乐队演出，现场的氛围嗨爆了。
1: 中秋假期，吉林市松花湖滑雪场人气爆满，酒店入住率在80%以上，很多游客远道而来，在游戏、音乐、赛车等项目中享受悠闲假期。
2: 中秋快乐！
3: 我是从上海过来，然后我父母是从黑龙江过来的。
4: 哦，在这个地方相聚。
3: 对对对。
4: 啊，打算在这玩几天？
3: 两天。
5: 从长春来的，一共是四个人，算我孩子五个人。
4: 来这玩多久呀？
5: 玩了三天，一共玩三天啊。
4: 在这住呗？
5: 给这住。对对。
1: 在雪场走访，我们了解到，眼前喧嚣的秋季客流，在八年前还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和很多滑雪场一样，松花湖滑雪场靠天吃饭，只在冬天雪季经营，一季养三季，不仅让雪场的营收难以增长，还带来长时间的资源闲置。为了改变这个局面，雪场依托现有资源，开始了一番深度爆改。
6: 在我们这个草坪区，大家可以在这边去露营，我们还有这个山谷音乐会，大家一起听音乐。冬天是我们的雪道，那现在呢，我们种植到我们的花海，从五月到十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期，来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视觉呈现。
1: 除此之外，这里还打造山地自行车、越野车、真人 CS 等体育互动项目，还把刻纸、陶熏、民间绘画等非遗文化引进雪场，带给游客更多新鲜感、体验感。如今非滑雪季的游客量已经占到度假区全年游客量的三分之一，
0: 不再依赖冬季了，
6: 不再依赖冬季这样一个单一群体，而且我们的客群结构也实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变化。那现在的话，像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很多客人也会选择夏季来到我们吉林来避暑。
1: 不仅是滑雪场在转型求变，吉林市也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助力文旅四季长红。在吉林北山雪洞，外面是绚丽的秋日景象，里面是-6摄氏度的冰雪世界。这是由防空洞改建成的亚洲首座全天候标准化越野滑雪专业训练场，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训练基地。2024年，雪场增添了全国首例室内雾凇实验室，将吉林雾凇搬入室内。眼下，吉林市正在全力筹备三个月后即将开赛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比赛，用冰雪盛会扩大文旅影响力。
7: 怎么把吉林市的冰雪流量，那么变成留人的那个流量？我们现在利用现有的这些比如说雪场资源，那么现在冬天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举办吉林市的马拉松，这个松花湖的跑山赛，还有这个松花江这个四季文旅活动等等，这些呢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我们吉林市来。
1: 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增速稳居吉林省第一梯队。在工业硬实力和文旅软实力的合力推动下，2023年到2025年，吉林市经济增速连续3年领跑吉林省，走出了一条充满特色的转型之路。
7: 15、17呢，是我们打造四大产业基地。第一个呢，就是打造这个国家级的化工产业基地。第二是打造世界级的碳纤维产业基地。第三个呢，是打造世界级的冰雪产基地。第四个是打造国家级的新能源产基地，向新、这个向绿、向优进一步把这个四大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0: 在松花江畔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从化工摇篮到碳纤维之都，从石油炼化到高纯度乙烯，从滑雪天堂到文旅四季长虹，吉林这座工业老城发展靠的是根脉，靠的是换新。他没有丢掉自己的工业底蕴，而是在老底子里长出了新的赛道，像是树木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老优势没有褪色，反而成了新动能最坚实的底座。长白山依然巍峨，松花江还在奔流。我们期待这座北国江城书写更多把比较优势变成领先优势的新篇章。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

肉制品。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经济半小时，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区灵动，
2: 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
3: 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
4: 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在我身旁的呢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我们常说 AI 正在进化为新的大脑，而今天呢，这个大脑要学习的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如何真正的灵光闪现，去理解物理规则，指挥精密动作。这就是我们八位 AI 创想者正在书写的现实，他们带来的是让机器真正的理解并行动的智能基座，也是工业制造的新大脑，是机器人的新小脑，更是中国具身智能迈向灵巧自主的关键一跃。让我们一起走进智趣灵动。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0: 从产业真问题出发，寻找科学技术的解题人，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搬上货架。
1: 我会以严苛标准把关每一项具身智能技术落

0: 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1: 筛选出更多的伟大的创业者，对中国未来社会助力有更好的发展。
0: 以好奇心驱动学习，以跨界思维突破自我，穿越周期创造价值，
2: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3: 以资本汇聚人才，探索自主可控、普惠民生的 AI 发展路径，
4: 打通全链条堵点，铺平 AI 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树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巨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5: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的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有请本期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6: 用 AI 读懂工业空间，我是 AI 创想者宋磊。今天我将带来瑞秀科技的擎天世界模型。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瑞秀科技有限公司的宋磊。我们公司致力于开发让大模型能够读懂图纸，并且让机器人能够按图纸干活的工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核心产品呢，叫做擎天世界模型。这个世界模型呢，有3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呢，它能读懂旧图纸；第二个，它能绘出新图纸；第三点呢，它能操作机器人，不依靠视觉，而是依靠图纸去完成图纸落地的工作。整个这个过程呢，全部依靠大模型来进行完成。我们认为呢，这个大模型发展到了今天，从单元模型到现在的世界模型，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最大的提高呢，是 AI 的能力现在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还能够发布指令，让我们去改造世界。在实际的工业产品中呢，有很多需要理解世界、理解图纸进行布局的工作需要完成。比方说，你有一个很大的空厂房，你需要按照图纸在里面进行设备的摆位、进行管路的布置、进行工艺流程的排布、进行机器人的编程。这些操作呢，在过去只能依靠人去读懂图纸进行完成，但是一旦大模型、世界模型能够有能力做空间智能的解析和图纸读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整个这个流程。我们这个团队呢，是由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我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巨身智能，还有最重要的这个世界模型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能力。我们不仅能做世界前沿的研究，还能让世界前沿的研究呢进行落地。我们落地一共有2个具体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做 CAD 的图纸设计工具。第二个方向呢，是做机器人的外置大脑，让机器人能够按照图纸去工作。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呢，是做 CAD 替代的作用，能够替代国外的 CAD 产品，从零开始，也替代部分人工完成复杂图纸的设计。第二个替代呢，我们能够替代现有复杂的机器人的端到端模型，我们用基于图纸的简单模型，让机器人在一个场景中把场景的图纸、工件的图纸和本体的图纸都读取完成之后，就可以产生驱动的动作。正是因为我们的整个产品技术链比较短，落地能力比较强，我们成立仅仅1年就有不错的营收，也获得了人工智能学会的奖励以及杭州首批润苗计划的入选企业。我认为工业世界模型是非常重要的，瑞秀将

0: 持续的深耕工业实践模型，打造中国领先的工业 AI 基础平台，为机器人智驱领动。好，谢谢大家。
1: 您刚才谈到了 AICAD 啊，
0: 对对对，
1: 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
1: 像你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跟我们所了解的普通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我们整个机器人的操作指令是基于图纸生成的，这样的话，它的输入输出都非常的明确，并且精准，所以训练成本和动作的精准性都非常的好。
1: 好，智库团有很多的问题跟你讨教。
2: 你的这个软件其实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工厂的应用场景里边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你的大模型还有你的生成式 AI 怎么去能够融合这些不同的场景下非常特殊的一些知识点？
0: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大模型它能解决了这个输入的这个不同信号量的这个平权问题。举个例子，大模型都是多模态的，你输入文字输入视频，可能在整个 token 里面它的信息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大模型最大的好处，我们输入的是文字和图纸这种信息密度非常高的东西，所以在不同的垂直领域，我们输入不同的图纸就能在这个相应的领域完成解析。举个例子，我们在化工厂或者航天飞机这样的应用场景下，飞机或者化工厂的有上千张的图纸，我们很快的进行标注和输入进去之后，那不管是设计还是机器操作都可以非常好的能够适应当前这个垂类的输入和输出的要求。
3: 您这个做的是一个读图纸的一个大模型吗？
0: 对，
3: 但读图纸实际上读一些设计图的有些模型是已经存在的。
0: 是的，
3: 但是您把这个东西归类为世界模型，读图纸的模型和世界模型这是一回事吗？
0: 这个问题我们也被问到过很多很多次，因为过去有很多所谓的图纸助手啊，他能读懂图纸上的标号，读懂图纸上的数字，然后你可以问他这个东西多长多宽啊，这是过去的大语言模型能做到的。但是到了世界模型，你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我读懂图纸之后，我脑中就要有一个 3D 的画面，这里有一个圆圈，它代表的是一个桶，这里有一个线，它代表的是墙啊，我根据现场的 2D 图重构出整个的 3D 空间，在这个 3D 空间里，我可以再去画相应的 3D 图纸，并且让机器人在这个 3D 空间里去走来走去，做它相应的操作。
4: 那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图纸这个东西和我们其他领域的大模型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整个互联网数据是完全开放完全免费甚至不用版权，
0: 对，
4: 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语料可以学习，而图纸这个玩意儿它相对来说是私密的有版权的甚至是保密的，所以你能获得的数据量天然是比较有限的。
0: 是，
4: 模型训练基础是数据嘛？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数据的私密性，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难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和大语言模型随处可见的语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因为对我们公司的定位来说，我们是做国产替代的，我们能够拿到的数据一定比竞争对手拿到要多，我们拿到的数据会非常的丰富并且多种多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垂类，就比方说我反复强调了，我们做的最好的其实是船舶和压力容器，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有一些自有的独占的报纸样的数据，导致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理解和输出比别家的 CD 产品要好很多，所以我认为第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点。当然我们公司再大一点，大到可能要理解整个数据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相对的私密性是一个优点。
5: 非常理解选手强调说他不是卖软件的哈，因为卖软件这个行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业务。
0: 是的，
5: 恰恰就是因为有了 AI， 咱们的选手可以觉得说我可以帮我的用户工业用户去完成设计。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做的事情也是一个中间形态，恰恰是因为你的模型刚刚推出，你的用户很多还不知道怎么去用你的这个，你有一个机会去帮他们完成设计。但是真正的未来这些最终端用户用你的 AI 的模型他就不需要你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我认可大模型的特点是越用然后数据越迭代它的效果越好，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大模型布置在那儿，用户不停地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反馈输入反馈，其实最终提升的是我们模型的能力。
5: 所以最后你还会变成一个卖模型的或者叫卖软件的一个公司？
0: 其实好像我被绕进去，但是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6: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回到这个 CAD 的结果是到真实应用嘛，
1: 嗯，
6: 那么其实你的数据积累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怎么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误差的时候，你人工还是要介入的。
0: 对的，
6: 你现在人工介入的程度大概有多深？你多少比例需要这个人工介入？
0: 我们和客户签的合同里面叫自动化率是95%，50%要人工的。
6: 好，
1: 我们请智库。

0: 团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3.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3.2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3.4分。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顺顺利利。
1: 好，谢谢张老师。
2: 严格来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国产 CAD 的一个这个赛道，不过就是可能在表达形式上我们选择了更精准的数学表达。如果从学术定义上，我们无疑是最精准的世界模型，但是因为过于精准了，可能大家还没有能更好的理解。我上一家公司就是从北京迁过来的，杭州这边从人到资金都非常的充沛，提供了软件硬件，然后一些各种各样的政策以及各种配套服务，这对我们一个外地迁过来的企业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我是 AI 创想者张展，我将为大家介绍知悦空间智能自研打造的大小脑智能系统。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知悦空间智能的张展，我们正在尝试用生物启发的技术范式打造真正的通用智能，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啊，真正的通用智能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实现呢？当下主流的 AI 都是数据喂出来、算力堆出来、云端跑出来的这种被动的智能，高度依赖预训练，泛化性非常差，根本无法突破通用智能的瓶颈。而反观人类的大脑，我们只用了20瓦的超低功耗就能够驱动860亿个神经元，无需海量数据和大算力就能够实时的去适配复杂的真实场景。可见智能呢，不是通过堆砌知识而无所不能，反而是拥有超强的这种自适应的一种能力。多年进化形成的生物结构呢，能够快速的学会新事物，适配新的场景。这让我们笃定，真正的通用智能其实不是训练习得的，而是生物结构自然涌现出来的。生物进化早已经验证了，智能是植根于神经元的结构、神经网络的连接以及生命躯体的这种形态。依托这一生物的本质，知悦空间彻底颠覆了数据驱动的范式，采用复刻生物神经元的原创类脑的路径，来靠结构涌现真正的智能。我们选择从结构最简单的线虫精准突破，通过精确的数字数学方程完整的去复刻线虫全部的302个神经元以及它整套的神经网络。这项成果呢，在2024年年底成功登陆 Nature， 并且成为子刊的封面文章，为我们整个的底层的类脑建模筑牢了权威的技术底座。在线虫模型成熟落地之后呢，我们迭代升级，攻坚更高阶的果蝇神经系统。今年3月火爆全网的 InSystem 仅实现了基础的数字果蝇网络的结构仿真，而我们呢，则通过精准的去复刻果蝇的神经元以及完整的连接组，迭代出更加精确的、更加动态的基于生物神经元动力学方程的运算模型，实现了对行业前沿技术的全面超越。我们依托自研的仿真器，将数字果蝇嵌入到真实的物理环境当中，它无需任何的数据预训练，无需人工规则的编程，纯粹的靠原生生物的结构就能够自主的感知环境、自主的避障、起飞、自适应运动，完美的复刻了真实的生物级的这种智能行为。而我们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呢，是将这套原生的生物智能逻辑赋能机器人的本体。我们将线虫果蝇的成熟的神经结构嵌移到符合的机器人上，彻底告别海量数据的预训练、重度的算力依赖，让机器人能够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自主的去涌现全新的自适应行为，落地了行业当中独一无二的靠结构涌现行为的全新技术范式。 这套原创的硬核技术体系呢，已经收获了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公司成立不到两年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6轮融资，累计的融资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未来我们将持续逐级复刻更加高阶的生物神经系统，逐步的向人脑级的智能数字生命进行复刻迈进，持续的夯实我们自己的技术优势，打造通用智能的核心底座，致力于让安全可信的智能本体。

0: 早日走进千家万户，用中国原创的类脑技术重新定义全球通用的智能新范式。
1: 张先生，我们都知道物理 AI 啊，世界模型都非常热的一个词，您的技术路线、啊、跟 VLA 啊，包括世界模型啊等等，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AI 呢，还是我们讲的三要素：注意算力和模型。整个我们看下来呢，其实大家觉得当前的模型基本上是可以了，其实缺的是数据。所以我们各个地方都在不断的去建数据训练场，希望能够采集更多的本体的数据来喂给当前的这套模型。但是我们反观呢，人类的这种智能，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大脑也没有这么多的能量，它反而能够在更多的更复杂的环境里面实时的去响应，实时的去反馈。
1: 我们是边经历边学习，
0: 没错。
1: 对，
0: 我们其实是靠生物进化的过程实现了一些鲜艳的知识，生存在或者是存储在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里面，靠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实现更加通用的智能。
1: 好，接下来是智库团时间。
2: 我很想知道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大模型的允卸是什么样的，你的允卸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差别？
0: 我给大家先举一个生物的例子吧。我们大家知道，有的人我们对于方向感会比较敏感，那么方向感这件事儿是不是我们通过堆数据就能够学得出来的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类神经元叫做头朝向神经元，这样的一类神经元正是因为它进化过程当中形成它的这种结构。
1: 有一个诺贝尔奖专门揭示大脑里面怎么识别方向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对，
1: 它有一个 map 的系统。
0: 没错，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数据，不需要太多的算力，我们天生就具备了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把大脑当中这一类神经元的结构用数学符号表达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就解决了生物到底如何实现方向感的这样一类问题。这是我们说通用智能如何在环境或者是我们形态结构进化过程当中形成之后实现的这种涌现。而现在大模型的逻辑呢，我们叫 pick everything， 生物叫 pick anything， 我不需要见过某一类物体，反而当我看到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候，我可以调动我生物的神经网络的形态实现 pick anything 这样的一种效果。
3: 在你的这个生物智能的神经元组织中，你的进化其实也要靠外部的传感来刺激你吧。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案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VLA 的这种模型在现实中指导机器人完成的任务，以基于你的来看，它的比如说时间啊、准确度啊、泛化的效果呀，有一个明确的对比吗？
0: 我们现在跟山东的一家做本体的公司在半导体的 SMT场景里面去做线边仓以及料盘的这种抓拿放，包括往这个料柜上面去取拿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本身它用 VLA 的模型，但实际上在仿真器里训的效果能够达到95%以上，但真的牵到真机到了现实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就发现效果断崖式的下跌，大概只能到50%甚至50%以下。而我们现在的这套逻辑其实是底层构建了我们自己叫原子动作库，靠我们找到的神经元里面形成的最简单的一类神经元的闭环，能够对应到生物体或者是当前我们看到的单个机械臂加夹爪或加菱角手这样的一个原子的动作库上，通过让它感知，从而去实时的形成我们自主涌现出来的这种动作行为，最终去完成它实际的任务。目前我们看到的准确率其实能够达到80%以上。
4: 你能不能用这个老百姓听懂的语言几句话，我到底我做什么的
0: 啊？
4: 我已经落地了什么，将来有可能做到什么？
0: 我们其实在做的事儿呢，是希望把人类能够实时反映出来的这种智能用数学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能够把它迁移到智能体的本体上。而我们的这种迁移不是靠现在完全黑盒的 transformer 或者是多模态的这套架构来实现的。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由简到复杂，最简单的就是线虫。那线虫现在我们是把它整个302个神经元一共分成了19类，每种放电的形态会形成一个偏微分的这种方程组，把这套方程组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求解。那线虫其实很简单，它在水里的环境里面就是自由的游走，能够避开障碍物。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线虫我们既然已经做完了，那我们就找到一个实际的应用场景跟线虫的生存环境非常类似，那么把线虫的这套能力放到它所在的这套约束环境里面的时候，它的能力就是通用的能力。
5: 我觉得有个新的这个方向范式，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考虑没考虑过，以这种方式，因为大自然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进化，
0: 对，
5: 到今天，那您觉得这个路径，您再往下看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

0: 够实现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1: 我们已经在落地了，我们实际上需要找到一些场景跟某些简单的生物体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形态是非常类似的。我们一旦把这种形态的生物形成的神经网络和单个神经元的能力放到它的这个场景里，它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通用的。
2: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4.4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7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4.5分。好，我们也希望你赶快落地。好，
1: 谢谢，谢谢姜老师。
2: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从读懂一手到赋能万手，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展伟，我将带来轻量级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各位评委，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首义科技创始人许展伟。我想先请大家看一眼自己的双手，人类用这双手抓取、书写、装配、手术，也用它创造了整个文明。但今天最聪明、最先进的机器人恰恰还学不会这只手，为什么呢？今天本体的机器人越来越成熟，模型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真正决定它能不能具有泛化操作能力的，恰恰是能不能够采集到高质量的、真实可规模化的人手操作数据。否则机器人就不可能知道在每次抓取、捏合、旋转的时候，手指、关节和物体的交互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想获得这种高质量的数据集，过去往往要采用到动物棚、手套、外骨骼等等这些辅助设施，精度有了，但是昂贵、复杂，而且也不够便携，非常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纯头戴的视觉方案虽然真实，但是真实任务里手经常会被遮挡，也很难跟踪。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关于手的状态估计，我们团队在清华的实验室里边研究了十几年，我们做出了毫米级的手部追踪。但是如果这个精度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它就永远走不出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创业了，首义在做的就是把这只手从实验室搬进千家万户。我们做的是一套轻量级的具身智能数据采集方案，就在我的口袋里。它轻巧、便携、集成、精度高，而且续航能达到几个小时。它的背后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硬件，而是腕带、头戴设备和数据平台共同工作。我们用腕带捕捉手部的动作，头戴记录环境的上下文，平台完成同步的清洗、重建和标注，最终直接变成机器人能够学习的数据。我们分别展示了三个内容：端水保证它的平稳，拿纸证明它具有很柔软的接触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物体的移动，证明它空间上的六道夫的解析。更重要的是它有多准呢？我们的指尖物理的误差只有2.88毫米，比1厘米还要小，而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方案的1/10，采集效率提升了10倍。更重要的是，它是裸手的，没有场地束缚的真实采集。我可以把手部的数据采集带到工厂、仓储、家庭以及更多的现实任务里边。我们已经从灵域智能、洞见万物、远行光年等具身智能企业拿到了订单合作和场景落地，同时我们也和清华、北理、南大、北航、山大等建立了持续的前沿合作探索。当最好的科研落地遇到了最广阔的市场，我们的融资也变得非常乐观。过去4个月我们连续交割了3轮。首义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写下下一步的人手字典，解码人类操作，赋能具身智能。谢谢大家。
2: 许先生好，你这个什么意思？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代产品，大家看到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模组，但是它里边有传感器、芯片、电池、通信模组，做数据采集的工作。
2: 明白。你们知道吗？这个身材一看，长跑，清华大学半程马拉松的记录原来是他的，而且他现在特别的规律哈，他不像这个慎总，2点钟睡觉，12点起来，他是11点睡觉。早上6、7点起来，我就想问一下， 你的创业跟你的运动和规律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0: 关系是什么？
1: 我觉得长跑教会我很多。其实长跑是一件你需要有韧性的事情，你不能只看短期的目标，中间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然后要坚持下去。第二个，其实你不光要有远大的理想，你要有最终那个目标，而且你要特别的专注，然后知道在当下应该做什么，然后在不同的阶段如何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你周围的这些人。
0: 好，我们把时间留给智库团。
2: 我看您现在主要还是在推这一套的数彩的产品，卖产品是一个方式。我有这样的产品，比如我硬件免费，我能够提供到各种地方，最后把数据采集下来，我形成一个非常垄断型的这种数据的这种库。
0: 通过卖这个，然后得数据，最重要的是卖数据。
1: 我们做的更激进，我们跟一些家政的公司在合作，保洁阿姨、快递小哥、物流人员，这些人每个人给他1000块，每个月。巨人真的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快速的规模化，而不再依赖于专门的这个蔬菜基地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分发给各行各业的他们真实的人，因为我们讲的是不影响工作人员的操作习惯和操作效率，所以他们固有的工作仍然保持，然后赚钱，然后他还赚这个，所以他非常喜欢给我们做数据采集。
3: 我就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你不用急着创造收入去卖你的硬件，因为你的轻便是可以解决很多现在做巨神智能的这个公司要采集数据时候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你的核心团队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可能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也要多听一些市场的意见。
4: 我还是比较好奇我们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一个腕带的一个硬件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被仿制的嘛。
1: 如果大家真正去看过手套或者是外骨骼或者甲爪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笨重。规模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数据采集的规模化给做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非常笃定的一个事情。
5: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没有遮挡，更加简单，更加操作方便。
6: 我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现在连续的这个碎片化的融资其实我们非常希望你确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一个里程碑的节点，倒推回来你对资金的需求是什么。
1: 我们这一轮估值是超过5亿，我们希望融资5000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就要实现自己的 VRA 模型，然后基于我们自己的数采的这样一个数据，我们已经有2万小时的数据。
6: 其实现在很多的巨神智能公司他们都是自己来做这个数据，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去采数据这个目标可能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对手，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融资目标就不一定能实现，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我确实是亲自跑销售的人我们目前发现更多的是一个三方合作的一个机制，一个是众包团队，其实就是一些蔬菜的一些各地的中心或工厂，另外一个是模型公司，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蔬菜方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可直接拿来训练的数据。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至少在短期里边我们是有窗口红利期的，借着这个短期的窗口红利期尽快的形成我们自己在工程上和商业上的壁垒。
7: 我认为现在这个数据的多少已经不是核心竞争力了，所以你在推动这个事呢，是不是有可能翻过来先从垂类的行业的卖模型入手，因为从趋势上来讲大厂或者是头部它一定是自己采集。
1: 我见过很多的蔬菜基地，然后雇了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但其实大家做的都是简单的任务如果你要请专门的人来做专门的设备的话，这个是很难的所以哪怕是特定的这个场景里边，其实也需要一个非常能够规模化，对于预训练来说和后训练都非常重要的这种。
8: 这个数据采集的怎么映射到机器人上去呢？机器人手臂有长短您戴在你自己的手臂上，你做通过没有，跑通过没有？
1: 刚刚那个它是直接操纵了机械臂和菱角手的，所以我们是拿到了21个关节点和6道符，然后手无接触的信息，然后直接做 retargeting。 本身因为你拿到的是完整的数据，所以映射到任何一个低维，比如说夹爪或者是10个自由度的菱角手里边，这 retargeting 的过程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很多的，因为它是高维到低维。
8: 这个数据的利用率是多少就有评估过吗？
1: 如果是专门做任务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利用起来。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1分，你最终得分是86.4分。谢谢你。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现实，从思考走向行动，每一步突破都离不开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驾驭。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

0: 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以数据赋能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柴小杰。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灵出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柴小杰。以数据驱动具身智能，用灵巧操作点亮机器人未来。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能歌善舞的机器人，今天我们给他们出一个挑战题，很简单，大家的矿泉水瓶让他们拧瓶盖，大家觉得机器人能不能挑战成功？很简单是不是？其实不然，大模型可以轻松地给出操作步骤，但真正的难点在于你过程中的力度以及瓶口对齐的角度误差，而这些精确的触觉、力觉以及手眼协同，正是机器人难以掌握的灵巧操作。从会思考到会干活，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机器人的灵巧操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数据和算法。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给大语言模型积累了足够的文本数据，而辅助驾驶下的影子模式帮自动驾驶收集了足够的视频数据。在机器人的时代，数据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难题，我们在人类的日常操作中找到了答案。灵出智能首创了人类数据驱动的技术范式，我们自研了低成本的可穿戴数据采集设备，打造了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中心，将人手的动作转化为通用语料，将训练场变成具身基座。放眼全球，高精度的人类数据非常稀缺，而我们已经积累了10万小时以上的人类数据。我们的数据覆盖了3C 制造、物流、商超和居家服务等场景。数据不仅包含视频数据，还包含非常稀缺的精准人手关节位置以及整手的触觉感知，而这些正是灵巧操作的关键。使用上面数据，我们训练出来了具身大模型。大家看第一行，三组视频，两两一组，它表示的是世界模型的能力，可以将任意的人手操作视频转化为机器人视角下的操作视频。而下面是具身智能能力模型的一些展现。从数据上，灵出智能已经累计了10万小时，今年将突破100万小时。海内外很多高校以及一些高科技公司正在向我们高价求购。在物流和泛工业场景，我们已获得了大规模的商业订单，去年确收1815万，今年有望突破2.7亿。这是一条覆盖了从数据、算法、硬件到场景的完整商业闭环。我们的创始团队是70、80、90、00后4人组，分别负责产品、工程、算法和前沿探索。灵出智能正在用人类自己的智慧将机器人从数字空间带到物理世界，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数据让机器人学会理解世界、改造世界。谢谢大家。
0: 蔡先生好，你这个手套实际上就是训练灵巧手的吗？
1: 对，它采集人类的数据。
0: 恕我直言哈，我不太懂，比刚才的那一位采集数据的设备好像复杂的多。你们两个技术路径是不一样的。
1: 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也想把它做的便携，想把它放到千行百业里面去采集真正产线的数据但是这里面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妥协，就是我们看用外骨骼的结构是非常稳定可靠的，把精确的关节角度给采集下来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手套，是因为这个手套上布了很多银线，它是有整手的触觉感知的，就我给你入过手的过程中它会有压力传感器它会数据采集的。
0: 所以你跟我握手你知道是我，跟曹老师握手你知道是曹老师，因为我们俩的握手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
1: 这个意思吗？也不一样
0: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做灵巧手的公司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就已经出现不少了，你有什么独门绝技吗？
1: 其实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认为机器人是一个垂直的闭环的赛道，就是说我们要做灵巧手一定要从任务出发，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做什么的硬件，做什么的数采设备，训练什么样的模型，而我们是个全栈公司，所以整个链条都在自己做，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给转起来。
0: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智库团跟选手探讨。
2: 我看您的背景

0: 都是要么做消费电子啊，反正消费电子比较多。为什么突然会想到来做这个东西？
1: 首先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做机器人，当时那个期间就是因为不能理解人类的指令嘛，就大语言模型 LLP 写规则，然后硬件也不成熟，所以转行做自动驾驶，然后回来做机器人。做这个数采设备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缺数据，算力大家靠钱就能砸出来，但是数据没办法，那短时间内不好积累，而且得有很好的数采设备，把关节角和触觉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下来，所以我们做了这套设备。
2: 我看到你之前融资也已经融了很多了啊，有融了将近20亿啊。之前融的钱，你大部分投到哪个赛道里？你未来想重点发展的是哪个方向？
1: 实话来说，现在比较烧钱的一个是我们的数采的设备，包括我们人力的，因为现在我们还在数据采集上面采集，还没有到那个刚才说的到千家百户里面或者千行百业里面采集，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算力。我们现在云端已经积累了，刚才说10万小时嘛，今年要突破100万小时，就光存储的费用，今年就上千万，加上训练的费用，就奔着亿去了，就大部分花费在这。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人才，就大家知道现在具身行业的人才其实薪资挺高的。
3: 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素材手，我看上面还有个三角，是不是意味着还需要外置的摄像头来辅助采集？
1: 对，这一版我们叫 In the Factory，就是它在素材厂里面布，它有2门光塔。帮他做6D 的万步姿态定位，但我下一代还有一个平行版本是 In the Wild，就可以在用视觉的 VIO 去做姿态定位，就不需要这个。
3: 然后第二个，我看你提到的资金用途要做数据采集中心2.0，是用灵巧手采集，还是用你的数据手套采集？
1: 还是数据手套，但是我们把它做得更轻薄和便携，这样的话到工厂里面，到居家服务场景里面去直接采集。
4: 你现在的收入结构是硬件的收入？还是数据采集卖出去的服务？
1: 去年确实到1815万里面是卖一部分机器人和卖一部分数采设备。今年我们会冲到2.7个亿啊，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在物流和工业场景里面的落地场。
4: 已经有这样的客户在，就是这个数据采集
1: 当然还有一部分数据也会有售卖
5: 这么短时间融这么多钱，就说明这个大家对你们的认可。你创业豪华团队嘛，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怕就怕在"全占"两个字儿。所以明年，未来一两年，你们目标是数据授权为主，还是说卖整机为主？
1: 我们肯定是把模型训出来，在行业里面卖我们的技能和整机为主。机器人行业它在没有收敛之前，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环节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只有知道怎么去训模型，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是好的，才落地什么样的场景，必须把整个链条跑通，我们才能把它实现。所以当时跑通完了以后，给细分赛道说谁家做得更好啊？
5: 你这个数据抓取的这个工具会不会是你的多媒兵器呢？如果多媒兵器的话，你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有很多培养很多竞争对手，当然可以培养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优势了，对吧？
1: 实话来说，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数采设备上，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在模型和算法能力上。今天我没有展开去讲，是因为现阶段，就是它体现不出来，但是很快大家会看到我们落地的一些模型和机器人能力，会知道我们大脑的强悍。
6: 比如这个数采设备，你准备不准备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如果你推广到了全世界，那你的机器人如何卖？因为大家都有跟你一样的数据了，那么别人的机器人也许比你做得更好，你担心不担心这个事情呢？
1: 这里面两点就是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我们的数采设备跟机器人本体其实有耦合关系的刚才说触觉传感器跟我们灵巧手上传感器是要同构的。
7: 他刚才讲的耦合关系，他实际上做了一些壁垒的。
1: 对，
7: 我们接下来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8.6分，一模一样。你最终得分是88.6分。谢谢，
1: 那感谢大家，
7: 请休息。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用物理 AI 赋能真实世界，打通智能落地最后一公里。我是 AI 创想者聂凯旋，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物理 AI 仿真系统奥卡。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松印科技的创始人聂凯旋，一个专注帮 AI 补齐物理课的物理 AI 老师。机器人行业蓬勃发展，舞台展演已经做得非常成熟。当行业稳步向前，我们也迎来了新的突破性的课题，如何帮机器人真正的扎根实体行业，实现规模化的商用。那舞台展演靠固定程序，而真实场景充满了动态的变化，比如物理交互、碰撞、弯曲、形变等基础物理定律和对生产流程的协同配合，正是机器人最大的短板。不懂物理世界规律和生产规则，机器人就干不了真活。2021年，我在做芯片和云计算系统，当时行业上下全力攻坚破解缺芯的困境，但我发现国内基础软件的缺失更为致命。芯片是设备的核心，基础软件是产业落地的灵魂，其中最薄弱最空白的就是让机器人读懂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操作系统。瞄准这一行业的痛点，我组建了核心团队，深耕3年，攻坚核心技术，打造出我国首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奥卡。该系统打通了数十款主流的工业软件，构建起一个基于统一数据格式、多物理场融合仿真、多传感器模拟的数字运营系统。奥卡通过高精度多场景融合的数字训练场，让机器人提前完成复杂场景的学习、训练和纠错。很多场景呢，容错率极低，比如配电室的送电停电作业，环环相扣，操作流程严格复杂，哪怕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容易因为操作失误造成设备的损坏，甚至引发人身安全事故。那通过奥卡可以全程复刻高危的工业场景，用大规模模拟训练来替代真实场景的试错，既规避了安全风险，降低了硬件损耗，也极大地提升了机器人的训练效率。松印的核心团队来自华为、英特尔、清华、中科院等世界500强企业和顶尖的高校，具备大型复杂系统工程构建的能力。成立以来，已完成了5轮3亿元的融资，实现了超80个物理 AI 的商业化客户。全国共计有3个国家级的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均选择了松印的奥卡系统。物理 AI 是一条全新的前沿赛道，技术壁垒高，专业人才储备少。我们选择开源共建，并设立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开源专项基金，降低技术研发和行业入局的门槛，计划培育出50到100万深耕行业场景应用的应用人才。从帮 AI 补上物理课，到让 AI 加机器人能够干真活，这条路我们走了4年多，下一程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谢谢大家。
0: 好，聂先生好。
1: 大家好。
0: 物理 AI 啊，这些项目我们都听得非常的熟了。熟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啊，这个赛道人太多，现在可能前年人还没那么多，凭什么你觉得你能够一路脱颖而出？
1: 好，谢谢您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做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核心的思路。第一个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当看到了大模型的威力以后，那么未来的开发者可能在开发我们的行业应用、生产生活的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基于模型和 agent， 就不会再基于 CPU 开发或者基于 GPU 来开发。面向下一代物理人工智能，如何把 AI 应用到物理世界去，必须要去做一件更新的一套系统，我们就选择了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们是第一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应该是唯一的一家有商业化产品的这套系统。
0: 那么你现在已经有商业化产品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啊做公测，到25年年初开始正式有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现在目前有80多个商业化的客户。
0: 好，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智库团，你们的问题。
2: 我觉得你这个勇气可嘉啊，这个这么几年时间做的这么一个水平，目前为止你去年有多少收入啊？可以说一下吗？
1: 去年我们有小几千万的收入。啊，
2: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就是，作为一个初创企业。你融了很多钱，但是远远不够的。
1: 对，
2: 就如何你这个步骤，我就需要踩点啊。你这个步骤一步步的去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觉得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否则就是要成就全成，要不成就根本完全不成。
1: 对，您说的很对，非常感谢您的问题。

0: 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到商业发布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主动适配了国产的芯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7家的海外和国内的主流芯片都跟我们做了适配。所以我们走的这个类似于像安卓系统的这种开源路线，目前打下了一个第一座啊。另外呢，在传感器的这个生态上，目前包括像视觉的相机、激光雷达，还有包括触觉传感器等等，这些为我们的物理 AI 落地应用的这些感知器，其实都有接入到我们的仿真系统。那么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行业应用。对，
1: 明白，
0: 谢谢您。
2: 物理 AI 大家通常认为是世界模型，你又强调是操作系统，从你的展示在仿真中跑了一些 case， 这是典型的仿真引擎，所以我听懵了，就是这三个东西都很大，你是把三个东西真的要都做出来吗？
0: 您刚刚其实直观上感觉的是对的，我们确实是把这三个都融合在了一套系统。我们打造的这套系统其实是构建了一个下一代数据中心里面能够为我们的行业应用提供这个像水和电一样的服务的一套平台。那这套平台里包含了计算能力、推理能力、训练能力和包括仿真能力，甚至包括我们刚看到图形的渲染能力。那这套系统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基础设施，只不过它是有别于我们过去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而是在面向下一代集群和数据中心的这样一套操作系统。
3: 那么我想现在了解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这个生态的用户，那么到现在这个同比去年增长的速度怎么样？
0: 我们2024年6月份发布了那个测试版、公测版，到2024年12月份我们正式商用，然后2025年整个一整年呢，我们大概40多家的商业客户。我们今年的4月份正式发布的一个开源的 2C 版本，就是面向开发者和包括高校。那目前我们的 OKLab 的这个开源版本现在有差不多2000多个注册的开发者。另外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开源的专项基金，不是以我们公司和产品来命名，而是以具身智能的开源专项基金，就是为了去帮助更多的这种高校和开发者能够去使用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另外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动作，这个正在加速我们的开发者的布局，就是我们把开源的这个系统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交互啊，就可以去完成场景的构建，然后机器人的加载和包括传感器的模拟的训练。那这样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非常低限度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在真正的实体行业里，很多的工业啊，包括仓储物流的开发者，他其实没有那么高端的开发的这个机器人水平。那么我们通过最简化的一种方式，用自然语言交互去完成场景的构建和包括机器人的训练，尽可能的让更多的行业把需求释放出来，然后让机器人找到真正的商业化场景。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投资团也同样做出你们的决定。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8.4分。
0: 谢谢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8.3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4分。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
1: 好，恭喜，希望你美梦成真。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因为确实我们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的一家来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 AI 操作系统，只是打破了垄断有产品才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核心要让这个系统的从业者、整个行业的相关方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同时呢，我们还是开放自主的一套国产的基础设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安全性呀，然后包括开放性呀，都会更好。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星盾 AI 打造新一代从科研到产业的全域智能中枢，我是 AI 创想者龚可。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星盾 AI 的龚可。星盾 AI 呢，是一家专注于科研和智慧实验室领域的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在回国之前呢，我在海外从事并购行业，主要专注在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之前我觉得啊，资本就能赋能从科研到量产的转化，但我经手大量项目后发现

0: 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它主要有两个核心的痛点。第一个呢，是科研人才和工作内容的一个严重错配啊。大家觉得我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每天应该都在做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工作，但是其实并不尽然，他们大量的时间都被花费在非常机械化和冗杂的这种劳动当中，在我看来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从科研到量产本身，它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化裂谷。我经常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啊，我们家中妈妈做的红烧肉，对吧，它这个口味独特，但如果你想去精准的复刻它，其实有很大的难度。所以相同的逻辑呢，在实验室的场景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验证。所以基于此呢，我便携手团队共同创建了星盾 AI， 来用 AI 加具身智能的手段去破解行业的难题。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套五层全栈的技术架构，底层的 iMove 具身智能体，它会去执行实验室物理层面的实验操作。 Polaris 是它的上装的软硬整合平台，它会贯通整个实验室的软硬件，打通数据壁垒。 Phoronix 是 Agent 编排引擎，它会实现多集群之间的调度。然后 Draco 是我们的行业智能矩阵，它会在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以及化工新材料领域去沉淀这种行业的工艺，然后未来被复用到其他的领域和实验室。 Uranus是我们最顶层的群体记忆网络，它会实现这个实验室单节点智慧的提升，未来再多节点进行优化。所以基于这一套成熟的架构呢，我们其实也跑出了这个行业顶尖的商业化增速啊。我们23年年底项目立项，打磨出来原型机，而25年我们实现这个第一年的商业化，已经突破了5000万的营收。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全球化的布局，所以今年预计整个全年的增长会突破100%，然后实现收入过亿。很多人问我啊，就是你为何跨界转行做硬核的赛道？其实我的答案从未改变。我认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代替人，而是它要将创造的本源还给人类。所以今后呢，我们星盾 AI 也会持续迭代我们的技术栈，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体啊，去复刻这种打引号的实验室的红烧肉，然后把未来的这些真正底层的创造力能够还给我们的科学家。好，谢谢大家。
1: 冬天，幸会哈。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有一个视频演示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实验室吗？
0: 对，这个视频大家可能看起来比较粗糙，但我们自己是比较自豪的，因为这些都不是摆拍，都是我们在这个客户现场真实的落地场景。25年我们已经批量交付了超100台的设备，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包括我刚才介绍的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第三方检验检测以及化工新材料的实验室，都有我们的机器人的部署。
1: 你看成立2年啊，已经商业化非常成熟，已经交付了海内外的一些客户了，是吧？
0: 对对。
1: 2025年做了多少？
0: 2025年营收是超过5000万，也是我们第一年商业化。
1: 2026年计划要做多少？
0: 2026年我们现在 pipeline 大概已经有7000-8000万的订单，所以今年2倍的增速应该是可以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智库团的时间。
2: 我很想听听，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是这个 B， 还是这个复合机器人，还是你的公寓数据，还是你的头部客户？
0: 我可能要回到就是刚才那五层的技术架构本身啊。我们本质不是一家，严格意义上机器人公司。所有的这些比较城市化的零部件，然后包括 B 本身，我们自己不去生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强的供应链，我们想利用好它。但是我们从整个系统集成产品的模块化设计本身，如何做到硬件的中立，因为我们未来会去选型，因为包括这个 Venus 的产品形态未必是最终以机器人和 AI 为中心的产品形态，所以它的样子不一定长成这样，它可能是不是 B 或者是不是摄像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中国的这套供应链和硬件的能力可以为我所用。
3: 这个机器人本身是用大模型驱动了吗？
0: 我们两个这个逻辑啊，一个是我们会给这种基础的 foundation model 基础的模型会做对接，但是我们不做底座的那些模型，我们会利用好它们。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整个模型本身一定是一个混合逻辑，就是如果纯用大模型端到端，我们现在起码跟客户部署发现并不是很现实，所以它一定是一种一有你的大模型，二有你的这个仿真的 simulation 的 model， 三有你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外骨骼以及视觉 感知的数据，所以我们自己也在拆解它，就是如何把这个比例我可以提升到一个精炼的程度，未来在某种场景这个比例

0: 配比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流程工艺得到最好的复现，这个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1: 说实话，我对这个他的业务呢一喜一忧。喜的呢，确实是就是你讲的这些应用场景，确实看到真实的需求啊。
2: 忧的是什么？
1: 忧的就恰恰是有那么多人现在开始都是要全站的做人形的机器人，对这个未来你不担心吗？
0: 我不仅不担心，我还很兴奋。就是第一点，说明这个赛道本身是巨大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蓝海的赛道。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工艺本身它就是壁垒。我们去说我们搬东西本身啊，可能你怎么搬都可以，但是你去做一个精细化的实验操作，哪怕你去训练一个有很多年科研经验的 PhD， 它也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而且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判断并不是说你堆一个大模型本身就可以把这一套系统完全做完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收敛到现在专注的这个核心的赛道的本质原因。
3: 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以项目驱动的还是以产品驱动的？我感觉你目前还是靠每个实验室去做项目来产生盈利的。那这样的话呢，公司的这个潜力是不是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0: To B 的企业在刚开始一定是针对你的大客户去做部署你的机器，但是我们本质上是要把我们东西标品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东西我们大概 80% 都是标品，然后 20% 有一些软件系统或者你具体的一些末端的执行操作跟你的仪器设备有对接的，可能有 20% 的定制化，但是未来我们会不断的结构把标准化的比例进一步的提升。
4: 就是那个 AI for Science 确实是一个蓝海，但是现在这个玩家也很多。我感觉啊，就是您的这个就是机器人里边啊，其实应该有两个大的模型，一个是操控机器人做精准实验的这个模型，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模型呢，是这个实验模型，它反过来可以帮助这些科学家来设计实验。我不知道现在您这块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一些布局啊？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定义，我们想打通整个科研到量产。然后您将刚才讲的是 AI 制药的公司，它在所谓叫干实验，干实验就是我不在物理场景中去做这个实验，它很擅长。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切入这个赛道，我们跟它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两者的贯通是您讲的 AI for Science 未来自驱动实验室也好，还是贯通整个领域也好，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2: 好，我们现在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5.6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1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5.7分。好，也希望你创业能够如意。
0: 好，谢谢蒋。
2: 谢谢。
0: 我们真正希望我们 AI 加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可以赋能整个科研，但不仅仅只停留在科研端，希望能够用我们柔性化的操作去将科研领域产生的这些优质的成果和方案直接能够复制和复刻到这种量产的阶段，来助力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这种高端的这些制造以及生物医药等等的这些垂直领域。
5: 姜老师，飞机晚点了，你知道吗？
6: 这录制马上开始了，一会儿谁主持啊？
7: 我来。
5: 谁？
7: 我是由千问大模型驱动的，这是我准备的嘉宾手卡。
5: 等一下，他真要上？
6: 那麦都拿走了。哎，那个谁怎么上去了？
8: 先别停，走的还挺稳的。
7: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欢迎来到赢在 AI 家。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AI 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解决问题。
5: 哎，蒋老师，
9: 就这么一会儿啊，开场白都替我想好了。
10: 看来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主持啊，千问大模型正在铸造物理世界的硅基大脑。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1: 打造全球领先的物理 AI 数据基座，构建机器人完整教育体系。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谢宗林。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温智科的谢宗林，今天

0: 的我们叫考试系统，能够测评这个机器人，确定它可以完成岗位上的一个任务。因此呢，我们决定我们不造机器人，但我要给所有的机器人，准确的讲是所有跟物理世界有交互的物理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教育基础设施，让每个机器人都能够上学。我们的教育系统呢，主要是通过一方面，我们给机器人提供海量的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作为知识库，也就作为它的教科书，给它学习，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真实的合成的仿真的一个场景，供它去学习跟训练，然后通过一套完整的一个模型训练迭代的工具以及可量化的一个考核标准，确保每个机器人从我们这里走出来，它不再是文盲，而是一个可以上岗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那要做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呢有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我们的数据工厂，一方面呢，我们通过在真实场景去采集人类工作干活的一个数据，把这样的数据呢编写成机器人可以学习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世界模型技术，为机器人去构造和生成无限的一个仿真的一个场景，让机器人能够在仿真的一个世界里面学到更多更丰富更复杂的一个知识。我们第二个法宝呢，是给机器人准备的一个虚拟考场啊。大家其实都知道，机器人也好，模型也好，它的能力其实我们在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仿真世界当中用我们的世界模型技术，甚至各种各样的一个考题去考试它，看它在各种模型的一个表现能力啊，到底怎么样啊？通过我们的考试才说明它可以安全上岗。我们的整个团队呢，我们创始人刘胜祥先生，他是整个中国自动驾驶数据跟测试啊这个领域应该讲是权威的一个专家。中国最早的自动驾驶的数据闭环平台，最早的自动驾驶的仿真平台，中国最大的自动驾驶的场景库，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都是我们团队做出来的。中国第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自动驾驶感知系统，也是我们做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啊有比较深的一个沉淀。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问呢可以为机器人打造一所学校，让每个机器人有书读有活干。谢谢大家。
1: 谢先生啊，你也是属于投资人下场来做企业的啊。
0: 是的，
1: 做投资人跟做企业有什么不同啊？
0: 创业一年多，胖了有20多斤吧。
1: 胖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过劳
0: 的，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好，那么刚才你讲了要构建机器人的超级学校啊，你这个学校有哪些实质上的提升呢？
0: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多元异构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数据知识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另一方面是当它模型学好之后，我要给它提供一套测评的体系，就像人考试一样，咱们都经历过高考。我们得不停地去刷题、模拟考等等，最后才能够成才。
2: 我的问题是，现在到处都有机器人学校，就是你的这个机器人学校能把它做大吗？也就是在数据这个层面的公司做大不容易。
0: 第一是，首先我们要解答教科书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数据，首先我这里下一个暴论啊，就所有的训练场最后都被我们淘汰。我们是非常认同刚刚首义的同事说的，一定要在真实场景去做规模化的采集，一定要做到三个点：规模化、高质量、通用化，你的教科书才是好的。第二就是一定要通过世界模型的生成能力，用世界模拟器去给机器人提供一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刁难的这样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系统。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测评系统，其实这个机器人你给他准备的这个学校它是没有价值的。
2: 难道你做的这个系统真的要去真实环境中去跑吗？
0: 其实我们最终是想要做一个世界生成模型，我要生成一个 3D 的空间，我还要让这个 3D 空间里面的每一个资产具有物理属性，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真实场景采数据，实际上我完成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生成跟模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顺便把机器人公司要训练的这部分数据的钱给赚了。
2: 实际上你还是没法真的去真实场景嘛，因为很多稳定性的要求你去不了。
0: 其实都有，因为中国这一套物理 AI 的这个测试的整个方法论是我们做出来的，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做自动驾驶的时候要测一个车的这个模型啊，它是有完整的200多个指标，先要在仿真里面做掉95%到99%的一个测评，再到真车实路上路去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那这个数

0: 数据现在采集了多少量能啊？多少成本去采集的？
1: 数据的成本，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行业的十分之一。我们现在的数据拥有量大概在几十万小时之间，然后我们所能够生成的这种仿真的一个世界资产，大概已经超过了百万个。其实，您可以理解，我们本质上是做了一个基座平台，它其实是一个物理 AI 的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你在我这个平台上，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数据，你只要跟我的平台去交互，我可以帮你找到。然后训练模型的工具，我给你提供好了。你训练模型出来之后，你要去测评仿真的这个世界模拟器，我给你准备好了。你想要测试它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然后真实的这个场景我也有。
0: 这个几十万的数据是从自驾这个领域线来的吗？
1: 巨深。
2: 我加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你数据是通用的吗？
1: 对，首先数据如果不做到通用性，就没有办法做成基础设施，所以数据一定是通用的。好，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壁垒之一。
3: 好，来，我问一些实际的问题啊。
1: 您说，
3: 产品卖了吗？
1: 卖了，我们去年已经有大几千万的营收了，然后今年，接的订单有3亿。我们今年的巨深这一块的业务应该会是去年的10倍，增长速度比较夸张。
3: 哇哦，增长速度很快。
2: 他刚才说的这个营收的数据，这个是最说明问题的。
1: 好，感谢盛总。
3: 好，我们请智库团为我们这位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分数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5.3分啊，也还不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5.8分。好，最后的得分是85.4分。
4: 商业化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刚才听到说这个业绩爆发有10倍以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前景。第二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数据收集的是非常完善，在行业有个领先地位，这也是它这个护城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不错。
3: 你看大家的表态都非常的积极，好吧，所以呢你这个体重增加也没有白增加，但是公司再好，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好吧。来，
1: 好，谢谢张老师。
3: 谢谢，
1: 谢谢各位评委。
5: 我们最强的能力是叫虚神和闭环，也就是真实数据跟仿真合成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打通形成闭环，这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技术优势。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在28年之前，能够以一个十分之一的价格给行业去供给千万小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这么多的数据在，机器人它是有能力去在某些场景去进行实际的一个落地了。
3: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6: 超越物理，进化不止，我是 AI 创想者崔汉卿，我将为大家介绍国产自研的巨深智能仿真基础设施。
3: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谋先飞的创始人崔汉卿。机器人会很多动作，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动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运行之前呢，它必须把每个动作反复练上几百万次，用真机练是很慢很贵很危险的，所以像这种运控超过90%的训练都是在仿真里面完成的。那么仿真就是机器人的虚拟训练场。我们谋先飞通过自研的底层技术给巨深智能要带来范式革命。首先，我们的算法优化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机器人的训练成本和周期，然后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物理引擎、训练平台和数据管线，我们兼容了各种各样的生态，包括华为、摩尔、AMD、苹果等算力生态，打破了巨深智能方向的算力生态垄断。我们同时接入了100多个主流的机器人本体和零部件，做到了物理精确，可以帮开发者省掉大量的真机调试的烦恼。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精确物理仿真技术突破了，可以让机器人从现在的粗糙的运控在仿真里面进化到操作控制，再进一步完成全身运控和灵巧操作，最终走向物理 AGI。 我们技术上有3大突破。第一个是更准，我们有高精度的物理引擎，接触力学是巨深智能最难啃的骨头，

0: 我们的渲染算法可以达到照片级的效果。第二个呢更快，现在多种机器人任务上，我们训练框架的效率做到3到10倍。今年我们已经投了2篇顶会。第三个是无缝迁移，我们精确仿真可以大幅缩小 Simple Gap， 实现零样本的真机迁移。我们是国内最早自研物理引擎的团队，我们差不多50人，技术人员超过80%，拥有微软和腾讯等公司的经历，团队来自清华、北大等顶级院校。我们拥有优质的股东的背景，红杉、高瓴、奇迹和华为都是我们的股东。我们业绩增长比较迅速，今年是预计会达到8000万的收入规模。我们愿景是让中国的每一台机器人都跑在中国人自己的训练底座上，超越物理，进化不止。谢谢大家。
1: 你刚才雄心勃勃地讲我要搞一个范式革命啊，你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简短地跟我们讲一下。
0: 其实就是我们真正凭借核心的自研技术能够让物理仿真非常的精确，就这一点可以带来范式革命。就是大家知道机器人运控那个语速，机器人运控就是在仿真里面训完的，哎，然后现在机器人操作还不行，大家搞 VLA 是吧，对吧，然后搞大规模素材还不能用仿真解掉。为什么？因为精度，仿真的精度可以支持那个运控，但是支持不了精细操作。然后更往下就是全身运控加这个灵巧操作，对吧，灵巧手这些。那么我非常笃定的一点就是，如果精度达标，效率 OK， 就能够解掉这个范式。
1: 所以你在这方面你是说你能做到的，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国产算力呢离国际上的先进的这些算力呢还有一段的距离啊，所以通过你的努力的话你能怎么缩小这个距离？
0: 是这样，因为我们整个算法效率非常高嘛，就是包括我们今年投的顶会论文都是佐证了这一点。我们在芯片上做了大量的优化，就一方面是算法本身好，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定制的，因为全自研，我们可以定制的针对这些芯片去做优化。
2: 我看你的背景里边你是一个游戏大玩家，那游戏大玩家跟现在你做的仿真的机器人的培训有什么必然联系没有？
0: 我从小玩了可能几百种游戏。
2: 他有很多游戏作品
1: 哦。你还创作游戏？
0: 对，我从微软出来之后做了7年的游戏。
1: 那个游戏公司成功吗？
0: 我们做到了国内体育游戏的第一名。
1: 哦哟。
2: 所以你这个底层逻辑有什么这个共同点？
1: 对，二者之间
0: 是这样的，就是游戏里面也有仿真，尤其是我做体育游戏这个赛道，就像大家玩 FIFA， 它是这个物理仿真要求最高的一个品类了，要模拟真实赛场。但是游戏里面的物理仿真跟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还是有一些区别。机器人的物理仿真要求物理精确，游戏里面是让你看得爽，而且需要它有一些艺术感，反而非真实的可能会更好。但机器人真的是要物理精确，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3: 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做仿真，仿真您的这个目标是把它准确度提高，但实际上转仿真的数据到真机它其实这个迁移也很难。那么这个过程中你，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个数据，就是100%说了吗？这个数据
0: 哦，是这样，在某一些任务下可以到 zero shot 的100%迁移。
3: 对，你现在怎么定义这个某些任务？我们其实整的还是很难嘛。
0: 对对，
3: 你解决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将来你觉得难的那部分你怎么解决？
0: 比如说各种抓放啊，然后
1: 抓放啊，
0: 对，这种就是100%，还有灵巧手。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某个高自由度几十万的那个灵巧手，我们去转那个球，可以颠过来倒过去的转，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年顶会论文上发的啊，这个就是一次性上去就成功了。
4: 哦，对，你 PPT 里面提到要解决这个 seem to real 的巨大的 gap 比较感兴趣啊，你觉得仅仅是通过提高精度就可以解决吗？
0: 哦，不是的，只是把物理算法的精度拔到哪怕是100%也解决不了 seem to real gap， 它只能解决一部分。还有前置步骤，前置步骤就是基础数据它要对，然后加上后面的物理仿真的算法要好，全部加一起才能够往减小 seem to real gap 这个地方去推，所以我们真的都做下去了。
1: 也就是多管齐下吧。
0: 对。
5: 小崔在做这个物理引擎的基础设施，其实对具身职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你确实是一个极客，所以你在创业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顶级投资人的支持，因为你编游戏，你编程，然后你还获得了世界性的多项大奖。我的问题是，现在做这个物理引擎的基础设施特别多，跑出来的基本的要素，你能够说2点或3点吗？
0: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技术竞争力。

0: 一定要做到技术领先。第二个要素就是生态，我们怎么去赶。我可以说现在就是大家投入巨生这个底座生态建设最好的时机，因为巨生智能还在早期阶段，然后造机器人的在中国，用机器人的也在中国，那么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设生态的土壤，所以我们坚定不移去搞这个事情。
1: 你要为巨生智能、为人工智能去搭建一个虚拟世界，所以对我们这个投资人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就很希望有一些扎扎实实的抓手，能够看到我们投的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尝试，未来有机会变成现实。所以呢，我在这儿想跟选手也好和我们的同行也好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们做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时候，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少讲一些故事，一定要让投资人感觉到你们所做的事的真实性，崔总他们做的无论是他的呈现也好还是他的资料也好，让我感觉到还是比较扎实的。
2: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9.7分，哇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投资团给你的分数，89.0分，好，我们看你最终的结果，89.6分。好，那么我们也恭喜你啊，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的梦想成真。好，谢谢。
0: 其实有点意外，因为同场选手实力都很强，我得到的信号是投资人们普遍认为我是技术极客，确实很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因为我现在还是一直在一线写代码，每天都在努力地做这种技术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一贯的追求吧，并且我觉得其实很多选手都会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
2: 截至目前呢，本期八组的 AI 创想者呢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们回顾呢智趣灵动这一期啊，从工业世界模型到类脑智能，从手势数据到灵巧操作，从物理仿真到国产训练底座，可谓是神仙打架各有千秋。那么各位智库团的成员，我们先来聊聊啊，在你们看来今天这八家所呈现的方向当中啊，有哪一些让你们觉得把握到了一些共同发展的趋势？
3: 我自己觉得大家现在都在想聚焦在巨生智能的底座，特别是物理 AI 的引擎方面，这个方面是在这场里面显得特别的突出。在这突出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同类性又非常的相似，无论是数据啊，无论是模型啊，无论是仿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闭环里，我个人觉得可能最后出发点会从 L5 和 L4 的框架出发，但是落地的时候一定要从 L2 将它这个模型能跑通。
2: 明白，
3: 这个要加快。最后可能才是赢家。
4: 其实我们国内的机会就在于在应用端的突破。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数据上的积累，数据飞轮的迭代形成更好的模型的构建，那么其实现在大家都要去想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数据的积累在我们的应用中能真正实现，能够得到现实的验证，这很重要。
2: 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在公布这个排名之前，我们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物本场展演的排名。第一名，北京谋先飞技术有限公司崔汉卿。第二位，上海灵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柴小杰。好，祝贺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期待啊，跟两位在盛典相见。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啊，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按我们规定还是五分钟。如果你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交谈的过程当中，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则可以送上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愿，并线下来进行合作。现在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1: 你好，你好。
2: 对对对，
1: 陈总好，陈总。
2: 刚才没有完全听清楚啊。
1: 嗯，
2: 就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应用端哪些场景是你觉得最容易实现，就是或者最有价值的这个实现？
3: 你现在的这个订单现在有多少？刚才说5000万是吧？
4: 对，我现在pipeline大概在7-8千左右，
3: 7-8千万、哦、
4: 对，所以今年1亿应该是差不太多、
5: 哦。那为什么这一波人工智能大家突然对它产生了希望、嗯，而不是像以前认为是巨大的泡沫？就是因为通用性是这里边非常重要一个能力。
6: 现在上一轮的估值到了，
1: 现在是60这轮 close 了，然后上一轮就是100亿左右吧。
7: 这个年代技术创业时代，只有这个创始人技术执着，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啊，你这个你因为你同一个领域创业的太多了，差之毫厘之千里。
8: 我非常相信你，我到今天我还在自己写代码。
0: 时间到，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对谈。现在请投资人做选择。
7: 哎呀，你们先选吧，歇会儿。
1: 盛总。
7: 啊，
1: 要不要聊会儿？
7: 咱俩聊过了，不用聊了，我
1: 再聊一会儿。
7: 对，
1: 再聊一会儿。
6: 你还有吆喝摇的呢。
7: 你今天表现就中规中矩。
8: 这次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1: 啊，
8: 因为物理 AGI 一旦趟过去，就是机器人在工业革命，跟人类没关系。
1: 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在，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儿了。就对你这个事，我可能会更有信心一点。
8: 这太
7: 你尽管年轻，但你团队整体组合相对比较弱嘛。
5: 嗯，不够多元化。
7: 不够多元化。
5: 不够多元化，我明白。
7: 我是选择给柴总吧。
5: 啊，没关系，
7: 好吧，
5: 没事没事，
7: 你理解、这个、嗯，好吧，柴总。
1: 啊，谢谢盛总。
7: 你把 BP 发给我看看。
1: 好，
7: 好吧。给三个人一块说，
1: 来、啊、
6: 我去哪儿你就跟着去哪儿、啊、
7: 这个镜头感特别好
8: 啊是
7: 三个人一块说、啊、
8: 是
7: 先把微信加了、啊、小伙子、
1: 好嘞
7: 你表现特别稳定，
2: 那么你现在这套数据硬件什么都是要从外面去还是自己做？
9: 硬件是我们肯定不自己做硬件，我们自己做设计，然后我们会找这个供应商他们去代工。
10: 我们走开源开放路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国产的芯片能够进入到物理 AI 这个赛道，不管是它是做端侧芯片去替代机器人身上的，还是去做云端的这个工业 AI 模型端的，还是去做这个训练和仿真端的，那么我们都能够去帮助他们。
0: 好，时间到，来，我们有请投资人回位。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的面谈已经完成了，我们也祝愿你们之间呢早日能够达成合作，一起呢圆梦 AI， 共赢未来。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1: 具身智能这件事情，其实远比大语言模型这个现在的进度要差很多，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数据飞轮其实比大语言模型是要差很多的。希望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啊，通过真实数据、模拟数据，能够把那个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数据库能慢慢拼出来。
12: 结合具身现在本身行业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还是要具备一个全栈能力。首先肯定技术实力是要第一位的，同时就是在和产业的这种结合度也要去做一些相配套的这个开发 和数据采集。

0: 机。我就是觉得像趣生这个产业的话，它未来大的机会一定是诞生在中国的。
1: 中国有非常好的理工科的基础，在产业当中看到很多的大国工匠、技能大师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那这个基数一定会诞生非常优秀的创业人员，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冲击非常非常大，他们的思维思路可以用不管不顾、勇往直前来形容。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需要更多的从产业当中走出的年轻人。
2: 我发现中国的创业者啊，以及开始敢做世界不敢做的项目，创造中国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具身智能赛道提供 AI 最为基础的设施，展现出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创造力。
3: 未来五年呢，我觉得这个在国内的技术大模型的这种公司，或者说物理模型的这种公司里，肯定会跑出来世界级的企业，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3: 唯有抗震才能生存，就叫它抗生。
4: 心脏砰砰直跳啊！
5: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6: 僧尼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
7: 还可以再演一场，
8: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9: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2: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2: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2: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

0: 参战者让出去。
1: 你不懂啊？什么叫你不懂？
2: 忠良，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0: 血债血偿，还我河山！
3: 血债血偿，还我河山！
0: 就将他抗生了，唯有抗战才能生存。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
4: 一江春水向东流，
5: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5: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4: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5: 啊？可以啊，
4: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5: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4: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5: 多。
4: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5: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各位。
4: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5: 啊。
4: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5: 对，
4: 哎，好。
5: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4: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5: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4: 那个舞会的那些
5: 啊，舞会的。
4: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5: 对
4: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好，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5: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4: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5: 啊，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4: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演了3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6: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4: 3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

0: 上场再来一次，
1: 对对对，
0: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
2: 哎呀，心脏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0: 对对对对，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三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0: 听到
2: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0: 对，
2: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1: 对，是，
2: 而且还有笑声，
0: 对，啊，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2: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0: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今天我们在现场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其实
4: 不敢，
0: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1: 对，
0: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5: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0: 对，
5: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0: 是，
2: 对，
5: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0: 对，
5: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这种表达音乐呀、啊、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0: 对，
5: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2: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4: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对。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三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他是很过瘾的，
0: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着，
4: 对，还得绷着，
0: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4: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2: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1: 对，
2: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0: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2: 对，
0: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2: 79年前了，
0: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2: 对，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2: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0: 对，
2: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0: 对，
2: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0: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走进咱们这部戏？
5: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0: 对
1: 对，
5: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0: 对，
5: 故事又厚重，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他要没有这部。

0: 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郑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
1: 嗯。
2: 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
1: 嗯。
2: 班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啊、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刚才说
3: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2: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1: 对。
2: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3: 也
2: 充满了
3: 年轻，
2: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3: 沉浸式的
2: 来领略一下。
3: 对，
2: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3: 对，
2: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3: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2: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3: 谢谢谢谢三位主播，谢谢谢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1: 好嘞，好嘞，
3: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1: 是
3: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的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1: 是啊，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我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宁在心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
3: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1: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
3: 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
3: 啊，
1: 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
3: 啊。
1: 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3: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1: 是，
3: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1: 对，
3: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1: 对，
3: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1: 对，
3: 更多的美好。
1: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啊。
3: 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3: 走。
1: 我们这个展呢，不仅只是遗物展
3: 啊，
1: 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
3: 哇，
1: 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3: 你好，怎么称呼你？
4: 您好，我叫单双。
3: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4: 好的。
3: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4: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3: 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4: 对对对。
3: 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大家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4: 对，
3: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
1: 对
3: 啊，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1: 对，
3: 华沙
1: 啊，后来。

0: 到了维也纳，
1: 到维也纳
0: 啊，后来到了这个
1: 德累斯顿，对，
0: 啊，布拉格，啊，到了巴黎，
2: 啊，这是他后半生生活的城市。
1: 这个罗眼三弟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就会被他所吸引？
2: 对，
1: 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
2: 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1: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2: 是的，
1: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2: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
1: 啊，
2: 128是一大一小，
1: 对，
2: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
1: 了。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0: 是，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1: 对，
0: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1: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2: 是，
0: 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1: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2: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0: 然后这样，
1: 我选一个吧，降 A 大调圆舞曲。声音已经出来了。
2: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
1: 哇，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2: 是，
1: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0: 对。
1: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0: 所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1: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0: 对，
1: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0: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认识。
1: 是，
0: 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这个肖邦的钢琴的作品。
1: 钢琴是古董吗？这架钢琴？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1: 真的可以弹吗？
2: 真的可以弹。
1: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0: 对，
1: 真的可以啊？
0: 可以。
1: 那我真的来了啊！
0: 来，
1: 好，来。哎呀，国家大剧院，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兜在哪儿啊？
0: 对，
1: 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0: 这是中音啊，
1: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0: 往这边走
1: 啊，往这边走。
0: 对，
1: 往这儿
0: 继续的，
1: 很好，
0: 这个音色也很好。
1: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0: 这个台阶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
0: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1: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0: 是，
1: 太神奇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0: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这个艺术创新，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

0: 一会儿都可以体验，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1: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0: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1: 期待期待啊，来，
0: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1: 你好，哎，
2: 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哦，
1: 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2: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1: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3: 对，
1: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吧，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一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哦，哎，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你看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0: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我们演唱。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嗯，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嗯，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哈，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啊，艺术加文创，
0: 对啊，
1: 还有艺术家旅游啊，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哎呦，哎，你看这个
0: 出来了
1: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我们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1: 对吧？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指，
0: 一院三指，
1: 这是第一指，
0: 好啊，
1: 这是我们
0: 北京艺术中心啊，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院指，
0: 对，这个在通州哈，
1: 通州，
0: 在通州啊，嗯，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指。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啊，
0: 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指的这个壮美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

0: 演播厅。
1: 好，
0: 来，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1: 对，
0: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1: 对，
0: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1: 小圆，
0: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
1: 啊。
0: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1: 好的，
0: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圆，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1: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0: 好，没问题。
1: 来看，
0: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1: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
0: 嗯，
1: 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
1: 哎呀，
0: 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1: 啊，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
0: 嗯，
1: 啊，也是艺术人才，
0: 嗯，
1: 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哎，
1: 啊，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嗯嗯，这个大剧院，
0: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
1: 啊，
0: 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您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1: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啊，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对，
1: 就长达3个多小时。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0: 嗯，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1: 对，
0: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1: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
0: 嗯，
1: 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0: 嗯，
1: 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
0: 嗯，
1: 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0: 对，
1: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0: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1: 对，
0: 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1: 对，
0: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

0: 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1: 对，
0: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

0: 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抗震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
5: 还可以再演一场，
6: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7: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儿啊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0: 对，
1: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0: 对
1: 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0: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1: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1: 是
0: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1: 对，
0: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1: 这边
0: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1: 对，
0: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太绝妙了，
0: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1: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0: 对，
1: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0: 对，
1: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0: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啊，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1: 是，
0: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1: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0: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0: 对，
1: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0: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我们当时展现的叫历史的粮仓。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从南方运来，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1: 对，
0: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呢建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又有历史的风格，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
1: 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0: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1: 看到了
0: 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1: 对，
0: 我们是既体。

0: 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0: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1: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0: 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1: 当代艺术啊，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
1: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尺，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0: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就是上岸了啊，
1: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对，
1: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0: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1: 是
0: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0: 对，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
4: 啊！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

0: 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窖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的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我们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哎，你好，家的，我没点着锅里呀。
1: 我这样。
0: 不对啊，包上去的。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8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捏，捏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嗯，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嗯，哎。那蘑菇，那不可以吃。嗯，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人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3、4个人抬？
2: 嗯嗯。嗯，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3: 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
4: 的，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两。

0: 万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1: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2: 那么能
3: 家，姚白差不多是年纪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经商的，抓鸟、交易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1: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3: 你猪脚硬的在那里，你的蛋是蛋的，够了，我
4: 挺够的，也多嘛。
3: 就准备这种，我不忙了，走嘛。
1: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5: 故弄玄虚，
6: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
5: 还是哄抬市场，
6: 单独出一题。
5: 海淘市场雷点多，
7: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5: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8: 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5: 宋代锤碟工艺，
8: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5: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8: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
5: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

0: 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1: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1: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啊！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1: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啊！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啊，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2: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1: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箍线打的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1: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1: 您好、啊、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老师好。
1: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1: 就您就 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1: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
1: 哦、
5: 光绪年间的粉彩吧。
1: 哦，
5: 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边儿还不是旗边，它是注意花边、是吧？
3: 花边，对，
5: 凹凸的，
1: 嗯
5: 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牌吧挺开门的，
3: 哎，
6: 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得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
1: 嗯，
6: 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暗八仙那个画片。
1: 嗯，
6: 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1: 不是工业化生产，
6: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7: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1: 是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5: 五号吧。
1: 点号五号是吧？好，来五号。
8: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1: 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5: 没问题。
1: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
3: 祝贺祝贺。
1: 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

0: 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1: 这对小盆儿，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珍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按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世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0: 好的，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2: 花50万块钱吧。
0: 50万？
2: 对呀。
0: 50万，那是哪年？
2: 那有30年了吧。
0: 30年？
2: 对。
0: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的都没有呢，
2: 那我继续收藏吧。
0: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5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3: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持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2: 5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2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2: 哎，挺满意。
0: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1: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0: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哎，
2: 谢谢你们，谢谢你，
0: 谢谢。那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4: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3段镶宝，左右2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0: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5号，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3: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0: 那万一捡着漏了？
3: 那我回去再看看。
5: 这2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6: 2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0: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5: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

0: 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三块石头去判断的。
1: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一分。五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2: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连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连的水尘，
1: 对，大小也合适。
2: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处铜作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真品。
1: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收回情绪，为它出价，动手吧。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提一提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3: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1: 影响。你看看，
3: 这件它的工艺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4: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1: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3: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1: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3: 必须咬住。
1: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5: 我好像总跟大家不一样啊。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1: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2: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语义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彩，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1: 啊。
2: 对呀，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1: 哎呀，
2: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1: 谢谢

0: 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1: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0: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2: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那这件作品我们看，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呀，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得过于刻意了。
0: 是。
2: 没有那个灵动性，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0: 也挺遗憾的，是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两分，答错了，可扣一分啊。
3: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元明至清三朝从铸造、流金、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筋骨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0: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三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五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两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4: 我选 C。
0: 您选 C。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5: 我也想答清代。
0: 你为啥没抢着呢？
5: 也不一定对呀。
0: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两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3: 宋代民间金银器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鹿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鹿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0: 各位，请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好的，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5: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呀、
0: 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6: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啊啊，是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簪刻的工艺啊，以及。

0: 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
1: 嗯嗯，
0: 这个应该是那个送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
1: 二号，你怎么了？
2: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送，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
1: 啊，
2: 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蛟，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1: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3: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1: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2: 就剩自信了是吧？
3: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它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
1: 嗯哼，
3: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是。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些许有点遗憾，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4: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它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它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它上面细细篆刻的这个纹理，包括它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篆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1: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5: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6: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眼力水平又当如何？
1: 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6: 他拒绝压力，
5: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6: 用信心对抗质疑。
4: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6: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鉴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1: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3: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1: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5: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有篆刻工艺，然后又有一花口，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1: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4号。
7: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1: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

0: 36万，
1: 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
0: 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2: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
0: 嗯哼，
2: 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啊，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2: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2: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0: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他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他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他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打、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3: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
0: 哇哇哇，
3: 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九一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3: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两人看真。
4: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0: 凭啥91就得抖呢？
4: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5: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0: 这回二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6: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0: 够狠啊！
6: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
0: 啊，
6: 写的就非常的软。
5: 不。它这个不是没有金石器啊，它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6: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它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0: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来继续。
6: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
0: 啊。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3: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
0: 哎，
3: 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眼力那真是上鞋不用锥子，真好，
0: 真好，
3: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
0: 哇，
3: 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另外呢，我们看最后它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它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0: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3: 会写的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0: 就有点遗憾了啊。
3: 对，
1: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变。

0: 鉴宝的环节，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1: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和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沿着肩膀垂下来，
0: 垂下
1: 披在肩上。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吴越，严格意义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约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这种造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东西相当的棒，
0: 谢谢。来，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余藻文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2: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这是青花余藻文。一眼货就现在做的，而且还做得太不像了。
0: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3: 眼前这套清初西制茶室重器，为西茶壶配铜器西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接，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锡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锡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西茶壶》和《不堪赠君西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0: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
4: 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
0: 答。敢抢6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5: D 沈存周，
0: 解释一下理由。
5: 猜的。
0: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5: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0: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好胆识。
1: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A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18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7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锡器很有名的。沈存周做锡器相当有名的，
0: 就4位都是名家。
1: 对，这一壶一罐的锡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了，锡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这个沈存周做的这个锡器呢，它提丝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提上，他再刻。他很多的诗，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0: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

0: 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琛其人。
1: 朱琛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
0: 都能画
1: 山水
0: 人物花鸟。
1: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琛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
0: 啊，
1: 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

0: 吉祥的东西呢，它凑在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琛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
0: 来吧，请判断真假。
2: 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
1: 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真。
3: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嗯哼，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嗯，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3: 对的。
4: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嗯，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嗯，他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他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4: 我不慌。
1: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上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把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5: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真品。
1: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琛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四号保留。
0: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传统也传进来的，嗯，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的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1: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0: 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1: 好，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4: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琛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啊哈，嗯，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1: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3: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1: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这都低了。应该
3: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1: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评选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0: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嗯，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0000多块钱。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1: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6: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 毛主任为

0: 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封尖鼓腹，两侧模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1: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
2: 您好，
3: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者好。
1: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3: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1: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3: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1: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3: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的，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1: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
3: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20年前。
1: 你成年那么多年了。
3: 是。
1: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3: 分低的都看假。
1: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一号。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4: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1: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3: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心里无比强大。
5: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豆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
1: 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3: 是的。
1: 五位看真，一位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豆青釉月牙罐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真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6: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3: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0: 对，
1: 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0: 就是他，
1: 这个两千，
0: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2: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0: 少个盖儿。
2: 对，
3: 嗨，
0: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3: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0: 是是是，经由滴水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0,000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四号，祝贺你。
2: 这150,000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0: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0,000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4: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四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它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斗彩，肯定比它的价格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0: 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一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5: 我选 A。
0: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 ，B。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六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6: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秦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银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的祥云纹样。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这时仪同时兼顾了礼器象征与陈设功能。这件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器型遵循经典三段式花箍结构，通体满鎏赤金，錾刻仿古饕餮兽面纹，回纹蕉叶纹辅助装饰。乾隆一朝制作仿古铜鎏金礼器，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0: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佛，欢迎黄飞登场。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3: 我选的小的吧。
0: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了，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

0: 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0: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0: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对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你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鱼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鱼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鱼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鼻，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3: 这位国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0: 祝贺祝贺！
3: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0: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
3: 对，
0: 有着江山社稷呀，
3: 对呀、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办处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0: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谢谢两位，来评选一下两位各自对应的出价。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啊！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

0: 从一，他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到10万。
1: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藏铁硬核，所以自信，
2: 至少是晚明
3: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4: 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5: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7: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1: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8: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4: 现在的书法家他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这里是四川凉山喜德县。几年前，这些大山里的好东西，很多人都没听过。几年后，他们飞向了全国各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8: 老陈，你快递到了啊！
9: 哟，谢了小赵，
8: 没事，我刚下楼，顺手给你带上来了。
10: 这山里的木耳挺好。
8: 哦，我买的花椒油到了呀。
11: 妈妈，你拿的什么呀？
12: 你猜猜看。
11: 哇，是腊肉。
13: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克伦森都是优中选优的，
14: 是我们的苹果，是真正的远离城市污染、无公害。
15: 凉山的这种特色的自己做的这种食材。
16: 来来来，这儿热闹，热火朝天，打包发货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山好不出去了。我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7: 你们好呀。
18: 哎，你好，
17: 你好，你好，
18: 你好。
17: 您一看就是咱们这儿负责人啦。
18: 我是喜德县原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朱荣翠，也是喜德好物的推荐人。
17: 哎，这都是要马上发货的是吧？
18: 对对。
17: 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18: 原材料做的农家腊肉，
17: 这包装还挺好看的，你给大伙看
18: 啊，对对对，
17: 是吧？挺时髦的，里面还有一些，这是什么呀？
18: 香肠，农家香肠，对。
17: 核桃，
9: 这边还有一些风干牛肉，
18: 对对对，
17: 都发到哪去啊？
18: 都在发，
17: 是吧？这是后面发的，是吧？
18: 啊，对。
17: 我们看看这是寄哪儿？这个是上海市杨浦区的，哇，到上海了。杭州的，四川德阳，成都的也有啊。北京是朝阳区十八里店，这地儿我熟。其实现在我们喜德的好物走出大山，到了全国各地了。
18: 对，
19: 这山里的木耳不知道还能怎么搭配更好。
20: 辣椒油是靠拌面，还可以哪能用法呢？
11: 这个腊肉看起来好咸。
21: 这个辣椒面除了做蘸水，还能做菜吗？
17: 看到了吧，大伙已经收到好物了，但是烦恼来了，怎么把它做得好吃呢？
18: 今天我给大家上一课吧，我教大家怎么让它做得好吃。
17: 行，我今天也请来了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创意大厨，他今天用他的方式把喜德好物做出创意来。我听说他已经准备上了，咱们过去看看。
18: 好，
17: 走。
22: 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在北美后厨里磨练。他跋山涉

0: 水寻找好味，不背菜谱，只记味道。他烹饪中求新求变求好玩，最擅长的是把最不起眼的食材做出让人意外的味道。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道融合菜。这次他来到喜德，这里的每一样好物都质地优良，滋味醇厚。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些好东西以他最佳的方式上桌。他就是创意西餐大厨杨北川。
1: 来，你看已经忙上了是吧？切蒜的，
2: 对，
1: 这是脆脆。哟，现场来了这么多的咱们喜德的父老乡亲啊，欢迎。任书记又见面了，
3: 韩老师您好。
1: 今天是把咱们的乡亲们都带来了，
3: 对，我们那个从老到少过来看看我们这个北川大厨把我们这个创新菜做得怎么样，能不能真正的把我们喜德的好东西做出好味道。哦，
1: 你今天得让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吃得心服口服。有没有信心？
4: 有。因为食材好吗？
1: 好。咱们今天这个年龄跨度有点大呀。
3: 对，
1: 小弟弟你今年几岁了？
5: 8岁。
3: 8岁。
1: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5: 89岁了。
3: 89岁。
1: 哦，89岁了。
3: 89岁。
1: 哇，咱们今天的年龄跨度超过了80岁。
3: 他妈说了，不是89，是
5: 88。
4: 88。
1: 88。你把别人说了，老一岁是吧？精神还是特别爽朗。今天呢，各位就当我们现场的品鉴团，帮我们把把关，看我们今天把咱们这喜德风物做的好不好吃，因为全国观众想学一学。翠翠说了，要今天给大伙上一课。
6: 对，
1: 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可以给我们上一课？
6: 因为我从小做到大就做一道咱们当地传统的美食，叫木耳土豆炒腊肉。
1: 这个就是三样本土的食材，然后碰撞在一起激发出来的味道。北川，你今天来你是不是得来点创新的呀？
2: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用当地的特色食材做的一个牛排，
1: 就弄洋气一点哈。
2: 对，
1: 喜德的牛肉出去之后做成牛排，咱们往上拔一把。
6: 对，
1: 要不翠翠先来好不好？
6: 好。
1: 你看咱们这儿放了好多都是咱们喜德好物，那咱们的腊肉在哪儿呀？
6: 这儿。
1: 记住这个啊，我们这是大凉山特色农产品，是有标志的啊。
6: 对，
1: 那就撕开了。
6: 好，
1: 现在特别好的就是真空给大伙儿包好。
6: 对，
1: 你原来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们要去外地了，这腊肉怎么拿呀？
6: 就直接拿个塑料袋裹着，
1: 万一香味出来之后吸引旁边的人在火车上给你截活。
6: 对啊，
1: 现在这个更加干净，而且呢方便寄到全国各地啊。那我问一下后面的品鉴团，咱们这个腊肉哪里好呀？
5: 这个猪是自己饲养的，然后这个腊肉熏过的。
1: 哇，就是那种肥瘦相间的感觉。
4: 我看这边还有腊肠，要不然一起煮了吧。
6: 哦，可以，
4: 因为我一会儿那道菜要用上。
1: 大凉山川味农家香肠，这其实就是你们做西餐常用什么撒腊米。
4: 对，
1: 是吧？
4: 然后拿它提香非常的好。哦，
6: 至少要煮个半个小时左右，直接这样蒸或者炒的话它就稍微有点咸了。
1: 行，北川从你的角度来看一看，说一说腊肉跟腊肠的质量。
4: 非常好，它比那些西餐的那些腊肉会更香，它的腌制和它那个风干时间其实是更长的。
1: 它因为越风干，它的纤维物质、成纤物质是成倍数级增长的。所以说呢，其实呢，我们中餐的食材，喜德的风物也可以用在西餐，用在各个菜系当中。
4: 是的，
1: 对吧？
0: 喜德好物，腊肉腊肠，喜德农家腊肉和香肠。选用喜德高山散养的跑山猪，肉质紧实不柴，用传统工艺加盐和花椒腌制，再经天然阳光晾晒风干，咸香中带有一丝烟熏味道，吃起来肥而不腻。
6: 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那个木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干的木耳。
1: 这就是我们的木耳。
6: 对，
1: 这个怎么来看好坏呢？
6: 因为我们喜得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它的肉片会更厚，然后吃起来会更脆嫩。
1: 你知道我刚才问翠翠的问题是我怎么来判别一个木耳好不好呢？她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我们喜得的木耳就好。
0: 喜得好物，黑木耳。喜德的黑木耳生长在当地高山林间，饱满厚实，耳片舒展有光泽，泡发后黑亮润泽，煮不烂炒不碎，一口咬下去脆中带韧，

0: 是山里的黑珍珠。
1: 我们来一点泡上它啊。
2: 现在就是在酒店门口啊啥这儿都能看到老乡在晒这个木耳。
3: 也就是说咱们旅游完了之后顺便带点特产回家。
4: 对，
3: 这个要泡多久？
2: 10到20分钟吧。
3: 来，我们比一下啊。啥子叫做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肉看起来就是很肥厚。
3: 对，好的木耳就是这样，就是它本身地这边的杂物特别少，然后呢你捏在手上特别的肉头，就是你看弹的。那是手撕吗？
4: 对，
2: 撕出来比切出来更好吃。
3: 咱们接下来就要处理咱们老家的另外一个特产了，
2: 咱们的红皮土豆还有黄皮土豆。
5: 这个叫凉山汉堡，我们这里特别的里边加点那个辣椒味，就是一道美味。
3: 那这个红的跟这黄的有啥区别？
2: 红的这个话它其实含有一些花青素的，
6: 它的沙感会更重一些。
2: 对，口感都挺好吃的。
3: 哦，这个是咱们提前已经给它去好皮儿的啊，这两种都有了，对吧？切一刀看一下，我们当地为什么说被称为凉山汉堡啊？你看，这刀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沾厚厚的淀粉了？这个菜呢是一个特别家常的菜。
4: 对，
3: 那你吃过最好吃的土豆腊肉木耳是谁做的呀？
2: 我做的。
3: 自信的人就是棒。那我问一下后面的
1: 小弟弟啊，
3: 你吃过最好吃的是谁做的呀？
7: 妈妈做的。
3: 哦，妈妈做的。哦，是吧？妈妈在哪儿呀？
5: 妈妈在台上啊。
3: 是吧？妈妈就在这儿是吧？啊、哦，肯定了，妈妈的肯定啊。
2: 那个腊肉好像好了、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3: 行，那直接咱们捞到案板上呗。
2: 就我们选的是那个二刀肉来做的，
3: 肥瘦相间才好吃。
4: 对，
3: 我给大家看一下，肥的这个部分几乎是薄如蝉翼透光的，瘦的部分你能闻到非常明确的集中的那个肉香。
6: 你想想看，待会儿把那个油煸出来，土豆跟木耳，然后把它油一吸，哎妈呀，哇！
3: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炒。哎，不用加油了，
2: 它本身自己就是吧。
3: 哎呀，这个叫啥子？这个就是叫等我沾沾嘛，就是把肥的那块给它煎的卷曲起来，就像那个灯壳一样。
2: 麻烦老师帮我拿个盘子吧。
3: 行，把这腊肉先盛出来啊。我们这个盘子呢，上面是漆器元素，对吧？其实这是可以装热的食物的。
2: 对，
3: 如果真的是那个漆器的话，可能太热就不行
2: 了。对，那个不行。
3: 我们后面的这些是真正的漆器，能摸到那个大漆的纹理的啊。加一点菜籽油，
8: 好香啊！
3: 哎，是吗？哇，真的好香啊！
2: 用这个菜籽油炒出来的土豆更好吃。
3: 记住了，浓香菜籽油。你看，因为浓香菜籽油的颜色特别金黄，大家看到没有？其实这个土豆马上变得很金黄，很金黄，
9: 已经有香味了。
2: 哎呦，这木耳要跳起来了。
3: 这是因为咱们当地的木耳的本身的胶质比较多，进锅很容易嘣嘣嘣啊。
2: 现在加点糍粑辣椒。大红袍花椒，
3: 这是我们喜得的大红袍花椒。北川，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8: 哇，好浓郁。
3: 你手上拿一把，再把花椒放到锅里，你空手闻一下你的手，就是那个香留在手上，留香时间特别久。
0: 喜得好物花椒，喜得红花椒属大象岭山脉红椒品系，素有贡椒之称，生长在海拔2400至2600米的高山之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椒香味纯正悠长。
2: 搁点干辣椒、青辣椒，
3: 再不加别的味道了。
10: 酱油醋要加吗？
3: 加醋你是怎么想的？
10: 更开胃，更爽口。
3: 当地做这个菜有加醋的吗？
2: 没有。
3: 有加醋的？问问大家。
11: 没有。
3: 但是其实我们北方炒菜往往会来点锅边醋，对，它吃不出酸。
2: 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9: 一会儿好好的品尝品尝。
7: 好吃。
3: 还没吃就说好吃，你儿子给你的情绪价值太高了。
4: 对。
3: 那咱们这样吧，北川做完之后咱们一块儿吃。
2: 好。
3: 北川跟我们今天设计的菜叫什么名？
10: 今天的菜叫喜得辣牛排。
3: 喜得辣牛排。舅舅。哎，把咱们喜得的牛肉做成西餐，您之前见过吗？
12: 哦，没有。
4: 哦，
3: 没见过是吧？喜德从来没有过的菜，但是从今天起就有了。
10: 对，就是用我们喜德好物去。

0: 做的一道特别为喜德定制的一道西餐。
1: 喜德食材让它有世界味道哦，来吧。
0: 首先我们先煮一个腌水去腌制我们的牛肉，需要我们喜德的苦荞还有喜德的花椒。
1: 这就是喜德的醇香金荞茶，我去过苦荞生长的地方，那可真叫一个苦寒呢。
2: 喜德好物苦荞，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喜德苦荞，只靠高山雨水灌溉，高海拔大温差强日照，让这里的苦荞籽粒紧实，芦丁含量自然更高。冲泡后汤色清亮，入口有淡淡的麦香，微苦之后是回甘，
1: 它有一种就是熟香、
0: 哦、对麦香。好，我们现在放锅里。
1: 好，大红袍花椒。加苦荞的目的是什么？
0: 它的香味可以渗透到牛肉里面、嗯、配着我们牛肉的乳香会非常的大、嗯、
1: 相当于说给牛肉穿上了一层喜德的盛装，
3: 是
1: 对吧？现在就在做这个外衣。苦荞是咱们当地一个特别特有的一个食物，我原来吃过苦荞凉粉，现在你们把它加工成各种各样方便食品。
4: 对，就是延伸出很多的这个深加工产品。
1: 因为苦荞啊是一个低 GI 的食物，嗯，苦荞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嗯、所以特别适合像一些个叔叔阿姨三高啊，血糖有问题有压力，这个是可以的。刚才苦荞加了花椒，你能接受吗？
4: 有点难以接受。
1: 现在他又要加辣椒了啊！我想问一下咱们喜德的乡亲父老，苦荞跟辣椒还有花椒配起来，你们觉得会好吃吗？不会，
5: 想象不出来，但是肯定很美味，很期待。
1: 对，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究竟这个味道能不能征服我们喜德的各位乡亲父老，我们大众评审。
0: 好啊，现在我们加入开水。然后再放一点姜片和洋葱，
1: 现在就要往苦荞里面加是
0: 酱油，
6: 酱油，
1: 苦荞跟酱油配合在一起，
7: 越来越搞不懂了。
1: 人家都可以有酱香拿铁，怎么就不能有酱香苦荞呢？咱把思路打开啊！来，我们把这个牛排拿过来，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咱们当地的牛排，我觉得和咱们经常比如说用的这种西餐牛排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1: 我觉得更瘦，肉质的颜色更深，
0: 而且刚刚在修它的时候，它外面的那个油脂是黄色的，
1: 这肉真筋道呀，
0: 对，
1: 就是很紧实的肉啊。
0: 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牛肉断一下筋，
1: 因为我们的肉质比较紧，很多人说哟，我怎么感觉这个肉炖来炖去感觉嚼不动啊，实际上是我们的方法还不够精确。怎么来让它更加的柔嫩呢？就是现在北川大厨给我们做的这种横竖的断筋，然后这个要冷却，
0: 冷却之后浸泡4个小时，放在冰箱。
1: 4个小时，
0: 对，
1: 大伙儿愿意等吗？
8: 愿意啊，
1: 那你等我走。
0: 我已经处理好了，
1: 有提前腌制好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就行啊。
0: 接下来我们去切一下喜德的特色腊肠，
1: 刚才咱们煮好的。
0: 对，
1: 我从来没见过牛排跟腊肠搭一块儿。
9: 小朋友
10: 说这个菜很像黑暗料理。哦，
1: 你怎么总是能把我心里想的说出来？我们看一看啊，最后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0: 喜德的菜籽油，
1: 为什么今天用菜籽油来煎牛排？
0: 因为菜籽油它的菜香，然后和本地的腊肠其实会更大。
1: 其实我一直就这么想，就是世界食物这么融合这么发达的现在，我们一个食材能够在它的最近的地方找到它的配料，应该是最好吃的。
0: 是的，
1: 煎腊肠，
0: 煎腊肠。
1: 我想问一下后面的各位啊，你之前吃咱们当地的牛肉跟腊肠一起配过吗？
5: 没有。
1: 那牛肉咋做呢？
11: 水煮，煮完以后切坨坨。
1: 哦，坨坨肉本身的那种吃法呢，极具当地风味。只是我觉得它需要再用咱们本地的食材进行一些个重组创新。其实说是西餐的做法，这里面一点西餐料都没有用，只是借用了一些西餐的制作的理念，用当地的食材，就是让它蹦出一些新的感觉来。嗯。
0: 尽量把它炸成腊肠脆，然后看这个油脂也出来了不少，然后会用这个油去煎牛排，产生的鲜味可以很好的包裹在我们的牛肉上面。
1: 我给小朋友夹起来，
12: 想吃吗？上去尝尝，走。
13: 这个有什么味道？
14: 小零食的味道。
1: 好不好吃呀？那你觉得这个菜还是黑暗料理吗？不是了，迅速改观。好的，行，谢谢。

0: 那把这个切成沫沫，大家可以理解是这一个非常有风味的猪油渣。
1: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
2: 是你见过最好吃的。哎呦，大厨的夸
0: 你这个反转好大呀。
3: 所以其实这就是喜得的风物，你看前几年没人知道，我今天就借小朋友的嘴，您得吃到嘴里，您肯定就会说这是人间美味。
0: 好，现在我们来做酸奶的部分，加入一些无糖酸奶、蛋黄酱、黑胡椒、芥末、蒜末、柠檬汁，然后再加入一点我们喜得辣椒面吧。
4: 辣椒面，
5: 喜得好物辣椒面，选用喜得特有象柳红辣椒，晒干研磨成面，色泽红亮，香辣浓郁，不是单纯的辣，是辣中带香，香中回甜。
3: 这个里面呢，除了辣椒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个坚果的香，比如说芝麻、黄豆、花生碎的香哈。我想问一下，想吃的朋友请举个手，等我拍一个代表尝一尝，
0: 什么感觉？
3: 辣吗？味道是怪的还是好吃的？
0: 怪好吃的。那我们煎牛排吧。
3: 几成油温合适呢？
0: 四五成吧，就是微微冒烟的时候，
3: 滋滋流油的感觉。煎到多久的时候翻面呢？
0: 煎到微微焦黄就可以。
3: 现在这个牛肉啊，在一种红油当中给它煎出来的，
0: 这样的话它的那种炭火的香、烟熏的香会渗透在牛肉里面。
3: 翻面啦！哇，感觉怎么样？想上去直接，对，直接先来一口。但是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西餐方式的牛排，用的所有的主料辅料全部来自于喜得，
0: 这里面还要加一点蜂蜜，
3: 这是大凉山的土蜂蜜。哇，特别深邃的那种清凉感，好像带你到森林当中的质地啊。我往这个里面加一些，加完之后搅一搅啊。
0: 好，
3: 牛肉也好了，
0: 对，牛肉好了，
3: 这个油也不要浪费，
0: 对，它就是个料油的，是的，
3: 拌凉菜啊什么都行。来，我们开始切牛排了，还是西餐的切法，只切得更薄一些哈。
0: 是的，你看里面还是微微的粉，就是九成熟，
3: 迫不及待。
0: 我们要现在把我们的酱摆在旁边。哦，
3: 酸奶其实承担了一个酱料的作用。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就想起来，大家在吃一些西餐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酸奶油，也是这种辣味的。
4: 对。
0: 然后我们在酸奶酱上撒上我们的
3: 萨拉米碎碎。哎，用英语香肠咋说呀？
0: 窝窝碎碎。
3: 两道菜都已经做成了，都是用我们喜得好物做的压桌大菜。来吧，一起尝一尝吧。
2: 好。

0: 来吧，开饭啦！
1: 哇，这花椒真香哎！
2: 对，
3: 好吃。土豆搭配的所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1: 土豆好糯呀，吸了油脂之后特别香。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把腊肉、土豆包括木耳，咱们喜得这个好物拿回家就这么做。你们刚吃完那个牛肉能接受吗？
5: 第一次这种吃法，
2: 做的时候就已经口水直流三千尺了，然后现在尝到太美味了。
6: 牛肉蘸那个酱还是挺好吃的，非常的爽口，也非常辣。
1: 翠翠觉得呢？
7: 之前我们就是一些传统的做法，然后今天就让我见识到了还可以辣椒面往酸奶里边放，真是一种就是新的吃法，很创新。以后的话就是让我们大家更发现这种吃法，
4: 有创新有突破，总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美味。
7: 对对，
1: 书记您在喜得也好多年了，
4: 对，三年多了，
1: 一年比一年变黑。您觉得您来到喜得之后，尤其是每年我们还来报道采访，更多人知道喜得和喜得风物，您觉得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更多新的东西啊走进来，同时的话我们喜得的这种好的物产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它就是整个就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啊。
1: 你看啊，原来我们要买喜得风物的话得来这旅游，带点特产回家。我听说您现在好像也

0: 开始带货了，我们可以在您的直播的时候去买。
1: 作为第一书记，也在做了一个账号，希望把我们整个喜德的这种物产，让它更好的走出大山，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嗯，
0: 我希望我下次到什么地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哎，我给你尝尝，这个是喜德来的，我给你做做，这个多好吃。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喜德风物走出大凉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奶奶，您觉得好吃吗？好不好吃吗？
2: 啊，这些年，有些没有没噻，还有这个吃还有个就是，你的月色的色了，买。
3: 刚刚阿妈的意思就是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然后今天现场做的牛排也非常好吃，开心的一天。
0: 祝您健康长寿。也谢谢两位，一个本土，一个呢外来，是吧？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喜和丰富。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艾文老师，今天我们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由我们两位小姑娘送给你们。哦，
8: 好的，给我们，
9: 谢谢，
10: 谢谢你们。
0: 我觉得带上之后，我们是一个荣誉。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把喜德的食物做得更好吃，介绍给更多的人。但是我知道喜德不止于此，在当地啊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歌叫《喜德拉达》，这歌里面唱的就是喜德人的美好生活。我们能现场再听一听吗？
1: 好。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碰一下，点亮城市，支付宝双节活动掀起消费热潮，逛街、打卡、游玩，手机轻轻一碰，红包优惠及时到手，文旅打卡与消费券深度融合，即碰。

0: 集合，免去领券核销的麻烦，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城市添活力。观察促消费新模式，探讨城市数字运营新样板，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Hello，

0: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3: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4: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5: 碰一下
4: 放心吧。
6: 那我也碰一下。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1: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2: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3: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4: 今年双节期间，很多市民游客发现，逛街游玩时随手用手机碰一下，就能碰出红包、碰出优惠，甚至碰出一份城市送上的大礼。这背后是各地促消费政策的心意，不让大家费劲儿找券，把实惠送到手边，把人气带回街巷。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广州、福州、长沙、郑州八城掀起参与热潮，活动以百人碰触即开奖的互动装置进入热门商圈与城市地标，将政府消费券、商户让利与城市特色锦鲤大奖，比如像迪士尼门票、知音号游轮体验票等等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在随手一碰的游玩体验中及时领取红包，自动核销优惠。从发券补贴升级为场景驱动的新模式，有效引导了线下消费。那么这种惊喜连连的新玩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就带您到这些城市看一看。

0: 看。带着这份好运，我们来到杭州，点亮杭州，碰见好运，在西湖区天目里国际街区启动，毡旗飞移，鱼灯伴着锣鼓声穿梭巡游，花灯映照整条街区，像一场中秋节日雅集。
1: 今天是我们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有的人呢中了呢物理电影院的门票，也有美术馆的门票，也有人抽中了喜茶20元的代金券。
2: 我刚才得到了一个洲际酒店下午茶的一个628的套餐，我非常幸运啊！因为我人生中就是最幸运的一次，应该就是中彩票50块钱吧，所以就非常开心。
0: 在时在广州点亮烟火服务消费器里，广州塔广场的装置一点亮，羊城的烟火气也跟着升腾起来。市民游客打卡灯光装置，用手机碰一下互动区就能抽奖，每累计100人点亮成功，自动触发一次开奖。奖池里有价值1098元的广州塔高空双人晚餐，99元无门槛红包、奶茶券等。
3: 今天中了一个99元的支付红包，非常的开心啊，又可以去吃一顿好吃的了。我觉得这个装置挺好的，非常具有岭南特色，适合外地人过来打卡。
0: 走进长沙，步步高梅西新天地前屏，点亮长沙城市互动装置，氛围感拉满。透明球体内，星星、月亮与暖黄灯球悬浮流转，成了新城秋日先进网红打卡点。市民游客不用排队闯关，不用消费买单，掏出手机对准感应区，轻轻一碰就能点亮这座微缩的长沙。还有世界之窗双人门票、零食王国同款超大包装辣条。再来看看武汉，这里的碰一下点亮城市主打青春活力，装置也很有武汉特点。碰一下不仅能领八公酒店套房、知音号国庆烟花专行等特色权益大礼，还能领99元现金红包及小额红包，消费时直接立减。装置周围的各种取景框也成了吸引大家的亮点。
4: 碰见城市武汉这一站呢，我们选址在武汉的江汉关江汉路步行街这么一个打卡点位啊。这次的话设置了一个城市取景框，这个城市取景框呢，一方面融入了我们青春的一些元素，同时呢可以通过这个取景框看到我们背后的百年江汉关钟楼。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主要设置的一个碰友街头点，也就是我们的谐音朋友街头点。那三两朋友在这里相聚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自己的这个非常喜欢的这个打卡框，比如说蓦然回首，碰友就在江汉路，我把好运碰醒。因为现在年轻人拍照打卡呢，希望有一些氛围感，一些互动趣味性。那这些打卡框呢，设置的都是一些非常趣味的好运的祝福词。
0: 武汉的熊先生很幸运地中了这次活动的大奖。
5: 我这个大奖是一个八公房子的那个酒店的房券，中秋和国庆期间都可以使用的，比较幸运。它是那种百年建筑风格的，一直只听说过都没有去过，正好就趁着国庆期间，是吧，带着家人去看一看灯光秀，然后顺便就去体验一下这种酒店。
0: 这家武汉很出名的非遗老字号早餐店，就是消费者喜欢核销小额奖券的门店。
6: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领取到很多的小额团购券，能够享受到8折、7折甚至是5折的一些优惠活动。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多搞一些，既能够宣传武汉的美食文化，也能够实实在在的为线下门店带来人流量，对我们这样的非遗老字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0: 武汉中商徐东平价广场是徐东商圈的老牌商业体，是很多武汉人记忆中的平价购物中心。这里支付宝碰一下设备较多，也是消费者双节期间喜欢来兑现奖券的地方。
4: 上午参加了一个支付宝碰一下的活动，领到一个100减10的消费券，刚好买到了这两个我很心仪的漂亮餐具，一共花了151块钱，然后减掉10块钱之后，只用付141块钱。可能没有这个券的话，我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东西。那然后现在有这个券了呢，我觉得它更能打动我，我就会很愿意去出去消费一下。
0: 有了活动消费券的奖励，消费者有了更强烈的购买愿望，在消费者得实惠的同时，也为商家带来了客流，这也是商家积极参与这次数字促消费活动的主要原因。
7: 碰一下点亮城市奖励活动

带动了我们双节市场超20%的客流增量。我们在全市有100多家中商超市，供我们市民朋友就近选择。所以消费者到我们中商线下门店兑奖、进领奖

0: 助力实体业务增长。更妙的是，活动奖券还能和多个景区联动，让市民多了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去感受城市的秀美风光。张女士就是中了支付宝碰一下奖券，特地前来消费的。
1: 碰到那个点亮一下的活动，结果得了一个99的券。那个知音店的这个演沉浸式表演嘛，带参秀，完了再看演出，它是298。现在我是一个99的红包活动，减了99就是198。哎，真的是挺划算的，挺合适的。
2: 这次政府联合各大平台推出的消费券和红包活动，给我们的景区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数字促消费的活动，同时我们会打磨我们的产品，抓住这波流量，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政策上省市区联动投入了超1亿元的资金，联动支付宝开展点亮武汉碰见青春，把江汉路、黄鹤楼、楚河汉街、光谷步行街这些地标变成消费的打卡点。
0: 重庆以立体魔幻的城市景观与多元消费场景深度融合，释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这一轮支付宝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重庆同样精彩纷呈。
4: 碰见重庆的点亮装置也十分有特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装置融合了重庆的各种景观，比如在这里就是我们渝中区的解放碑，在这个大桥呢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千厮门大桥。这个点亮装置到了夜晚会更加好看，我们每100个人就会触碰一次大奖，它的光是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0: 支付宝碰一下的装置所在地常家汇购物公园正是重庆夜景最佳的观景点之一。双节期间，数千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变换出多个壮丽图景。游人来看表演的同时，也有不少消费者打卡了这里的支付宝碰一下装置。无论大奖还是小奖，参与的人都乐在其中。
5: 我们乐园的门票，
6: 对，我们家中了2个，一个中了一个云端乐园的一个探索门票，还有一个奶茶一杯免费的。嗯，其实那个云端乐园开了这么久了，我们一家都还没有去过，有这么好的运气，那我们一家人肯定然后会开开心心的然后去尝试一次。
7: 3个小红包都是1块钱的，然后我感觉还是挺开心的，来了以后大家好像一碰都有奖。
8: 除了政府的240万的消费券以外啊，支付宝也给予了专项的优惠，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商家都在嘉年华期间啊进行了专项的一些那个消费促进的活动大礼包，总额是超千万，预计可以撬动我们的直接消费是超过2亿。
0: 在重庆，能用红包的消费场景十分丰富。双节期间，解放碑商圈迎来了许多顾客，在这家重百大楼就有不少消费者购物时用上了支付宝碰一下活动领到的红包。
9: 啊，我就刷到了一个红包啊，然后赶紧过来就在这里来进行消费了，非常的高兴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现场，其实支付宝做的这个活动啊，其实现在好多的人都领到了这个红包，其实中奖率很高的。
10: 那我去碰了一下，中了一个99。听说话，他这个红包的话是100个人当中只中一个，我今天简直是太幸运了。今天去买了防晒。原价是297，只花了197块钱。本身准备是不准备去消费的，但是中了这个99，就要一定要去消费一下。
11: 我也是在那个点亮城市上面支付宝，然后领了一个满50减20的一个券，正好过节嘛，然后给家里买了一些桃片、等饮牛肉丝，家里的老人都比较喜欢吃。
0: 同样是购物消费，这种覆盖范围较广的红包奖励确实给每一位中奖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也带来了愉悦的情绪价值。同时碰一下就消费的便捷也为商家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客流，让促消费的效果更加直观。
12: 因为支付宝它的整体的体验是非常便捷的，所以我们消费者在支付的时候使用这个路径的还是蛮多的，而且再加上支付宝每个星期五都有一些立减的活动，同时针对我们境外的游客还推出了120元的随机立减的大礼包。其实对市民以及我们境外的游客来说，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更多的一些惊喜，所以大家的满意度也是蛮高的。
0: 在支付宝点亮城市活动中，一些小额的红包也很受消费者青睐，尤其在一些社区门店，消费者使用起来即碰即核销，非常。

0: 方便。
1: 我买了两把香蕉，原来是17块多嘛，现在用掉红包减了5块。这个红包还是很方便嘛，在有支付宝碰一碰这个设备的地方都可以用。
2: 尤其是在高峰的时段，收银的效率改善是最明显的，核销的转化率的话是至少可以提升10个点以上。
0: 重庆的18梯承载着山城的历史记忆，也装着老百姓的乡愁和情感。如今这里年客流量突破2400万人次，已成为展示老重庆、传承巴渝烟火气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次支付宝点亮城市活动中，不少中奖者也选择来这里消费。
3: 我是从西安过来玩的，然后来之前我就在网上知道了这个当地特别火的酸奶，我今天点的这杯他们也是用重庆当地的这种果蔬来做的，我就参加活动竟然领了一张券。我今天这个杯是0元购买的，不仅是免费得到了一个饮料这样子，我觉得对重庆当地的不管是美食也好，或者是这些当地的文化美景，都是有一个推荐作用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4: 碰一下支付设备覆盖了我们整个街区的160余家商户，我们里面的跨境支付交易额跟交易笔数了同比增长呢，已经达到了250%以上。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支付宝帮助了我们18梯打通游客、商户和消费体验之间的连接。数字技术让古老的街区变得更聪明，让我们的商户运营更有温度，也让到访的游客感受到了便捷、丰富、鲜活的山城生活。
0: 上海作为本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压轴站，这里的装置主打浪漫氛围。位于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的许愿亭中，五彩花卉与星星灯饰错落交织，梦幻而浪漫。上海还把碰一下活动嵌入上海国际光影节的场景中，市民在许愿亭或光影节主会场打卡，可累积星光星章兑换黄浦区星愿券。
5: 100个人的那个打卡，我们就有机会获得，比如说像和平饭店的英国套房是繁花同款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迪士尼门票，以及我们的99块钱大额红包明星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说准备那个权益是非常丰富的。
6: 我中了迪士尼乐园的双人门票，价值1500多，没想到自己能中这个，还反复确认了好多遍。感觉这次这个支付宝的活动是实打实的送福利，不仅这些奖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门槛也很低，就碰一下就自己就能参与
7: 活动现场那一个打卡，然后碰到了一个那一个停车立减券，就是满40元可以立减40块的停车费，非常给力。
0: 上海站碰一下点亮城市与光影节活动叠加，红包内容格外丰富，价值也更高。这位女士就是中了奖券特地来这家牛排餐厅免费消费的。
8: 我在点亮城市活动中中了这个拉丁达双人自助餐，平常的话2个人需要600多，我们今天可以免费吃了，非常的开心。
9: 我们平时都是以熟客为主，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客流，周末晚餐时段客流基本满足，工作日也有小幅增长，最明显的是年轻人多了，他们说碰一下很好玩，就像开盲盒一样有期待感。
0: 在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新玩中心，顾客通过碰一下累积星光和星章兑换消费券后前来消费，已经成了这里常见的场景。
10: 碰了一下发现就中到了那个1880减188的券，然后我来这边看水乳正好能凑到这个单，然后加上新玩的一些活动，然后加上积分叠加，其实整体的话就便宜了300多块钱，这个让我觉得很开心，就买得很实惠。
11: 核销这个券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支付宝的设备碰一碰设备本身就有的是。从这个活动以来，我们商场的销售额是提升了33%，零售和餐饮板块是最大的受益者。
0: 这次上海的点亮城市活动不仅可以在这个许愿瓶装置前打卡，在市里还设有多个碰一下打卡点，比如在豫园的打卡装置也能累积星光星章等虚拟道具兑换黄浦区光影节消费券。
12: 碰了一下发现真的可以领到消费券，发现豫园这里呢也可以有很多的消费点位啊，我刚刚前面呢就在南翔馒头店购买了3个蟹粉灌汤包，然后原价要90，用了消费券之后打折下来只需要72块钱。我觉得这种即碰即销的这个方式让我觉得很便利很便捷。
2: 那这样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

0: 是能够把一些这个数字化的消费的体验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去结合起来，包括到我们的一些黄金珠宝呀，非遗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小吃，到一些文创零售等等。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去给游客提供一些便利性更加便利的，包括到一些更加年轻化的一个消费的体验。
1: 整个在我们光影节的主会场，我们也设置了80余个碰一碰的装置啊。最近呢，我们经过监测啊，这个数据反应也非常理想。我们日均的这个群众参与人次已经达到了50000人次啊，可见这个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
2: 从广州的烟火、杭州的雅集，到福州的热闹、长沙的梦幻、郑州的新奇、武汉的活力，再到重庆的魔幻、上海的浪漫，一次碰一下，碰出的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商圈、街巷的那份热气腾腾的生活劲。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活动，在全国80%掀起打卡热潮，也带起一波由红包奖券拉动的消费热，规模达到数亿元。那么它到底创新在哪儿呢？
3: 这次活动跟过去的玩法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在于说我们把文旅的打卡把它融合进来。那文旅的打卡的方式呢，会在城市的关键的地标，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对游客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让消费者喜欢的品牌给他更多的曝光，然后实现让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我们也过程中也发现创造出了更多消费的新需求。我们用碰一下来做这样的活动方式有几个好处。第一个，碰一下是一个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它只需要解锁手机碰一下就可以完成支付。第二个呢，它是一个更普惠的支付方式，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视障群体和老年群体，他们可以更便捷的完成支付。第三个是碰一下的这种方式呢，它会更好的跟线下的景区和数字化文旅场景做融合，让消费者能够在碰一下的便捷方式中能够享受这个服务的这种趣味性。那第四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碰一下的技术能够实现消费圈即碰即合的方法，实现了商家满意，消费者开心。
2: 业内专家也认为，这次碰一下点亮城市的活动与传统的发放消费券有着明显的区别。
4: 传统的消费券往往呢容易陷入就是所谓的存量博弈，消费者呢可能要把原本就要花的钱去用券抵扣，这样的话对于新增的消费拉动实际上非常有限。但是这一次的活动点亮城市活动呢，它会通过一些地标的这种装置啊、盲盒的互动、百人滚动开奖等等啊，这样一些创新的玩法，为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游客提供了一个很强烈的情绪价值，甚至是社交货币。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创造了一个出门的理由，把原来的非常目的性的消费变成了一个具有探索性的消费，这样呢也就很容易自然的能够衍生出交通啊、餐饮、购物等一系列新增的消费。
2: 一场碰一下点亮城市，碰出的不只是红包和惊喜，更是一种促消费的新打法。政府资金当种子做引子，平台补贴和商户让利一起跟上，三方合力花一份钱办出几份事儿。券发到哪儿，核销多少，人往哪儿走，数据看得明明白白，政策调整也更有依据。说到底，消费者得实惠，商家添人气，政府提效能，城市增活力，这或许就是数字促消费带来的多赢答案。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康养社区，医养结合，老年大学，候鸟旅居。
4: 这里是青岛一个智慧养老社区，长沙正在成为银发族旅居养老的新选择。
0: 记者走进银发经济新场景，触摸有温度的适老服务。
5: 这里呢，也是慈溪市首个嵌入式养老机构，
6: 把养老从概念落地成看得见的城市生活途径。
0: 走访康养基地，触摸智慧养老，银发经济新风向，敬请关注。

0: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真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6: 人口仅2.86万的袖珍小城，藏着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徒步、骑马、越野，他们如何用创意点活这方山水？
7: 来二山吧，强哥请你吃蘑菇串。
6: 体验山林生活，品味地域特色。他们又如何把真心装进旅客的行囊？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林海深处，藏着一座中国最袖珍的城市阿尔山。这里常住人口仅2.86万，可就是这么个小地方，却有一群把旅游做出花样的人。他们或带人徒步赏景，或骑马穿越林海，或驾车山地越野，把寻常山水玩出了新名堂，也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旅游体验。外面的人来这里是看风景，他们却在风景中凭借独特的创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
1: 阿尔山呢，是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城市，很多游客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动画片里的一位主人公，光头强。哎呀，无巧不成书，在阿尔山市啊，还真有这样一个人，长得和这光头强特别的像。他也呢自称是阿尔山光头强，到底有多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强哥。
2: 哎 ，hello， 你们来了？
1: 来了呀！
2: 我给这几个游客拍照片呢，
1: 拍照片呢。
2: 嗯呐，
1: 来，走近一点。
2: 真是缘分呢，放着在这儿放在那儿，
1: 在这儿知道你在这儿来。
2: 哎，这咋还拿个光头强的这个照片呢？
1: 您这是自称阿尔山光头强，咱给大家看看，您自个儿觉得像吗？
2: 感觉好像是挺像的。
1: 您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动画片光头强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2: 第一次见的时候我还行，我什么时候变成个卡通人物了呢？怎么还上电视了呢？然后周围的人也说，一边看电视一边看我，然后我自己拿个镜子照着我再看个电视。我说谁把我的原型好像整到电视上来了？
1: 啊，就是关键是人家光头强呢，就是动画片里是以前是伐木工人，后来呢就是转型做导游搞旅游了。
2: 对，
1: 其实我听说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一样的经历？
2: 嗯呐，就是这个光头强动画片啊，把我这个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的。我以前就是林区的伐木工人嘛，
1: 就在咱这林区
2: 对
1: 做伐木工人。
2: 对对对，
1: 也曾经拿过电锯。
2: 哎呀，那个时候我们拿那个油锯，那是两个手拿那个大，就是比动画片里那个小油锯比那个大得多啊。
1: 嗯
2: 啊，我这山顶上伐了几年木头。
1: 嗯，但是唯独现在您是这个身后少了熊大熊二。
2: 我跟那有的游客还问呢，强哥来到阿尔山能不能看见熊啊？我说你别看他了，我说那个有强哥在呢。他说咋呢？我说有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嘛。
1: 那走吧，我看看，就是您就是除了像光头强，那您在这做向导方面您有多专业，好不好？
2: 哎，朋友们，有没有蘑菇啊？没有吧？我们这地方前两天下了一场雨，下一场雨，这个季节蘑菇啥就多了，但是你们领丁来，你们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有蘑菇。就是你们采呀、啊，不一定能采到了，这个还得是我专业，
1: 得你专业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行，
2: 对对对，这个蘑菇啊，这个采蘑菇是有技巧的。咱们树林子里头这个草，你看了吗？现在都是一样的颜色，感到有的地方就是那个草成烫的那种的，就有个带弯的什么样的，那样的草的颜色比较深。就比这个草的颜色要深，
1: 成烫的地儿颜色得深。
2: 对对对，

0: 山里人嘛，山里人的话，你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自己通过这些年经验的积累。采完蘑菇一回头，哎，这草咋颜色变深呢？啊，后来就总结出来了。
1: 相信强哥啊，走。咋的？来了不能让你们空手而归嘛。
2: 朱峰给游客们做向导，除了带他们欣赏阿尔山的山林风光，还领着他们体验当地人的山林生活。今天凭着一身经验，他真能在眼前这片山林里找到蘑菇吗？
0: 哎哎，你看了吗？这嘎子就有两个呢。哎，这嘎还有，你看我就看这个山形吧，它就像是有蘑菇的样。看看这小蘑菇，
3: 这
0: 个
3: 还有呢。
0: 对对对，这个还有呢。来，上这儿采来，而且给你们扒开这嘎子看一看，在你们城市里头肯定没有这个吧？
3: 来，
0: 看我们阿尔山啊，虽说是没有海味，但是我们有山珍呢。看看这儿，来吧，采蘑菇的时候直接揪完之后把根扔掉就可以了。咱今天中午加个菜啊，哎，看看。看看啊，这个东西采蘑菇，你得用心去想，然后眼睛一定好好看。你要看着的就用手采了，看不着的有时候用脚采了。我告诉你，哎呀，你也采这么多呢？
4: 都能吃吗？我关心的是是不是都能吃？
0: 可以吃的，可以吃的，
4: 都可以哈、
0: 啊，可以吃，但不能生吃啊。你别着急，咱就生吃了。看你这也没拿什么工具，就用手捧了吧，没有地方放了吧。我们山里人上山采蘑菇还有一招，看看啦，用它就行。这个啥呢？看对吧？搂完之后把上边咋这个去掉了，然后下边给它打一个结。哎，这个怎么呢？原先整鱼上河边去钓鱼可能都穿上，蘑菇也可以穿。就像是啥呢？你吃过羊肉串不？
4: 嗯。
0: 今天你看看蘑菇串。
4: 穿起来是吧？
0: 对，穿起来你就好拿了，要不然这个在手里拿的嘛、嗯，就是你看，哎，从这个，
4: 嗯，
0: 哎，菌盖和
4: 盖儿和这个
0: 这个
4: 棍儿中间接头的地儿，
0: 对对对，你看，
4: 就我尝，
0: 这都是你们城里人永远体验不到的吧？这个撅这个草棍儿啊，一定要选这种草杆儿比较光滑一些，而且这个草杆儿比较硬实。
2: 长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自有一套巧妙的方便携带蘑菇的方法，一根细细的草杆串起的不仅仅是蘑菇，更是生活的智慧。
0: 来阿尔山吧，强哥请你吃蘑菇串。
2: 然而山林中的蘑菇并非都能食用，每当遇到有毒的蘑菇，朱峰都会及时形象地向游客做出提醒。
0: 这个、
4: 哇，长得好漂亮！
0: 越漂亮的它越会赢啊！对，它是红怎么红闪闪、白杆杆嘛，吃完之后躺板板嘛。嗯，小时候前我们拿这蘑菇捣碎了，上面抹一点菜汤啥招苍蝇，然后当那个药苍蝇的药。嗯，千万不能动啊！别摸啊，也别吃，也别摸啊！颜色瞅着挺漂亮，其实它挺坏。
4: 你是不是在想熊大、熊二在哪儿？熊大，熊二。
0: 啊，搁树里边呢。
4: 熊大熊二在树里呢。那光头强今天少什么东西？你发现没有？
5: 锯子。
4: 他的锯呢？不知道你的锯哪儿去了？
5: 锯。
6: 拉树套里边。
0: 拉树套里边。你们家哪儿的？听也咱们这边的。
7: 我家通辽的。
4: 啊，通辽的，过来旅游。
2: 自从做旅游向导以来，朱峰接待过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每一次他给大家留下的都是乐观幽默的形象。然而多年来，在他心底却藏着一段因生活拮据而引发的痛苦往事。
0: 我有一次记得就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到那个超市买点水果，过年时候都买一点水果，我到超市买的那个都是人家那个有烂头的或者是坏一点的，人家超市把那个烂的那个地方不好地方削掉，都剩一半那样式。我买了编织袋，买了半编织袋子，花了5块钱，然后我还觉得挺便宜的，我就背家去了。进屋了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看我买这些，又什么橘子苹果呀，又什么梨呀，又什么的，是啥都有。我说花5块钱买的，我说这么老多，俺家孩子那功夫呼家就围上来了。哎呀，这买水果回来，小孩他可能不注意你。

0: 等把这水果拿来之后的话，一回头看我媳妇炕那坐哭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其实就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得怎么去干活，怎么去挣钱，能多挣点钱。
1: 多年前，朱峰的家庭因父亲瘫痪在床，母亲身体不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然而，转机往往出现在不经意的瞬间。2018年，一次替朋友开车带旅游团的经历，让他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跟游客说，我说我这个旅游这个景点搁哪儿啊，线路我什么都不懂，我说我就是一个林区的伐木工人。游客也说，他说没事，你这带我们走就行了，带我们体验我们想看一看雪。然后就通过这个，就像咱俩这种聊天似的。然后我感觉带游客其实挺好带的，没那么难呐。能把我的生活经历过去这些给他们讲一下子，其实这可能就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说从那以后，我就想，我说这个活儿挺好啊。
1: 多年丰富的山林生活经验，让朱峰和游客们聊起天来游刃有余。
0: 这么肃静的森林里头，来悠一下，悠一下，哎，把腿伸开啊，对对对对对，来，哎，再拍一个，来来来，你看看。
1: 他还借助自己与动画片里光头强形象非常接近的特点，录制短视频发布到新媒体平台，积累了大量粉丝，而这些粉丝很多都成了他的游客资源。
2: 游客拍片呢，拍小视频呢，把帽子借我了，你说这帽借我有什么用，我能挡住啥啊，能挡点脸，你看一点用没有，我给你看看，来
3: 采了一把酸木姜，这玩意儿有没有吃过的？就是细点，不多这嘎子。今天采个老山芹，根儿都干出来了。这五方六月了，还得戴个线帽子，戴个棉帽子，还得穿个棉袄。瞅着天气是挺暖和，谁骑摩托出来谁冷啊？
1: 乐观风趣的性格让朱峰能快速和游客拉近距离。依托阿尔山独特的山林风光，他的旅游向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3: 带游客的最高境界就是和游客成为朋友了，已经。帮我擦车呢，看看。看了吧，这不是我游客，这纯是我朋友，我告诉你。
0: 原先从一开始一个二手的小破车那时候吧，现在变成我现在自己就三台车了，有五座的，有七座的，还有一台17座的。
4: 那您一个人也开不了三台车吗？
0: 对呀、就是
4: 那招员工了。
0: 对呀、就得雇司机，曾经我是给人家当司机，现在我也雇司机呢。
4: 那您再透露吧，咱家现在咱挺直腰杆说，咱家存款有多少？
0: 快了，再挣几年能只攒100万了。
4: 真好，强哥，就是其实刚才听您讲这个以前的日子的时候，我就特别心里特别心酸。但是您刚才告诉我说，再过几年咱家有100万的时候，我这打心眼为您高兴，强哥。
0: 真的，
4: 那真好，真好。
1: 在阿尔山，除了像朱峰这样带领游客徒步感受山林生活的旅游形式，近两年还出现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张彦波36岁，在外地干工程多年，随着阿尔山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从小喜欢骑马的他于2年前回到家乡，搞起了骑马穿越林海的旅游项目。
5: 咱们靠近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马的右侧跟鞍子以后的部位是绝对的禁区啊。咱们上马的时候，从马的左前方靠近，用你的左脚踩着马镫，踩住了之后抓住，左手抓住鞍环，咱们就往上蹦，就是踩住，直接就往上跨。跨上来之后，右脚同样有一个马镫，哎，把脚放在这个马镫里，这个是马的缰绳，也所谓的方向盘跟刹车，两个样的一边骑，右手虎口朝上，抓住，平行的右拉右转，左拉左转，想让它往前走的时候，看我的脚，从前往后使劲踢它肚子，一踢它就往前走了， 往平行的往腹部拉，手机要如果

0: 带着的话，把音量调到最大，因为咱们进到山里头之后，咱们这个草特别深，手机掉在草里咱们找不到，都明白了吧？明白，来上马。一二三，
1: 演播，准备出发了是吗？
0: 准备出发。
1: 哇，你今天真是打扮很帅气。我刚才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像是就是咱们的就是开营的训练是吧？
0: 对对对，
1: 训练讲了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技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吧？
0: 对，必须有必要。因为啥？来到咱们这块骑马的客人一般的都不会骑马。
1: 嗯。
0: 咱们会简单的去教学，让他懂得去怎么控制马。
1: 我其实刚刚呢，就到了以后哈，我没有先直接过来，我呢是到这个马场那边去转了一圈。这马匹的数量特别多，现在我看得有30多匹在家呢。
0: 现在在家的是33匹。
1: 还有在外边的是吧？
0: 对，外面还有。
1: 有多少匹？
0: 外面还有10多个。
1: 就是得有将近50匹马的一个马。
0: 对
1: 对。待会儿你骑这匹大黑马。
0: 这匹大黑马给你骑吧。
1: 给我骑啊？
0: 对。
1: 那行，那我就骑这匹。
0: 你就骑它，你就上马吧。
1: 哎。
0: 这个绳别松开啊，
1: 不松开，好的，
0: 走吧，来出发。
2: 张彦波一共开发了4条旅游线路，短途线路单程半小时，199元一人；长途线路单程3小时，799元一人。今天游客们选择的是一条短途线路。骑在马背上的他们将收获怎样的体验呢？
1: 要下河呀？
0: 对。
1: 啊，下河了。怎么样，帅不帅？让他们喝水吗？
0: 让喝。
1: 可以喝。
0: 往里来，往里走。先不让他喝，往里来。没事，
1: 跑马不挡道
0: 就行。
1: 跑马不挡道。哎。
0: 对，没事，让他喝。
1: 可以喝啊。
0: 让他喝。
1: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哎，我有点晕马。
0: 别往下冲，往远冲，往远处冲。
1: 哇！
0: 我带你们打会儿水仗吧，咱们。
1: 我们要先逃离战场，走，
0: 哎，对，拉住。
1: 我觉得我今天很失算，那我今天穿的鞋子有点透水，鞋全湿透了。你没有跟我们提前说好，就直接带着我们去涉水了。
0: 对，咱正常咱们这个来咱马场的那个体验项目，就是这个过水这个，其实现在是网上最流行的一个项目
1: 啊。
0: 对，但是在马上打水仗只有稳加油。
1: 我之前我认为是带着我们到河边去看看风景，可能是带刚才让马去喝口水，没想到直接就涉水了。这也是给游客增加的一个就是小的意外惊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提前跟大家讲，可能我们会心理上面很害怕，会排斥。
0: 对对 对, 对，有的人嘛，就是有的游客来了说，哎呀不行，你要提前跟他说，他该说了，不行我害怕怎么怎么，你就到这块直接就往下走，他就是。行也行，不行也行了。但是咱玩完的体验感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就是说咱骑马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客人在一起就是都不熟，还不聊天。就是在玩完这个项目之后，回去的路上都是大伙都在嘻嘻哈哈的，都开始聊了。
1: 到了那个这个马场之后，大家都加个微信，
0: 对对对，
1: 就天南海北的朋友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既保障骑马安全，又制造意外惊喜。张彦波在服务游客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欢迎从葫芦岛来到咱们二山啊，跟着我来体验童话白桦岭轻穿越的这个三位好朋友，也同时欢迎张老师来到二山啊。
1: 谢谢。
3: 首先来，大家把那个双手展开，洗洗手啊，祝愿张老师啊工作顺利，
1: 好心凉，
3: 哎，
1: 谢谢，
3: 身体健康，祝愿好兄弟生意兴隆啊，
4: 谢谢，
3: 宝贝健康成长，
1: 谢谢
3: 啊，然后呢身体健康啊，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用阿尔山圣洁的哈达然后送给大家，把这份吉祥呢带给你们。阿尔山呢是一座以水而得名的绿色康养之城，祝愿你们呢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
4: 谢谢、哎
3: 好，那咱们发车好吧。
4: 好

0: OK， 咱们今天童话白话岭二山赏秋一日穿越正式发车。好了，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是二山的火锅哥。为什么有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本人平常喜欢吃火锅。
1: 今年38岁的肖演绎靠自媒体起家，几年前他开始开发阿尔山自驾游线路，做起了阿尔山自驾游。
0: 现在呢咱们将车窗这个玻璃全都降下来。我跟大家讲啊，来到阿尔山，如果你要吹空调，就是对阿尔山最大的不尊重。夏天的阿尔山拥有22摄氏度的清凉一下，那秋天的阿尔山呢，秋高气爽。大家把风挡玻璃降下来之后啊，不加滤镜了，看一看两侧啊金黄的这种美景。基本上阿尔山的这些山野林间呢，我们基本都走遍了。我们需要设计怎么样走合理，客人还能体验到好的景色，还能体验到驾车乐趣，还不难，平平安安的进来，平平安安出去，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现在。
1: 在驾车穿越林海的过程中，除了山地越野，肖演绎还为游客提供了很多增值项目，为游客拍照便是其中一项。
0: 来呀，那个选选衣服，给你们拍旅拍照片。哟、啊，
2: 男生女生都选吗？
0: 啊，女生来。
2: 哇，你这一个箱子准备的都是服装道具是吗？
0: 对，张老师，我感觉这个衣，这个小帽子你戴能好好看。
2: 小红帽是吗？这叫什么森系是吧？
0: 对。
2: 哇，这都是你自己选的呀？
0: 对，外尖儿啊，搭出来之后，然后红白色相间的小裙子。哦、啊，对。
2: 那你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山上不同的景色，你的箱子里的这些服装会定期去更换一下？
0: 对，因为要跟颜色搭配。啊，像这个红色包括这个毛衣的这种颜色、你看它颜色很杂，但是呢跟自然融入起来之后它很漂亮，
2: 这叫出片，
0: 对，
2: 是吧、
0: 这新的啊，
2: 这是啥意思啊？
0: 都可以搭配的，对。然后现在不要看我、看远方，
2: 看远方
0: 啊，一二三，稍等啊，再来一张，然后你可以看上，看上面那棵树啊，三二一。
1: 越野车队继续前进，途经一片白桦林时，肖演绎有感而发，为游客们唱起了歌。
0: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

0: 临近中午，越野车队到达一片草甸，午餐该怎么解决呢？肖演绎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顿野外火锅。
1: 准备吃吧，张老师，开锅了。
2: 火锅哥带着我们吃火锅，是吧？就着这么原生态的空气和环境来吃饭，这是我第一回在野外吃火锅。那像带不同的地区来的客人，你到山顶都是吃火锅吗？
1: 咱们会根据客人的喜好，有想吃火锅的，有想吃烤肉的，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2: 那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准备食材的这标准，是不是大家也要提前去进行一个沟通？
1: 对，就是我们讲就是来到阿尔山，羊肉管够。
2: 啊，羊肉是管够的。
1: 对、
2: 那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今天走这一趟行程，如果说是像咱们的客人他们付费，是全包吗？
1: 是这样，就是客人可以选择自己采购这个肉品，然后跟着我们出领队，然后给大家拍摄呀，玩带玩。如果说客人不想弄的话，我们可以提供食材，是这样。
0: 一顿暖心暖胃的野外火锅让游客意犹未尽。此时泡在山泉水中的西瓜已经冰镇好，
3: 对，
4: 这也就十来度。
3: 嗨，
4: 特意搬上山的，
3: 千万别客气啊。
0: 这份细心的安排让游客们收获了一段难得的旅游体验。
2: 如果按照一年来算的话，我们就是接团的，就是这种营业额大概能到多少呢？
1: 一年的接待车辆大概在1000多台到2000台这样吧。我正常一台车从500到800不等，然后是含中午的这顿米食，欢迎。

0: 全国各地的车友朋友们能够来到阿尔山做客，感受我们阿尔山秀丽的风光，还有炙热的这颗欢迎大家来的这颗心。
1: 徒步赏景，骑马穿越山地越野，在阿尔山，这些旅游从业者做的不只是向导，更是把一片真心捧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用创意点亮旅途，把寻常山水做出新意，也把一段段美好记忆放进游客的行囊里。而等游客们走远，阿尔山便住进了他们的心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2: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1: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

0: 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5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5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2: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3: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
2: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1: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2: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
0: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继续来看，
1: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4: 从要素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1: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4: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 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济新闻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我们来看报道。
1: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2: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1: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3: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1: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1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4: 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纵横交织，各司其职。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围绕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的任务。来看报道。
5: 按照计划，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

0: 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0: 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1: 眼下国家地下管网建设正在很多城市铺开，作为这张网的安全入口和感知终端，曾经的老旧井盖也在被逐渐的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感应的智能井盖。新机遇、新技术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蓝海。
2: 这段时间，福建延平这家井盖厂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工。企业负责人林秋华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新型智能井盖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3: 里面是装了这个光感的这个光纤，盖子打开的时候呢，它会报警，把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这个手机 APP。这款是我们的这个污水系统的，上面这个是有个这个电子身份证标签。
2: 看起来沉甸甸的铁盖板，内里却藏着满满的科技含量。井盖变聪明了，身价也跟着涨了上去。
3: 传统井盖我们是按吨卖，一吨大概就是现在市场价是4500，我们智能井盖我们是按个卖，一个大概是在1500到2600之间，价值是我们传统井盖的3倍。
2: 国家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其中就包括城镇供水、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林秋华敏锐地捕捉到，这张智慧之网带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3: 六张网嘛，是吧？一个是管网，还有我们这个自来水，供水、给水、污水，这个旧城改造都是用我们这个井盖这块。
2: 这次的地下管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主动监测，那就意味着小小的井盖也要从简单的铸铁件转换为智能终端。林秋华专门请来科班出身的铸造专家，瞄准传统铸造井盖重在易破损的行业共性难题，先后投入几千万元逐一破解打磨熔炼浇铸工艺的难题。今年7月，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万吨智能井盖。新产品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还能实时检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随着各地地下管网建设加速推进，他们生产的智能井盖已经应用在全国各地。
4: 燃气管网作为城市地下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5: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被陆续运抵现场。当天23点，在完成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
6: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5: 据了解，绵阳主城区的地下燃气管网已经运行了近40年，而且早期留下的管网资料不完整，一些管线阀门的位置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记录，平时遇到突发故障时排查燃气泄漏耗时费力。 此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

0: 约四年，总投资近1.6亿元，并同步升级调压站，安装智能球阀，建设无人值守智能场站，实现实时监控、主动预警和精准调度。
1: 施工已完毕，请恢复工期。
2: 通过这次改造，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谷期，用气相对稳定，在洗澡的时候不会一会儿热水一会儿冷水。
0: 据统计，此次绵阳市老旧燃气管道改造升级，累计更新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覆盖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3: 10月1号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实施，政策期暂定1年，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在江苏无锡，政策落地后，小户型楼盘的看房热度提升不少。
4: 在无锡多家面向刚需群体的楼盘销售中心，记者看到新政出台后，不少有购房计划的市民正在详细咨询。
5: 给儿子呢买婚房，就是看到这里呢和我们家里也近，有这个优惠政策，我就赶紧过来问一下。大概估计盘算了一下，买婚房是贷款100来万，就是可以降低5万的利息。
6: 刚开始准备看房，一直都是在看100多万总价的小户型。那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刚需来讲呢，确实能减轻压力嘛。
4: 此次贴息政策有3个硬性门槛：新发放的商业首套住房贷款，房屋建筑面积不大于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元，贴息年化1个百分点，最高贴息对应贷款额度100万元，最长享受5年。
7: 10月1号政策发布之后，很明显我们这边很多看150万总价以内的，包括看120个平方米以内的。
4: 仅10月3号、4号两天，无锡梁溪区这个新盘累计来访超1000组，成交突破60套。
8: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了7383.75亿元。今天早晨开始，黑龙江漠河迎来了入秋之后的首场降雪，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
4: 一大早，在漠河，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当地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而雪景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拍照打卡。
9: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10: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3: 每年10月都是东北百姓传统的囤秋菜时节。近日，黑龙江绥芬河的早市上，市民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购白菜、大葱、土豆、萝卜等应季秋菜。去看一下。
11: 清晨的早市人头攒动，蔬菜摊位整齐摆放，本地秋菜新鲜脆嫩，耐储存，价格亲民，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大家搬菜、装袋、装车，忙碌有序，尽显东北秋日独有的生活仪式感。有的手提肩扛，有的推车搬运，大家根据家庭需求足量储备，为漫长冬季备好充足食材。
12: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冬天存点，准备冬天吃的。冬天呢，存点白菜，存点土豆、萝卜啦，准备冬天过冬啊。
11: 不少市民延续多年生活习惯，精心挑选紧实耐放的白菜、干爽粗壮的大葱，准备后续腌制酸菜、晾晒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保障冬日餐桌丰富多样。
13: 秋天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存白菜的时候了。我们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我们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百斤以上送到家。
11: 成堆的土豆摆上摊位，新鲜土豆品相好，价格实惠。
14: 特意那个去内蒙古采购的嘎嘎面，这个非常好储存，就是它是沙土地儿的，然后呢也适合咱老百姓那个做个土豆酱啦、土豆泥啦。
8: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2大糖料作物。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54万亩甜菜迎来了集中采收。
1: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
2: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1: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3: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1: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4: 金秋10月，在新疆棉花主产区之一的塔城地区沙湾市，164万多亩的棉花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1: 这两天，新疆沙湾市小拐农业开发区的棉花进入全面采收期，在一处集中连片的棉花地里，一台打包式采棉机正在进行采棉作业，机械化采棉作业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
5: 我今天种了600多亩地棉花，我的这块地，有个1天多2天就全部收完了，产量大概有个450-460公斤这样子。
1: 沙湾市的45家棉花加工厂也陆续开秤收购加工，在一处棉花收购厂，记者看到交售紫棉的车辆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6: 紫棉一天收购1000吨左右，天一夜加工330吨紫棉，折合坯棉在120吨左右。今年我们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折合坯棉在10000吨左右。
1: 小拐农业开发区是沙湾市最大的棉花连片种植区，今年农业开发区共种植棉花27万亩，目前已完成采收面积10万亩左右，预计到10月底，当地棉花采收工作将全部完成。
0: 我国是铝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铝消费总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再生铝占比接近20%。再生铝作为原铝的重要的替代原料，今年以来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记者采访发现，在浙江台州，再生铝市场货源紧俏，优质废铝一料难求。
7: 清晨6点，浙江台州再生金属交易市场已是车来车往。来自江苏南通的再生铝采购商罗云已经在市场蹲守了大半个月，过去他隔2-3天来一趟市场，而今年他干脆驻场值守等货。
8: 现在根本没得挑，以前货多，我们可以慢慢对比品质，谈谈价格。今年干净的废铝太紧缺了，我们只要有好货进场，我们基本上全部拿下，就怕断料停工。
7: 再生铝现货交易热度显著提升，货车司机庄师傅感受尤为真切。他告诉记者，今年运输废铝的车次比往年多了，货物在市场的周转时间更短了。
9: 这半年拉的废礼品明显多了，一周来差不多2-3趟，基本上剩中间的铝制品工厂。
7: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市场缺口主要集中在高纯度可直接熔炼的优质废铝，这类货源价格在20700元每吨上下。
10: 一车优质的废铝嘛，到市场品质越好，纯度越高，越抢手，整体的货源嘛是很紧张的，销路嘛是完全不用愁的。
11: 目前市场这边常驻采购商有数10家，现在都保持一个零库存的一个状态，销售对比上一年的话上涨10%左右。
7: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今年3月 ADC 12铝合金现货价格最高达到24500元，9月再度冲上24000元关口，同比上涨约18%。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外溢，全球原铝供应缺口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绿色减碳、制造业轻量化转型持续推进，共同推高再生铝行情。
12: 9月以来，再生铝一直供应紧俏，下游压住订单持续回暖，整体开工率好转，形成了需求边际改善、供给弹性不足的紧平衡格局。
4: 现货市场形成紧平衡格局，来自下游不断释放消费需求。记者了解到，随着新能源算力产业快速扩张，再生铝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放大。记者走访多家加工企业，看到工厂正开足马力赶订单。

0: 在浙江台州一家企业的铝制品生产车间，掺配一定比例再生铝的铝合金坯料，经过熔炼、轧制等多道工序，加工成新能源领域所需的铝板带材。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
1: 增量呢，主要是来源于新能源、储能和 AI 算力中心崛起所带动的热管铝材料的需求。今年新能源相关的订单同比大幅增长了80%，海外市场整体是稳步向好的。我们的彩图铝卷和储能啊、热传输产品较去年同比订单量翻了一倍。
0: 在浙江宁波一家铝压铸企业的车间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家电铝合金零部件主要原料就是 ADC12 再生铝合金锭。 ADC12 是以再生铝为基底，搭配硅铜等金属调配得到的合金材料，重量轻，有良好流动性，高压压铸可一次成型，更加适合精密零配件的生产要求。
2: 我们的订单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20%左右，我们有计划化扩大我们的生产场地。
0: 订单持续饱满，但优质再生铝原料货源紧张，价格走高，有企业开始向外拓展海外采购渠道，想方设法保障订单交付。
1: 现在已经增加了海外进口再生铝的采购渠道，目前我们大概采购量可以达到3000吨一个月。
0: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再生铝相关企业超过12.8万家，2026年以来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31万家，覆盖废旧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零部件和贸易服务等环节。2026年上半年，32家上市铝企合计净利润577.23亿元，超90%企业盈利。
3: 目前，再生铝行业处于一个高利润、高景气度的产业升级关键期。行业头部企业凭借自身的合规化、规模化经营，率先享受到了持续增长的红利。区域性中小散乱的企业也加速进行整合和升级，整个行业企业的集中度显著提升。
4: 随着全球绿色贸易持续推进，产品的碳足迹，也就是一件商品从上游原料、工厂生产、下游使用，再到报废回收等全流程的碳排放量，逐渐成为海外企业采购的重要的衡量指标。那么凭借着低碳特质，我国再生铝产品的海外需求也是在持续走高。我们继续来看。
0: 曾婷从事汽车用铝合金轮毂贸易13年，今年让他感受最深的就是海外订单多了，利润高了。他告诉记者，采用再生铝材打造的轮毂有成熟的锻造、悬压工艺，满足高扭矩、长续航的需求。其材料本身的绿色低碳属性成为海外采购商非常看重的加分项。今年1到8月，企业铝合金轮毂出口额8300万元，同比增长24%。
5: 今年我们1到8月份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多，到接近40%这样子。今年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像原先可能就10%都不到啊、今年就占到我们接近30%了。
0: 据国际铝业协会数据，生产一吨原生铝碳排放可达16吨二氧化碳当量，生产一吨再生铝仅约0.5吨二氧化碳当量。相比原生铝碳排放降幅接近95%，
1: 我们的碳排放降低了30%左右，所以我们的询单量大大增加，我们海外的客户增加了10多家，海外订单量呢也增加了大约10%以上。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未锻轧铝及铝材累计出口466.5万吨，同比增长16.8%。其中以再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锻轧铝合金累计出口34.2万吨，同比增幅近85%。六月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达160.6%，创下近年新高。
6: 一至八月，宁波口岸铝及其制品、铝合金制车轮及附件等出口329.39亿元，同比增长7.5%。以再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锻轧铝合金出口同比激增7倍。新能源汽车铝制配件出口稳步增长，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
2: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据彭博社八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正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
4: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十月七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三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

0: 在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8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岸登陆。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 CNBC
2: 的报道。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 当地部分海上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 超过今年7月热带风暴薄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 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93%，正在以进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 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那么墨西哥湾供应收缩的担忧也迅速传导到油价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隔夜交易中，国际原油期货大幅收涨。
3: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4: 根据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欧盟债务不断膨胀，错误支出率不断上升。审计人员还警告称，欧盟未偿债务2025年增长超过20%，达到7380亿欧元，到2027年可能达到1万亿欧元。当前，欧盟内部正在就2028年至2034年新一轮的7年期预算展开了密集谈判，各成员国在农业补贴等议题上分歧明显。 审议院特别提示，如果各方无法就新的稳定收入来源达成共识，后续欧盟预算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芯片融资潮正在从公开债券市场转向私人信贷。近期，博通、甲骨文等美国科技企业近期密集地推进大规模融资，用于采购 AI 芯片。 有分析人士称，当前人工智能建设的成本已经超出这些公司依靠自有现金和常规债券发行所能支撑的限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博通正在为
0: OpenAI 定制人工智能芯片项目洽谈大额融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博通已经和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集团等私人信贷机构进行了早期接触。 这笔钱将用于博通和OpenAI联合开发的定制芯片项目。与此同时，甲骨文也在筹集资金，他正与阿波罗、高盛等机构协商，为一座1几瓦规模的数据中心筹集资金用于购买芯片，计划力争在年内敲定交易。具体做法是，由私人投资者出资设立独立实体购买芯片，再租赁给甲骨文使用。 这样做是为了填补甲骨文购买硬件的支出和云计算收入之间的资金缺口，同时避免公司自身承担更多债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银行花旗和摩根士丹

0: 利，已启动一笔总额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分销。这笔资金用于 Anthropic 租赁谷歌 TPU 芯片，对应其在2027年的芯片订单。华尔街日报称，市场分析认为，过去人工智能建设的融资主要靠利润和公开债券，而现在私人信贷机构正成为人工智能竞赛核心资金来源。市场担忧，如果人工智能相关芯片产业收入增长慢于预期，贷款方将直接承担损失。
1: 本届美国政府正在不断地收紧签证政策。美国联邦政府8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2: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3: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1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4: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或将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受其影响，巴拿马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
5: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5月。
6: Lo que nos dice es que ese déficit que traemos de arrastre hasta el mes de septiembre no lo vamos a poder recuperar con las pequeñas o las lluvias que esperamos en octubre y noviembre. Entonces, eso lo que va a producir es que iniciemos una temporada seca ya con una situación de déficit.
5: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2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9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视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1: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了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7: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 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

0: 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
1: Pero eso, hermano, ya no se puede hacer porque esto es una catástrofe natural, bueno, y la culpa es de nadie, pues, bueno. Pero aquí estamos tratando ahora de buscar la salida para poder llegar a nuestra casa, que también me esperan mi hijo en la casa.
0: 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2: 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截至8号晚间，马来西亚全国共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停课计划。涉及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经于8号到9号停课，大约61.7万名的学生改为居家学习。马来西亚环境局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和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天气条件、印尼灵活等因素都有关，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兰漳高铁5A至张掖段开始铺轨，预计2027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贯穿河西走廊5A、金昌、山丹、张掖等市县。全线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进一步推动河西走廊高质量发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启动，将持续到12号。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正式报名时间为本月15号到24号。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巴西北部亚马孙州多地近期山火持续，火灾导致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7号和8号的空气质量处于极差和差水平。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下半年亚马孙地区遭遇极端高温，8号当天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湿度介于35%至65%之间。当地时间8号晚，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

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文化类节目《舆图探山河》将于10月10号起每周六的19点在央视财经频道、央视财经客户端首发。

0: 首播，节目共12集，每集60分钟，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舆图及古地图，舆图探山河是国内首档聚焦古地图的文化节目。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情形图记录了历史上开封城被洪水围困的危急时刻，揭开林则徐鲜为人知的治水故事。明代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地理信息，更是验证了一位民间航海家汪大渊的传奇经历。节目以实地探访、古今对比及 AI 复原等内容表达方式，以向海而生、因水而兴、山高道远三大篇章为结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单元与历史故事，舆图探山河，将带观众踏上一场按图索骥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密码。
0: 好，今天的经济新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0: 芝。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东石国际专注物流，携手同行，托付安心。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3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银川晴转雾，8到23度；西宁多云转小雨，4到17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拉萨多云，3到14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太原晴，7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晴，17到31度；合肥晴，14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

0: 9到25度，武汉晴16到30度，长沙晴18到31度，南昌晴19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晴21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晴22到32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晴26到29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2: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3: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5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5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4: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1: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
4: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3: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4: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就是要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的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
2: 意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分，主要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3: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
4: 从要素

0: 支撑看，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强人才引育。从规模应用上看呢，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1: 专家表示，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0: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践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从2023年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各地边探索边实践，再到出台顶层文件，应该如何理解这份意见出台的背景和现实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是的，新质生产力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那么这份文件在15的开局之年，那么出台这样的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更好的来指引整个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那近年来各地呢，在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那当然也有一些苗头，就不顾自身的这个禀赋优势，有盲目上新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针对着这些的问题，当前啊及时出台意见，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更好的来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方向优化配置资源要素，这个方面很关键。那么意见呢，也在强调全国要一盘棋，全国范围的重大生产力的布局优化调整的方方面面，各地啊要基于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的优势，那么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找准自身的这个定位，那创新策源地要更好的演练、补练、建练，那么培育练主的企业相关的这种创新的集群的发展带动力的辐射，还有啊转型升级的一些区域传统的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它要进一步的换新升级，以及一些有特色禀赋的区域要发展出特色、发展出亮点。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要处理好可以说是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个质字它是本质性的特点，那么业态呢是新质生产力它的载体和平台。那所以说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当中，不只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还有传统产业转型换新升级的这个方面，那么所以涉及到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要以这样的理论来更好地指导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
2: 意见提出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那么如何理解这几条原则间的逻辑关联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其实创新呢，是我们这个意见里边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各个内容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个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来展开的。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新发展理念是一致的，因为新发展理念里边的这个关键词里面第一个也是创新，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去应对挑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当前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国内，在我们处理与全球各国的关系的时候，创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核心。那么在创新的基础上呢，我们要去看怎么能够实现创新，所以它里边讲到这几条原则，比如说改革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各地方要因地制宜呀，我们要先立后破呀，我觉得这几条原则它是一个系统，它非常全面地总结了我们怎么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它是在我们的历史这个经验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提出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我想我们一直在创新中不断地去寻找我们自己发展的动力，这种发展动力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探索的时候呢，确实有些时候它有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有些盲目的攀比，这样的话呢确实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意见的出台它这个原

原则就让我们更加系统的去看待如何去有效的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也是为我们未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2: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0: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之后，巴拿马运河的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之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希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希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

0: 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彭博社八号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运价飙升，连日来超大型油轮正争相驶往中东，而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运力的短缺局面。
2: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十月七号，波斯湾至东亚的超级油轮运费创下每日近140万美元的历史记录，较冲突前水平上涨约540%。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至日本航线运费同样飞涨，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总费用达到8200万美元，较三周前上涨50%。全球约85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中，超过40%位于波斯湾及其附近。船东为了高运价涌向中东，进一步收紧全球运力。运价飙升的核心原因是，中东原油出口被迫采用穿梭转运方式，也就是买家的船不愿冒险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国只能派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进入海峡装油，再到阿曼湾外围船对船过驳给等待的出口油轮。这种方式效率低，占用大量运力，一些石油贸易商被迫转用较小型油轮，但这些船型的运价同样在飙升。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八号宣布，自10月12号起，将紧急燃油附加费的比例上调至20%，实施范围仅限英国、爱尔兰地区的内陆运输环节，并不适用于远洋海运业务。分析人士指出，眼下中东局势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运力紧张、运费上涨的情况可能短期内难以缓解。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大西洋今年首场飓风伊萨亚斯将在当地时间本周五晚至周六早间在美国墨西哥湾北部沿海登陆。在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原油市场之际，飓风风险又将为能源市场增添新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 CNBC 的报道。
3: 墨西哥湾的原油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的15%，随着飓风伊萨亚斯的逼近，当地部分海上平台已经提前停产。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墨西哥湾约有1/4的海上原油产能已经暂停。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原油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这一减产规模足以对市场造成影响。而有研究机构也进一步预计，在整个飓风期间，墨西哥湾原油产量的累计损失可能达到约1120万桶，超过今年七月热带风暴博沙造成的约710万桶的损失。那么飓风带来的冲击并不止于上游原油开采，市场眼下更担心的是美国炼油产能是否会受到波及。墨西哥湾沿岸集中了全美约一半的炼油产能，如果炼油厂因强风、断电等因素压缩产能甚至停产，将直接减少柴油、汽油等成品油的产出。而目前美国炼油厂的开工率已接近93%，正在已近满负荷状态运行，以弥补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成品油供应缺口，几乎没有多少富余产能。与此同时，美国成品油库存仍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指出，这意味着哪怕墨西哥湾炼油厂有微小的产能损失，都可能进一步推高终端油价，甚至可能会逼迫美国政府禁止柴油出口。
4: Just because of the additional U.S.-Iran potential war front, as well as the hurricane taking off additional supply within the Gulf Coast, but this market is very much a products market.

0: because of the way the tightness is and the way the yields look in the forecast because of the refinery bottleneck.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受中东冲突持续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九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85美元，涨幅为0.39%。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72美元，涨幅为0.42%。当地时间九号，受多数行业板块上涨和科技股提振大盘等因素影响，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8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5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64%。
2: 九号，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1.06%，法国巴黎凯克40指数上涨0.95%，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1.13%。九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16.30美元，上涨1.43%。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1.048美元，上涨2.7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芯片的融资潮正在从公开债券市场转向私人信贷。近期，博通、甲骨文等美国科技企业密集推进大规模融资，用于采购 AI 芯片。有分析人士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建设的成本超出了这些公司依靠自有现金和常规债券发行所能够支撑的限度。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博通正在为 OpenAI 定制人工智能芯片项目洽谈大额融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博通已经和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集团等私人信贷机构进行了早期接触，这笔钱将用于博通和 OpenAI 联合开发的定制芯片项目。与此同时，甲骨文也在筹集资金，他正与阿波罗、高盛等机构协商，为一座一吉瓦规模的数据中心筹集资金用于购买芯片，计划力争在年内敲定交易。具体做法是，由私人投资者出资设立独立实体购买芯片，再租赁给甲骨文使用。这样做是为了填补甲骨文购买硬件的支出和云计算收入之间的资金缺口，同时避免公司自身承担更多债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银行花旗和摩根士丹利已启动一笔总额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分销，这笔资金用于 Anthropic 租赁谷歌 TPU 芯片，对应其在2027年的芯片订单。华尔街日报称，市场分析认为，过去人工智能建设的融资主要靠利润和公开债券，而现在私人信贷机构正成为人工智能竞赛核心资金来源。市场担忧，如果人工智能相关芯片产业收入增长慢于预期，贷款方将直接承担损失。
1: 本届美国政府正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八号宣布，因涉嫌欺诈行为，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4: The H-1B visa program is meant to allow companies to bring in really the best of the best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posit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impossible to fill with American workers. Unfortunately, the program has become rife with fraud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probabl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icrosoft laid off last year 6,000 American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benefited from 6,300 H-1B visas and almost 3,000 green cards. In other words, if you do the math, for every worker that Microsoft laid off, they replaced that worker with 1.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5: 万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的调查已暂停微软的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也就是说，微软无法再用 H-1B 签证为员工申请永久居民身份。此外，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这一计划。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

0: 必要期限为止。HE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微软公司当天发布声明称，微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美国公民。该公司称，上一财年提交的约6000份 HEB 签证申请当中，80%是用于延长现有微软员工的签证期限或变更身份。此外，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称他们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涉嫌签证欺诈。美国劳工部官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处境正在恶化。
2: 英国《卫报》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约2/3的居民租房居住，目前当地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两居室每月房租平均达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而在市中心区域的部分四居室，月租金已经突破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借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不少房东钻房租管控的漏洞，驱逐老房客，从而涨价或者出售房产。有房东以房屋升级改造为由抬升租金，还有故意放任虫灾、电器故障不维修，或是制造噪音骚扰，逼迫租客自行搬走。很多租客被迫合租，餐饮、保洁等服务业员工越搬越远，甚至有清洁工住进收容所睡在车里。今年9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金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就如何解决旧金山市严重失衡的住房问题，目前社会各界还难以达成一致。有人希望建造尽可能多的住房，也有人希望市政府承诺推出更多平价房。
3: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调动所有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4: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3: 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影响。
2: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9号15时，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7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州、柔佛州和森美兰州等地受影响较为严重。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马来西亚教育部8号宣布部分学校停课。截至9号，马来西亚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4个州，以及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2个联邦直辖区已采取停课措施。同样是9号，新加坡空气质量也持续转差。全国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攀升，均达到不健康水平。新加坡政府表示，正密切关注烟霾情况。当天，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新加坡大奖赛练习赛举行。主办方表示，眼下新加坡的烟霾可能导致比赛期间的娱乐和其他户外活动受到限制，但比赛本身不会受到影响。

0: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公募基金产品投资运作当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
1: 本次规则修订首先是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低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2: 适度降低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可以让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够顺利的成立和运作，增强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体现了监管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权益投资发展的鲜明导向。
1: 本次规则修订还优化了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
3: 此次修订通过强化合同约束、基准约束和投资策略约束，公募基金产品定位将更加清晰，投资行为将更加稳健。
1: 此外，此次修订完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基金类型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本次规则修订设置了1年过渡期，原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4: 10月9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效。
5: 具体来看，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不能为投机风险提供保障，也不能开发没有实际保障内容、单纯用于恶意炒作的产品。同时，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要通俗易懂，把保什么、哪些情况不赔或少赔写清楚，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做出醒目提示，让消费者在投保前就能看明白。
6: 那它的意义在于制度刚性升级，回归保险本源。那在消费者保护方面呢，从源头禁止问题产品，条款通俗化，免责要醒目，约束不公平格式条款，规范主险、附加险，存量产品动态清理，落实责任追溯。
5: 此次修订的另一个重点是规范附加险，附加险依附于主险，可以对原有保障做出补充或调整，与主险如何衔接，直接关系到出险后怎么赔。近年来，财产保险市场上的附加险产品占比较高，但相关规则还不够细化。为此，规定设置专章，要求保险公司在开发附加险前评估是否确有必要，并明确哪些情形不能开发，从产品设计环节减少条款相互冲突、保障约定不清引发的理赔纠纷。
6: 附加险专章的设立它是在补充原有规则不足，整治市场乱象。独立产品伪装附加险，主附险关联性弱，附加险修补主险漏洞，捆绑销售，这些问题即引发理赔纠纷。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7: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

0: 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六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0: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2: 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一张张网从图纸到现实，纵横交织，各司其职。记者昨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围绕六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提速，重点聚焦六个方面任务。
3: 按照计划，15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六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4: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3: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2: 眼下，国家地下管网建设正在很多城市铺开。作为这张网的安全入口和感知终端，曾经的老旧井盖正在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感应的智能井盖。新机遇、新技术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蓝海。
0: 这段时间，福建延平这家井盖厂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工。企业负责人林秋华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新型智能井盖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5: 里面是装了这个光感的这个光纤，盖子打开的时候呢，它会报警，把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这个手机 APP。 这款是我们的这个污水系统的，上面这个是有个这个电子身份证标签。
0: 看起来沉甸甸的铁盖板，内里却藏着满满的科技含量。井盖变聪明了，身价也跟着涨了上去。
5: 传统井盖我们是按吨卖，一吨大概就是现在市场价是4500，我们智能井盖我们是按个卖，一个大概是在1500到2600之间，价值是我们传统井盖的3倍。
0: 国家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其中就包括城镇供水、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升级和智能化管理。林秋华敏锐地捕捉到，这张智慧之网带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1: 六张网嘛，是吧？一个是管网，还有我们这个自来水，供水、给水、污水，这个旧城改造都是用我们这个井盖这块。
0: 这次的地下管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主动监测，那就意味着小小的井盖也要从简单的铸铁件转换为智能终端。林秋华专门请来科班出身的铸造专家，瞄准传统铸造井盖重在易破损的行业共性难题，先后投入几千万元逐一破解打磨熔炼浇铸工艺的难题。今年七月，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万吨智能井盖。新产品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还能实时检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随着各地地下管网建设加速推进，他们生产的智能井盖已经应用在全国各地。
2: 燃气管网作为城市地下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近日，四川绵阳历时约4年，完成了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改造，覆盖1000多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3: 在四川绵阳涪城区一个老旧小区，多台工程抢险车和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分组协同作业，一根根新管道被陆续运抵现场。当天23点，在完成一系列安全准备工作后，施工人员对原有管道进行切割处理，随后与新管道精准对接焊接，完成燃气管道碰管接驳作业。
4: 我们此次改造项目是将原有的老旧钢制管道全面更换为了耐腐蚀寿命长的 PE 管，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泄漏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管网布局，彻底解决了以往用气高峰时段，尤其是冬季这个气短的窘境。
3: 据了解，绵阳主城区的地下燃气管网已经运行了近40年，而且早期留下的管网资料不完整，一些管线阀门的位置没有完整的数字化记录，平时遇到突发故障时排查燃气泄漏耗时费力。此次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历时约4年，总投资近1.6亿元，并同步升级调压站，安装智能球阀，建设无人值守智能场站，实现实时监控、主动预警和精准调度。
5: 施工已完毕，请恢复工序。
6: 通过这次改造，不管是高峰期还是平谷期，用气相对稳定，在洗澡的时候不会一会儿热水一会儿冷水。
3: 据统计，此次绵阳市老旧燃气管道改造升级，累计更新102公里老旧燃气管网，覆盖1045个老旧小区，惠及58万燃气用户。
2: 我国是铝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铝消费总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再生铝占比接近20%。再生铝作为原铝的重要替代原料，今年以来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记者走访发现，在浙江台州，再生铝市场货源紧俏，优质废铝一料难求。
3: 清晨6点，浙江台州再生金属交易市场已是车来车往。来自江苏南通的再生铝采购商罗云已经在市场蹲守了大半个月。过去他隔2-3天来一趟市场，而今年他干脆驻场值守等货。
7: 现在根本没得挑，以前货多，我们可以慢慢对比品质，谈谈价格。今年干净的废铝太紧缺了，我们只要有好货进场，我们基本上全部拿下，就怕断料停工。
3: 再生铝现货交易热度显著提升，货车司机庄师傅感受尤为真切。他告诉记者，今年运输废铝的车次比往年多了，货物在市场的周转时间更短了。
8: 这半年拉的废铝品明显多了，一周来差不多2-3趟，基本上剩中间的铝制品工厂。
3: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市场缺口主要集中在高纯度可直接熔炼的优质废铝，这类货源价格在20700元每吨上下。
9: 一车优质的废铝嘛，到市场品质越好，纯度越高，越抢手，整体的货源嘛是很紧张的，销路嘛是完全不用愁的。
10: 目前市场这边常驻采购商有数十家，现在都保持一个零库存的一个状态，销售对比上一年的话上涨10%左右。
3: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今年3月 ADC 12铝合金现货价格最高达到24500元，9月再度冲上24000元关口，同比上涨约18%。业内人士分析， 随着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外溢。

0: 全球原铝供应缺口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绿色减碳、制造业轻量化转型持续推进，共同推高再生铝行情。
1: 九月以来，再生铝一直供应紧俏，下游压铸订单持续回暖，整体开工率好转，形成了需求边际改善、供给弹性不足的紧平衡格局。
2: 现货市场形成紧平衡格局，来自下游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据了解，随着新能源算力产业快速扩张，再生铝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放大。记者走访多家加工企业，看到工厂正开足马力赶订单。
0: 在浙江台州一家企业的铝制品生产车间，掺配一定比例再生铝的铝合金坯料，经过熔炼、轧制等多道工序，加工成新能源领域所需的铝板带材。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
3: 增量呢，主要是来源于新能源、储能和 AI 算力中心崛起所带动的热管铝材料的需求。今年新能源相关的订单同比大幅增长了80%，海外市场整体是稳步向好的。我们的彩涂铝卷和储能啊、热传输产品较去年同比订单量翻了一倍。
0: 在浙江宁波一家铝压铸企业的车间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配件、家电铝合金零部件主要原料就是 ADC12 再生铝合金锭。 ADC12 是以再生铝为基底，搭配硅铜等金属调配得到的合金材料，重量轻，有良好流动性，高压压铸可一次成型，更加适合精密零配件的生产要求。
4: 我们的订单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20%左右，我们有计划化扩大我们的生产场地。
0: 订单持续饱满，但优质再生铝原料货源紧张，价格走高，有企业开始向外拓展海外采购渠道，想方设法保障订单交付。
3: 现在已经增加了海外进口再生铝的采购渠道，目前我们大概采购量可以达到3000吨一个月。
0: 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再生铝相关企业超过12.8万家，2026年以来，新增注册相关企业约1.31万家，覆盖废旧金属回收、资源再生利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零部件和贸易服务等环节。2026年上半年，32家上市铝企合计净利润577.23亿元，超90%企业盈利。
5: 目前，再生铝行业处于一个高利润、高景气度的产业升级关键期。行业头部企业凭借自身的合规化、规模化经营，率先享受到了持续增长的红利。区域性中小散乱的企业也加速进行整合和升级，整个行业企业的集中度显著提升。
2: 随着全球绿色贸易持续推进，产品碳足迹，也就是一件商品从上游原料、工厂生产、下游使用，再到报废回收等全流程的碳排放量，逐渐成为了海外企业采购的重要衡量指标。凭借低碳特质，我国再生铝产品海外需求持续走高。
0: 曾婷从事汽车用铝合金轮毂贸易13年，今年让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海外订单多了，利润高了。他告诉记者，采用再生铝材打造的轮毂有成熟的锻造、悬压工艺，满足高扭矩、长续航的需求，其材料本身的绿色低碳属性成为海外采购商非常看重的加分项。今年1到8月，企业铝合金轮毂出口额8300万元，同比增长24%。
6: 今年我们1到8月份是同比去年增长了30%多，到接近40%这样子。今年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像原先可能就10%都不到啊、今年就占到我们接近30%了。
0: 据国际铝业协会数据，生产一吨原生铝碳排放可达16吨二氧化碳当量，生产一吨再生铝仅约0.5吨二氧化碳当量。相比原生铝碳排放降幅接近95%，
3: 我们的碳排放降低了30%左右，所以我们的询单量大大增加，我们海外的客户增加了10多家，海外订单量呢也增加了大约10%以上。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未锻轧铝及铝材累计出口466.5万吨，同比增长16.8%。其中以再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锻轧铝合金累计出口34.2万吨，同比增幅近85%。六月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达160.6%，创下近年新高。
7: 一至八月，宁波口岸铝及其制品、铝合金制车轮及附件等出口329.39亿元，同比增长7.5%。以再生

0: 真铝合金锭为主的未锻渣铝合金出口同比激增7倍，新能源汽车铝制配件出口稳步增长，产品主要出口欧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1: 近日，福建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在连江县正式投入使用。这艘船可以跟随捕捞船在海上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鲜虾从捕捞上岸到完成加工，全程缩短至半小时以内。
2: 晚上10点多，附近海域作业的捕捞船陆续靠泊，新鲜捕捞的毛虾直接转运到虾皮加工船上，经过清洗、蒸煮、烘干、冷却、包装，一气呵成，俨然一座海上虾皮加工厂。
3: 我们船上加工的话，大概时间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2: 据介绍，虾皮是毛虾的干制品，因虾小壳薄，晒干后形似薄皮而得名。这艘加工船可以随捕捞船前往沿海渔场相邻作业，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
4: 从捕捞到我们的船上加工船不到30分钟，进锅清洗到成品包装好，25分钟就完成了，新鲜度上比较好。
2: 由于品质好，风味独特，船上加工的虾皮深受市场青睐，售价比陆地加工的高出不少。
4: 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差的1/3，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2: 据悉，福建省连江县蛟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产品远销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该船的建成投用将推动连江虾皮特色产业向深远海延伸。
1: 甜菜是我国仅次于甘蔗的第二大糖料作物，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54万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
5: 在呼伦贝尔农垦墨管农牧场，大型甜菜收割机正在田间忙碌作业，可一次性完成打叶、削顶、起挖、清土、装车等工序，收获的甜菜堆成小山。
6: 引用大垄双行专用的甜菜收获机首次开展试验并取得成功，甜菜破损率、采收损耗率显著降低。
5: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甜菜采收工作同步在进行中，通过探索适配本地的科学种植模式，甜菜含糖量有所增加，
7: 16个左右是属于标准糖，我们现在是将近17个糖。
5: 北纬50度的寒温带黑盖土为呼伦贝尔甜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当地甜菜种植面积54万亩，实现种管收全程机械化，甜菜单产稳定在3吨以上。今年采收工作预计10月下旬结束。
8: 金秋十月，在新疆棉花主产区之一的塔城地区沙湾市，164万多亩棉花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
5: 这2天，新疆沙湾市小管农业开发区的棉花进入全面采收期。在一处集中连片的棉花地里，一台打包式采棉机正在进行采棉作业。机械化采棉作业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
9: 我今天种了600多亩地棉花，我的这块地有个1天多2天就全部收完了，产量大概有个450-460公斤这样子。
5: 沙湾市的45家棉花加工厂也陆续开秤收购加工。在一处棉花收购厂，记者看到交售紫棉的车辆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10: 紫棉一天收购1000吨左右，一天一夜加工330吨紫棉，折合皮棉在120吨左右。今年我们计划收购紫棉在28000吨左右，折合皮棉在10000吨左右。
5: 小管农业开发区是沙湾市最大的棉花连片种植区，今年农业开发区共种植棉花27万亩，目前已完成采收面积10万亩左右，预计到10月底，当地棉花采收工作将全部完成。
8: 今天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孔德俏来说一说。早上好，德俏。
11: 早上好，白云岭南。 目前已处于寒露节气，常年此时呢，随着白昼的缩短，气温往往会加速下降。不过呢，今年寒露节气开场，天气却并不寒，反而是主打晴暖。未来几天冷空气实力偏弱，且影响位置偏北，

降水整体比较弱，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像是明天甘肃、陕西、山西这一带将会有一些中到大雨，而中东部大部降水稀少，以晴为主，尤其是南方将会迎来难得的持续晴朗天气，像是厦门连续晴朗日数可达到6到7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洗晒晒了。天气晴朗的同时，气温也会偏高。从河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会普遍超过25度。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以上。像是今天，郑州最高气温30度，长沙、南宁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0度以上，暖热程度相当于常年9月甚至是8月下旬的气温水平了。不过呢，晴暖之下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都普遍较大，白天阳光加热升温比较快，但是夜间少了云层的保暖，气温偏低，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可达到15度左右，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南方也可达到10度以上，一天如两季，早晚注意添衣。另外呢，由于天气渐稳，大气扩散条件将会转差，雾和霾会有所发展。预计呢，今后3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会有轻度霾，华北中南部局地还将会有中度霾。同时呢，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辽宁的中东部等地，夜间到早晨时段会有大雾天气。那预计呢，13号起，随着冷空气趋于活跃，上述地区的雾和霾天气才会自北向南的减弱消散。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1: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5项重大任务。意见还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部署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等5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2: 这份文件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份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它为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0: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4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把改革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把坚持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
2: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1: 意见提出，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2: 重点在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有所为呢，就是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有所不为呢，